0: 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1: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0: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2: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 10% 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0: 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

0: 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

0: 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 对，付了30%。
2: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1: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2: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3: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4: 今天正在安排。
2: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9: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0: 碰了碰，
9: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0: 出破女子迪。
7: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9: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2: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2: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卫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 本周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工。

0: 请听广播剧《致富领头雁》，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夏俊，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老伯，你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了，这是你除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外的第三个全国荣誉啊。
2: 老伯啊，你忘了抗击疫情捐给团里的100万元了？雪中送炭，我们可都忘不了啊。
3: 这么多年，你给多少困难职工垫过钱、借过钱，甚至还送过钱呢？加起来少说也有几百万了吧。老伯啊，我们可都忘不了啊。
2: 不大叔，我是阿曼江，要不是你给我垫钱买生产资料，指导我种养殖技术，带着我干，我连亏损的20多万元都还不上，更不用说后面挣的50多万元了。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啊。
3: 是啊，真的感谢你啊，你是个大好人呐。
2: 是啊，
1: 我们永远忘不了你，
4: 忘不了你，忘不了你。
5: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0: 新疆当兵，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1: 仙玉啊，
2: 爸，
1: 咱们赶着羊群，越往远处走就越危险呐，可能会有狼群，要多加小心呢。
2: 啊，狼群？
1: 哎，
2: 狼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呢？
1: 傻孩子，狼群狡猾得很呐，还能让咱们看见？要是看见了，那就完了。
2: 哦，
1: 他们呢？现在可能就在不远处猫着呢。
2: 啊？
1: 等有羊走远了，落单了，他们就会搞突然袭击，把羊咬死吃掉。
2: 哎呦，
1: 哎，
2: 这样啊？
1: 哎，
2: 听着可是怪吓人的。哎，
1: 不光听着吓人，实际上就是很可怕呀。哎呀，不能让咱们辛辛苦苦养大的羊被狼咬死吃掉啊！哎，这样一来，连队的损失可就大了。
2: 放心吧，爸，我会多加小心的。嗯，
1: 哎，小云呐，
2: 哎，
1: 你从河南老家来兵团有一阵子时间了，你觉得怎么样呢？吃得惯不？
2: 哎，我觉得可以，在这儿比在老家好，不管包谷面还是什么的，起码能吃饱啊。只要能把肚子给填饱了，就有力气干活了，不是？
1: 对对对对，别看你才18岁，很明白事理嘛。我就知道我儿子能干，肯吃苦。现在啊，咱们在这芦苇湖住帐吧，没有柴火烧，只能烧芦苇，这晚上把人冻的，说实在的，真有点受不了啊。
2: 是啊，有天晚上实在太冷了，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人都快冻木了，上半截都快冻成冰了，只能蒙上头睡觉，大家挤在一起取暖。
1: 嗯，
2: 还好咱们都扛过来了。
1: 哎，是啊，都扛过来了。现在啊，咱们吃点苦，多跟连队的老职工学习养殖技术，把羊放好，好好干活，以后啊，那条件会慢慢变好的。
2: 嗯，
1: 哎，
2: 爸，您说的对，只要好好干，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
1: 哎，我儿子说的有道理。来来来，赶着走。
0: 经过一个冬天的精心饲养，卜仙运家的羊不管是长膘情况，还是羊毛产量和产羔数量、成活率，都比别人好。连长看到了卜仙运的踏实能干、认真负责，就把连队300多只羊放心地交给了他。
3: 您的时间，这羊啊，就养得这么好。
4: 是啊，
3: 跟大伙说说，是不是有啥窍门啊？
4: 对呀，对呀。
2: 哎呀，其实我也没什么窍门，都是跟老职工学的。
4: 嗯，
2: 尽力想办法让羊吃饱，把羊保护好。看哪里草场好，宁可多跑点路，也要把羊放到那里去。
4: 哦，
2: 没有时间的保证，那肯定不行。羊吃不上好的牧草，就不好好长肉。
4: 哦，
1: 有道理。
4: 哎，你说啊，那要是跑得远了，晚上回不来，那可怎么办？
2: 是啊，如果要是跑得太远了，回不来，那就走到哪儿睡到哪儿啊。
4: 哎呀，
2: 天当被子地当床，不是？只要能把羊照顾好，能养好，我一个年轻小伙子多吃点苦怕什么呀。
4: 嗯，好好。
2: 说实在的，连队领导和组织上那么信任我，对我那么支持，咱更得好好干呢，干出个样子来。
4: 哎，是啊，
1: 年轻人。
4: 小卜啊，你这个年轻人还是肯下力气肯吃苦啊。
1: 哎，
3: 说得对呀。哎哎，大伙吃吃吃，这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3: 我说小卜啊，不吃苦，哎，怎么能干出成绩来呢？
2: 是
3: 不是？你有这个劲头，这以后啊还能干更大的事儿。
2: 肯定能。老哥，我现在啊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把连队交给我的这300只羊养好了就行了。
1: 300只真行啊，真是好样的。
3: 哎呦，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把羊往连队赶吧。
2: 好。

0: 回去吧，
1: 那咱一起回连队。
0: 好。
2: 就这样，卜先运的羊越养越好，职工群众都来找他取经，他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出去。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勤劳肯干又热心的好小伙。在一位大姐的撮合下，卜先运成了家，并有了三个女儿。卜先运一家的生活过得平静又幸福。
0: 老婆，你听说了吗？
3: 啊，
0: 现在连队在搞连产承包责任制
3: 啊，
0: 我想把羊群承包下来，你看怎么样啊？
3: 我都听说了。
0: 听说了吧？
3: 这几天大家都在议论。
0: 对对对，
3: 我嘛，我觉得可以。你看我们这几年不是一直在放羊吗？有经验不说，养的也挺好的。
0: 是是是，
3: 你说你要搞承包，我支持你。
0: 太好了，老婆，既然你支持，那我就放心了。到时候啊，咱可得好好养，争取能把羊群发展壮大。
3: 反正我听你的，到时候我们好好干。肯定能干出个样子来。
0: 好。那我这就去找连长
3: 啊，
0: 跟他说一说咱们承包的想法。
3: 现在啊？
0: 对对对，你先回去做饭。孩子们还在家里等着你呢。
3: 是，
0: 我一会儿就回去啊。
3: 哎，
0: 我先走了。把羊看好了
3: 啊。放心吧。搞承包，搞承包。对，把你们美的，你们也高兴哈。
4: 你们两个别闹，帮妈妈把碗筷摆上啊。
5: 你干嘛了
3: 吗？小红啊，帮妈妈包颗葱。
4: 好。妈，蒜我包好了，放这儿了。
3: 好。小林、小红，去收拾桌子去。
4: 好嘞。
0: 老婆。
3: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老婆，你看，
3: 哎呀，
0: 好不好看？
3: 这么漂亮的花，给我的
0: 啊！来，我给你插在头上。
3: 怎么了？这是捡到什么宝了？
0: 嗨，什么宝不宝的
3: 啊？
0: 我跟你说，好消息
4: 啊！什么好消息？
3: 好消息啊！
0: 连队同意了。
4: 什么同意了？
3: 真的
0: 啊！
3: 快说说。
0: 连长还说
3: 啊，
0: 看咱们平时勤劳肯干，把羊群交给咱们，他们都放心。
3: 哎呀，太好了！
0: 咱们家可是第一个搞承包的
3: 啊，
0: 得给大家带个好头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快来，坐下，都是好消息，都是好消息！来，
0: 坐，
3: 今天得让你爸爸喝点小酒。
0: 谢谢老婆，谢谢老
3: 婆。别动
0: 啊，
3: 我给你买上。
4: 妈，什么情况啊？平时你都不让爸喝酒的，
3: 今
4: 天怎么喝上了？
3: 就是。
4: 哎，老爸，我说你借着小酒给我们讲讲你和老妈是怎么认识的。
3: 是啊，
4: 你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块的？
0: 什么好讲的？
4: 爸爸，你讲讲嘛，我们想听。
3: 对，
0: 真想听。
4: 想听。
3: 你们这
0: 行，那咱们今天就边吃饭边给你们几个好好的说一说。
3: 你呀，
4: 来，我再给你买上。
0: 好。
3: 哎，你慢点啊。看你爸。
0: 哎呀，说来话长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家特别困难，在连队根本就讨不上媳妇。一个老乡就说了，说他老婆在甘肃老家有个妹妹，想给我介绍一下。
3: 啊，谁呀？
0: 于是呢，我就抽空去了趟甘肃。你们猜我见着谁了？
3: 谁呀？
0: 这还用问吗？你妈呗。
4: 像我都绕了。
0: 你妈呀，也不嫌我们家穷，就跟着我来到了新疆。再后来呢，就有了你们姐三个了。

0: 我说老爸，我可真没想到，这大作家路遥笔下平凡世界里的主人公孙少安，这就在我们眼前呢、啊。就是啊，这和书里少安和秀莲的故事一模一样。
1: 爸妈，好感人啊！你们两个就像故事一样嘛。
2: 是啊，这什么故事啊？我呀，就是看你爸老实本分，靠得住。跟着他呀，错不了。
3: 不好意思了。
4: 哎呀，你妈经常说贫穷不可怕，只要人踏实肯干，能吃苦，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这不，日子是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孩子们？
5: 是，勤劳致富，爸爸妈妈是榜样，
6: 是好样的。
4: 来来来，给爸爸买上。
2: 有小庙就是不一样。
7: 我是棉袄，你是大衣，你是皮夹克，我们都买。

0: 你这旗袍至于穿这么正式？哎呀，你把这衬衫，
1: 哎呀，这身衣服我结婚的时候才穿过一回，你听我这么说，
0: 厂子，又到冬天了，时间过得是真快呀，一转眼又到年底了。
1: 哎呀，我们这几年可真是辛辛苦苦干过来的啊。
0: 可不是嘛，咱们是第一个搞承包的，还借了6万块钱。
1: 不知道这回能拿多少钱，能还多少账啊？应该不会差。你说我们起早贪黑的下力气干活，连队上人都说不限运最能干。
0: 嗨，那是人家看得起咱们。再说了，自己的活不拼命的干，咋办嘛？就是，老婆，咱们可是第一个搞承包的，一定要干出样子来。
1: 对，
0: 哎。一会儿咱们去连里领兑现款，看看能领多少钱吧。
1: 哎呀，
0: 差不多了，别抻了。
1: 我这围巾，你看我这围巾没事吧？
0: 哎，行，挺好，挺好。多穿点啊。
1: 哎，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行了，走吧。
1: 哎呀，哎呀。
2: 哎
3: 呀，我说老卜啊，你看你们家的收入啊，那肯定是高啊。你说你干活那是一个顶仨呀。你说养养的好，这产高率、产毛量、那成活率，那都是最高的。
4: 说的对呀，你看看啊，这他们家300只羊，哎，被他们家养成了500多只，哎，还种了那么多亩地。你说，哎，老婆
0: 啊，
4: 你们今年呀，就等着拿大钱了。
0: 没有没有，大家干活都很卖力。说到底啊，
4: 嗯，
0: 还是现在的承包政策好。只要你想好好干，就有活做。
4: 对，
0: 这多好啊！
4: 是，
0: 以前那是浑身有力气没地方使啊。
5: 都很激动吧？啊，都想知道辛苦了一年能拿上多少钱？
4: 对，
5: 是吧？
6: 是，
7: 快说嘛！别卖关子了。
5: 好，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振奋一下大家的精神。
7: 哎，
4: 现在不是说什么万元户吗？啊，
7: 对呀，
4: 今年呐，咱们连也出了个万元户。
7: 哎呀，太厉害了！
8: 谁家来的？
5: 想知道吗？你们也不用猜了啊！我现在正式宣布，50、84团3连，第一个万元户是……
7: 谁呀？
9: 连长，
5: 不限运。

0: 哎呀，这边还有，来，
1: 差不多了
0: 啊，
1: 老婆，歇会儿吧。
0: 行，
1: 来，坐这儿，坐这儿。
0: 哎，好。哎，别动，别动。这头发上还有根草，你拿下来。
1: 是，喝水，喝水。
0: 哎呀，
1: 哎呀，老婆。
0: 哎呀，
1: 今年的春耕生产快开始了。咱们今年怎么干呢？哎，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0: 你呀、啊，我一看你这个样子就知道，你肯定是又有什么想法了。行了，别卖关子了，你快跟我说说。我感觉你可是都想了好几天了吧？啊，
1: 还真让你猜着了。还是老婆了解我呀？
0: 那是。
1: 你看啊，现在各地都在搞家庭农场。我想着，咱们也搞一个，发展规模化生产，
0: 啊，
1: 养的几百只羊，种的几千亩地，嘿，想想都觉得带劲儿啊！
0: 这
1: 两年我老觉得，既然入了党，是党员，那我就得带头好好干呐。
0: 不，老伯，你考虑好了
1: 啊？
0: 是，养羊可以。而且我们这几年也一直在养，还有经验，
1: 对
0: 吧？
1: 啊，
0: 种地那不是我们的强项啊。
1: 没事儿，这个你不用操心。我这几年呢，跟着团场那个农业专家一直在学种地，掌握了不少种田的好方法。
0: 啊，
1: 我觉得吧，咱们可以一边养羊，一边种地。哎，在家庭农场里再种些果树。种植和养殖都搞成规模化。怎么样？
0: 别说，我感觉你说的挺好的，
1: 是不是？对
0: 吧？反正只要你考虑好了就行，我支持你。哎呀，
1: 老婆支持我，那我就放心了。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0: 对。
2: 部分地区将迎来较为恶劣的天气状况，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一些区域将会出现冰雹天气。
0: 哎，可能会你看
1: 啊，
0: 天气预报可说了，最近会有冰雹。
2: 请大家提前做好防护。
0: 我们种了400多亩地的棉花，200多亩地的大瓜，还有600-700亩地的油葵，这要是受灾了，那损失可就大了。老伯，这
1: 可不是吗？7-8月份的天，就跟小孩的脸似的，说变就变。
0: 说的就是呢，那你说？
1: 不过别担心，团长有防雹队。咱们呢也准备准备。
0: 对。
1: 看能不能拉点防雹网。
0: 对。
1: 减少点损失。
0: 对对对对对，得提前做准备。
1: 嗯。
0: 哎，老伯。
1: 嗯。
0: 我算明白了，你说咱们连队为啥这么多地都没人包？
1: 嗯。
0: 那就是害怕遭灾呀。
1: 没错。
0: 哎呀，我们在这山边上，那雹灾每年还都有，损失多大呀！大家肯定就是怕这辛苦一年到头了，受了灾还倒赔钱，对吧？
1: 这我当然知道了。
0: 啊，
1: 但是咱们呢，也要相信团里和连里会有应对的办法的。
0: 嗯，
1: 后面可以补种。再说了，咱们不是还买了保险吗？也不会损失太多的。
0: 哎呀，你呀，你忘了？就前两年，
1: 嗯。
0: 连队不是有两个职工找你商量合伙种千亩地的冬麦吗？
1: 是是是。
0: 哎呀，当时人家一说你就答应了。
1: 啊，怎么
0: 结果冬麦播上了，苗出的挺好。
1: 啊，
0: 第二年春天呢，苗都死掉了，他们两个还要退掉。
1: 哎，
0: 不是后面不就是你一个人管吗？别人都说你要亏。
1: 哎，

0: 你还真别说
1: 啊，
0: 老天爷还真是护佑咱忠厚人。
1: 是。
0: 到了后面天气暖和了，慢慢的又出了一些苗。
1: 对。
0: 哎呀，那一年那麦穗头子大得很呐、啊。亩产还收了400多公斤呢。
1: 行了，你现在得意了。那时候你忘了你咋干的？你给我那心揪的呀。你说你一干活就不分白天黑夜的。放羊回来就到地里去。浇水浇几天，你几天都不睡觉。遇到田管的关键时间你就泡在地里。你说你。唉，那还不是我们破死懒命干出来
0: 的。那我还种了几百亩地的打瓜呢，也好得很呢、啊。
1: 哎，对对对，
0: 那一年拿得多，
1: 嗯，
0: 拿了70-80万。
1: 哎，对，
0: 那时候存款利息还高呢。
1: 是，
0: 我一下子存了个3年5年的，五年利息我又多拿了不少。
1: 真是、哎，
0: 那不都是国家奖励给咱们的吗？你说咱能不好好干吗？
1: 说的对呢。哎，
0: 嗯，
1: 我怎么被你给拐跑了？
0: 你看，你在我这儿。
1: 哎呀，我说不过你，说不过你。不过，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早做准备，早点做好防范，对吧？
0: 嗯，听你的。
1: 哎呀，那段日子也没白付出。
0: 哎呀，累是累呀、啊
1: 嗯，
0: 但是一想啊，还真有尽头啊。
1: 不是。老天总有回报。
0: 当时咱俩结婚那会儿啊，谁能想到有这个日子？
1: 你说那时候要啥啥没有？
0: 对呀、啊，我穷的，你说一年四季就那么一条裤子，补破的那个窟窿啊，我都不好意思上街呀、啊。你这一个窟窿一个窟窿，我补了。现在怎么
1: 看反针了？这是。
2: 上个世纪80-90年代。灾害天气比较多，一场冰雹下来，种植户损失惨重。卜先运跟所有职工一样也受灾了，但每一次受灾，所有职工都在连队党支部的带领下齐心协力抗灾自救，恢复生产，尽量把损失降到了最低。但依然会有大量的职工不敢种地，看到团厂防雹设施落后，刚富起来的卜先运自己出资3万元购进一门防雹高炮，5场捐给了团厂。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致富领头雁》上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卜宪运由武术演播，卜宪运爸爸由陈冰演播，卜宪运爱人由钟阳演播，卜宪运大女儿红红由翟新月演播，二女儿小玲由百合演播，三女儿小兰由小雪演播，连长由王宇演播，阿曼江巴安都拉由有强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雪萍、阿珍、亚坤、康昌、古秋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民族的爱涌现，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的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原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8: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9: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1: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兵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1: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兵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1: 兵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早上的9:07，开启全新一天。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0: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7: 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你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 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科技赋能兵团，农业领先优势持续巩固，
7: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企业忙生产全力赶订单，
0: 兵地举办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
7: 三师五十四团6.4万亩油梭豆喜迎丰收，
0: 致富带头人徐勇深耕乡土勇担当，创新创业带名富，
7: 十四师224团色素辣椒喜获高产。
0: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各师团开展推普州宣传活动，
7: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前八月新疆铁路口岸中欧中亚班列通行量过货量双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收获多枚金牌。
7: 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0: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3度。
7: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4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7: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
0: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
7: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
0: 七师胡杨可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
7: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3度。
0: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
7: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
0: 十三师兴兴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
7: 十四师昆玉市雾，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2度。以上消息由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科技创新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农业发展的核心位置，聚焦农业生产痛点难点，开展技术攻关，持续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产品品质，推动兵团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4: 眼下，四师可克达拉市20多万亩制种玉米迎来集中收获期，在64团二连制种玉米种植基地，大型收割机有序作业。随着现代农业机械广泛普及，制种玉米实现全程机械化采收。64团二连职工侯金飞：
15: 从种植到收割基本上全是机械化，我这个地大概是在56亩，收割完大概要3个小时，机械化现在因为真的很厉害，轻松的也就完成作业了。
14: 四师可克达拉市地处伊犁河谷腹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师市全力打造玉米制种优质基地，高标准农田覆盖全部制种田，集中连片面积均在300亩以上，基本实现水田林路电配套，同时推行高效节水灌溉，覆盖面积约占制种田总面积的70%，耕种收机械化率达100%，成为兵团最大、全国领先的玉米制种基地，先后获评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国家级玉米制种大县，是保障国家玉米种源安全的重要产区。金秋九月，瓜果飘香，二师铁门关市香梨陆续成熟。29团十连职工刘学文是这片40亩梨园的主人，在二师农科所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他对果园实施疏密改造，香梨品质和亩产实现双提升。29团十连职工刘学文：
16: 产量每亩3吨以上，我们的种植信息也非常足了。
14: 近年来，二师农科所持续推进乡里产业标准化发展，组建技术服务队，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通过现场指导、集中培训、示范员带动等方式，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并引导果农进行果园优化，大幅提升乡里商品果率，一级商品果占比稳步提升。二师农科所乡里研究中心专业技术人员谢红江。
16: 果实品质呢，从原来的糖分不足10到现在达到14-15，全面的提高了农户的经济收益。
14: 在新疆油梭豆产业研究院，技术员正开展两种培育与栽培技术攻关，筛选适配性优良品种。新疆油梭豆产业研究院技术员索法增。
17: 今年主要在培去年实验田筛选出来的优良品种及自繁品种，联合西北农林大学建立增效高产种植技术，通过科学的水肥管理方式提高产量。
14: 在新疆油梭豆产业研究院的技术指导下，这些年54团油梭豆长势品相、亩产量稳步提升，为产业提质、职工群众稳增收打牢了基础。54团二连职工马五花。
18: 预计产量在600公斤，收益8-900块钱。
14: 54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布谷里沙漠之间，2017年小面积试种油梭豆，如今已建成6.4万亩标准化连片种植区。通过全套标准化技术输出，形成了以种植促治沙、以产业保生态的模式，为南疆沙区土地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54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任李银琼。
19: 土壤有机质呢，从近乎为零提升到了1.4%，绿洲向沙漠推进了7公里，实现生态修复和职工增收一体推进。
14: 瞄准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向，兵团不断加大智能农机推广、农田基础设施改造力度，持续推进智慧农业建设，赋能全产业链升级。目前兵团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5.7%，位居全国前列。十四五末，兵团粮食面积总产均较13五末翻番，小麦、玉米单产分别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2倍、1.8倍。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全国每7粒玉米种子、每2粒棉花种子中就有1粒来自兵团。兵团自主研发农业新装备，多项前沿农业新技术陆续落地田间，大显身手。首创小麦矮化密植主晶成穗技术、玉米畦台农场模式、干播湿出节水降盐技术等，率先填补了国内农业领域空白。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8%，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7: 兵团零距离继续来关注。这段时间，兵团各企业忙生产赶订单，通过智能化技改、扩大产能等举措，奋力冲刺季度生产任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0: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新疆福瑞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焊接机器人正精准作业，全力保障订单按时交付。公司主要承建高层建筑钢、工业钢结构等各类工程，同时生产加工装配式建筑配套产品，业务覆盖面广，产销形势喜人。新疆福瑞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洪勇。
21: 1到8月份，我们的产量呢已经达到16000吨，产值在7500万。
20: 在铁门关昌良汇通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控室，数字化大屏实时调动着生产线能耗、物料流转等数据，生产流程直观明了。铁门关昌良汇通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郭立科。
22: 从原料加工、生产管控到仓储物流，我们全程践行绿色低碳理念，持续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20: 企业作为兵团级绿色工厂，深耕棉花副产品加工，近年来累计投入500万元实施节能环保改造，工业水循环利用率由20%提升至60%，棉壳、棉短绒、棉粕等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率达99.8%，先后取得10项实用新型专利。2026年生产季，企业产值预计6亿元。 四十可克达拉市种植的 16.74 万亩马铃薯日前进入收获季。在位于77团的新疆万农合创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马铃薯淀粉生产线开足马力，优质淀粉陆续下线。新疆万农合创农业技术

0: 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张志岩。
1: 日均加工马铃薯原料4500吨左右，产出成品800吨左右，供给国内多家食品企业。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6日至18日，此行安处月明天山兵团2026中秋戏曲音乐会在兵团文化艺术中心演艺大厦精彩上演。通过连续3场演出，为各族职工群众献上中华优秀传统戏曲文化与边疆家国情怀融为一体的文化盛宴。
3: 本次中秋戏曲音乐会汇聚了兵地多家艺术院团及院校的文艺工作者，旨在弘扬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集中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戏曲文化与兵团红色基因的深厚底蕴，充分彰显时代精神和家国情怀，进一步丰富各族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 整场演出立足中秋月明意象，既有京剧、豫剧、秦腔经典名段的古韵流芳，展现传统戏曲的典雅韵味，抒发天涯共此时的团圆情怀，也有诗词谱曲、戏歌兴唱的创新表达，聚焦家国情怀、戍边担当，深情致敬军垦先辈、援疆干部以及扎根边疆的模范人物。
3: 音乐会还特邀各族少年儿童登台表演戏曲联唱，生动展现戏曲进校园活动取得的成果。最后，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器乐演奏、盛世欢歌中落下帷幕。精彩的演绎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时代风采，赢得全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
2: 金秋丰收季，硕果满江园。眼下30、54团的6.4万亩油梭豆迎来了集中采收期。曾经荒芜的戈壁沙地，如今遍地丰产。小小的油梭豆不仅筑牢了生态防线，更成为当地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吴露，你好。
4: 你好，张雷。
2: 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在田间地头所了解到的咱们这个丰收盛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嗯，好的。金秋时节的30、54团旺亩沙田呢，一派繁忙丰收景象。眼下呢，全团的6.4万亩油梭豆呢，已全面进入了采收关键期。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科学化种植管护和完整的产业链发展模式呢，戈壁沙地变身分产良田。油梭豆产业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线丰收，为团产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嗯，好，那听起来丰收态势非常喜人。那么目前团产油梭豆采收整体它的进度怎么样？还有啊，这个机械化采收相比于传统模式，它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4: 目前呢，54团油梭豆采收工作呢正有序分批推进。以2连为例，今年呢连队共计种植7800亩的油梭豆，其中正播面积3800亩，复播面积4000亩。当前呢，连队正全力开展正播油梭豆采收工作，按照当前的作业进度，预计10月5日左右可完成正播地块的采收，复播油梭豆呢将于10月15日开启采收，至11月15日实现全连队的采收收尾。为保障秋收提质增效、颗粒归仓的，今年54团2连投入了39台专业油梭豆采收机投入田间作业，其中20台为全新采购设备，19台完成了升级换代，农机设备性能和作业效率大幅提升。和传统人工采收相比，机械化作业优势十分突出，单人单日作业面积呢从原先的2亩提升至15亩，收获净率稳定在85%以上，设备故障率降低50%，整体作业效率提升30%至50%，极大减少了人力的投入，有效降低采收损耗。机械化采收流程呢，科学高效，适配油梭豆地下生长的特性。油梭豆生长土层仅15公分，采收机通过前置旋耕刀打碎浅层土壤，再通过网袋工桶设备完成筛土脱草，分离工序全程自动化完成，最终实现干净归仓，让大规模标准化秋收成为现实。
2: 嗯，好，那机械化科学化的种植它是丰收的基础，那今年油梭豆的长势、产量还有它的品质表现怎么样？种植户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4: 今年54团油梭豆呢长势喜人，品质创优，生产态势呢十分稳定。经过科学管护和品种的优化，今年油梭豆颗粒更加饱满，优质果率一级豆率较往年

0: 2.4万亩油缩动的预计总产量可达4万吨，整体收成再创新高。 品质提升主要得于两大关键举措，一方面呢，今年团产全面推广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手册，引导所有种植户规范化开展田间管护、水肥一体化精准管理，结合环田科学轮作等绿色种植技术全面落地。另一方面呢，团上积极开展优良品种的适种筛选，持续优化油缩豆品种品质，为分产优产筑牢基础。 稳定的种植技术和良好的长势，也让种植户迎来了好收成。二零种植户王双燕呢，今年种植了100亩的油缩豆，根据田间长势预估，亩产可达6-700公斤。目前呢，他的地块已经采收5天，再过4-5天就能全部采收完毕。王双燕还告诉我们呢，这几年团场的种植技术不断升级，油缩豆的品质一年比一年好，稳定的产量和品质让大家种植更有底气。
1: 我们了解到啊，54团依托沙地资源，它去做特色产业，那除了田间丰收，后端的加工产业链建设也是非常关键的。那目前产业深加工和产销衔接情况怎么样？
0: 没错，54团呢坚持重养加一体，产销链贯通的发展思路，在抓好田间采收的同时呢，全力推进后端深加工产业发展，打通从田间到车间，从原料到商品的增收全链条。 在同步舒克名签立业食品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里，油缩豆分链出成深加工生产线的正全速运转。企业严格对标国家级行业标准，以颗粒饱满度、含水率、杂质率为核心指标，对收购的油缩豆进行分级筛选，同时严格落实保底收购政策，彻底打消种植户的销售顾虑。 目前呢，企业运用两条油缩豆脱皮加工生产线，满负荷生产状态下呢，每日可加工油缩豆35吨至40吨，单日的脱皮加工量可达10吨至15吨。通过精深加工原生态的油缩豆呢，被制作成各类休闲零食、即食产品，有效延伸产业链，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截止今年8月底呢，企业油缩豆加工产值已达到300万元，实现了良好的产业效益，推动团场油缩豆从单一原料销售向多元化集成加工转型升级。
1: 油缩豆产业它不仅是富民产业，也是戈壁生态治理的特色产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产业带来的综合效益？
0: 53团地处塔克勒玛干沙漠边缘，沙地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近年来呢，团场因地制宜，变沙为宝，摒弃传统的粗放种植模式，推广高效轮作，三年两熟种植体系，大幅提升土地负重指数和资源利用率。大面积种植油缩豆，不仅盘活了闲置沙地，更发挥了极强的防洪固沙作用。 生态改善成效显著。经过多年的产业培育，团场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往大分天气频发，植被稀疏的局面彻底改变。如今区域大分天气明显减少，年降水量从不足50毫升提升至150毫米以上，植被绿化率覆盖率持续攀升。由油缩豆成为守护戈壁绿洲的生态草。 在富民增收方面呢，油缩豆更是名副其实的致富豆，稳定的种植加工产业，让团场职工实现了就业就业、稳定增收。目前呢，该产业可带动1400人就业，种植户户均每年可稳定增收20000元，切实鼓起了职工群众的钱袋子。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吴露的连线报道啊，介绍的很详细。好，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辛苦了，吴露，再见。
0: 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4: 早上的9:31，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4: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天山山区以及北坡、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过雪，山区局部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5: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3级转西北风4级。
6: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8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暨自治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全江12个地州市同步设立分会场。
5: 本次活动

0: 508家用人单位开展了现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1.9万个，其中兵团组织42家企业参会，释放优质岗位1285个，涵盖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在政策咨询区安排专人，提供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就业见习、权益保障等政策咨询服务，组织塔里木大学、新疆政法学院等院校现场推介优秀毕业生，开展访企拓岗活动。
1: 今年兵团各级人社部门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常态化联合地方相关单位开展各类招聘活动，着力构建兵地同向发力的引才格局，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留江新疆，扎根兵团，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扎根基层沃土，深耕特色产业，勇当致富先锋。九年来，新疆梧桐树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社长徐勇坚守创业初心，深耕本土市场，以敢闯敢干的韧劲儿开拓市场，以履职尽责的担当带动群众增收，借力新兴市城市建设提质、营商环境优化的发展红利，把戈壁特色林果变成畅销全国的金果，用实干与坚守诠释了新时代致富带头人的责任与担当。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相关情况。纪时东你好，首先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新疆梧桐树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的一个现状吧。
2: 好的，芳芳，采访当天我们走进新疆梧桐树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生产厂区，全新的驼奶粉标准化生产车间，整洁规范，设备先进，各道工序高效有序，衔接紧密。该生产线年处理鲜驼奶1万吨，平均每小时可生产驼奶粉350公斤。生产线是今年8月20号正式投产的，也是合作社2024年投入5000万元的产业升级项目里最核心的一个板块。依靠着十三师新兴市发展形势的持续攀高，再加上本地优质的农牧资源，合作社补上了特色奶制品、精深加工这个板块，跟原来的林果深加工产业形成了互补，产品体系更加丰富，本土资源的产业价值也进一步被带动起来。
1: 好的，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徐勇的创业发展历程。
2: 2017年，深耕电商行业的徐勇受十三师黄田农场招商政策吸引，带领团队落户创办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一路走来，合作社从仅有一间厂房以红枣粗加工起步，到立足本地林果资源，推出沙棘系列产品、非浓缩还原果汁等40余款高端特色产品，实现了从单一粗加工向多元精深加工的跨越式转变。徐勇在采访中坦言，九年创业之路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企业发展始终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合作社能一步步发展壮大，离不开师市优良的发展环境和暖心的政策扶持。创业初期面临亏损压力，经营举步维艰，正是依靠师市团场的精准帮扶、贴心服务，才能稳住经营，逐步盈利，不断拓展多元业务，安心扎根基层，深耕实业。在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徐勇始终牢记致富带头人的初心使命，坚持产业发展与惠民增收双向并行，全力搭建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优质产业平台。如今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几人发展至105人，年均收入从最初的2万余元提升至5万余元，不少职工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顾家增收两不误，纷纷购置新房新车，生活质量稳步提升。
1: 好的，那目前合作社取得了哪些发展成效？下一步又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2: 截至目前，合作社已成功注册8个自主品牌，深度对接高校科研资源，落地9项科技研发项目，同时配齐标准化深加工生产线、专业冷藏保鲜设备，搭建起集种植指导、原料回收、精深加工、产品研发、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闭环产业链。如今合作社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品品质持续升级，产业辐射力、带动力不断增强，助农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社会效益愈发凸显。对于未来发展，徐勇表示，合作社将持续依托新兴市区位、资源、营商环境3大优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深耕产品研发，升级生产设备，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拉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 同时，

0: 持续扩大生产规模，丰富产品品类，新增更多就业岗位，带动更多本地群众抱团发展，共同致富。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季时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14时224团的特色农作物迎来了丰收喜讯，当地种植的色素辣椒创下了高产新纪录，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也是添足了底气。那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224团色素辣椒丰收的现场情况，还有它的高产成绩具体是什么样的。
3: 好的，我此前呢专程呢去到了224团八连的辣椒种植地块实地采访，60亩的色素辣椒呢眼下已经全面进入了采收季，现场满眼都是红彤彤的辣椒，饱满紧实的辣椒呢挂满枝头，长势也是十分喜人，整片田地呢红彤彤一片，丰收氛围格外浓厚。这片辣椒地呢是当地的种植户李国玉的种植田，那为了精准的核验辣椒的产量，检验种植成效，前不久呢14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专门牵头邀请了和田地区的农技推广中心以及14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224团农林草中心的多名农业技术专家来到了田间地头开展实地测产工作，经过专业严谨的田间取样称重核算，在扣除10%的杂质，折算了18%的标准含水量之后，最终测出这块辣椒地的干辣椒亩产达到了593.95公斤，这个数据呢也是成功的刷新了14市当地色素辣椒种植的高产记录，算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丰收答卷。那看着满田的高产辣椒，种植户李国玉呢也是满心的欢喜，他告诉我们，自己从2023年开始种植色素辣椒，至今呢已经种了4年，种植初期呢由于缺乏科学的种植技术，品种的适配性不足，辣椒亩产只有200多公斤，产量并不理想。而这4年以来呢，在14市农科所持续的技术帮扶、全程指导的和资源协调下，他不断的优化种植方法，辣椒亩产实现了逐年稳步提升。今年呢，60亩的辣椒地整体的亩产稳定在500公斤以上，连年增产的好收成呢，让他对特色辣椒种植充满了信心。
2: 那从亩产200多公斤到近600公斤的高产量实现了翻倍的增长，那这样亮眼的增产效果，它背后核心的支撑是什么呢？
3: 之所以能实现大幅的增产，突破当地的高产瓶颈，核心呢离不开优质的品种筛选加科学的种植技术的双重赋能，也是农业科学人员4年持续深耕试验的结果。那据第14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农艺师李明介绍，科研团队呢连续4年在224团八连布设辣椒实验田，反复开展品种对比栽培实验，经过多轮的筛选选配，最终敲定了适配本地的水土环境的新疆主栽优质品种红龙23号。224团呢也是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土壤盐碱化偏高，土质偏沙，气候干旱，而红龙23号辣椒呢品种刚好具备耐盐碱、适配沙土地、坐果均匀、长势稳定的特点，完美的契合了团场的种植条件，从品种的根源上保障了辣椒的基础产量。不仅选对了品种，农科所的技术团队呢还结合本地的种植短板，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改良，总结出了一套专属的标准化栽培技术，也就是早育早栽、齐垄覆膜、一管一行的种植模式。这套技术呢针对性的解决了当地土壤板结、盐碱化重、水资源紧张的这个种植难题，既能有效的疏松土壤，抑制土壤的盐碱滋生，还能根据辣椒幼苗开花结果等不同生长阶段精准供给水分和养分，全方位保障辣椒茁壮成长，让辣椒挂果更多，品质更好，产量更高。
2: 好，这次辣椒高产丰收对于224团乃至14市的农业发展，它有着怎么样的意义呢？
3: 这次色素辣椒丰产丰收呢，对于当地特色农业发展和职工增收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大家都知道，224团的沙漠地貌居多，土壤盐碱化程度高，水资源也是相对匮乏。以往传统的农作物呢，种植产量低，效益差，职工种植收入有限。色素辣椒呢，它是属于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市场需求量大，稳定，销路稳定。 经济效益呢也是远超传统的粮食作物，是团场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带动职工增收的优质特色产业。那此次六十亩辣椒田成功的创下高产新纪录呢，不仅直观地验证了红龙23号品种和在配套栽培技术在本地的超高适配性和优越性，也彻底地打破了本地色素辣椒低产的固有认知，那同时也为十四师范大范围地去推广标准化辣椒种植、规模化发展特色林果经济积累了成熟可复制可推广的田间经验和技术体系。那近年来十四师农科所呢也是始终聚焦农业提质增效、职工增收致富，深耕基层农业科研服务，持续开展农产品品种的引进筛选以及种植技术的攻关、高产模式的示范推广等工作，把农业科研成果实实在在的转化到田间地头的成果丰收硕果。那下一步十四师呢也将依托此次高产种植经验，持续扩大优质色素辣椒的种植规模，普及标准化的种植技术，让科技赋能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让更多的职工群众呢依靠特色种植实现稳增收、稳致富。
2: 好，感谢本台记者田小瑞带来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小瑞再见。
3: 再见。
4: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5: 新闻眼。
1: 本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连日来各师团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的浓厚社会氛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6: 六十五家渠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风采展示活动在其他农场举办，经典诵读、传统戏剧、普法快板等节目，还有趣味知识互动问答，吸引各族职工群众积极参与。六十五家渠市统战民族宗教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严俊霞，
7: 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以语言相通凝聚人心，以文化相融增进共识，为师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汇聚合力。
6: 四师六十一团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走进职工群众家中，讲解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宣传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天清晨，伊师阿拉尔市托卡伊乡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始诵读《三字经》，诵读经典是孩子们的必修课。小朋友茹克亚·艾米提，
8: 我会《三字经》了，我要给爸爸妈妈念念。
6: 阿拉尔市托卡伊乡幼儿园以国学为特色，建设了国学馆、书画馆、中华文化长廊等教学场所，让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经过多年探索，幼儿园建立了语言学习加文化浸润加实地感悟的启蒙路径，2023年被评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先进集体。阿拉尔市托卡伊乡幼儿园副园长刘培红，
9: 每天带着孩子们读一读、唱一唱、演一演，让孩子们从小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4: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2: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你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你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衍的电话。成衍你好，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八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占道经营阻碍通行，那具体是什么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东城街道56小区的居民来电， 反映北门有摊贩占道经营，影响道路通行。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巴师城市管理局核实，

0: 执法人员已劝导商贩禁止占道阻碍行人通行，后续将加强巡查管控。热线回访时，市民表示问题已得到改善。
1: 还有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一师阿拉尔市的居民来电，反映阿拉尔特大桥这个路灯不亮，存在着安全隐患，是个什么情况？
0: 热线近期接到第一师阿拉尔市12团塔南镇的居民来电，反映阿拉尔特大桥两侧路灯晚上10点仍未点亮，存在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将该问题反馈至相关部门，经一市交通运输局现场核查，已将路灯亮起时间调整为21时30分。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成岩再见。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4: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二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林希。
5: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3: 你好。
5: 好吗，贾克斯吗？
3: 贾克斯吗？
4: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蹄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6: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4: 这几年方林希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7: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4: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林希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林希点成了致富灯。
6: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前八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5%，过货量2510万吨，同比增长8.2%。
8: 今年以来，新疆进出口贸易繁荣，为铁路双口岸运输带来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化中哈铁路沟通协作，加快宽轨重车交接，动态调整车流进路，协调海关边检，压缩作业时间，助力中欧中亚班列跑出加速度。
1: 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通行效率，新疆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通过动态调整人力机具配置，加强各班次和作业环节的衔接配合等，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发送列车，全力保障出入境班列快接快换快发。
8: 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的线路已经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到129条，通达21个国家。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也就是昨天，在现代五项比赛当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的金牌。
1: 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

0: 参加与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欣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昕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
1: 我们再来关注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适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
1: 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
0: 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1: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症日，今年的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症日。别再把钥匙攥手里，还怪自己老糊涂了。它真不是普通健忘，而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这是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占60%至70%，全球约5500万人患病，我国占近1/3。目前虽无法治愈，但约40%可通过控制三高、规律运动、多用脑和保证睡眠来延缓。所以今天认真了解科学，也笑着给身边长辈多点耐心。大脑会老去，但我们的关心不必打折扣。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5度到19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12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7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5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4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3度到2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5度到29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6度到30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4度到30度。九师白杨市阵雨，11度到20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3度到27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2度到33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0度到2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5度到29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大约210万。当地时间9月6号，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该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史无前例的大胜，以明显优势成为该州第一大党。选举结果一夜之间在德国、整个欧洲甚至更大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应，因为一个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这本身就不同寻常。分析人士认为，德国选择党如今已经成为一支常态化的政治力量，这场选举的影响可能外溢至德国联邦政治层面，甚至对欧洲整体的政治生态造成冲击。资讯有故事，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易北河畔刮起右翼旋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9月6号，德国东部易北河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首次成为该州第一大党。而这场易北河畔刮起的右翼旋风不仅震惊了德国，也正迅速向整个欧洲蔓延。
3: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是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
2: 这是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9月6号胜选后的一番讲话。萨安州原本是现任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州，然而在此次选举中，被萨安州宪法保护局定性为确凿极右翼的选择党获得 43.8% 的选票，拿下州议会83个席位中的39席，这个数字比2021年上届选举的 20.8% 翻了一倍还多，足足涨了2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基民盟得票率却从 37.1% 暴跌至 17.2%。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 78%， 创下了萨安州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大量此前不愿意出门的选民这一次纷纷走出家门投票。德国政治分析师福尔克尔·雷辛说，此次选举中 40% 的选择党选民在5年前根本没有投票。要想看懂选择党，关键就在这里，他成功激活了沉睡的选民群体，因此投票率越高对选择党越有利。不过虽然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仍没赢得绝对多数席位，无法单独执政。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
3: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天乃至数周内确立这样一个稳定的多数，具体如何实现我此前已阐明过构想，要么争取到某个议会党团的全方位且毫无保留的支持，要么争取到州议会个别独立议员的倒戈支持。
2: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有分析认为，过去20年来，德国主流政党没能回答东部的前途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该州选民对此长期不满，转而支持德国选择党。事实上，这并不是选择党第一次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
4: 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州选举中获胜。
2: 2024年9月1号，德国东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赢得 32.8% 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当记者询问选择党图林根州首席候选人赫克对选举结果作何感想时，赫克回答，
5: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2: 虽然那次选举

0: 是选择党历史性的突破，但其领先优势有限。基民盟以 23.6% 的支持率紧随其后。当时基民盟通过争取包括左翼社民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支持，成功阻止了选择党上台。然而如今萨恩州的情况已经大大的不同了，选择党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仅差最后三席，而基民盟支持率则遭遇了毁灭性雪崩，这给本就人气低迷的基民盟和德国总理默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1: 我深感震惊，我们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0: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公开表示，这一结果令他震惊且心碎。政治地震，分水岭时刻，多家德国媒体这样评论这次选举。当地时间9月9号，就在萨恩州议会选举结束三天后，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现场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火力全开，台下的德国总理默茨则脸色铁青。面对攻击和羞辱，默茨的反击也十分强硬。
2: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民已经以民主主权者的姿态把态度无比清晰地传递给了你们，黑红联盟的时代结束了。
1: 可你们没有拿到绝对多数席位，在德国你们永远拿不到，就凭这套政策你们在德国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多数支持。魏德尔女士，你现在是也始终是一股破坏性力量。
0: 在分析人士看来，选择党受到热捧的背后是民众对本届德国政府的失望。据德国公共电视台的民调显示，在萨恩州选民中仅有 9% 的人认可默茨作为总理的执政表现。德国莱比锡大学政治分析师约翰内斯·基斯分析说，
3: 默茨是靠空头支票赢下选举的，早在上届选举及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前，大家就已心知肚明，他根本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
0: 而就在萨恩州选举前三天，9月3号，德国车企巨头大众集团批准了一个重组计划，核心举措包括在现有减员计划的基础上额外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使得大众到2030年前的累计计划裁员总数达到10万人。离萨恩州不远的茨维考和汉诺威工厂都受到了裁员风暴影响。大众汽车管理中心主任斯特凡·布拉策尔对媒体表示，
4: 这是大众汽车集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眼下整个汽车行业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0: 与之对照的是，三年前默茨的前任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好不容易拉来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计划在萨恩州首府马格德堡建2座芯片厂，但去年该项目直接被英特尔新任首席执行官取消。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分析认为，英特尔取消建厂的原因还是因为当地经济增长乏力。
2: 纵观德国各地，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支持德国选择党的各种原因。对于生活在结构性薄弱地区及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严重、老年居民比例高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的民众而言，这种倾向尤为明显。该党在这样一群人中拥有极高的支持率。
0: 9月11号，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工商会中小企业专家马克·埃弗斯说，国内经济长期低迷、高企且持续上涨的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以及过度繁琐的官僚程序正在扼杀许多企业。萨恩州选举前三个月，今年6月26号，德国马格德堡地方法院判处51岁的医生塔勒布·阿布杜勒穆赫辛终身监禁。2024年12月20号，塔 塔勒布驾驶租来的汽车在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的市场横冲直撞，造成6人死亡，309

0: 人受伤。塔勒布的沙特难民身份也成为执政联盟和极右翼势力间争论的焦点。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认为，移民问题是选择党凝聚人心的一个关键利器。
1: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德国选择党选民凝聚在一起的核心议题是移民议题。换言之，减少移民，甚至完全停止移民的诉求，反映了他们对欧洲当前边境开放状况的主要批评。
0: 9月9号，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时，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和德国总理默茨再次针对移民问题吵翻了天，场面一度差点失控。默茨指控选择党推动的遣返非法入境者的再移民化诉求无异于种族清洗。我们来听听。
1: 在德国生活着100多万难民，他们的庇护申请被拒绝了一次以上，这些人究竟在这个国家在干啥？他们就该被驱逐出境。
2: 女士们，先生们，在移民这个词说白了就是按出身与肤色进行种族清洗的代名词。
0: 9月10号，选择党议员布兰德纳表示，将对总理默茨提出刑事诽谤指控。事实上，回顾此次萨安州选举，这样的割裂与对抗无处不在。现年35岁的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被德国《明镜周刊》称为德国最危险的人。
3: 德国现在发生了什么？
4: 人们感受到了乐观和新的开始，人民只是厌倦了，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不想继续被政客欺骗。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评论说，随着更多地方选举揭晓，德国选择党已经成为联邦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这使得原先仅把极右翼抬头看作是地区性问题的东部例外论难以成立。那什么是东部例外论？我们来听听德国东部地区的居民是怎么说的。
5: 在德国东部，许多人感到自己被忽略，认为在两德统一后遭到了联邦决策者的某种程度的忽视。尽管各方都在努力恢复东西部之间的平衡，但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0: 当长期执政的基民盟建制派寻求政策延续时，选择党打出了变革的旗号。一名德国选民表示，
6: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德国和欧洲的情况也如出一辙，社会在左右阵营之间严重撕裂与对立，这确实令人担忧。萨安州的选举情况就是这样。
0: 据报道，除了一贯的民粹主义和反移民倾向，选择党发布的百日执政纲领也明确提出，未来中小学历史教育要以重塑国家记忆为目标，将联邦德国史与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史相衔接，用所谓德意志思想替换现代思想。目前萨安州如何阻隔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专家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主流政党明确表示不会与德国选择党合作阻隔，设立拒绝合作的防火墙。选择党在萨安州能否执政成功还是未知数。我们来听听媒体的分析。
7: 随着棘手的阻隔谈判启动，该党仍有可能找到途径，领导纳粹时代以来德国首个极右翼州政府，这对欧洲最大经济体而言将是一个分水岭，还可能动摇国家联合政府的稳定。
0: 防火墙是德国特有的政治名词，指德国主流政党为防止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进入执政联盟，各党之间多年来保持默契，不与选择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不过，如今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这是选择党在萨安州选举中打出的核心竞选口号。而对于这场地方选举，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直言，我们正亲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真正的转折点。2025年1月， 美国著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意外现身选择党竞选活动，通过视频连线与该党主席魏德尔一同向数千名与会者讲话。马斯克说，我认为选择党是德国最好的希望。马斯克的这番表态不出意外地在德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年后，今年9月7号，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议会胜选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回复了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的帖子，并表示选择党干得好。仅仅几分钟后，选择党萨恩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就在马斯克的留言下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到德国将重新成为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刚刚度过了非常重要的一页，并特意写下代表让德国再次伟大的几个英文字母。据英国卫报报道，在看到这篇贴文后，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9月9号与美国总统举行的通话，而这番通话原本是为了纪念911事件25周年。俄乌冲突这个已经持续多年的话题，成为德国选择党撬动选举的核心杠杆。目前，美国正在俄乌间展开旋风式穿梭外交。9月9号，德国总理默茨再次强调，德国将延续对乌克兰的军事与安全保障援助。然而，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党萨恩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质问政府，
4: 我们不能军事支援乌克兰了吗？这样做有什么用呢？我们缺少数十亿资金，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存在很多问题，人们不希望这样。
0: 有人指出，美国这场时隔半年多的外交重启，正值德国选择党胜选引发欧洲震荡的敏感时刻，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2025年底，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美国真正的盟友不是欧盟或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府，而是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理念相通的所谓欧洲爱国政党，也就是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极右翼政党。一家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德国政坛长期以来奉行的防火墙政策反而把德国政治给搞砸了，刻意排斥选择党的做法只会把选择党塑造成被建制派压制的反抗者。德国学界指出，防火墙在德国政坛一直是一种规范，其根基在于主流政党的选民基础、价值共识与制度守护力。如果主流政党的吸引力下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带来选民的态度变化，将助力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突破，防火墙的稳定性也将受到削弱。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主流政党不能重建选民信任并进行有力改革，防火墙政策可能面临制度性动摇。分析人士指出，像选择党这样仅有十几年历史的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会提振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的士气，推动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保守与极化。欧盟一直密切关注这场德国萨恩州的选情，由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将在明年举行选举，欧盟担忧更多极右翼政党可能得势。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则称，这是欧洲的严峻时刻，强调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永远不会是答案。而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欧洲最成功的极右翼政党之一，玛丽娜·勒庞和若尔当·巴尔代拉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的反应却异常沉默。法国24台指出，勒庞和巴尔代拉刻意与德国选择党保持距离，是为了在明年法国大选中塑造温和形象。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 35% 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选者。今年2月，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莱昂纳德发表一篇题为《新右翼全球政治革命剖析》的政策报告。报告中，莱昂纳德警告说，新右翼已经不再是边缘抗议力量。

而是正在改写欧洲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变量。仅仅七个月后，德国的这场地方选举似乎就印证了这一预判。可以想象，如果德国选择党的势头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不仅欧盟一体化进程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风起易北河，会掀起更大的波澜吗？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兵团紧紧围绕主题开展“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宣传活动，多点发力，全域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普及，网络安全风险呈现新特征。 AI 技术大幅降低网络攻击门槛，各类智能化网络诈骗、数据泄露事件等给社会治理、企业发展和群众权益带来严峻挑战。守好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刻不容缓，智能时代守护网络安全，既要筑牢技术防火墙，也要织密治理防护网。面对 AI 带来的安全新挑战，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落实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补齐技术防御短板，同时践行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精准面向群众、企业、校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构建技术防护、制度约束、全民参与的立体化安全治理格局。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安全防线须臾不可松懈，我们要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抓手，持续深耕网络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隐患整治，以坚实的数字安全屏障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筑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相信很多人都以为世界就像世界地图上画的那样，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在这种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世界地图上，非洲所占的面积比例远远小于实际情况。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会产生面积畸变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为何被广泛使用了400多年？不同的地图投影法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含义？资讯有故事，联合国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关注不容小看的非洲。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非洲有多大？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图上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在数百年来被广泛采

0: 联合国通过的新决议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科技企业、学校等在适当场景下更多采用能够准确反映各地区实际面积比例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那唯一一张反对票是谁投的呢？联合国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投票结果截图显示，是美国。美国反对该决议，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干扰，转移了对更紧迫国际挑战的注意力。法新社报道称，平等地球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让美国和欧洲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不满。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代表亚琳娜·费伦·采维奇在发言时说，
1: 联合国不去关注国际和平、经济繁荣或良好关系等现实问题，却来辩论16世纪的地图议题，这就是联合国失去信誉的原因。
0: 联合国在官网上发布的《联合国向世界呼吁停止小看非洲》的新闻稿提到，该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并未禁止莫卡托投影地图，也未强制推行替代方案。相反，他鼓励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国际组织和科技官强烈的视觉错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中，位于北极圈的格陵兰岛看起来和非洲大小差不多，但其实际面积却只有非洲的1/14。同样，欧洲大陆和北美洲被极度夸大，而横跨赤道的非洲大陆、南美洲以及南亚次大陆则在视觉上被强烈挤压萎缩。450多年来，莫卡托投影地图一直被广泛使用，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扩张，这类地图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多地的学校教育、大众传媒与官方制图体系。非政府组织为非洲发声联合创始人法拉·恩迪亚耶说，
2: 大多数人都是看着这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长大的，这传递出沉默而清晰的信息，仿佛我们非洲大陆面积小，没那么重要。物理地图塑造心理地图，心理地图会影响外交，影响投资决策和全球事务的优先级。
0: 20世纪下半叶，伴随去殖民化浪潮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莫卡托投影地图存在的缺陷。近年来，不少观点提出，随着卫星导航与全球定位系统的广泛普及，莫卡托投影地图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在地理教育与全球通识传播中，应当改用能真实还原各地面积比例的等级地图。2018年，三位资深地图学家经过潜心研究，推出了平等地球投影。在数学方程推导下，这类地图在基本保持面积比例真实的同时，尽量保留了大陆轮廓的自然形状，避免了早期等级投影如彼得斯投影造成的严重形状拉伸。同时，它的计算公式简明高效，极易被集成于现代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字网络制图工具之中。2021年，肯尼亚的一群非洲青年内容创作者联合发起非政府组织无滤镜非洲，旨在揭露西方强势话语加诸非洲的刻板印象，还原非洲真实形象。该组织联合非盟多国地理学会发起地图正义全球签名活动，成为推动联合国将平等地球投影地图纳入决议议程的核心力量。2000年上映的美剧《白宫风云》第二季中有这样一幕，几名地图制图师来到白宫，向白宫新闻秘书陈述莫卡托投影地图如何助长了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心态。
1: 莫卡托投影法几个世纪以来助长了欧洲的帝国主义心态，并制造了针对第三世界的偏见。
0: 20多年后，相似的剧情出现在联合国大会。而在现实中，指出地图失真问题的不是美国人，而是非洲国家。多个外交部长迪塞说，
3: Maps are not simply geographical dots. Maps shape
4: 地图不仅仅是地理工具，地图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当它们呈现的是我们星球的扭曲样貌时，就有可能让不准确的认知代代相传。
0: 这项呼吁修正地图的

0: 非约束性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得到非洲联盟的支持。决议指出，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平等地球投影法保留了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并尽可能地展现它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把蓝色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与红色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重叠，可以看出在南北两极部分的巨大差异，而非洲回到了原本的体量。
1: Correcting the map, therefore, also means
2: 修正地图也意味着修正一种认知。修正地图意味着在人们的脑海中恢复各大洲的真实面貌。
0: 迪塞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2: 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地图绘制或制图学本身，它关乎认知公平，关乎人们能否获得准确的地理知识，也关乎各国人民的尊严、历史记忆，以及如何消除那些由历史遗留下来并持续影响人们认知的表述方式。
0: 今年七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出现了荒唐一幕。在美国政府代表展示的非洲地图上标注了六个潜在资助地区，但尼日利亚、莫桑比克、科特迪瓦等这六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信息竟然全部标注错误。濒临大西洋的西非国家尼日利亚被错置于撒哈拉沙漠之中，位于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被挪至非洲东北部的非洲之角地区，地处非洲西海岸的科特迪瓦竟被硬生生移到非洲大陆另一侧。据路透社报道，这张错标的地图疑似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制作。美国国务院随后表示，这是一起不幸的错误，对由此造成的混乱和误导负全责。显而易见，制图者既不清楚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也疏于核实。有网民嘲讽，如果你要干涉别国内政，至少应该知道他们在哪里吧。事实上，搞错非洲国家方位、混淆国民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在报道埃博拉疫情时弄混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布莱恩·威廉姆斯在报道尼日利亚女学生绑架事件时，又将尼日利亚误认为肯尼亚。
3: 全世界都在关注三周前的今天，发生在肯尼亚的276名女学生遭绑架事件。
0: 这些荒唐错误的背后，正是西方国家长期小看非洲的事实。19世纪，西方列强在几乎没有非洲人参与的情况下，划定了非洲大部分现代国界。在他们随心所欲绘制出的地图上，国家边界沿着经纬线和河流被仓促勾勒，原本属于同一部族、同一语言、同一文化共同体的非洲人被强行分割，而彼此差异悬殊的地区被生硬拼接。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殖民时代划定的边界为日后非洲的边境争端、部族冲突等治理难题埋下了种子。今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国际治理体系的不公阻碍了非洲发展。由于在二战后国际机构建立时，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建国，这些国际机构完全没有考虑非洲人民的利益。
4: 非洲是一个拥有超过15亿人口的大陆，在塑造全球经济的国际金融机构中，非洲没有应有的发言权、代表权和决策权。
0: 权力的缺乏导致非洲国家寻求发展和规避风险的能力都相对脆弱，而在当今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种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今年2月以来，梅姨战事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长期依赖化肥进口的非洲农业造成系统性压力。苏丹经济分析师穆罕默德·纳耶尔分析说，
5: 这是一场连锁危机，供应中断加上能源成本上涨，使得脆弱地区无力承担化肥费用，加剧了饥饿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0: 自2023年4月爆发国内冲突以来，苏丹正经历着全球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据联合国数据，持续3年多的苏丹冲突造成超过1400

0: 万人逃离家园，实际死亡人数仍不确定，很可能已达数十万。苏丹曾因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被称作非洲粮仓，如今却只能守着金饭碗挨饿。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的状况。今年5月，刚果金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8月，世卫组织宣布本轮疫情为刚果金史上最大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9月2号宣布说，
1: 疫情传播速度前所未见，病亡人数已达到3000人。
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疫情。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说，
2: 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0: 今年1月，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此前还大幅削减对全球卫生项目的投入，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因此被严重削弱。对此，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塔塞亚说，
3: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0: 内战、饥荒、疫情，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严峻且复杂，但与此同时，非洲也是一片孕育着希望的大陆。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非洲，15岁至35岁的人口总数超过4亿，预计到2050年将超8.3亿。经合组织报告显示，届时非洲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4年的8.49亿增至15.6亿，占全球劳动力增长总量的 85%。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里·优素福说，
4: 非洲拥有巨大的优势，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可再生能源和油气资源。非洲大陆的转型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这些财富转化为比较优势。
0: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4.2%，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结构脆弱性，工业化起步较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 10%，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的资金，但融资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2025年7月，美国关闭了运营60余年负责对非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在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对非洲从对外援助范式转向投资与增长范式，令许多非洲国家措手不及。对此，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奥斯汀·赖特说，
5: 美国国际开发署关闭后的几个月里，非洲地区暴力事件大幅增加。
0: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9月12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宣言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现在的大金砖，不断有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直言，金砖国家合作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开辟新机遇。
6: 我们希望与金砖国家在农业和数字平台方面建立伙伴关系。
0: 9月11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发表演讲时说，
7: 作为金砖国家，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随着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贸易模式变化，技术进步加速，以及气候压力加剧，各国和企业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从哪里采购，在哪里生产，以及向哪里投资。

0: 投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为全球南方塑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未来。
1: 此番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纠正地图决议，体现了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积极地以集体发声方式表达共同关切。如前肯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吉迪恩·凯特所说，我们的声音必须与我们的体量相匹配，我们的潜力必须与我们的抱负相契合，而我们的抱负更必须以行动来实现。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全球最低，是最年轻的大陆。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的预测，全球 GDP 实际增速最快的前十个国家里有五个在非洲。由此可见，非洲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重视非洲的关切至关重要，绝不可小看非洲。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9月20号，由国家统计局兵团调查总队、兵团统计局主办的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12时举办。本次活动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面向社会各界集中展示统计改革发展成果，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日前，九狮团结农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军垦老兵工作室志愿服务队组织40余名党员、军垦老兵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活动，大家先后

0: 走进魏德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孙龙珍屯垦戍边陈列馆、小白杨哨所、裕民县八十拜展览馆，在沉浸式实景研学中淬炼党性，厚植国防戍边情怀。此次活动以红色阵地为实景课堂，进一步树牢全体党员总体国家安全观，夯实强边固防思想根基。再来关注，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新疆外贸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实现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值3490.6亿元，同比增长9.5%，进口值456.4亿元，同比增长20.4%。八月当月，新疆进出口值596.6亿元，同比增长68.1%。再来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至27号举办，这是这部法律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0: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

0: 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缉纳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国家网信办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涉及的情形包括发布涉企负面不实信息、谋取非法利益、持续散布贬损企业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发布虚假不实信息、抹黑诋毁企业商誉、恶意缉纳企业负面信息、翻炒企业旧闻旧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多措并举加快推进煤炭稳产保供。通知指出，各产煤省、自治区和煤炭企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做好煤炭稳产保供相关工作，持续抓好监测调度，不断优化生产组织，积极稳妥推进煤矿复产达产，加快联合试运转煤矿验收，推动煤炭产量平稳回升，为经济增长和能源保供提供有力支撑。同时，通知对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发挥进口补充调剂作用，推进煤炭接续产能建设提出要求。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各产煤省、自治区和煤炭企业抓紧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调整完善政策举措，适时释放煤炭产能储备，全力稳定煤炭生产供应，促进市场平稳运行。再来关注来自生态环境部的消息，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将形成合力，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日前，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监测机构造假问题依然严重，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重拳整治这一问题，切实守牢生态环境监测质量底线，要按照摸清底数、集中整改、规范运行三个阶段部署，深入打击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推动行业生态持续进化，监测行为有效规范。生态环境部门将与市场监管、公检法等部门密切协作，对涉嫌犯罪案件坚决依法及时移送，打造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我们再来关注国家药监局副局长杨胜在近日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家药监局将推进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让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拓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制定临床试验和审评指导原则，为未来产业铺路。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0: 协作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1: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这堂禁毒课干货拉满。9月15号下午，乌鲁木齐市第三强制隔离戒毒所、新疆戒毒科普教育基地丝路蓝盾禁毒先锋队走进乌鲁木齐市第73中学，开展毒品预防教育专题讲座。此次宣讲以真实案例、真实数据为支撑，以过来人的亲身经历开展警示教育，让宣讲更具感染力、说服力。宣讲人员剖析青少年涉毒案件后指出，好奇心驱使、同伴不良诱导是主要诱因，并明确学校、家庭、青少年各自在毒品预防中的责任，梳理关键防范环节，帮助学生从根源上认识毒品预防教育的重要意义。宣讲人员围绕 KTV、酒吧、网吧等青少年经常出入的高危场所，向学生传授不碰不试、立即离开、及时报告的剧毒应对要领，细致讲解如何规避涉毒风险、应对涉毒场景。同时，宣讲人员结合相关法律条款，细致解读未成年人依法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的法定情形，以及主动登记、接受戒毒治疗可不予处罚的规定。宣讲还引导学生摒弃侥幸心理和畏惧心理，告知其不慎误食毒品后无需隐瞒逃避，应主动求助。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村民善意看管拖斗三年，物主却不认账。好心帮人看管物品，可以要求对方支付保管费吗？近日，偃旗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无因管理引发的纠纷案件，给出明确答案。2022年7月，偃旗县某村村委会因场地规整需要，经另一村村民杨某同意，临时将杨某购买但尚未运走的拖拉机拖斗放置在达某的商铺门前。场地规整好之后，村委会一直联系不上杨某。为防止长期风吹雨淋造成拖斗损毁或丢失，达某将拖斗移至自家宅基地妥善存放，这一放就是近一年。2023年6月，杨某得知拖斗在达某处，上门准备取回。达某提出拖斗长期占用自家宅基地，自己长期看管，耗费了人力和场地成本，希望杨某支付相应的保管费用。杨某一口回绝。杨某说，我又没让你管，我们之间也没有签任何保管协议，凭什么给钱？双方闹得不欢而散，取拖斗的事儿也就此搁置。2025年12月，杨某在没有提前通知、未征得达某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安排人将拖斗取走。达某以为拖斗被盗，调取公共视频之后才得知真相。今年6月，达某将杨某诉至偃旗县法院，请求判令杨某支付拖斗保管费9175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达某的行为符合无因管理的法律特征，认定双方之间形成无因管理法律关系。综合考虑达某采取的措施、杨某获取的利益等因素，法院依法判决杨某向达某支付500元保管费。民法典第979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无因管理费用主张应当基于实际支出，客观合理，不得随意夸大、漫天计价，需结合管理时长、成本损耗、受益情况来综合判定。法官提醒，无因管理制度的本意是鼓励社会成员之间互帮互助，弘扬善良风俗，同时平衡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无因管理制度并非鼓励对他人事务的过分干预，而是为了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弘扬社会互助的美德。涉及财务的长期管护，双

0: 最好及时沟通，明确权责。作为受益人，面对他人的善意管护，应当心存感激，主动协商，而非一走了之。作为管理人，应注意保留必要的证据，合理主张费用，让善意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3: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四十七十七团二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灵熙。
4: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2: 嗯，你好。
4: 好吗，贾克斯吗？
2: 贾克斯吗？
4: 啊，
3: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5: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3: 这几年，方灵熙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二十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6: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3: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灵熙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灵熙点成了致富灯。
5: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7: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军政律师事务所的张静律师。张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张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失职生父与尽责继母，孩子的抚养权该归谁呢？生父沉迷赌博，漠视家庭，继母视如己出，悉心照料，一边是失职的自然血亲，一边是尽责的拟制血亲，孩子究竟和谁生活呢？2017年年底，张强与前妻离婚之后，5岁的女儿小丽便被其寄养在亲戚家中。2018年年初，张强与李梅登记结婚之后，将年幼的小丽接来生活，并共同进行抚养教育。尽管此后两人又育有一儿一女，但李梅始终将小丽视如己出。然而好景不长，张强开始沉迷赌博，不仅欠下巨额债务，更导致家庭经济几乎崩溃。期间张强时常因为家庭琐事与李梅爆发激烈的冲突，还对小丽随意打骂，自身也因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2025年六月，心灰意冷的李梅无奈带着三个孩子搬离住所，同时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并希望包括小丽在内的三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抚养。张强则理直气壮地表示，小丽是我亲生的，得跟我。为了解小丽的真实意愿，审理期间承办法官对小丽进行单独询问，小丽语气坚定地告诉法官，我要跟妈妈在一起。我们来关注一下子女抚养方面，李梅能不能抚养这三个子女呢？张律师。
8: 那么在本案中， 张强无视家庭责任，沾染赌博恶习且屡教不改，导致夫妻关系失睦，并给家庭造成较大经济负担，应当认定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关于三个子女的抚养问题，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依法确定张强与李梅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随李梅共同生活，同时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已满八岁子女的抚养权归属，那么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本案中张强虽是生父，但其有赌博恶习，且对小丽疏于管教，而李梅虽为继母，多年来承担主要抚养教育的义务，与小丽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纽带。已满13周岁的小丽也明确表示愿意跟李梅共同生活，据此法院依法判决准予张强与李梅离婚，包括小丽在内的三个孩子由李梅抚养，张强向李梅每月支付相应抚养费用，李梅对张强的探望予以协助。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那么该份判决已经生效。
0: 嗯，那么在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当中，父母子女关系的这个法律地位是怎么样来认定的呢？张律师。
8: 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可分为基于出生而形成的自然血亲关系，以及基于长期抚养教育的事实而形成的拟制血亲关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的规定，继父母或者继母，那么对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本案中小丽自幼跟随继母李梅共同生活，受其抚养教育，双方已形成符合法律规定的拟制血亲关系。同时小丽与张强之间的自然血亲关系客观存在，因此无论是作为继母的李梅还是作为其生父的张强，都有权在离婚诉讼中主张要求对小丽的这个抚养，二人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0: 嗯，那么关于这个失职和尽责，是否也是要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这样的原则呢？张律师。
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一第54条的规定，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原因由其生父或者生母进行抚养。这里的指应，那么是指应当，表明在继父母拒绝继续抚养的情况下，生父母必须承担抚养责任。换言之，继父母同意继续抚养的，也可由继父母抚养。本案中李梅明确表达了继续抚养小丽的意愿，小丽也明确表示了愿意与李梅共同生活，这使得本案脱离了应当由生父母抚养的强制性法律规范范畴，进入了由法院运用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这个原则，对由谁抚养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裁量领域。结合案件情况，张强虽是生父，但其赌博恶习和疏于管教的行为明显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两相比较之下，李梅的尽责行为及其基于此而形成的事实抚养关系更加契合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核心要义。
0: 嗯，我们再来看看啊，血缘与责任方面，那么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哪一个更倾向于哪一个呢？张律师。
8: 那么血缘固然是亲情的重要纽带，却并非父母子女关系的唯一基础，更非衡量抚养权归属的唯一标准。法律所认可的与保护的父母子女之情，既可源于天然的血缘，也可建立于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深厚情谊与责任担当。当前再婚组建家庭的情况并不少见，本案呢通过精细化的衡量，在血缘与责任之间做出了符合法律精神和未成年利益的抉择，向社会明确传递 未成年抚养重在禁止的

0: 担当，抚养权归属认定始终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保护的原则，无论是自然血亲还是拟制血亲，唯有确实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才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根本所在。
1: 嗯，感谢张律师的解答。那么这个案例呢，给再婚家庭提了个醒，血缘不是抚养权的唯一标准，尽责才是根本。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权利义务是等同于亲生父母子女的。在离婚时，法院判决抚养权的核心原则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也就是说，谁更能给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谁与孩子感情更深厚，谁就更有可能获得抚养权。同时呢，已满八周岁的孩子，其真实意愿也会被充分的尊重。所以，无论是生父母还是继父母，唯有切实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才是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的根本所在。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症日，今年的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症日。别再把钥匙攥手里，还怪自己老糊涂了。它真不是普通健忘，而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这是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占60%至70%，全球约5500万人患病，我国占近1/3。目前虽无法治愈，但约40%可通过控制三高、规律运动、多用脑和保证睡眠来延缓。所以今天认真了解科学，也笑着给身边长辈多点耐心。大脑会老去，但我们的关心不必打折扣。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5度到19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2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7度到30度。三师图穆舒克市多云，15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4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3度到2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5度到29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6度到30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4度到30度。九师白杨市阵雨，11度到20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3度到27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2度到33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0度到2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5度到29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0: 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1: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2: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0: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

0: 借机分手，想独吞。在江西赣州的一座小城里，离异的黄某和叶某经朋友介绍再次走向婚姻殿堂。婚后双方居住在男方黄某婚前申请的公租房里，两人一起经营广告制作生意，不久又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还算幸福。2017年12月，为了孩子读书，两人商议购买新的学区房。为取得购房资格，同时保住公租房，黄某和叶某商量通过假离婚，以女方叶某的名义买房。2018年1月9号，两人签订离婚协议，并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手续办完之后，叶某签约购买了一套总价64万的商品房，首付款19万由黄某转账给叶某进行支付。假离婚之后，双方一直没有复婚，但依旧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经营，经济往来频繁。但好景不长，叶某首先提出分手。2022年8月9号，两人就房产进行协商，并约定房子归叶某，叶某支付25万元的现金给黄某。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但是黄某发现叶某2022年5月10号的时候竟然中过彩票。叶某花2元购买的福利彩票，中奖等级为选10中10，税后奖金达到400万元。叶某显然早有预谋，不会甘心情愿地分钱给黄某。黄某顿感自己被耍了。黄某多方咨询，有人说，如果你们没有假离婚，那这400万100%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收入归夫妻共同所有，其中也包括彩票奖金。有人说，你们只是假离婚，这个彩票奖金仍然属于共同财产，可以分一半。也有人说，假离婚也是离婚，你们都已经离婚了，最多算同居，同居期间的财产归各自所有。黄某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起诉到法院，希望能还自己一个公道。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通过假离婚行为达到规避政策、限购政策、给孩子上户口、避税和逃避债务这样的目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可以说是屡见不鲜。那么假离婚的法律风险有多大呢？张律师。
1: 那么首先在这里要强调一点，法律上是没有假离婚这一说法的，只要办理了离婚登记，婚姻关系即真实确切的解除且不可逆转。如果离婚后双方继续在一起生活经营，他们的财产要分为两部分进行一个分析。一是经营所得，双方没有进行约定，也没有进行区分，如果可以确定各自投入的比例，那么就按照比例进行一个分割，如果确认出资比例的，则双方平均分配，共享收益，共负债务。二是个人财产，双方分手时已对房产那么进行了一个约定，这个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房产按照双方的约定进行分割。对于大家关心的彩票问题，那么就不能简单的按照共有来进行分割了。一般情况下，如一方可以证明购买彩票的钱那么是个人财产，则奖金为个人所有。若彩票是共同出资，或者购彩的资金来源于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收入、共同经营收益或双方的共同账户，则该奖金为共同共有。那么针对共同共有的财产，需要具体根据在同居中的诸多因素，综合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贡献大小等因素处理，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结果。那么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同居关系不受婚姻法的保护，在同居期间所取得的财产，一般按照谁取得归谁所有的原则来进行处理。
0: 如果说黄某在同居期间他长期承担家庭的开支，那么他的权益应该如何得到保护呢？张律师。
1: 同居关系因为不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双方财产原则上各自独立，对于维持共同生活产生的日常开销，那么我们说比如房租、水电、那么伙食费用等，司法实践普遍认为这属于双方合意的共同消费，分手后一方通常无权要求另一方返还或者补偿，即使一方承担了较多的开支，

0: 只要这些支出是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法院一般不会支持追偿。那么可以主张返还或补偿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大额转账或非生活必要开支；那么第二种，一方以结婚为目的的大额给付；三，一方为对方个人财产出资的部分可以主张返还或者是折价补偿；那么四，
1: 如果双方在同居时签订协议将同居中的支出和收入进行了明确约定，那么以下几种情况是可以要求返还或者是补偿的。那么这个案例也给咱们提了个醒，法律上没有假离婚，领了证就是真的分手。很多人为了买房避税搞假离婚，结果呢往往是弄假成真，人财两空，一旦办理了离婚登记，婚姻关系就真实解除了，之后双方再住在一起也只能算是同居，同居期间的财产原则上是谁挣的就归谁，除非你能够证明买彩票的钱是共同出资的，否则呢很难主张分割。 所以千万别拿婚姻当儿戏去钻政策的空子，否则一旦对方变心，法律也帮不了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恋人情侣之间的同居关系不同于婚姻关系，同居双方呢不享有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不适用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但同居者的财产权益同样受法律保护。 蒋某和冯某从2017年起相恋并共同生活。 2019年4月17号， 蒋某帮助冯某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主要经营吊车租赁。蒋某呢平时负责记录流水账、催款等工作。 2022年的5月7号， 蒋某与冯某因故分手。 同年的10月19号， 蒋某起诉冯某注册的公司，要求支付其劳动报酬等各项费用。 法院认定该公司是蒋某与冯某共同生活期间成立，实际呢属于双方共同经营，注册地为二人共同生活居住地，因此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蒋某另主张对双方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对于一套冯某名下的房产首付款12万元以及吊车按36万元的评估价进行析产分割， 两项合计需要分给蒋某24万元。冯某呢则声称按设吊车以及房屋全部由其个人出资购买，后期还贷也是自己在还，这个属于个人财产，蒋某无任何出资，无权主张析产。法院经审理认为， 蒋某和冯某自2017年11月起建立恋爱关系并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期间，蒋某帮助冯某成立某公司，双方共同经营该公司。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所以应当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并综合考虑各方出资比例、贡献大小等事实，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依法予以析产分割。 那么最终呢，法院判决登记在冯某名下的房产归冯某所有，剩余贷款由冯某偿还；登记在蒋某名下的吊车归冯某所有，剩余贷款由冯某承担。冯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蒋某上述财产部分折价款10万元。那么法院这么判决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张律师。好，民法典
0: 婚姻家庭篇48解释2对同居关系财产分割进行了规定。该解释第4条指出，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况分别处理：一、各自所得的工资、奖金、 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以及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归各自所有。二、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子女、 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
1: 那么有约定和无约定的情况，财产分配它有哪些区别呢？张律师。
0: 那么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如果同居双方事先对财产有明确约定，那就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那么蒋某与冯某在同居协议或者就共同创业商量好达成协议分手时，就按照协议执行。如果资金往来是以借款名义实施，那就按照借贷约定，属于一方债权，丑话说在前，可以杜绝很多隐患。 第二种情况，无约定各自所有归各自所有。如果双方对财产没有明确的约定，那就遵循各自所得归各自所有的原则。比如双方各自所有的工作和收入，财务相互独立，那么各自攒下的工资获得的奖金等，那么就都归各自所有，那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AA 制。
2: 这种情况可能比较符合大部分情侣的一个现状。
0: 那么如果同时有混合财产，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分配呢，张律师？那么如果财产混同时，出资比例优先，共同生活时间久了，那么就会难免这个出现财产混同的情况。如共同出资购置房产、投资做生意等，此时分配财产时就按 就要按照出资比例进行，比如冯某与蒋某共同经营的生意，如果双方有明确的出资比例，那么资产清算和盈利就按照出资比例来进行分割，这样也能充分的保障个人财产权利，类似于合伙经营。那么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因素，还有哪些因素要考虑呢，张律师？
2: 那么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如共同生活状态，包括同居期间的时间的这个长短，双方付出的多少，一方是否有家暴等严重过错情形，期产时受害方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一个照顾。如有无共同子女，同居期间生育子女的，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那么也会被特别考虑。财产贡献大小， 若财产增值主要靠一方的经营，就不能单独的再按照出资比例来进行一个分割，对增值贡献大者应分得更多。好的。
1: 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是建议情侣在共同买房创业前最好签一个协议，把出资和归属写清楚，才能避免后续的一地鸡毛。 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使用 AI 合成的他人声音带货侵权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名人声音肖像被克隆冒用越来越真假难辨，消费者极易被误导。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发布的一起案例当中，被告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 AI 合成的名人声音用于带货，法院认定其构成侵权。原告李某某在教育育儿领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2024年，原告李某某发现，被告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其运营的某网络平台店铺当中，通过使用原告的公开演讲、授课视频，并配以与原告声音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声音，对其销售多本的家庭教育类图书进行宣传推介。 原告认为，被告未经许可使用原告的肖像和通过 AI 合成的声音制作宣传产品，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权和声音权。被告作为图书销售者，与视频发布者、某带货主播之间为委托关系，共同完成销售活动。被告对主播发布的视频具有审查义务和能力，对案涉视频的发布应当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 法院认为，案涉视频使用了原告李某某的肖像以及 AI 合成声音，该声音与原告李某某本人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具有高度一致性。结合原告李某某在教育育儿领域的知名度，案涉视频对家庭教育类书籍进行宣传推介，更容易使观看涉案视频的公众将视频当中的相关内容与原告李某某之间建立联系。 可以认定一定范围内的听众能够将案涉AI合成声音与原告本人建立一一对应的联系，因此涉案声音落入李某某

0: 音权益的保护范围。暗设推介视频大幅使用原告肖像合成模拟原告的声音，未取得原告授权，故暗设视频的发布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犯。法院判决，被告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原告李某某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以及维权的合理支出，驳回原告李某某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那么，要如何判断 AI 合成声音等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呢？张律师。
1: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秽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第1023条第二款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未经本人许可，那么即通过 AI 换脸或 AI 合成他人声音，属于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或声音权。若未经肖像权人同意制作、使用、公开前述肖像或声音，亦可能构成侵权行为。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核心在于，利用 AI 技术合成自然人肖像和声音，只要能够使一般社会公众或相关领域公众根据其五官、轮廓等外形或声音、语调、发音风格等声音特征识别出特定自然人，即应纳入该自然人人身权益的保护范围。例如，商家克隆名人肖像、声音带货，让消费者误以为是名人推荐商品，这就侵犯了名人的肖像权和声音权。再如，有人通过恶搞换脸，把其他人的面部换到一些不雅视频或者图片中，并在网络上进行传播，那么这不仅侵犯了肖像权，还严重贬损了他人的名誉。
0: 那么 AI 合成声音等行为可能涉及到哪些法律责任呢？张律师。
1: 那么当前使用 AI 合成声音或者技术换脸制作虚假信息、恶搞等行为在网络上屡见不鲜，前述行为可能涉及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权益受到损害的民事主体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需要强调的是，并非只有视频的制作者、发布者才要担责。就视频发布的委托方而言，如果未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那么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这意味着委托推广带货的商家等不能以不知情为借口来推卸责任。那么二是行政责任，如果利用 AI 技术故意散播谣言、谎称险情等扰乱公共秩序的，公安机关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对行为人处以行政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那么三是刑事责任，例如用 AI 换脸、AI 合成声音制作淫秽物品进行传播牟利，可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那么对于对他人实施侮辱或者诽谤的行为，情节严重可构成侮辱诽谤罪。若通过合成肖像或声音伪造场景实施诈骗，则可能构成诈骗罪等，从而进行刑事处罚。规范 AI 技术的应用，那么需要多方综合治理。提供信息内容传播服务的网络平台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加强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的审核，对于属于或可能属于人工智能生成合成的内容， 那么应当采取适当的方式在发布内容周边添加显著的标识，明确提醒公众该内容是属于合成生成的，避免公众混淆。那么并建立健全的这个辟谣机制和投诉处理机制，以及处理利用深度合作技术制作、复制、发布、传播的虚假信息。 未来针对 AI 合成声音侵权等新型侵权行为，需要进一步明确平台在内容审核、数据使用、算法推荐等方面的责任。此外，相关技术使用者和信息发布者也应当遵守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德，防止使用 AI 技术实施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共同推动人工智能与深度的合作技术向上向善发展， 维护良好的网络生态。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
0: AI 技术再先进也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民法典呢明确规定，自然人的声音和肖像一样受法律保护，未经本人许可利用 AI 克隆名人的声音或者是换脸来带货恶搞，只要能让公众识别出是这个人，就构成了侵权。不仅制作者要赔钱道歉， 委托推广的商家如果没有尽到审核义务，也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无论是技术开发者还是使用者，都要守住法律底线，别让高科技变成了违法工具。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军政律师事务所张静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张静律师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专业知识及丰富的实战经验，思维敏捷，逻辑严密，擅长处理合同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婚姻家事纠纷、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类型的诉讼业务，以及公司非诉讼业务。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宾团客户端，找到法治零距离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4: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
1: 聚焦新闻热点。
6: 这么个斗战组就是对两千
7: 年初心，为党为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进入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现在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我们搞这个产业强镇，延伸产业链来。最终的目的呀，就是让我们的职工的腰包呀要鼓起来，让我们的职工呀从单一的种植者变成产业股东加产业工人加店主，这才是我们强镇富民的根本。
15: 这背后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我们几代农场人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底气。未来啊，我们几代农场还会继续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总结提炼出来，为咱们兵团农业现代化和全国粮食主产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更多的其他农场智慧和其他农场方案。
16: 产业强镇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更应该稳扎稳打的做实这个产业，促进增速，聚集这个人口，实现产业信连对美职工富的这种局面。
3: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产业兴则乡村兴。2026年8月，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立项名单，5师81团、6师7滩农场、7师137团入选。一个主打下黑葡萄，一个钻井粮食小麦，一个做强设施蔬菜，三个团场，三样拳头产业拿到了国家级的金字招牌。那么这三个团场的特色产业究竟有哪些优势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81团主管农业的副团长周静祖，其他农场党委常委副厂长王瑶，137团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杜海峰，一起来聊一聊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解读产业强镇背后职工群众的增收故事。三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声招呼。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第5师81团的副团长周静祖。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瑶，来自于6师7台农场。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137团的杜海峰。
3: 欢迎三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跟5师81团周副团长聊一聊。我们知道5师81团双桥镇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下黑葡萄集中连片种植基地，那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咱们81团能够成功获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咱们最核心的底气是什么呢？
14: 好的，那么我们81团呢位于第5师双河市，那么地处呢天山白庐，那么在这里呢是年日照超过2800个小时，昼夜温差呢也达到了15度以上。那么种植区域呢，我们的土壤呢以沙性土壤为主，水源呢来自于我们的天山雪水。那么这样的土壤和自然环境，种植出来的下黑葡萄自然呢力大无核，香气呢浓郁，糖度呢稳定在这个22度以上。 那么我们的葡萄呢，果粉厚实，口感呢还非常的脆甜，富含丰富的这个花青素。我们说呀，我们的每一颗葡萄呀，都是一颗有记忆的葡萄。
17: 嗯，
14: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记载着我们天山的水，我们职工的汗和我们兵团的红，也记住第一次咬开时那一瞬间爆汁的甜。但是真正呢，让我们八十一团拿下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的呢，不只是这个自然条件，而是把自然资源呢变成了我们产业的底盘。因为啊，全国连片种植的这个夏黑葡萄基地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云南的建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八十一团。我们八十一团呢有20,000亩集中连片的夏黑葡萄，是全国最大的连片种植基地。那么团长呢也成立了这个天一城合作社，来统一这个品种，统一种植技术和统一的病虫害防治，统一销售，并且啊，在这个种苗研发、标准种植、精深加工、冷链仓储、品牌营销等方面呢全链条打通，把1000多名的职工呀绑定在这个链条上面，一块来增收致富。
17: 嗯，咱们的夏黑葡萄呢被大家叫做是戈壁黑珍珠。据说呢2025年葡萄全产业链综合产值是达到了 11.43 亿元。咱们独特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夏黑葡萄糖度高、风味浓郁的品质。那么八十一团在标准化生产方面都有做哪些工作呢？
14: 我们在标准化这块呢主要是做了这么些工作。
17: 嗯，
14: 我们把标准呀融进了每一串这个葡萄里面，我们制定了完善的夏黑葡萄标准化技术操作章程，对葡萄植物生长调节剂呀等生产资料实行统一的采购，并对葡萄种植全生育期的灌水、施肥啊，还有这个病虫害防治措施以及食用的这个药品啊，我们都进行了严格的把控。那么为推进这个农业绿色生产呢，我们呢严格的落实了三减一净一增的政策。那么这三减一净一增呢，就是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减少挂果量，减少膨大剂的使用，禁止使用催红素，增加了有机肥的投入，完善我们的质量追溯体系，严格把控产地种出的这个环节，对种植的葡萄进行了全覆盖的检测，确保呢我们果品不达标、不采摘、不检验、不上市，全力保障了舌尖上的安全。同时呢也建立了产品溯源体系。那么我们在2024年呢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定，将夏黑葡萄呢纳入中国农产品记忆索引名录里。
17: 嗯，另外我听说咱们还通过了271项欧盟的标准检测，那这项检测意味着什么呢？
14: 这个在2025年呢，我们通过了271项欧盟检测标准。那么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啊，当然不再说仅仅拿这个证，而是把这个安全底线的这个指标呢要实现。那么这就说明我们八十一团的夏黑葡萄呀，不仅仅是靠甜度和外观来走俏市场，而是从田间到餐桌呀，都有一种可信赖的这个品质体系。
17: 嗯，
14: 那么我们能与高端国营的合作，能经高端商超和出口到海外，果商呀敢提前锁单，就是因为我们的职工敢讲品质，我们的职工敢讲优质优价，这也是我们强镇的底气来源。
17: 嗯，所以这个底气是非常足的哈。那除了咱们当家支柱夏黑葡萄，我了解到咱们八十一团并不只有葡萄这一张名片，咱们还有大面积优质棉花种植，依托拱花泉水库发展罗非鱼、南美白对虾特色水产养殖，还有苹果等一些作物。那么在做强葡萄主导产业的同时，咱们团长是怎么样去统筹棉花、水产这些多元特色产业协同发展呢？
14: 我们八十一团呀采用的是主导加特色的这么一个思路，始终践行一主多元。那么如果说葡萄是我们的高效引擎，那么棉花呢则是我们的压舱石，水产和设施农业呢那则是我们的补充的增量，而且呢相互赋能。棉花上来我们都知道，依托兵团规模化的这种优势呀，建优质棉基地，全程实现机械化、精良化、节水高效的路线。那么这一块呢就稳定了我们职工的基本的收益。在水产上面呢，因为我们辖区啊有3座水库，我们利用这一优势呢发展了一些渔业的养殖，特色小龙虾的养殖，形成产业上的错位互补。我们的

0: 子宫呢是春天管棉花，夏天管葡萄，那么这两份收入呢都装入我们子宫的口袋里。在水产方面呢，我们做活了水文章，在这个养殖水域上呢，我们还种出了荷花，那么花开的时候呢荷香满堂，同时呢配套了休闲的垂钓，与葡萄采摘啊串成一条线，让游客呀赏荷花、钓鲜鱼、摘葡萄，这样的话就把单一的水产养殖变成了农旅融合的打卡地。在设施农业上，我们依托呢反季节种植口感西红柿、冰淇淋西瓜、羊犊菌呢等这些特色的果蔬，吸引了我们游客的采摘，让设施大棚真正的成了我们职工增收的这个聚宝盆。说起这个设施农业呢，不得不提我们五联的这个网红宝书记张云。不仅自己也当起了这个网红主播，还在大棚里面开启了田间直播间，他举着我们冰淇淋西瓜，端着我们的葡萄呀，向全国的网友热情的推荐，硬是把我们五联的羊犊菌和我们的双合葡小桃一起带上了热搜，成了联队和团长名副其实的代言人。
1: 另外呢，我听说咱们81团还联动中国农大、华中农大、新疆农大、兵团、农垦科学院多家科研院校，深化产学研合作。那么科研力量落地团场主要会在哪些环节去发力？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服务一线的种植职工呢？
0: 我们主要在三个环节上来发力。一呢是种苗的研发，我们携手这个张家港神源科技和新荣茂建立了葡萄新品种示范基地400亩地，为团场量身选育新优品系，从源头攻克品种的退化和抗病性弱的难题。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标准化体系的建设，把专家技术呢变成职工一看就懂的田间操作卡。三是零距离服务一线，专家团队啊定期驻联进地，开设了田间课堂，通过抓两头带中间这么一种形式啊，在每个条田培育1到2名种植示范户，有问题呢现场解决。那么通过这种产学研凝成一股神的这种办法来，让鲜食葡萄亩产稳定在2吨左右，优质果率啊达到98%以上，平均单价呢也稳定在每公斤10元以上，近2万亩葡萄100%建成了万元田，职工呀不再用凭经验碰运气。
1: 那像今年咱们81团农业产业强振项目总投资呢是4600万元，那申请中央财政补贴资金1000万元，自筹资金是达到了3600万元，一共是规划了4大重点项目，像是葡萄酒加工、葡萄标准化示范园、智能化冷链仓储、品牌创建推广。那么也想请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梳理一下哈，这4个项目分别是瞄准了产业链哪些短板呢？
0: 这4个项目当中呀，葡萄酒加工呀，我们瞄准的是加工短板。过去来我们只卖鲜果，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建加工厂呀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变成商品，延伸链条，提升溢价。项目建成以后呢，年加工葡萄呀达3000到5000吨，开发中高端葡萄酒产品了3到5款，推动葡萄产业由初级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提升产品附加值20%以上，打造区域特色葡萄酒品牌。标准示范园补的是这个种植端升级的短板，集中打造高标准的样板田，把专家定的规程真正落实到田间。示范园葡萄亩产提升10%，优质果率达到98%以上，辐射带动团场1.9万亩葡萄种植区实现标准化生产，推动葡萄种植向优质、高效、生态方向发展。智能化冷链仓储呢，解决的是保鲜和物流的短板。夏黑葡萄呀，上市比较集中，货架期短，冷链跟不上就走不远，买不上好价格。智能化仓储让葡萄缩鲜更久，实现错峰销售。通过智能化温控与高效的分拣，大幅压缩流通环节上的果损率，实现葡萄产后保鲜期延长30天以上，年周转能力1万吨，就能有效地打破地域销售的壁垒，拓展市场辐射的半径，切实地增强产品持续上市的能力。这个品牌创建推广呀，补的是市场短板。好酒呢也怕这个巷子深，好葡萄呢也得会吆喝。通过做好全国名优特新产品和生态园产地认证等品牌认证，拓展销售渠道，加强宣传推广，让81的夏黑从种得好变成卖得好。 真正打出市场的知名度。

0: 四个项目串起来呢，就是从地头到舌尖，从产品到商品，从品质到品牌，把整个链条呢补齐做强，让这个夏黑这颗有记忆的葡萄从枝头甜到消费者的心头。
1: 我们知道像81团的林玉双河、双河蒲小桃品牌葡萄是销往了全国18个省市哈，而且还有出口东南亚。那依托产业强镇建设这个契机，在品牌打造、国内外市场开拓方面，咱们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吗？
0: 这个呢，我们呢，一是订单先行，锁定这个大的渠道。你比如说我们与这个喜茶、股民啊、百果园还有这个盒马生鲜等这些头部企业来建立了订单销售的合作，让双河蒲小桃直供一线的消费终端，以销定产，一致论价，彻底告别我们以前呢跟着感觉走的这种模式。二来是认证的加持，提升含金量，现在正在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和这个生态原产地认证。三是 IP 赋能，让品牌呢会说话，我们积极地打造蒲小桃专属这个 IP 形象，通过文创、短视频等这种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呀，走进消费者的心里。四是呀，是活动造势，全民参与，我们积极参加了我喜爱的这个兵团品牌投票活动，最终呀，在微信链接投票这个环节内，我们以62万票总排名第7的成绩，让品牌的美誉度呀，从团场失势走向兵团，走向全国。同时呢，我们还积极的这个策划升级我们的这个葡萄展销会，我们计划了今后呀，我们从单一的这个销售葡萄向农业嘉年华这个方面来转型，办成了节庆加展销加旅游的这种区域性 IP， 让游客呀来了以后呢，能看能玩能吃能住能还能下单。
1: 像咱们81团的普通种植职工啊，除了卖葡萄拿收入，还有哪些渠道是能够分享深加工品牌销售带来的产业链增值收益呢？
0: 我们搞这个产业强镇延伸产业链来，最终的目的呀，就是让我们的职工呢腰包呀要鼓起来。除了销售这个鲜食产品，普通的职工呀至少还有4条渠道呢分享我们的增值收益。一个呢是入股分红，职工呢以土地、资金和葡萄园入股到这个党支部的合作社里面和加工厂，这样呢我们的职工呢就变成了股东，年底来享受这个深加工利润和品牌销售溢价分红。二是来是就近务工，那像这个冷链仓储呀、葡萄加工呀、品牌包装呀等等，那么这些啊项目建起来以后呢都需要大量的人手，职工呀在农闲的时候呢就去车间打工，在冷库做分拣，还有装卸车，拿工资性的收入，实现了这个种地加这个上班的这个双份收入。三是呢是订单保底加二次返利，我们与这个喜茶呀、美团等企业签订底单，品牌卖得好，合作社呢还会把这个部分溢价呢返还给我们的职工，这样就实现了二次分红。四是呀是旅游服务变现，农旅融合来让我们的职工呀把自家的院子来改成民宿，把葡萄园来改成采摘园，把我们农家的小饭桌呀也改成了农家乐，在这个家门口呢除了买葡萄还可以买自己的土鸡，还可以买自己的农家体验，这样呢就是实现了赚旅游的钱。说到底呢，就是让我们的职工呀从单一的种植者变成产业股东加产业工人加店主，全链条的来分享增值的收益，这才是我们强镇富民的根本。
1: 我们知道每年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呢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咱们81团也做出了郑重承诺，要严格规范管理。那咱们有建立什么样的一种监管包括验收机制来确保资金用在产业刀刃上，真正能够惠及职工群众呢？
0: 是的，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呢，这是高压线，更是民心钱，我们郑重的承诺必须让每一分钱都在阳光下运行，精准滴灌到我们产业的刀刃上。一是呢要健全制度，全程透明，实行了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所有的这个资金计划、使用明细啊，在团场的公示栏全部要晒出来，让我们的职工群众呀当这个监督员，杜绝暗箱操作。二是呢这个严把验收的关口闭环管理，建立初期充分论证加中期的督查加竣工的初验，再加第三方审计的闭环机制。三是强化绩效的对标，注重实绩，资金严格锁定我们的冷库加工、品牌创建。

0: 等几个短板的环节，对照申报承诺的这个绩效目标，你比如说我们的优国率达到 98% 以上，连农带农的机制等等这些硬核指标，让我们的资金啊真正发挥出它的价值和它的效益。
1: 嗯，戈壁滩上长出黑珍珠，小小的下黑葡萄撑起81团双桥镇主导大产业。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地处天山北路小麦黄金种植带的六师七滩农场多次刷新冬小麦高产记录。那么七滩农场能够成功获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可以说底气也是非常足哈。那么我们有请王瑶副厂长来给我们说一说，咱们的核心优势是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这里是能够成为兵团重要的优质强筋小麦生产基地呢？
2: 说到我们农场为什么能拿下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这个荣誉，这背后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我们几代农场人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底气。我给大家报几个数字，我们七代农场位于咱们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天山北地的东段正好处在北纬43度到45度之间，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小麦黄金的种植带，再加上温带的大陆性气候，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小麦的灌浆期拉得比较长，籽粒呢就特别的饱满。说句通俗点的话，我们这里的麦子是喝着雪水晒着长日照长大的，自然条件上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当然光用老天爷的赏饭吃还不够，我们自己也得争气。辖区呢总面积有100.95万亩，下辖30个连队和7个社区，耕地面积40.1万亩。这些年我们在藏粮与地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高标准农田已经建成了37.6万亩，基本农田实现了全覆盖，水利方面也有大动作，投资1.86亿元的汪家口水库扩容项目今年马上就要开工了，建成以后还能新增灌溉面积3万亩，再加上国家东线供水项目从辖区穿过，我们的用水保障可以说是越来越稳。最让我们有底气的还是产量，依托高标准的农田全覆盖和党委书记抓粮食生产加指挥田的机制，我们七代农场冬小麦单产从2021年的576公斤提高到2025年620公斤，多次刷新了我们新疆的记录，去年更是拿下了全国冬小麦4级连片单产的记录，百亩方849.8公斤，千亩方达到了793.2公斤，万亩片754.1公斤，十万亩示范区也达到了674.9公斤。这些数字啊，它们背后是我们高标准农田以及科学管理还有全场向下抓粮食生产的一套实打实的机制在起这个作用。
1: 嗯，我们知道七滩农场的小麦哈、是有一个明星品种新东52号，那除了好品种还有缩行增株主茎成穗这套高产技术，不仅在农场大面积应用，还向兵团其他团场推广。那两种加粮法是怎么去帮助我们不断突破小麦产量的天花板呢？
2: 两种加粮法这两样东西缺一不可。先说说种子，我们嘱托的这个新冬52号最大的特点就是抗逆性强，稳产性好，产量的潜力大。为了把这个种子这个芯片攥在自己手里，我们依托农场的新疆金色盛源种业有限公司建了 2.5 万亩的标准化制种基地，每年能产出优质种子大概2万吨，有了好种子还得有好办法把它种好。我们大面积推广的缩行增株主茎成穗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调整播种的行距合理增加这个母株

0: 数，让更多的主茎成穗。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啊，就是把地里的每一寸阳光、每一滴水肥都用到了极致。母穗数上去了，产量自然就上来了。这项技术不光是我们在用，还推广了的兵团其他的团场，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 131.6 万亩，占咱们兵团小麦种植面积的 47%， 带动了单产提升了 12% 以上。另外我们还把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坚持做了下来，每年啊都组织我们连队的职工开展标准化的作业的竞赛。
1: 那本次国家级产业强镇总投资是8200万元，其中呢咱们争取到了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000万元，那一共谋划了五大重点建设项目。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五个项目分别是瞄准了产业链的哪些薄弱的环节呢？
0: 这次我们谋划项目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就是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我们强什么。这五个项目每一个都是冲着产业链上的短板去的。第一个是粮种装备升级项目，种子啊是农业的芯片，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主要是提升我们制种基地的装备水平和研发的能力，让好种子生长得更快、更稳、更好。第二个呢是精深加工的提升项目，我目前的面粉加工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产品结构还相对单一。这个项目就是要引进更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在专用粉、烘焙粉、这些高附加值的方向上走，把更多的加工利润留在我们农场。第三个是有机小麦基地建设以及加工仓储项目，这个项目解决的是上游品质的问题。我们计划在农场小麦的这个高产区域建设有机小麦基地，推广呢绿色防控和有机肥替代，从源头上来提升我们七台农场小麦的品质，满足高端原粮的市场的需求，推动我们从种粮向种好粮转变。第四个呢是我们这个花馍坊的建设项目，这个项目瞄准的是传统面食文化的一个传承和创新，通过建设标准化的花馍加工的车间，把普通的面粉变成有文化、有故事、有品牌的这个特色产品，补齐在特色面点加工上的短板，这也是农文理融合的一个创新。第五个也是投资最大的一个，是我们农场今年招商引资18万吨小麦深加工项目。这个项目啊，是我们这个延伸产业链的这个重头戏，目标就是大幅提高小麦就地的转化率，把过去卖原粮变成这个卖产品、卖品牌，彻底改变低效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农场还在五大项目之外进一步拓展了产业链的广度和深度。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凭啥入选国家级兵团三团场，晒出看家农产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搏，
4: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3: 聚焦新闻热点，
6: 深入的督战就是对两千
7: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
11: 疆，体现兵团人民召集起来来跟人战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我们搞这个产业强镇，延伸产业链来。最终的目的呀，就是要让我们的职工的腰包呀要鼓起来，让我们的职工呀从单一的种植者变成产业股东加产业工人加店主，这才是我们强镇富民的根本。
15: 这背后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我们几代农场人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底气。未来啊，我们几代农场还会继续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总结提炼出来，为咱们兵团农业现代化和全国粮食主产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更多的其他农场智慧和其他农场方案。
16: 产业强镇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更应该稳扎稳打的做实这个产业，促进增收，聚集这个人口，实现产业性联对美职工富的这种局面。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凭啥入选国家级兵团三团场晒出看家农产品》。我听说三十里啊是这次重点打造的产业强村，那花磨坊呢也是落地在这里，一边做非遗面食加工，一边做研学观光。那这个项目落地之后，连队的普通职工可以参与到哪些环节，又能够收获到什么呢？
15: 农场的三十里啊是我们这次重点打造的产业强村，也是农文旅融合的一个典型示范连队。这个连队啊有常住人口611人，耕地呢是8700多亩，位置非常好，紧邻咱们一万泉和江布拉克五 A 级景区，有著名的这个天山脉海的景观带，每年能吸引4-5万人次的游客。我们想把这些人流变成真正的发展的增量，就围绕着咱们三十连规划了一新一带三区的规划设计。花磨坊呢刚好正是其中的很关键的一个落点。花磨坊的落地呢更是给连队增添了一个特色，能够互动能够留人的一个文旅项目。游客来呢既能看到麦浪，也能亲手动手做这个花磨，还能吃咱们的农家饭，体验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对于咱们这个团场的普通职工来说，参与的机会很多。生产的环节，花磨坊需要面点制作工人，职工经过培训就能上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在服务环节上呢，这个研学观光需要讲解员、导游，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吧。很多这个职工家属也都能参与进来。可以说，花磨坊不仅是加工车间，更是一个让职工共享产业融合收益的平台。
0: 嗯，我们知道产业强镇非常看重联农带农实效哈，咱们团场也是设计了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加二次返利这样一套分配模式。那么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一名普通的小麦种植职工究竟是可以

0: 这个打工赚钱，土地流转了，人不能闲着吧，职工可以到合作社参与咱们的田间管理，按月领工资，等于一份土地挣两份钱。第三笔是入股分钱，合作社在加工端销售端赚了钱，利润可以按比例给入股的职工分红，这样职工既是房东又是股东还是工人，产业链上的每多挣一分钱都有自己的一份。最后一笔，第四笔是集体发钱，你比如说连队集体经济有了积累，也要反哺职工，比如补贴医保，慰问困难家庭，改善这个连队的基础设施等等，这样形成了产业壮大、集体增收、职工受益的这个良性循环的模式。过去啊，职工只挣地头钱，现在呢，通过这个四条渠道，把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增值收益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真正实现了抱团发展，人人受益。
1: 我们知道七台面粉呢是我们的区域公共品牌，现在呢旗下有多家企业子品牌，那借着产业强振建设契机，团厂在品牌打造、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包括节庆文旅活动方面，又有哪些新的谋划呢？
0: 品牌这一块我们一直很重视，目前已经培育了瑞瑞、九万里、郁金香等面粉品牌，还有天山剑客、丈母娘、开垦庙等特色的一些面食品牌，一共有13个品牌获得了绿色食品以及有机认证和地理标志认证。七台面粉作为国家级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更是我们农场和七台县并蒂共建共用的一张金字招牌。借着这次产业强振的建设，我们在品牌打造上面有三个方面的谋划。第一呢，是强化品牌矩阵，在继续擦亮七台面粉品牌同时呢，逐步培育以我们农场一万全为核心的区域公用品牌，把农场的优质产品统一规划，整体推荐，提升产品的这个溢价能力。第二是拓宽这个销售渠道，线上我们要大力发展这个电商直播、短视频带货，培养我们农场的这个本土的带货的这个队伍，让好产品呢通过互联网走向全国，线下继续巩固商超呀、专卖店等的一些传统的线下传统的这个销售渠道，同时对接更多的一些优质客户。第三呢，是深化农文旅融合，持续办好就是农民丰收节、美食节、自行车赛等一些特色的文旅节庆活动赛事，把麦田变成景区，把农事变成一种体验，通过以节促旅、以旅兴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七台农场，记住七台面粉，喜欢上我们的这个品牌故事。
1: 七台农场打造国家级小麦产业强镇，不只是为了本地发展，对于兵团抗劳、粮食安全责任、开展兵地融合，还将会输出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样板呢？
0: 我们打造国家级的小麦产业强镇，目标绝不仅仅是自己发展好，更大范围内发挥咱们这个示范的引领的作用。在粮食安全这个方面，我们要输出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的这个高产高效经验。我们通过新东52号和这个梭行增株主茎成穗的这个经验技术，以及四级单产梯度体系，证明了在我们这个干旱和这个半干旱地区依靠科技完全可以持续的突破小麦的单产。这套模式对于全国的粮食主产区，特别是我们西北干旱地区我觉得都有着很强的这个复制推广的价值。在兵地融合方面呢，我们和七台县共建七台面粉地理标志产品基地，打破了这个行政壁垒，实现了资源共享、品牌共建以及市场共拓。目前呢，这个产业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3200余名地方农民就业，

0: 真正体现了兵地一家亲、共同促发展的目标。在连农带农方面，我们探索了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加二次返利的全产业链利益这个连接机制，让职工群众从地头啊到这个餐桌上都能受益。这套做法为解决农业增效、职工增收问题，我觉得提供了可以操作的一个路径。未来啊，我们七台农场还会继续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总结提炼出来，为咱们兵团农业现代化和全国粮食主产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更多的七台农场智慧和七台农场方案。
1: 那么我们再来跟读主任聊一聊咱们137团的设施农业。137团作为边境团场啊，成功创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首先呢，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发展设施果蔬产业，咱们的区位包括光热条件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2: 好，说到咱们137团，大家可能都首先想到的是边境团场这个身份。其实137团就是兵团58个边境团场之一，也是我们七师唯一的边境团场。由于这个乌尔河垦区、赫什托勒盖矿区和阿乌斯奇牧场组成，守边共边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今天我想给大家换个角度，看看咱们这个团场的设施农业上的另一面。然后咱们团部所在的这个乌尔河垦区是克拉玛依周边城市重要的菜篮子，这里发展设施农业的话，可以说是老天爷这个赏饭吃。整个乌尔河垦区的光热资源特别丰富，常年气温特别高，日照时间长呀，加上昼夜温差大，特别有利于我们瓜果蔬菜的这种糖分的积累。所以咱们种出来的蔬菜，哎，口感好，风味浓，就像咱们个乌尔河垦区北兰瓜，那是我们申报成功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产品。其实这个发展设施农业啊，也是我们团场结合自身做出的一个破局之举。为啥呢？我们团场这个耕地面积只有 3.2 万亩，而且部分耕地盐碱地质比较严重啊，按照传统的种植模式，比如说棉花、粮食产量很难上去的。我们既然有这个先天的短板，我们就有后天要发力，把设施农业作为一个突破口。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目前我们全团已建成了1300多座这个设施大棚，面积将近4000多亩。通过推广这个一年多茬的这种种植模式啊，我们实现了一年两茬甚至一年三茬的高效农作，一年下来我们能产出将近8万吨的瓜果蔬菜，是咱们名副其实的北疆北部菜篮子的这基地。而且我们这个市场不仅局限于本地，我们的产品不仅这个稳定供应给克拉玛依周边的这些城市，还远销哈萨克斯坦周边这个国家。当然这个成功获批了这个国家级产业强镇，靠的是把小资源做成这个大产业。我们主动出击啊，围绕这个设施蔬菜这个主导产业，从育苗到种植到仓储到加工销售，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产业链给补齐，然后做强，真正把咱们的资源优势转化成为产业的这个优势。
1: 我们知道137团呢不只有设施蔬菜这一张名片，团场呢也分为三大片区啊。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地理标志产品乌尔河垦区白兰瓜，阿乌斯奇牧区发展牛羊养殖，还有矿产观赏石文旅资源。那么在聚力做大设施果蔬主导产业的同时，怎么样去统筹像畜牧、特色瓜果、文旅这些多元产业协同发展呢？
2: 主持人总结得非常到位，咱们137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三大片区，但是各有千秋。在这个产业发展上，我们坚持以设施果蔬为主导，其他的特色业态错位式的布局，这相互赋能嘛，实现真正的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首先咱们这个乌尔河垦区的这个农业设施主阵地这一块，除了主打的这个大棚蔬菜，我们这里还孕育了国家农产品的地理标识产品乌尔河垦区北兰瓜，还有我们团成功申请了6个绿色的蔬菜认证这个品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阿乌斯奇牧区这个依托天然这个草场优势发展这个牛羊养殖， 我们打造了这个埃及的绿色食品绿恒牌牛羊肉品牌。

0: 变成了这个集养殖、这个屠宰、加工、销售一体的产业链。这不仅与我们垦区的这个设施农业形成了互补，其实更多是构建了良好的种养循环这种模式。其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文旅资源同样是非常丰厚的，我们周边有魔鬼城呀、白河大峡谷呀、埃里克湖这些自然景观，还有我们老二连军垦红色文化遗址，同时依托丰富的这个我们金丝玉资源，打造我们这个五彩边关宝石化非遗文创，将我们的传统的掐丝这种技艺融入到宝石这个装饰画当中，这既传承了我们的非遗文化，又带动了咱们的社区居民增收。在工业方面，其实就是我们有兵团唯一产权归团厂所有的这个煤矿，就是我们的年产60万吨的西岳市煤矿矿业有限公司，带动工业我们的产值在1.2亿平均每年，是团厂的也是团厂的纳税大户。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游客来咱们团厂游玩魔鬼城之后，还可以到大棚里面去采摘，到红色这个遗址上开展研学，亲手制作这个宝石画呀，这种游客的体验感特别强，反过来带动了我们的这个果蔬和文创产品的这个销售，实实在在的把这个我们的文创产品还有果蔬转化成为这我们职工群众的收入，充分释放咱们团厂各类资源的综合价值，让咱们137团的发展之路越走得越快。
1: 那我知道这一次产业强镇呢，是把1连、7连作为两大核心产业强连来重点培育。那这两个连队在强镇建设当中，分别是承担了什么样的功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怎么样去带动连队集体和职工增收呢？
0: 这次产业强镇的建设，我们重点打造了1连和7连两个连队。这两个连队的采取这个党建引领加这个合作社加职工这个种植那个模式，把分散的职工凝聚起来。先说一连吧，别名这个我们叫小圆庄，紧邻团部，是团厂的核心育苗基地。产业强镇中的这个特色农产品加工及冷链项目建成后，和处理鲜果、番茄1000多吨，产出这个番茄酱167吨。同步这个加工辣椒，制作辣椒酱，就地消化这个大棚产出的果蔬，消化这个残次果呀，缓解集中上市损耗量大的这个难题，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职工和连队双向的这个获益。再来看一下7连，大棚这个连片的集中是设施农业主战场，这个育苗中心的升级啊，冷链智能改造，升级后的育苗中心这个保障全团的优质的种苗的供给，冷链补齐果蔬的这个保鲜短板，深加工实现这个蔬菜的就地转化，追溯体系助力做到绿衡供应品牌。
1: 咱们137团呢，同样也是联动多所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推进良种引进、大棚智能升级，还有羊肚菌这一类特色食用菌的试种。那么，科研技术落地连队大棚，能够解决种植户哪些生产难题？怎么转化成为职工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呢？
0: 以前咱们不少的种植户啊，全凭的是老经验。遇上病虫害啊、低采呀、品种老化，就没办法了。但是通过这次产业强镇，我们对接的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做采学研，把技术落到大棚里面，解决这个种植户实际的这种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解决了种苗，从过去的农户自己育苗，这个苗参差不齐啊、成活率低啊，还就容易得这个病虫害啊，外购的苗又成本又高。我们这个升级这个7连的这个育苗中心啊，配齐了这个温控呀、补光的呀，各种就是智能化的设备啊，实现工厂化育苗，这个种苗成活率从85%提到90%以上，缩短了这个育苗周期，减少前期这种投入和种植这种风险。第二个就是我们把这个大棚智能化升级，改造这个老旧大棚，推广这个水肥一体化呀、智能监测、环境监测这个设备啊，我们引进的这个草莓西红柿呀、宾利吉林西瓜，还有试种的这种高原羊肚菌，还有评估挖掘的新的这个增收品种， 众望合作社获得了

0: 绿色认证的草莓西红柿，这就是我们两种良法的实践成果。其次就是这个开展大棚这个现场技术培训，我们联合高校啊、农科所啊、专家开展什么技术攻关啊，就地开展这个绿色防控呀、施肥呀、棚管呀、采收保鲜啊，这种实操性的这种教学。很多老职工会种地，但是不会管理这个新品种，按专家上门手把手的教一下、指导一下，新技术带来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收入啊，病虫害相对来说就在下降，减产这个损失率也在下降，新品种这是新优势，卖价更高的，就像这个咱们的风起姑娘这个草莓西红柿，靠的是绿色种植和品牌的卖出了好价格。杨斗军这个实验成功，让我们这个职工跳出了这个普通这个蔬菜提升母菌的效益。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本土的种地能手呀、新型职业农工，更重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把那咱们大棚这个增产提质，让老百姓的钱袋子这个鼓起来。
1: 我们知道新鲜的蔬菜最怕的是集中上市，保鲜难，损耗高。那这次对于现有冷库预冷设备开展了智能化升级改造，那冷链改造完成之后，咱们是能够怎么样帮助咱们的种植户错峰销售，来提升果蔬的市场效益呢？
0: 这次我们通过产业强政，在七年实施这个冷链设备的升级啊，改造这个冷库和预冷设备，更新了它的智能温控系统，优化了这个冷耗，改造后这个预冷的这个效率提升将近40%，啊，保鲜周期，延长这个50%一样，冷耗将近下降到20%，这也给我们种植户带来了三方面的实惠吧。
1: 作为边境团厂，建设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对于集聚人口、稳边固边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包括可以为兵团其他团厂提供哪一些经验吗？
0: 我们幺三集团作为边境团厂，守边固边是我们的固有的使命嘛。产业强镇建设不单是发展经济，更与这个守边固边、集聚人口啊密切相连。边境安稳关键在人，只有产业兴旺了，职工在家门口这个能稳定的收入啊，生活才有盼头嘛，才能愿意扎根在边境线上，守护着国土嘛。一方面我们其实这个产业强镇依托的是育苗这个冷链加工文旅电商全链条的这个创造大量的这个本地的就业岗位，让职工呀家属不用外出务工，既能种地又能可以在合作社里面打工呀，实现土地和务工双份收入，收入和这个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既能留住本地人，也能吸引这个人员返乡创业，做到这个聚人兴业、兴业固边的这种。其实就是我们要探索出适合我们边境团长发展的这种经验，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强化这个党建引领，依托这个合作社平台啊，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职工的这种模式，就以一年合作社和七年合作社两家啊合作社为代表，把分散的职工这组织起来，立足咱们联队资源，做新这个一联一品，发展这个特色的果蔬啊、养殖还有五彩边关宝石化这种非遗的一种文创产品，不求虚大，这重在特色实效吧。要不我们还是一个要树立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理念，不能光抓种植的前端，同步要做到这个育苗、这个绿色种植、补齐冷链、深加工这种短板，化解这个鲜果集中上市的损耗啊、销售的难的这种问题，推动这个农文和旅的这个文创的融合，跳出这个单一的售卖初级产品的这种模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这个产学研下沉一线，把这个科研成果转化为大棚的实际效益，升级设施，开展这个技术培训呀，培育这个本土的这个能手和新农人呀，把这个技术交到职工手里面。其次就是我们还要完善这个联农带农的这个合作机制，保障普通职工共享这个发展的收益，通过土地入股呀、保底订单呀、就近务工呀、二次分红等等的这种。其次就是发挥我们这个边境的区位优势，统筹国内外市场， 保障我们北疆这个菜篮子的供给，对外打通这个跨境销售的渠道，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这种优势。其实我们也很清楚，边际团厂存在着地理位置偏远，就是人才短缺、机械投入压力大的这个难题。产业强征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更应该稳扎稳打的做实这个产业，促进增收，聚集这个人口，实现产业性连对美、职工富的这种局面，以产业赋能维稳戍边，这就是我们建设国家产业强征的深层的意义。
1: 一块国家级的金字招牌背后是土地、科技、人的共同努力。葡萄的甜，小麦的香，大棚蔬菜的鲜，三个团厂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立足自身资源，把特色产业做深做实，就能让戈壁沃土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职工群众实实在在的好日子。到这里，访谈节目凭啥入选国家级兵团三团厂晒出看家农产品，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周静祖、王瑶、杜海峰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

0: 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昨天冰团党委网信办在65家局市召开冰团信息化发展工作推进会，会议全面总结14-5时期信息化发展成就，分析形势任务，研究部署15-5时期冰团信息化发展工作，扎实推进2026年信息化重点任务落实。冰团有关部门、高校、企业负责人、各师市网信办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根据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新疆现有古树名木31000株，古树30897株，名木103株，古树群36个，16886株，不含冰团自然保护区及其他国有林范围。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新疆气候中心发布2026年新疆胡杨林观赏期预测，北疆、东疆9月下旬胡杨林进入黄叶时期，9月下旬末期进入较佳观赏期，在10月上旬中期至10月下旬前期为最佳观赏期，南疆10月上旬胡杨林进入黄叶时期，10月中旬进入较佳观赏期，10月中后旬至11月上旬为最佳观赏期。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向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4: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啊，饭点的时间啊，收音咱们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们，您午饭吃了吗？您正在观看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啊，欢迎大家来到本周全新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各位您有关于吃喝玩乐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啊，关于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跟咱们的主播一起来分享互动啊。当然了，咱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打字啊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那么还是那句话，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话不多说，今天的美食客栈马上开始。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本周一的美食客栈。哎呀，这陆游啊，我们知道南宋的词人陆游有诗云啊，这句诗呢是说，薄荷花开蝶翅翻，风枝露叶弄秋颜。刚才呢也是寥寥几笔啊，道尽了薄荷枝叶舒展、清香四溢的这么一个姿态啊。那么这株看似寻常的草本植物呢，贯穿了我们千年的生活啊，既是随台这个阳台随手可种的野草级绿植。为什么叫野草级啊？因为它真的很好养，只要有水有阳光，放在阳台啊，每天浇点水，不用管它，它会长得很茂密。当然了，这是野草级的这个绿植薄荷啊。说到这个薄荷呢，也是咱们《本草》啊里面记载的一个清凉良方。更在2026年的夏天呢，爆火出圈了啊，从饮品的点缀一路逆袭成了正餐的主角，也是掀起了整个咱们宴席界、餐饮界整个餐饮圈的薄荷风潮。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呢，我们就从这个种植技巧、养生功效、行业逻辑这三个维度啊，我们来把薄荷的前前后后给各位聊透啊。当然了，我们喜欢养薄荷的朋友们啊，比如说是想养点花，不知道养什么的啊，波波这边也推荐各位在家里面种上一盆薄荷啊，这薄荷真的非常好养啊。当然了，我们说啊，这个薄荷能够啊在餐饮圈掀起一股风潮，其实它背后也是有一定门道的。

来，我们先跟各位说一说那些可食用的薄荷种植全指南啊，就是薄荷也分为不可食用和可食用的啊。我们先说可食用的，这个对于那些新手小白养花的那种新手小白来说呢，养薄荷啊，以及什么什么三角梅呀、啊、这些花的品种来说，薄荷其实是一个非常好养的一个花类的品种啊，哎，也算是也养草了。咱们说这个，很多人对于薄荷的印象呢是好养，哎，确实好养，但是呢养不好啊，要么呢土长，就是它那个茂密的一盆薄荷当中有那么一两根枝条长得非常长，其他的呢很矮，哎，就是像这个长的这个土长的这个薄荷根枝呢像豆芽一样，啊，这是好多人觉得这个薄荷不好的点，就是土长，啊，当然了，还有就是，要么养着养着烂根了，烂根的这种我还真是没见过啊。他说你一天给它浇多少水？一天浇一次就行了啊，不用一天浇三次水，那就没有必要了，啊，当然了说，还有人说我种薄荷啊，这养了半年薄荷，养到头没想到养了一个不能吃的品种。其实各位啊，这都是咱们养花养草新手小白会犯的一些错误啊。其实我们只要摸透我们薄荷的脾气，选对品种，用对方法，对于网上那种爆盆现象来说只是时间问题了啊，甚至还会泛滥到哎呀这薄荷太多了，我都觉得好凌乱，我想把它扔掉，这种心态也是有的。来，我们先跟各位辨别一下咱们薄荷的品种啊，关于能吃的薄荷啊，咱们别种错了。首先啊，薄荷家族品种繁多，不是说所有薄荷都能适用啊，这个食用啊。那么如果说各位选错了品种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在家里面养薄荷是为了干什么呢？等薄荷长得差不多了，把它那个叶子取下来泡到茶里面啊，泡茶喝。这个如果说你选错品种的话，这个薄荷你把它泡到茶里面喝起来，就有一股像是牙膏水的这种感觉，就像是在咀嚼风油精。其实啊，我们说常见的可食用的薄荷，主要有接下来这几种啊，各有各擅长的领域啊。首先我们来说到第一种啊，薄荷的品种叫做留兰香薄荷。留兰香薄荷是咱们国内最常见的食用薄荷主力，叶片卵圆形。

明，锯齿偏浅，香气甜润柔和，清凉感很淡啊。那日常有些人呢会拿这个留兰香的薄荷呢去做菜啊，煮粥啊，泡茶，用的基本都是咱们的留兰香薄荷啊。当然我们说超市里的薄荷版呢，薄荷口味的这个口香糖、薄荷牙膏，它的原料呢大多也都是来自于留兰香这么个品种。那我们说今年餐饮圈爆火的云南昼夜留兰香就是咱们留兰香薄荷当中的优良品种它的香气会更加浓郁，口感会更加柔和，而且它的耐寒性极强，零下15度它也是能够种植的。当然我们说这个薄荷呢也是耐修剪对于光照的要求并不是那么高，不像其他的薄荷，它对于光照要求非常高那我们说留兰香薄荷，如果说您想种个花的、种个草的什么的，留兰香薄荷是您的不二之选。来，我们再跟各位说说其他品种的薄荷就是可食用级，对于新手小白来说很友好的。那么接下来说到的是胡椒薄荷。有人说这胡椒薄荷是不是种出来一股胡椒味啊？其实不然，各位这个我们来给各位介绍一下胡椒薄荷。首先呢，胡椒薄荷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清凉感的天花板这胡椒薄荷呢是水薄荷和留兰香这个杂交出来的叶片呢会更加尖一点，颜色会更深这个常带紫韵。那揉碎之后呢会有浓烈的清凉香气。它这个薄荷醇含量呢高达了 40% 至 60% 是这个留兰香的几十倍它这个薄荷味会更重，薄荷感会更强。它最适合提取这个薄荷脑它呢这个胡椒薄荷也适合用于泡茶。但是我们说因为它这个薄荷感和薄荷味都比那个留兰香要强不少嘛，所以说我们的用量一定要小一片叶子或两片叶子就够了因为放多了这个茶泡出来会给人喝上之后呢有一种凉的辣嗓子的这种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这个体感当然我们说胡椒薄荷它耐寒性稍弱，零下五度以下呢这个家里面如果说冬天的时候这个房里面可能温度比较低的当然我们不会说低到零下一度就是零下18-19度的时候对它都是没有影响，它都可以在家种植。如果说你把它放到窗户外面窗台上，那肯定就要低于零下5摄氏度了，这个时候的胡椒薄荷就很容易被冻伤。那我们说北方多地这个很适合这个栽种咱们的胡椒薄荷因为它冬天也没有说那么冷当然我们说如果说你一定要在室外种植胡椒薄荷的话，那咱们冬天一定要盖这个地膜把它覆盖起来不然的话胡椒薄荷会冻伤的。说完了留兰香薄荷和胡椒薄荷，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说一说柠檬薄荷。这个柠檬薄荷呢它是自带一股新柠檬果香叶片偏圆，它的叶片偏圆，香气柔和不刺激，适合用来做果茶呀、气泡水呀包括甜点因为它的这个凉感非常的淡它接受度也比较高人们就喜欢它那种微微的那种微醺的感觉当然我们就说这是柠檬薄荷。再来说到苹果薄荷又叫做毛薄荷。这个毛薄荷呢它是带点绒毛香气甜润像苹果，口感清甜。这苹果薄荷适合生吃，拌着沙拉做甜点都是可以的以及我们最后说到这个巧克力薄荷，各位吃过没巧克力薄荷。这巧克力薄荷呢是茎和叶脉呢都是带着深褐色，就看上去有点像巧克力那个颜色深褐色。它揉碎之后呢会有淡淡的巧克力薄荷香气，但它并不是真的巧克力味儿，而是又类似于薄荷的那种巧克力风味，就是稍微有点偏甜吧那种感觉不知道各位闻过巧克力的味道没有，咱们巧克力薄荷跟巧克力那个味道就有点像那这个巧克力薄荷适合做什么呢？首先做甜品是没问题的，冰饮当然了还有什么创新创意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去打出来。当然我们说这是巧克力薄荷，还有一种薄荷呢叫做猫薄荷这个猫薄荷虽然说带薄荷二字，
但是啊，它跟食用薄荷并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猫薄荷它只能用来逗猫啊，不能说是逗人啊，也不能生吃，也不能吃啊。

这个毕竟呢，这个猫薄荷吃进去呢，虽然说对身体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但是它味道确实不怎么地啊，咱们最好也不要吃。这个猫薄荷不属于是食用薄荷，这各位别搞混了啊。好，我们来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走南的这个走过路过南来的北往的，不要在我们的直播间错过我们刚才跟各位互动到的薄荷类的话题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波波在这里问一下各位啊，就是您在家种过薄荷的吗？种过薄荷的在直播间扣个一啊，来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关于薄荷的那些事儿吧。好，我们来说说咱们这个薄荷的养殖天花板级的这个武功秘诀，就是这个武功秘诀，这个秘法，这个神技，你要是学会了，你想把薄荷养死，你来找我来。首先我们来说咱们薄荷呢最需要的两点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土壤，第二个就是光照嘛，土壤和光照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啊。薄荷呢对于环境的这个适应性是非常强的啊，咱们野外路边这个沟渠之中呢都能生长薄荷啊，但是我们各位想在家里面把薄荷养得壮啊，养得茂密爆盆啊，香气浓，这个其实我们有时候土壤和光照啊还是有一定的讲究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咱们土壤方面对于薄荷的一些影响啊。薄荷呢喜欢那种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啊，那么浮土啊还有壤土啊，它这个 pH 值啊最好是在 5.5 至 6.5 之间最合适啊，不要偏酸啊。盆栽的话咱们适合就是用那个原土或者说腐叶土，腐叶土各位见过吧，那现在网上都有卖的啊，像这个还有这个河沙也是不错啊，就是如果说你能把这三个东西全部掺在一起，按照一个比例，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的话，然后在这个盆底垫上一些陶粒或者说是碎瓦片用来排水的啊，防止这个积水烂根的话，按照这样的这种方式去种植养殖的话，那这个薄荷就可以养得很好啊。

足的地方啊，不要选那种低洼的地块啊。然后我们深挖这个地栽的话，深挖土地2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呢，加上一点浮土啊，或者说是有机化肥啊，当成基肥就行啊，就不用管它了啊。别忘了每天给它浇水。这个薄荷很吃水啊，这薄荷很吃水的。当然我们说，其实想要把薄荷养到爆盆这么个级别啊，这光照是不可或缺的啊，光照是我们整个薄荷爆盆的关键。薄荷呢，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阳类的植物，它非常喜欢阳光，阳光在哪它就追着阳光跑，哎，真的很神奇，很有意思啊。我们总是觉得植物是没有生命的，其实植物是有生命的啊。就你有时候呢，我之前这个跟一个养花养草的专业户交流过，他说你有时候不要当着植物面释放负能量啊，你就不要骂他，也不要说他死不死这样的话啊，你要对植物们要说点好话，植物们呢是能听懂的。我的天，我当时听完之后其实是有点这个震撼到我的啊，没想到我并不是觉得他已经是就是魔怔了啊，我只是觉得的确啊，有些植物呢它真的会有一些生命活动的迹象，你比如说像蜜叶猴啊，薄荷呀，这些我还有像向日葵，哎，我是真的见他们追着阳光跑，又像蜜叶猴啊，阳光出来的时候它叶子就舒展打开了，哎，阳光不在的时候就是到晚上或者说阴天，它的这个叶片就会收的拢直拢直的，就像一个小梳子一样，但是把它展它遇到阳光的时候它会展开啊，没有阳光它就收起来啊，这是蜜叶猴。还有这个薄荷呢，它长出来那些小花，这个小花小草的，它就会追着太阳的方向走，太阳一般从哪个方向升起来，它就会先朝这个方向生长，以及向日葵，这些我都觉得很神奇啊。当然这是养花养草之后的波波的一些感受啊，我觉得植物呢是有生命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就是不能说买回来就不管人家了，还是要细心的去栽培种植嘛。当然我们说这个，如果说你把这个薄荷啊，就是我们要说薄荷是比较喜欢阳光的嘛啊，全日照环境下薄荷会长得最壮，叶片厚啊，香气浓，分支多啊，这是在有阳光的情况下。如果说你把薄荷放在一个阴凉处啊，阴暗处啊，那这就会导致薄荷呢就会徒长啊，这个茎秆呢就是它的根茎啊，细的像个豆芽一样，因为它这根茎一细，上面的这个叶片一多，就会导致营养供不上去，然后就会花就会死嘛，就肯定不好嘛啊，叶片就稀稀拉拉的，还容易倒伏，这肯定不好嘛。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您在家养殖薄荷的话，尤其是在阳台种植，我们每天呢要保证4个小时以上的光照啊，散射光虽然也能够让我们的薄荷去生长，但是它的长势会差很多啊，我们的薄荷并不怕暴晒啊，夏天太阳再大也不用遮阴啊，那也这个反而呢啊，这太阳如果说阳光越强，紫外线越强，我们的薄荷反而越生长越旺啊，这个是咱们薄荷最不让波波我最喜欢的一点啊，就是永远是向阳而生啊。当然我们说薄荷呢在阴雨天的话，如果说你在南方地区，我们要知道很多南方地区的这个阴雨天比较多，一个月当中可能十几天很正常，那这种情况下呢，薄荷就容易见不到太阳，就容易徒长嘛，这薄荷养的就不好嘛。来，我们说说咱们薄荷的繁殖能力啊，其实我们也是在咱们植物界呢也是堪称顶级啊，咱们随便捡个枝，找个盆，找个土给它扎进去啊，它就能活啊，根本不用说是花钱买苗。我那个薄荷都养到什么级别了各位，它已经是超越爆盆了，我们家的薄荷已经超越爆盆了，已经开花了。各位见过薄荷花吗？我相信您肯定没见过。就是我们家那个薄荷，我放在阳台上，我就没怎么管过，但是就是没怎么管，每天浇个水就完事儿。我们家的薄荷已经是从爆盆到开花到这个结种子啊，这个种子我第一次见，薄荷小种子淅淅沥沥的，那个像黑豆豆一样啊，把它这个拿下来之后埋进土里面，又长出来一鞋子新的，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花养草，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这股子成就感，以及是修身养性培育生命的那种比较，还是用成就感这个词来形容比较合适。
我们说啊，咱们这个薄荷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的

个一些相关的知识啊，就是手残党也能听完之后能百分百成活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薄荷的繁殖能力啊，是堪称植物界的顶级啊，随便剪个枝就能活，根本不用花钱买苗。那我们先来说，哪三种方式啊是它的繁殖大法？关于薄荷的繁殖大法啊，那么第一种就是这个扦插繁殖啊，这是最简单最省事的啊，成活率也是100%的啊，就是拿剪刀啊，给它剪到5到8厘米的长的这个健壮的枝条啊，不要选那个比较快老死的，或者说是这个不太好的枝条，然后呢，把这个枝条啊，去掉下部的叶片，只留顶端的2到3对叶。下面的叶子全给它抹干啊，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上面有那么2-3片叶子就可以了，然后给它插到这个清水里，清水里插进去它会生根啊，这时候波波我可以给各位证明呢，确实能够活。然后呢，它生了根之后，给它插入稀松的这个疏松的土里，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因为刚开始嘛需要适应，它不能说是被太阳直晒啊，直晒的话它可能会适应不了，导致这个花 over 了。但是你主要是把它放到阴凉通风处，放上2到3天，让它适应了这个土壤环境，再把它放到阳光下，它就会长得非常好了。当然，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根茎繁殖啊，适合早春大面积种植。土壤解冻之后，挖取白色的粗壮的节间短的这个地下根茎啊，给它截成7到10厘米的小段，然后按照行距25厘米、深10厘米开沟，每隔15厘米，斜摆一排根茎啊，盖上细土压实，浇透水，十几天呢也能够出苗子。那么这种方法呢？长出来的这个薄荷是比较长势比较壮的，产量比较高的啊，4到5个月的栽种最合适，早栽早发芽。当然了，这种方式呢是适合于外面地栽啊，波波我没尝试过啊，因为我还没有想到靠薄荷来发家致富啊。好，我们再说第三种啊，第三种呢就是分株繁殖啊，最适合爆盆的盆栽薄荷，就我们自己家里面养的。这春天萌芽的时候，我们把整盆的薄荷给它倒出来，然后顺着根系分成几丛，每丛呢带点根和芽啊，分别种到不同的盆里面，然后呢浇透水，一定要浇透水啊，第一盆呢一定要浇透水，因为让它这个适应土壤环境嘛，让它缓缓苗，这样呢很快咱们就会得到一盆爆盆的这个薄荷了啊。当然还有很多方式和方法，比如说什么播种繁殖啊，发芽，还有什么这个地栽啊等等一些什么这个薄荷其实是一个在家里面，我们说如果说是对于新手小白来养花来说，薄荷真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简单的选择啊。真的，我们如果说在家里面只要想养个薄荷的话，只要负责每天看看它的这个干土干不干啊，这个然后它一干就给它一天浇一次水，不要浇太多水啊，这个薄荷一般养起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那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薄荷的一些这个种植方法。那么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薄荷的养殖，以及对于那些喜欢薄荷的人来说，咱们交流一下关于薄荷的这个养殖方式。当然我们薄荷呢其实还是今天美食客栈呢以这个食用为主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能够泡水喝的以及能够做糕点的薄荷有哪些品种。好的，我们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听上一首歌，这首歌就叫做尤金。那这首歌之后呢，美食客栈会继续回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薄荷的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回到咱们美食客栈的直播间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跟各位啊，在直播间的各位互动一下，咱们走来的这个南来的北往的这个朋友们啊，咱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点点关注啊。那么有关于吃喝玩乐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打出来啊。当然了，你们看您打出来您发来的语音或者文字的信息啊，波波我都能看到啊。当然我们说今天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直播间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关于这个养花养草养薄荷的这个经验和心得啊。那么也是在上半段时间呢跟各位说到了这个关于薄荷啊，它是分为可食用的和不可食用的，以及咱们说到这个薄荷的品种，留兰香啊、胡椒啊等等啊，这一系列薄荷的品种啊，还有咱们为什么推荐这些想养点花养点草的，想有家里面有点绿色的朋友去这个新手小白去养殖薄荷是为什么。其实我们也是跟大家交流了很多心得啊，也是欢迎其他有些补充的这些或者说是对养薄荷养花养草有些心得的啊，您觉得这个对于新手小白来说啊，这养花养草的话不光薄荷这么一种选择，其他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像三角梅是不是 啊这个浇上一次水十几天不用管它，它自己长去就行了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新手小白的花花草草啊，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分享啊。当然我们说为什么说推荐这个新手小白去养这个薄荷啊，因为薄荷呢其实对于新手小白来说，新手小白养

花呢，可能刚开始，哎，就是不知道怎么发力啊。其实新手小白养花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用管它，不要让我操太多的心，啊，说白了，可以理解为懒啊，就是我想起它的时候啊，我再看看它怎么样啊。当然了，这个薄荷呢，确实是符合咱们这种心理状态的人群去养殖的啊。因为薄荷就喜欢你不要管它，你越勤快，它死得越快。其实我们说啊，这个养薄荷、养花、养草，其实最大的误区在于人们的关注度啊。有些人觉得我就得天天看看这些花花草草有没有什么事儿，其实这样不好啊。有些人天天浇水，天天施肥，最后呢，这花花草草不是烂根就是烧叶烧根。其实啊，咱们说薄荷呢是最典型的一个，就是用一个难听的词来说叫贱养的植物啊，就是你基本上不用管它，它会自己长得很好啊，放那儿少管。啊，它反而长得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泡爆盆还开花，哎呀，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当然我们说关于薄荷的浇水规则，我们要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就是土表下一厘米干了就咱们浇透啊，咱们干了就浇退，然后别说是浇上半截子水，也不要说是啊一下子一天浇上三四次或两三次啊，尤其是咱们天气热的时候啊，这个两天浇一次水就可以了。冬天温度低，生长慢，咱们三到四天、五到六天浇一次水就行了啊。最怕盆底积水，因为这个盆底一旦积水啊，这个薄荷一两天就会烂根。当然也是要看各地的这个环境和天气以及这个气候，空气湿度啊，去分情况来说啊，比如说像雨季多的地方。它这个地栽一定要，我们要准备一个及时排水的阀，盆栽托盘里呢，这个积水要及时给它倒掉啊。施肥呢，我们要以氮肥为主，薄肥勤施啊，薄肥勤施。苗期的时候半个月施一次稀薄的氮肥，促进长枝叶啊。当然有人说，哎呀，太麻烦了，怎么又还施肥呢？对于新手来小白来说有点劝退啊。其实我说实话，你不施肥也可以啊，你就放在那儿，每天把水浇上就行了。啊，什么都不用管啊，然后呢你只要记住给它浇水，其他什么都不用管，然后在阳光下放在你家阳台啊，放阳台上浇水完事，你就看它，等着它爆盆就行了，等它开花结果我肯定是结不出来，哈哈啊，等它开花就行了啊。我们说这个关于薄荷其实还有一些这个进阶的攻略，进阶的养殖心得，

支撑不住了上面的重量，它就会弯下来，叫倒伏嘛，是不是？这倒伏之后它营养供不上，这个薄荷可能就马上离这个嘎就不远了啊。而且我们要是看到了花苞啊，也要及时把它掐掉啊，因为开花呢确实会吸收掉啊，这个消耗薄荷的养分啊，让薄荷的风味变淡，还可能结出籽啊，结籽或者说是杂交的奇怪品种，这就没事了，看个人习惯啊。哎，有些人呢就说，我就想看一下薄荷开花什么样子，结籽，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说亲手种植出来的花它长到开花结果结籽，我想自己尝试一下，我想拥有那份成就感啊，也是可以的，因人而异啊。那关于那个我们说地栽的话，就是苗期呢一定要及时除草啊，因为这个杂草呢会抢占这个薄荷的养分啊。当然盆栽的话，如果说你这个一盆薄荷当中长出了奇奇怪怪其他的植物啊，也可以记得把它掐掉啊，因为这个也会吸收咱们薄荷的一些养分。当然了，在盆栽的话，薄荷的这个生长强势期还是比较长的啊，这个其他花花草草可能活不了。当然我们说这是关于薄荷的一些进阶版的小知识啊。那咱们评论区各位啊，因为浇水浇太勤把薄荷养死的，咱们评论区咱们打个懂啊。当然了，也有人说我养薄荷我想起来才给它浇水，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它都干成叶子了。

好，我们说今天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关于薄荷的那些事儿啊。其实薄荷入饮入膳它背后是有一定的说法的啊。薄荷不只是好养的绿植，各位，它更是传承千年的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食材。比如说从唐代的千金石制到明代的本草纲目啊，这李世纲尝遍了2000多种药材啊，写下了本草纲目。这当中呢都有对于薄荷的功效呢有一定的相关记载啊。比如说夏天一杯薄荷茶，清凉解暑，还能调理自己的身体，真的是刻在咱们记忆当中的生活里的习性当中的一个清凉智慧。首先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古法里的薄荷，它属于是传承千年的清凉药方。那薄荷入药入膳的历史呢能够追溯到1000多年前，各位，比如说唐代的孙思邈啊，是我们的医圣啊，孙思邈他的这个千金石制当中就有一些相关记载啊。比如说他把薄荷当时叫做番荷菜，这个番荷菜味道比较偏苦，然后它的性子比较温，没有什么吃起来没什么毒啊，可以经常吃啊。它经常吃呢还能够去帮我们身体去毒，然后帮我们缓解疲劳啊，令人这个嘴巴口腔这块口气清新嘛啊。那个时候的人呢已经把薄荷当成蔬菜来吃了，也知道这薄荷还能够帮助我们清新口气。那到了宋代呢，薄荷的药用价值呢也是被更多的发掘了啊，开始广泛用于什么治疗风染感，这个风热感冒、头咽、这个头痛、咽喉痛等一些病症。那宋代的《本草纲目》当中也说到了，薄荷主伤风头脑风啊，那、这个通关格及小儿风涎。胃药之切药啊，那么所以家家户户都在家里面种一些薄荷，所以园子里呀、庭院间随处可见薄荷的身影。文人墨客呢也比较喜欢薄荷，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咱们美食客栈开篇的陆游，南宋的陆游写到的薄荷时时醉，曲曲夜夜温啊。虽然说是写猫儿，这个猫猫我们知道非常喜欢薄荷那个味儿，所以猫见了薄荷就会浑身发软嘛。这个诗也是写的猫儿啊非常喜欢薄荷的那种状态，也道尽了薄荷清凉沉醉的特质。包括被这个南宋的丞相啊，这抗这个比较这个主战派丞相李纲啊，那么李纲也写过关于薄荷的一些诗词，比如说名馆金童薄荷茶，这个李纲写的啊，说那个时候呢喝薄荷茶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消暑的方式了。那明代的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是对薄荷做了一些系统性的总结啊，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短短几句话呢也是把薄荷的这个功效呢讲的是非常明白。那除了薄荷呢，除了入药古人很喜欢用薄荷做美食，比如说这个十一新境当中记载了关于薄荷做美食的那些事儿，比如说薄荷煎豉汤暖酒合饮，煎茶生食并益，盖菜之有益者也。这说明啊，早在唐代薄荷就已经有煎茶，刚才我们说煎茶嘛，生食煮汤

等多种吃法，是公认的有益蔬菜。关于这个薄荷泡水到底有什么功效啊，我们这边美食客栈也是跟各位介绍一下，关于薄荷泡水到底喝完之后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首先啊，我们说夏天喝薄荷水，这个薄荷水不只是图清凉，它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养生功效。什么功效呢？比如说传统的医学认为，薄荷味辛性凉，归肺肝经，核心作用有四个啊。那么对应着夏天常见的不适环节，不适的感觉呢，都能进行一些缓解。比如说这四个不适的感觉呢，比第一个就是疏散风热啊。薄荷呢，喝薄荷水呢，能够帮助我们疏散风热。薄荷性凉发散，能够清透表邪，最适合风热感冒初起的时候啊。比如说夏天吹空调受凉了，或者是热伤风，出现发热啊，微微怕冷，头痛，嗓子痛这些症状，咱们这种喝上一杯这个温热的薄荷水，能够帮助我们发汗解表，缓解不适，比单纯喝热水的效果确实要好很多啊。但是各位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风寒感冒不适合喝薄荷水，不然的话会加重症状啊。这是第一个，疏散风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清利头目利咽。那薄荷呢，能够清上焦风热啊，对于风热上呢，这个能够引这个风热上引起的一些头痛眩晕呀，眼睛发红干涩啊，咽喉肿痛，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呢，喝薄荷水呢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啊。毕竟我们这个夏天容易上火，秋天容易干燥啊，这个嗓子呢动不动就会疼啊，口腔溃疡这个是接踵而来啊，这个让我们也是特别难受啊。这个时候呢，泡点薄荷水喝，比喝凉茶更温和，效果也不差啊。那么经常对着电脑的朋友们来说呢，喝点薄荷水还能够清利头目，缓解头昏脑胀，提神醒脑，这是第二个作用，清利头目利咽。咱们说这喝薄荷水的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疏肝行气啊。薄荷能够入肝经，疏肝解郁，行气止痛。这个秋天天气干燥啊，人们容易呢这个产生一些悲秋的这个自古风秋悲寂寥嘛，这个悲秋的一些情绪啊，容易这个心情不好，生气发火啊，导致休胁胀痛啊，胃口不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喝点薄荷水也能够帮助我们疏解肝郁，然后缓解情绪不畅带来的不适。毕竟呢古人说薄荷啊去愤气，去愤气，愤是愤怒的愤，去愤气就是这么个道理嘛。这是第三个作用，就是疏肝行气。当然关于喝薄荷水还有什么功效，最后一个功效就是化湿和中。夏天呢，这个大家喜欢吹空调啊，喜欢喝冷饮，导致身体的这个湿气比较重啊，秋天排不掉。那到了秋天呢，也就是眼下啊，很多人会觉得肚子胀痛啊，没有胃口，身体沉重啊，甚至是恶心想吐啊。那这时候喝点薄荷水能够帮助我们化湿和中，开胃解腻，缓解暑湿引起的这个腹胀腹痛啊。当然包括我们平时呢喜欢吃点火锅的朋友们啊，那个爱吃重油重辣的火锅啊，烧烤啊，这些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尝试喝一下薄荷茶。这个薄荷茶能够帮助我们解腻啊，又能舒缓我们肠胃负担。当然我们说这是关于喝薄荷水的四大好处啊。那么冲薄荷水呢也有一些讲究啊，这个也不能说是拿上一把薄荷叶直接放进去，不是说叶片越多越好，冲薄荷水是有讲究的啊。首先呢，我们要取一些适量新鲜的薄荷叶，最好是自己家种的啊，自己家那个盆栽里面长出来小薄荷叶，哎呦真的很可爱啊。然后把它摘下来放进那个茶水这个茶杯当中，把它泡起来，用开水冲泡啊，焖个三五分钟之后就能喝，哎，喝上就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就喝之前要拿清水把它洗干净啊。我们说泡薄荷茶薄荷水的时候呢，也不要泡太久。当然我们也说别说这个也说啊，别反复泡煮薄荷水，这个喝一次泡一次，喝完就把它倒掉，然后下次再喝新鲜的啊。毕竟呢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啊，因为这个薄荷里面有一些成分呢是挥发油，这个我们说久泡久煮的话全挥发掉它的效果就差了啊。如果是入汤入药一定要后下啊，就是药快煎好的时候再放薄荷，煎几分钟就能出锅，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薄荷药效达到最顶尖。

关于这个花式搭配薄荷啊，怎么能够把薄荷喝出花来、吃出花来的方式跟各位分享一下吧。咱们的这个薄荷搭配上金银花啊，属于是清热降火的黄金搭档。薄荷配上陈皮，属于是理气开胃组合，还能帮助我们疏肝行气啊。那薄荷搭配上荷叶啊，能够帮助我们祛湿消肿啊。薄荷搭配上菊花，能够帮助我们清肝明目。薄荷搭配上生姜，温和散寒散寒。反正呢，薄荷可以跟很多种食材进行搭配，那么这些搭配都很简单，我们随手就能拿到，随手就能泡。当然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去选着喝，咱们换着喝，清爽又养生嘛。当然我们说薄荷不光可以用来泡水，还能用来炒菜入菜啊。比如说关于这个薄荷的那些菜肴啊，各位不知道试没试过啊。第一种呢，就是最经典的吃法，就是凉拌薄荷，有点像金桔啊那种感觉啊。这是凉拌薄荷。那么还有什么薄荷炒鸡蛋啊，这个薄荷炒鸡蛋呢需要大量的薄荷叶子，可能一个月吃上一次吧，把你家薄荷那个叶子全扒干了。包括咱们的薄荷粥啊，薄荷豆腐，薄荷冰粉啊，还有凉这个薄荷拌黄瓜，薄荷炖鸡汤，薄荷炒牛肉，很多菜都能稍微加点薄荷来生生一下，提升一下风味啊。当然我们说夏秋两季用来吃薄荷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季节了。当然我们说这个薄荷虽好，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去食用饮用的啊。我们说哪几种人不能吃呢？首先啊，我们来说说体虚多汗者，咱就不要经常去碰薄荷了。当然了，喝多了这种人呢，喝多了薄荷水，吃多了薄荷的菜肴呢，会加重出汗，越喝越虚，甚至会出现乏力气短的情况啊。这种我们不要碰薄荷。那还有哪些人不能碰薄荷呢？第二种人呢，就是脾胃虚寒者要谨慎碰薄荷啊。这个薄荷本身就性凉，如果说您平时就容易拉肚子啊，这个或者说是胃疼啊，手脚冰凉，这时候咱们就不要碰薄荷了，不然会加重我们的这个不适状。

状态。那第三种人不能碰薄荷的就是咱们的孕妇啊，哺乳期女性，咱们要谨慎食用啊，因为这个薄荷的性散之性呢，可能会对于咱们身体有一定影响啊。为了安全起见啊，我们尽量少喝或者是不要碰薄荷了。食用前啊，咱们最好咨询一下专业的医师。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不要空腹饮用啊，空腹的时候呢。这个薄荷的凉性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引起我们反胃啊，或者说胃酸啊。我们一般是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啊，去喝薄荷水是最合适的啦。当然了，晚上也不要喝太多啊，这个睡觉前最好不要碰薄荷啊，因为喝多了薄荷水，睡觉前的话，喝多了薄荷水会容易兴奋，影响睡眠。咱们失眠的朋友们不要碰薄荷。当然还有一点，各位啊，就是这个薄荷呢不能长期大量喝啊，因为这个长期喝薄荷呢会耗精，这个耗气伤精啊。那么夏天喝一段时间咱们就停一停，秋天喝一段时间咱们就停一停啊，不要天天把它当水喝。各位，薄荷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不然不是胃疼就是失眠，反而是得不偿失。喝薄荷之前的这个所有的一些小技巧以及他们的禁忌呢，波波也是跟各位啊讲解完了。各位啊，咱们喝过薄荷水的，咱们在咱们直播间的评论区啊打个懂。

那么今天也是跟各位说到了咱们的薄荷啊，今夏顶流的薄荷风啊。那么从饮品到正餐的全民狂餐啊，那么如果说几年前薄荷还只是饮品里的小配角，那么今年的夏天啊，咱们薄荷已经彻底站在了餐饮圈的头把交椅啊。那么从奶茶咖啡到火锅酸菜鱼啊，从连锁品牌到街边小店啊，全都在蹭薄荷的热度啊。薄荷风味已经成为了实打实的流量密码啊。当然我们说这股薄荷风呢，最先从饮品圈刮起啊，然后迅速席卷正餐，几乎半个餐饮行业都在跟进啊。那么饮品赛道呢，早已经是这个沙城红海了。根据咖门2026中国饮品行业产品报告啊，那么今年的3月至6月啊，国内的10个头部茶咖品牌推出了清凉系列的品，这个产品当中啊，有关于清凉产品的锅，这个当中薄荷作为原料已经出现了20多次啊，它的占比呢已经高达了51.16%啊。那么在6类清凉草本原料里，断层领先第一，这个断层领先啊，它是稳居第一。这薄荷啊，远超金银花、菊花、荷叶、仙草和甘草啦。当然，我们说这是它之所以能火的原因啊，截至2026年的5月，也就是今年5月啊，咱们经典薄荷奶绿已经是它这个销量呢突破了2.5亿杯，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清凉风的饮品。那么今年推出的薄荷的薄巧系列上市5天就卖出了80多万杯啊。当然我们说相关的内容社交平台的这个阅读量也是非常高的啊。我们说有些人呢已经把薄荷呢喝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啊。那么其他像什么很多品牌也不甘落后，纷纷推出了有关于薄荷的一些饮品。当然我们说这个饮品圈火完之后呢，正餐圈呢也是迅速跟上了，薄荷从饮品界也是走到了餐饮界当中啊。比如说咱们这个长沙作为咱们这股风潮的发源地啊，这个转转卤啊，当然一些商家呢也是率先推出了薄荷系列的菜品，什么薄荷香，这个薄荷香菜滑牛肉啊，成为了点单的顶流，用的就是咱们云南昼夜留兰香啊，香气柔和不刺激，和香菜搭配呢形成了双重提鲜。那薄荷的天然凉感能够弱化红油的厚重，解辣又解腻啊，完美的适配了咱们长沙。今年夏天我们知道长沙是非常热的嘛，是吧，这个高温高湿的，和当地人无辣不欢的这么个口味儿，这是咱们薄荷入菜。除此之外呢，像什么关于薄荷的一些菜品啊，什么薄荷小龙虾、薄荷牛蛙、薄荷凉面、薄荷卤味儿等等种种有关于薄荷的这个菜肴呢，也是纷纷的杀出了赛道啊。各种正餐小吃呢都在加薄荷，仿佛菜单上没有薄荷款都还有点

很多相关的知识也是在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啊。当然我们说薄荷呢，其实从饮品里的点缀到正餐里的主角，咱薄荷的身份升级，它背后呢就是餐饮行业的一个转型趋势啊，从追求重口味大分量转向追求清爽、轻量化、健康化，同时呢注重情绪价值和体验感啊。我们说薄荷啊，刚好是踩中了所有的趋势点，它爆火就成为了必然。我们说很多网红口味换得快，凉的也快啊，这夏天一过就没人提了。但是薄荷风不一样，它不是昙花一现的流量噱头啊，它是所有扎实基础款的长期趋势啊。首先我们说到这个薄荷啊，就是它好养殖、好种植，它的量也足够啊。其次呢，就是它这个清凉的这种习性呢，深受大家的喜爱。当然我们这边也是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啊，如果各位您觉得啊，咱们薄荷风能够火过今年夏天，能够撑到这个十月份的话，咱在直播间扣个能啊，看看各位看不看好薄荷能够继续火下去。当然我们说有关于薄荷的相关知识呢，今天也在美食课上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我们说陆游的那首诗叫做离间薄荷啊，堪谋醉，何必区区木樨林？篱笆边的薄荷就能让人沉醉，咱们何必去羡慕鲜美的鱼呢？从古至今啊，薄荷的美丽，这个魅力啊，从来都不是那么复杂，它就是一抹清清凉凉的香气啊，简单又治愈。啊，不管是咱们在家里面的阳台上种上一盆，看它枝繁叶茂，还是泡上一杯，薄荷茶，感受秋天的这个凉爽啊，又或者是打卡各种薄荷美食，尝上一口这个有关于薄荷菜肴的味道啊，反正啊，薄荷总能用最简单的方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抹清爽。这株长了几千年的小草，从田间到阳台，从草本到餐桌，它变的是吃法和场景，但不变的是刻在咱们味道里的那个我清凉智慧。哎，说到这儿，咱们有关于薄荷的一些话题和内容呢，也就到此告一段落了。不知道各位听完咱们本期这个美食客栈之后呢，会不会说是在家里面自己动手种上一盆薄荷呢？然后从种薄荷到养薄荷到吃薄荷这么一个循环啊，不知道各位听完之后有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呢？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咱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啊，这是希望咱们其他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美食客栈的节目之中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啊，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以一首咱们的《想你时风起》作为今天的美食客栈结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赵公明把金龙双脚剑借来了。赵公明一看燃灯，我说你怎么的，赶快把定海珠还我，看见这玩意儿没，咔嚓一下把金龙双脚剑就拽出来了。还我没事儿，要不还我，我让你剪下一命亡。燃灯一看，你少说废话，此珠乃佛门之宝，这回你要取的话，你是旁门左道，你怎么能有福会压得住他呢？这个珠子呀，我修成正果，就是燃灯这个能力现在还不算正果，就我修成了我就不能给你。赵公明一看呀，燃灯你可有点臭不要脸，你糟家伙，说着话一窜黑虎奔着燃灯就来了。燃灯也不惧，他吹八尺梅花鹿，两下子就打在了一块儿。赵公明说还打啥呀，干脆咱来快点的吧，我倒试试这金龙双胶剪咔不拉叉有多厉害。就这么赵公明念动真言，这一那么可坏了，要亲命了。怎么的，金龙双胶剪那是两条蛟龙所化，采天的灵气，受日月精华，起在半悬空中，龙行有余，虎行带风，飞翻上下，香云护体。这俩龙这么一交叉，什么叫得道的神仙，哪个叫高山洞府，一剪两折断，全都得玩完。燃灯一看不好，说个不好，我的妈呀，再想跑可晚点。金龙双脚剪咔嚓的一下子，那又说咋的了，没咋的，燃灯是没绞着，但是可就绞死了八叉梅花鹿。这八叉梅花鹿呢，不是咱养那个鹿，就这鹿都有7000年大道在身，可就这么就给绞死了。燃灯滋溜一下子借土遁飞回接仙台，我的妈，吓得满脑袋冒汗。大伙儿都知道燃灯有能耐，但是可从来也没见过燃灯是如此之狼狈，全傻了。这金龙双胶剪你破不了，那不瞪眼瞪吗？这坏了，别打了，剩四阵留着吧。

光明谁都拾得不了，就是燃灯都没有招，燃灯没招念，那别人更没招了。正搁这愁呢，一个个愁云满面，眉锁千秋的。这时候哪吒来报，告诉子牙是师叔啊，外边有个道人求见。子牙一听有道人，请示燃灯，燃灯说请来吧。哪吒就告诉说，哎，我们众家师伯师叔有请。呵，这个小老道啊可厉害，上来之后燃灯都不认得。燃灯说，道友啊，您是哪座名山，何处洞府？这道人一听啊，别问我了，我没有什么名儿。贫道闲游五岳，闷踏三山，乃是野人呐、啊。有歌为证，贫道本是昆仑客，古桥南畔有旧宅，修行得道混元初，长生不老知顺逆。休夸炉内紫金丹，须知火旺焚玉液。跨青鸾骑白鹤，不去蟠桃参寿乐，不去玄都拜老君，不去玉虚门下诺，参三山五岳任遨游，海岛蓬莱随意月。人人称我为仙匹，府内盈盈自有情。路亚道人亲到此，吸其丹符照功名。一语道破天机，这个老道是西昆仑散仙教路亚呀。一报名炼燃灯带子牙，什么叫十二上仙，啥这那全不好使，全都起来，甚至于都要跪拜。路亚一看，别，哎，拜我算怎么回事，可别拜我，我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啥也不是，你们都上仙，都身份都高。哎，这燃灯心说，您可别闹了，您是臊坏了我们了。怎么说臊坏了我们了？就这西昆仑散仙路亚可了不得，您听他上文书说那几句话呀，说不去玄都拜老君，不去玉虚门下诺，谁都不好使，连老子和元始天尊都不放在眼里。那个说吹牛，一点不吹牛，有那个本事。说这个路亚怎么个身世呢？反正大伙儿都猜仙界知道有这么一个怪人，哎，他要看上谁，跟谁好，给谁帮忙，你甭找他，他自己就来了。他要说看你不顺眼，你管他叫爹都不好使，就这么一个。而且这个人身份很高，就追溯有人就说路亚什么身世，后来路亚自己说过一句话呀，叫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君还在前，就说他甚至于比红军老祖都厉害，最起码跟红军老祖是同一个时代的。这红军老祖是干嘛的？红军老祖就是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的老师啊。有人说呢，这个路亚道君是红军老祖的这么一个小师弟。还有人说他就是离火之精幻化而成，还有人说他就是不是羿射九日吗？三足金乌幻化成的这么一位散仙。反正说得道那都没年头了。你都算不过来，你别说就是燃灯，就燃灯他老师原始见着这路亚都得上去啊，见个礼，说点客气话，叫个师叔什么的。而且这位还是个小师叔，他比这个什么红军老祖啊，还有他们那辈的要小的多得多。要按着说，当初他老师是最喜欢他，这么小一个徒弟特别有灵气，奈何路亚道君闲游三山，闷踏五岳，是个闲散的性情。滋溜滋溜哪儿都走，所以呢三教他才没长。但是你别看他没长，三教走到哪儿那都是座上之宾呢、啊。今儿不到哪阵香风把他给吹来了，所以你想燃灯能不说对他恭敬有加吗？十二上仙都不敢坐着，路亚一看你们这是干啥，都坐下，你们不坐我怎么坐呀，大家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燃灯说，老前辈您看这。呀，别叫老前辈，可别叫老前辈啊！我们可没有那个前辈那个样儿。跟你们说实话吧，我知道了，赵公明身怀道术，还把诸位道友给伤了。你看他还管诸位叫道友，他还不叫侄儿啥的，而且还借了个金龙双蛟剑，这家就管不了，把燃灯你的路没了。燃灯说是，哎呀，也是啊，命里该燃，但以后你可费点劲，坐骑没了，你这么大岁数，腿脚利索还行，要不利索，有关节炎啥的还不好走道。哎，燃灯说这倒，没有什么。行了，这回我来了，他就完了。
是不是说大话，一点都不大。燃灯心说。

哎呀，这还搂着呢。单说这位路亚道君，告诉燃灯啊，你再出去会会他，把赵公明整出来，我看他长啥样。就这么，赵公明第二天趁虎道在前要会燃灯，说燃灯，你知道锅是铁打的了，昨儿怎么跑了呢？路亚告诉燃灯，你去，然后我看看什么样。就这么，燃灯在前，路亚道人在后，来到军前。赵公明没看燃灯，看着一个小矮个小干巴老头，长得瘦气嘎啦的，捏吧捏吧不够一盘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头戴鱼尾道冠，身穿大红袍，哎呦我的天，这胡子都拖了地了。路亚呀也是要震唬震唬赵公明，说赵公明啊，你听着啊，烟霞深处访宣真，坐向沙头携幻尘，七情六欲消磨尽，且把功名付水林，任逍遥自在闲身，寻野叟通垂钓，觅诗人共赋吟，乐陶陶别世乾坤。赵公明，你看这个小老头是谁呀？路亚说，行了，燃灯你回去吧。燃灯啊，毕恭毕敬的就回去了呀。赵公明心说，以燃灯的身份对他都这么恭敬，这人了不得，你到底是何人啊？我是谁呀？说你不认识，我也不是，也非先来也非圣啊，姓是浮云，一清风漂流四海踪不定，或在东阳观皓月，或临南海又成龙，三山虎豹聚其尽，五岳青鸾足下从，不富贵不沾缨，欲许名内亦无名，玄都观里挑千数，自着三行任我行，且将棋局要悬殊，闷坐山听陆鹤鸣，闲吟诗句惊天地，静里瑶琴乐性情，不使高明空费力，无如金道绝功名。最后一句说，我来就要整死你。赵公明一听，好你个妖道，你是干算啥吃的，跟狗尿台也高不多少，没下雨你就出来了，你还跟我搁这儿说大话，出口伤人，休怒。说个休走，纵虎提鞭就来了。路亚道人呐，整个破苍蝇栓跟他一比划，嘿嘿嘿嘿嘿，你还真打不着啊！你看，赵公明气的心说，就你这样，我一剪子把你脚拔瓣，念动真言，那么，就把金龙双脚剪击半悬空中。路亚一看，来得好，说个来得好，路亚滋溜。当然他也没接这个金龙双脚剪，说接住接不住，反可能也够呛。要真能接住，要是没啥事儿的话，不能跑。但是他可不是驾土遁走的，他也不是说驾什么水遁，他是化作一道长虹，就唰，一道七彩的光芒没了。也有人说，为啥说他三足金乌呢？就因为这个。赵公明一看路亚走了，气坏了，一看燃灯这些人还搁炉棚上坐着，把赵公明气的，哎呀，燃灯，你还打啥？你连这仗你都打不了，你滚蛋吧，你回去行不行？别搁这待着。路亚回来就乐了，哎呀，诸位道友啊，我这挺好，见着赵公明了。哎呀，这小子能力是不怎么地，但是那个金龙双脚剪，说归说，闹归闹，还是真的有两下子。告诉我，不是来跟他打，我看看他长什么样。燃灯就问说，您怎么意思？哎呀，我自有办法。把子牙叫过来，告诉他，子牙呀，你这么的。路亚呀，说完了，搁贴身拽出一幅书来，上头写的明白，有符印口诀，告诉这么用。子牙，你在西岐山内立营，在营帐里边设一座台，台子上啊扎个草人，身上呢写赵公明三个字，然后找一个画，画像赵公明，就贴在那个草人上。头顶上要一盏灯，足下要一盏灯，你就搁这儿踏罡不动，掐着念咒，一天呢拜三回，不用像姚天君是盯着没完没了拜，就拜三回，三七二十一天，我自来助你赵公明是一命身亡。但是这个事儿可要暗中而行，子牙领命往岐山暗扎营寨，三千人马，告诉南宫客监造台子五级前去安置。子牙随后到岐山，简短接说，南宫客搭起这座台子，安排停当，扎了个草人，练穿的带带的，再模样长相都跟赵公明一样，披发仗简，踏罡不斗，子牙可就拜开了，手持符印连拜了五天。赵公明在营中就觉着心急如火燎，心中好似滚油煎，又有点闹心巴拉的，可是抓耳挠腮的。
文台。

0: 哎，说心说不对呀、啊，依照功名道兄进修这么多年了，怎么坐不稳站不宁，这怎么回事也不敢问。单说白天君说，太师啊，赵道兄啊，我看您这两天也可能是心急火燎，有点着忙，干脆您留在营中吧，我们还有阵呢，叫阐教的破一破。文太师呢就想挡着白天君，白天君说别，十绝阵一个阵都没好使，现在得用用啊。就没听文仲的话，转身出营。白天君也骑八叉梅花鹿到了炉棚下，说你们谁来破阵，别脚有个赵公明我们就没事了，咱们可还有四阵呢。燃灯这些人因为有陆鸦在这，没敢说轻易说话。陆鸦道人乐了，哎呀，陆鸦说我去溜达溜达，哎呀，我这两天胳膊腿也得发沉。陆鸦说着揉就蹦起来了。白天君一看是个小瘦老头，你是何人？陆鸦说你别管我是谁啊，我去就得了呗，我破你的烈焰阵，走吧，你头前带路。就这么白天君头前带路，心中大怒，心说你这个小老头，我就让你扔到镇里得了。扭头往镇里就走。陆鸦呀晃晃悠悠就进镇了，根本就没事儿。白天君到了台上，把三手红幡这么一招，陆鸦进阵一看啊，空中火，地下也是火，还有三昧真火，怪不叫烈焰阵呢。陆鸦一不慌二不忙，我是白天君呐，你用你那烈焰阵里那火，你烧烧我，来吧。那白天君还给刘客气啊，施动法术，抓起一把黑沙来，啪，往阵中这么一扔，秃噜的一下子火就着了。就在陆鸦身上啊，踢了秃噜这烧，陆鸦心说这可算到家了。怎么呢？陆鸦就是火内之真，离地之精，三昧之灵，三火传承共在一家，你高火烧火那能好使吗？陆鸦也没动，也没破他这个阵，心说你烧吧，哎呀这个得劲儿，哎呀这比洗澡都好受，哎呀我这两天要说身子发紧，这一烧啊还灵快了呀。白天君也有点纳闷，心说我这个火怎么还烧不死他呢？一看这火里边，陆鸦精神破背，手里边整个葫芦，这葫芦里头啊有这么一道毫光，三丈多高，上边有一个东西，长有七寸，有鼻子有眼，眼睛里头冒出两道白光。白天君还正看见，跟那傻了吧唧的，就看呢这个小玩意眼中两道白光，唰的一下子往下这么一照，直盯白天君的泥丸宫啊！白天君扑通就倒在台上了，啥也不知道了。陆鸦一看这扯不扯？我来破阵哈、啊，你的阵呢、啊？你还倒里头了？要不知道行，我摆的阵呢？哎呦我天，就这饭桶还上这儿来扯来呢？陆鸦呀，搁火里边这么一躬身，这个宝贝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唰，在白天君这小子叫白里啊，跟白离差一个字儿，搁他脑袋上这么一晃，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脑袋咕噜一下就掉下来了。紧接着一道黑气，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烈焰阵呐、啊，破了！就这么，陆鸦轻而易举把葫芦收起来，谁不知道他葫芦里什么玩意儿？这葫芦比陆鸦那个也小不多少。陆鸦就听后边人喊：“别走了，我来了。”谁？落魂阵的阵主姚天君，就是他这小败子牙那个，骑着鹿，海下一步红人，长得锯齿獠牙，声如霹雷，风如闪电就到了。鹿鸦呀，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儿，还追鹿鸦，八个腿儿都追不上啊！当真八个腿是螃蟹啊！鹿鸦憨憨悠悠就搁前面慢慢悠悠，他就瞪眼就撵不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像那要明白事儿的就赶紧走就得了呗。燃灯告诉赤精子：“你去吧。”赤精子可有点害怕，怎么的？强草人葛落魂阵就把这个太极图就扔这了。赤精子说：“姚天君呐、啊，姚斌，前番你就把紫牙魂魄给败了，我二次进阵虽然救出紫牙魂魄，这回你又整这个破阵，还兴妖作怪的。”姚天君说：“对呀、啊，赤精子，你还来呀、啊？谁来你也不应该说舔脸来呀、啊！你是我手下咬了败的鹌鹑，斗了败的鸡，你还敢上这儿扑了膀的？哎呀，把赤精子气，那咋说也是十二上仙，尤其燃灯和陆鸦都那看着呢。陆鸦直乐，心说：你看那个还挺能白活这小子。心说赤精子就看你的了。再者说，姚天君说你这个太极图也这么玩的，现在归我了。”玉虚门下神通这也不怎么高啊。赤精子说：别来这套，你信我不到呢。 这是天命该人如此，现在你身逢绝地，性命难逃，你还跟我搁这叭叭还嘚瑟什么玩意儿？姚天君说，是吗？那咱进阵玩去吧。一扭身，姚斌就进了阵了。赤精子到了阵门口，他心中也有点突突，这第三回进阵，他可知道这里边厉害。唰，他用手一指，头顶之上现出一坨庆云，把身子罩住，然后把八卦紫兽仙衣披在身上，光华闪烁呀。为什么呢？这是防黑纱的。姚天君登上发台一看，赤精子接连念动真言，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抓起一把黑纱来，啪嚓就撒下去了。赤精子是上有庆云，下有仙衣，但是也打得他浑身上下钻心的疼痛啊。姚天君一看，呵，赤精子啊，你可要不倒霉。抓第二把黑纱，念动真言，那头把可没有二把厉害。赤精子心说，可拉倒，你别给我整这套理儿了，你别打仗这个东西先下手为强。赤精子就给这八卦紫兽仙衣这么一撩，嵌出一个空来，搁阴阳镜就下了手了。这阴阳镜是什么玩意儿？这可是，你别看赤精子这能力好像说要差点似的，但这个阴阳镜可不闹着玩的，这个阴面照上当时就完，当时就死，化为能血，阳面照上能够起死欢生。啪的一下子用这个阴面一照，这个姚斌，姚斌一脑袋哭痛，当时个台子上周下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打仗这个东西，先下手为强。释经子就给这八卦子受仙医这么一撩，嵌出一个空来，搁阴阳镜就下了手。这阴阳镜是什么玩意儿？这可是你别看赤精子这能力好像说要差点似的，但这个阴阳镜可不闹着玩的。这个阴面照上当时就完，当时就死，化为能血；阳面照上能够起死欢生。啪的一下子，用这个阴面一照这个姚斌，姚斌一脑袋哭痛，当时个台子上周下来。赤精子冲着昆仑山打击首亮天尊，老师原谅弟子开杀戒了，咔嚓一剑斩掉头颅，一道灵魂封神台报道去了。简短接说，赤精子破了落魂阵，取回太极图，送回宣都洞。当时这俩阵就完了。那么赵公明怎么回事？赵公明可心里越来越难受。赵公明啊，这头前还走动走动，这下就觉着脑袋都要爆炸了，要两半。文仲呢想伸手还帮不上忙，现在石天君就剩俩了，一个张天君，一个王天君。太师就哭了，说文仲啊，没想到想请出你们帮忙，把你们都坑了，你们都死了，你们都回去吧，什么事儿我一个人担着。而且赵公明现在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床了，就知道睡觉玩，鼾声如雷，就玩这个劲儿。他这个睡觉跟子牙可不一样，子牙不疼他疼，一点点疼，就像这个锥子扎脑仁似的，这个疼法。而且说这个仙人不寝，就是仙人他不睡觉，六根清净。现在赵公明睡六七天了，而且睡睡一蹦，睡睡的一蹦，那是疼的。怎么回事？叫子牙给拜的，元神涣散呢。您可记住了，神仙以元神为主，由八极任逍遥，现在叫子牙拜的啥都不知道，尽管睡觉了。

文太师心里边着忙啊，但是以他这个道术还不知道，反正就知道是有点啥事儿，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哎，赵公明这样。简短接说，子牙在岐山拜了半个月，张家就爆炸，就这个劲儿。赵公明说：“哎呀，这，我为你下山，哎呀，不想落我得此处，往下就不会说人话了。”张天君说：“你别着急。”今儿晚上陈九公姚少司两个人呢、借土遁通往岐山抢回草人就完事儿了。温太师说好，怎么办？咱们撂下陈九公姚少司这俩当夜晚间去抢草人不提，单说燃灯和十二上仙静坐各运元神，这就看出能力大小了。你看燃

丁这俩徒弟，陈九公、姚少司上岐山抢丁头七剑书这个草人，两个人领命速速往岐山雷行。来的时候已经是二更天，这俩架着土墩在半空啊，一看，呵，这个老头姜子牙，你是你老不死的啊，披发仗简，踏罡步斗，还搁这拜呢。子牙就知道拜，别的不道啊，让这俩一伸手啊，绑，把草人也抢走了，岸上的剑书也给抢没了，是扬长而去。子牙就听这么一声响，再抬头完了，草人也没了，啥玩意儿都不见了。子牙心说：“这怎么回事？”正搁这疑虑，哪吒就来了。师叔啊，这个燃灯师伯让告诉说注意，有人抢草人。子牙一听，哎呀，你来晚，抢走了。这一下子，哪吒有点发懵了，怎么办？抢回来吧。哪吒脚蹬风火轮，去抢这个草人，还有钉头七剑书。杨戬呢，他骑着这个马叫银河驹，他走的慢，没走几里地就见刮这么一阵风，他就觉这风刮的古怪，他就知道抢钉头七剑书的来了。杨戬心说，可别扯了，哎呀，你抢估计能抢走，我给你来点邪的吧。杨戬抓把土往半悬空中啪这么一撒，说了一声变，这玩意儿你不服可不行，当时就变了，变成啥了一会儿再说。咱们单说陈九公、姚少司这俩抢了钉头七剑书夹这个草人啊，借着土遁，哎呀，这么快呢，一眨眼到大营了，看见邓忠搁外头巡营，告诉说俩人回来了。就见文太师坐着中军宝帐，俩人上前回话，太师就问说，你们抢这怎么样了？两个人说，太师啊，奉命去抢，子牙正行道术，他这败下去，我们给、把草人夹回来了，给书给抢了。太师说，拿来吧，我瞧瞧。书收起来，草人也交给文太师，文太师嘎着我一夹，行了，你们这是上后营去吧，回复你师父。俩人转身往后营走，就听脑后嘎啦啦啦啦一声雷响，再一睁眼呐、站开挖野地里的，如醉如痴，不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杨戬变的，哪有什么邓忠啊，什么大营啊，文忠，那都杨戬整的戏法。这一下子把钉头七剑书又骗回来了。哎呀，把陈九公、姚少司气的，还我的书来，还还啥书？正搁这嘚瑟，哪吒来了，哪吒还管那事儿？心说师兄啊，你不下手，我下手。哪吒一抖枪，扑，扎死了姚少司，高乾坤圈，咔嚓一下子打死了陈九公啊。也是封神榜上有名人，命里该然有此事，两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哪吒说，师兄怎么回事，这叫人抢跑了。杨戬说，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哎呀，师哥您是真有能耐，怎么回事？杨戬说，我这么一变不就完事儿了吗？哎呀，哪吒是真服啊，这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有打家再服，回来服了个来回。简短接说，俩人回来到岐山，把这个钉头七剑书安置好了，问说怎么回事。杨戬就说，怎么诓的这个书，怎么骗的，怎么变的。这子牙就用一地方派人，派五千人马日夜巡守，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不行眨吗？为什么害怕来抢呢？那还抢啥了？这边咱们再说，文太师就等抢书回来报喜呢，但是啊，等两天那边也没见回信，又让新环打听，新环说坏了，陈九公、姚少司不怎么回事，半道死了，钉头七剑书没抢回来，还搭上俩。文仲说，这可完了，我道兄活不了了，回去吧，就这么回去吧。这事儿一说，剩俩天君，一个老张，一个老王，这俩也没招了。再见赵公明，哎呀我天，赵公明啊，疼得直蹦高高，多是人都摁不住。文仲说，道兄啊，对不起你，书没抢来，陈九公、姚少司都死了。赵公明说，哎呀我的天，这可倒了血霉了，强摁住自己这个疼痛，坐起来、睁着个双眼说，我没听我妹子的话，有丧身之祸。赵公明很不容易啊，说我在天皇时得道，修成玉帝仙体，没想到今天该着死在这儿，实乃可怜。文仲啊，我活不了了，我死之后啊，你把金龙双蛟剪还有我的袍服啊，用丝绦给吊住，我这个仪容不要动，还保持我活着时候那个样，
我妹妹云霄什么碧霄琼霄肯定都得来看见我的尸身，你把金龙双蛟剪交给他，他能帮你治掉姜子牙呀。赵公明交代完喽，说妹子，回不听你的话该有今日之祸。紧接着就不能说话，疼疼得要命，蹦都蹦不起来了，很虚弱呀。哎呀，就在床上来回翻滚呢。这边呢，赵公明这么难受，洪水镇的镇主王天君叫王毅，心说我出去溜达溜吧，排开洪水镇，告诉你们谁把洪水镇也破了。杨戬哪吒回复燃灯，又听怎么洪水镇，燃灯说我看看，他看王天君蹭路来了，哎呀，这小长得可真难看呢。燃灯啊，你玉虚门下谁破我这个阵呢？燃灯说谁破你这个阵呢？燃灯还没等说是谁呢，曹宝过来了，我去。曹宝说，我说王毅啊，你这小子可有点太不知道好歹了，要说明白事儿的，自己把这洪水阵一撤不就得了吗？这王毅说，别说那个，你说干流你是流，你个曹宝，你散仙你就老身，哪有水你钓个鱼，哪有山你趴那看个老虎打架不挺好吗？你怎么自取死路呢？曹宝说，你少废话，我来破阵就是破阵。好好好，王毅扭头往阵里边就走，曹宝随后紧跟。赶到阵中，王毅上台，他有个葫芦，把这葫芦水往外这么一泼呀，洪水平地涨了好几丈，那可不是一般的水，用高现在话说，比什么硫酸、硝酸、什么酸，都要强得多。一沾身上，当时

化为血水，好可怜曹宝是一命身亡啊。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王天君乘路出来说：“燃灯啊，你说曹宝是帮你忙的，你把他炫里头，你什么玩意儿？你来试试吧。”这个时候道的天尊一想：“我去吧。”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的真君提了宝剑来破洪水阵，说：“王爷啊，你不按天时还指望因为你一个阵能够扭转乾坤吗？赵公明都完了，何况是你？”王天君一听道的真君：“你少说废话吧，有能的破阵，没能的滚蛋，跟我来。”说跟我来，王爷自溜进了本阵。道的真君呢，来到阵门口也是战战兢兢，因为啥？不懂人家里边怎么回事，整不明白，所以很是夹着小心。王毅把台上的葫芦嘴一拧，照前方往西一放水。真君一看洪水满地，这个东西太脏了，啪把袖子这么一抖，脚下一坨金莲。真君脚踩在莲花瓣上，你这水涨得多着，你淹不了道的真君。王天君又整个葫芦从上面往下浇，真君头顶上显出这么一朵青云，连个水点都沾不上啊。王毅心说完了，道的真君我伤不了了，干脆我撤吧。往哪撤呀？道的真君当时搁腰后头把五火七擒扇就拽出来了。这扇子可了不得，怎么的叫五火七擒扇呢？空中火、石中火、木中火、三昧火、人间火，五火合成啊。七擒什么？凤凰翅、青鸾翅、大鹤翅、孔雀翅、白鹤翅、红狐翅、枭鸟翅，就那翎毛上边有符印有绝咒，后边呢还有这么一首诗，叫五火七针号七灵，随人出出秉离峰，风山怪石成灰烬，玉海间前杀戮灵啊，克木克金为第一，焚梁焚洞斩无停，王毅总是神仙起，御善煞时寂灭行啊。所以道的真君把五火七擒扇这么一扇，王毅大叫一声，化作一阵红烟上封神台报道去了。简短接说，道的真君破了洪水阵回来找燃灯复命。这回好了，就剩个红沙阵了，就老张天君这一个。文太师这边还得瞅着赵公明，军情也议论不了，一听说又破阵，他更愁得很。单说不是三七二十一天吗？咱们简短截说，子牙在岐山就拜了二十天，第二十一天赵公明就死了。这时候赵公明在后营，文太师坐的那会，赵公明就说：“文仲啊，我已经算出来，到现在咱们是最后一天，明天到午时我命休矣。”文仲一听还哭了，你说这不都因为我吗？道兄遭此不测之灾，我心如刀割，是十分不忍。张天君听气儿也进来了，有劲儿还使不上。你说这钉头七剑书多厉害，把个大罗神仙拜的跟个傻子似的，可怜什么五行道术、搬山挪海，都是一场灰尘，大伙儿心里都不得劲儿。单说到了二十一日这一天，到了四十了，武吉来报说陆压道君来了，子牙赶快出营叫坐下，行礼已毕。陆压说：“恭喜啊，顶头七剑书今日圆满，赵公明命当绝于此地，而且还破了洪水阵，是可喜可贺呀。”子牙一听：“若非前辈法力无边，赵公明我们怎么收服得了呢？”得了，陆压说：“别捧我了。”子牙闪开，剩下事儿我吧。陆压也不搁哪儿，整出一张桑木弓来，还有三支桃木箭，说：“你这个拿着，今儿午时出刻用这个箭射。”子牙呢，这边净手单等时辰到，拉弓搭箭。陆压告诉先射左边眼睛，子牙叭一箭，这边射草人左边眼睛。成堂大营里，赵公明大叫一声：“啊！”左边眼睛瞎了，就是一汪水。文太师一看真没辙，那就跟爆炸似的，眼泡就没了，一把抱住赵公明：“道兄，哎呀，害苦你了。”陆压搁这边指挥，再射右边眼睛啊，啪，右边眼睛也完了。最后这下陆压说：“射当间，射前心，射这草人前心。”赵公明大叫一声：“痛杀我也！”啊，

0: 时眼睛俩窟窿，前心一个大窟窿，死于非命。这回彻底完，文太师大放悲声，关过成殓亭的后营，不敢下葬啊。为啥？赵公明有交代啊，得让三霄看看。这些可把邓新张桃吓坏，心惊胆战，心说周营有这么高人，怎么和他对敌？整个成堂大营就烂套了。这边呢，射死赵公明，子牙和陆牙回接仙台，大伙儿相见。那谁不佩服陆牙？谁能收拾赵公明？燃灯都得服啊！但是现在还有一阵叫红沙阵没破，张天君搁那儿紧吵吵，其实这也死催的。子牙说：“道兄，这个阵怎么破呀？”燃灯说：“十个阵都破了，就剩这一个不好破呀。红沙阵里得有一个大富大贵之人方宝无虞，无福之人破这个阵呢，肯定也有损。”子牙说：“那道兄用谁？”燃灯说：“破红沙阵，大富大贵，那就得是当今武王，那没别人了，得跟他商量商量去。”子牙说：“当今天子乃是先王人后，他不按武事怎么破阵？”燃灯说：“呀，不用他破，他就上里边去镇着去就行，我自然有招。”就这么，子牙告诉武吉，把武王请来。武王赵这儿啊，子牙跟他说：“是燃灯道兄有话跟您说。”武王说：“各位仙翁有什么吩咐？”燃灯说：“万岁啊，现在十阵破了九阵了，还有个红沙阵得您亲自破，您能去不？”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

0: 单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郭襄握住剑柄，连剑带鞘向他肩头砸去，那僧人沉剑挥掌来抓剑鞘。觉远在旁瞧的黄吉大叫：别动手，别动手，有话好说。便在此时，那僧人右手已抓住剑鞘，正待运尽力夺，猛觉手心一震，双臂隐隐酸麻，只叫他一声不好。郭襄左腿横扫，已将他踢下坡去。他所说这一招比那矮僧重得多，一路翻滚，头脸上擦出不少鲜血，这才停住。郭襄心道：我上少林寺来是打听大哥哥的讯息，平白无端跟人动手，当真好没来由。见觉远愁眉苦脸地站在一旁，当即抽出短剑，便往他手脚上的铁链削去。这短剑虽非稀世奇珍，却也是极锋锐的利器。当啷啷几声响，铁链断了三条，觉远连呼：使不得，使不得。郭襄道：什么使不得？指着正向寺内奔去的高矮二僧说道：这两个恶和尚定是奔去报讯，咱们快走。你那姓张的小徒儿呢？带了他一起走吧。觉远只是摇手。忽听得身后一人说道：多谢姑娘关怀，小的在这儿。郭襄回过头来，见身后站着个16、17岁的少年，粗眉大眼，身材魁伟，脸上却有带稚气，正是3年前曾在华山之巅会过的张君宝。比之当日，他身形已高了许多，但容貌无甚改变。郭襄大喜，说道：这里的恶和尚欺侮你师父，咱们走吧。张君宝摇头道：没谁欺侮我师父啊。郭襄指着觉远道：那两个恶和尚用铁链锁着你师父，连一句话也不许他说，还不是欺侮？觉远苦笑摇头，指指山下，示意郭襄及早脱身，免惹事端。郭襄明知少林寺中武功胜过他的人不计其数，但既见了眼前的不平之事，绝不能便此撒手不顾，却又怕寺中好手出来截拦，一手拉了觉远，一手拉了张君宝，顿足道：快走快走，有什么事下山去慢慢说不好吗？两人只是不动。忽见山坡下寺院边门中冲出7、8名僧人，手提齐眉木棍，吆喝道：哪里来的野女子，胆敢来少林寺撒野？张君宝提起嗓子叫道：各位师兄不得无礼，

0: 也是，郭襄忙道：“别说我名字。”他想，今日的祸看来闯得不小，说不定闹下去会不可收拾，别牵累到爹爹妈妈。又补上一句：“咱们翻山走吧，千万别提我爹爹妈妈和朋友的名字。”只听得背后山顶上吆喝声响，又拥出七八名僧人来。郭襄见前后都出现了僧人，秀眉深蹙，急道：“你们两个婆婆妈妈没点男子汉气概，到底走不走？”张君宝道：“师父，郭姑娘一片好意。”便在此时，下面边门中又窜出四名黄衣僧人，嗖嗖嗖地奔上坡来，手中都没兵器，但身法迅捷，衣襟带风，显然武功了得。郭襄见这般情势，便想单独脱身亦已不能，索性凝气着力，静观其变。当先一名僧人奔到离他四丈之处，朗声说道：“罗汉堂首座师尊传谕，着来人放下兵阵，在山下一苇亭中陈明详情，听有法谕。”郭襄冷笑道：“
1: 哼，少林寺的大和尚官派十足，官腔打得的好听。请问各位大和尚，做的是大宋皇帝的官呢，还是蒙古皇帝的官，又还是仍做大金皇帝的官？”
0: 这时淮水以北，大宋国土均已沦陷，本是金国该管。现下金国亡于蒙古，少林寺所在之地也早归蒙古该管。指蒙古大军连年进攻襄阳不克，忙于调兵遣将，也无余力来理会丛林寺观的事。因此少林寺一如其旧，与前并无不同。那僧人听郭襄讥此之言厉害，不由得脸上一红，心中也觉对外人下令传谕有些不妥，何时说道：“不知女施主何事光临彼寺，且请放下兵阵，赴山下一苇亭中奉茶说话。”郭襄听他语转和缓，便想乘此收棚，说道：“
1: 你们不让我进寺，我便稀罕了。哼，难道少林寺中有宝，我见一见便沾光了吗？”
0: 向张君宝使个眼色，低声道：“到底走不走？”张君宝摇摇头，嘴角向绝远一努，意思是说要服侍师父。郭襄朗声道：“
1: 好，那我不管了，我走了。”
0: 八步便下坡去。第一名黄衣僧侧身让开，第二名和第三名黄衣僧却同时伸手一拦，齐声道：“放下了兵刃。”郭襄眉毛一扬，手按剑柄。第一名僧人道：“我们不敢留女施主的兵刃，女施主一到山下立即送还宝剑，这是少林寺千年来的规矩，还请包涵。”郭襄听他言语有理，心下踌躇，倘若不留短剑，势必有场争斗，我孤身一人，如何是何四僧众的敌手？但若留下短剑，岂不将外公、爹爹、妈妈、大哥哥、龙姐姐的面子一股脑都丢得干净？他一时沉吟未决，蓦地里眼前黄影晃动，一人喝道：“到少林寺来，既带剑又伤人，世上焉有失礼？”劲风飒展，五只手指往剑鞘上抓来。这僧人若不贸然出手，郭襄一番迟疑之后，多半便会留下短剑。他和乃姐郭福的性子大不相同，虽然豪爽却不鲁莽，眼前情景既急不利，便会暂忍一时之气，日后和外公爹妈商量再找回这场子。但对方突然逞强，岂能眼睁睁地让他夺去佩剑？那僧人的擒拿手法既狠且巧，一抓住剑鞘，心想郭襄定会向里回夺。一个和尚跟一个年轻女子拉拉扯扯，大事不雅，运劲向左斜推，跟着抓而向右，

0: 枪给他这么一推一抓，果然已拿不牢剑鞘，当即握住剑柄，唰的一声寒光出下，那僧人右手将剑鞘夺了过去，左手却有两根手指为短剑顺势割伤，剧痛之下抛下剑鞘往旁退开。众僧人见同门受伤，无不惊怒，挥杖舞棍一起攻来。郭襄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今日已不能善罢，使出传家的落英剑法，便往山下冲去。众僧人排成三列迎面挡住，那落英剑法乃黄药师从桃花落英掌法的路子中演化而来，虽不若玉箫剑法精妙，却也是桃花道一绝。但见青光激荡，剑花似落英缤纷四散而下，霎时间僧人中又有两人受伤，背后数名僧人跟着抢道，居高临下夹攻。按理郭襄早抵挡不住，但少林僧众慈悲为怀，戒律精严，不愿伤他性命，所出招数都非杀手，只求将他制住，训诫一番，扣下兵刃，逐下山去。可是郭襄剑光错落，却也不易功德近身。众僧初时只到一个妙龄女郎，还不轻易打翻，待见她剑法惊奇，使之她若非名门之女，便是名门之徒，多半得罪不得，出招更有分寸，同时急报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正斗之间，一个高瘦老僧缓步走近，双手拢在袖中微笑观斗。两名僧人走到他身前，低声禀告了几句。郭襄已斗得气喘吁吁，剑法凌乱，大声喝道：
1: 说什么天下武学之源，原来是十多个和尚一拥而上围攻一个女子。
0: 那老僧便是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听他这么说便道：各人住手。众僧人立时把手跃开，无色禅师道：姑娘贵姓？令尊和令师是谁？光临少林寺，不知有何贵干？
1: 郭襄心道：我爹娘的姓名不能告诉你，我到少林寺来是为了打听大哥哥的讯息，那也不能当众诉说。眼下你闹成这等模样，日后爹娘和大哥哥知道了定要怪我，不如悄悄的溜了吧。
0: 说道：
1: 我的姓名不能跟你说，我不过见山上风景优美，这辈上来游览玩耍，原来少林寺比皇宫内院还厉害，动不动便扣人兵刃。请问大师，我进了贵寺山门没有？这少室山是少林寺全山买下来的，不是？当日达摩祖师传下武艺，想来也不过教众僧侣强身健体，便于参禅成佛。想不到少林寺名气越大，武功越高，示众逞强的名头也越响。好，你们要扣我兵刃，这便留下，就算将我杀了也灭不了口，今日之事江湖上不会没人知晓。他本来伶牙俐齿，这件事也并非全是他过错，一席话只将无色禅师说得哑口无言。郭襄见貌变色，心想：这番胡闹我故怕人知晓，看来少林寺更加不愿张扬，十多个和尚围攻一个年轻姑娘，说出去有什么好听？随即将短剑往地下一掷，举步便行。无色禅师斜步上前，袍袖一拂，卷起短剑，双手托起剑身，说道：姑娘既不愿见识家门师承，这口宝剑还请收回，老衲恭送下山。郭襄嫣然一笑，说道：还是老和尚通情达理，这才是名家风范呢。
0: 他既占到便宜，顺口便赞了无色一句，伸手拿剑，一提之下不禁吃惊。 原来对方掌心生出一股吸力，他虽抓住剑柄却不能提起剑身。他连运三下劲，始终没法取过短剑，说道：
1: 好啊，你是显功夫来着。
0: 突然间左手斜挥，轻轻拂向他左颈、天顶、巨骨两穴。吴泽心下一凛，斜身闪避，气劲便此略松。郭襄应手提起短剑，吴色道：
2: 好俊的兰花拂穴手功夫，姑娘跟桃花岛主怎生称呼？
1: 郭襄笑道：哼，桃花岛主吗？我便叫他做老东邪。
0: 桃花岛主东邪黄药师是郭襄的外公，他性子怪癖，向来不遵礼法。他叫外孙女小东邪，郭襄便叫他老东邪。黄药师非但不以为物，反而欢喜。吴色少年时出身绿林，虽在禅门中数十年修持佛学精湛，但往日豪气仍然不减，否则怎能与杨过结成好友？见这小姑娘不肯说出师承来历，偏要试探出来，朗声笑道：
2: 小姑娘借我十招，瞧老和尚眼力如何，能不能说出你的门派？
1: 郭襄道：十招中瞧不出，那便如何？
0: 无色禅师哈哈大笑说道：
2: 姑娘若接得下老那十招，那还有什么说的，自然唯命是从。
0: 郭襄指着绝缘道：
1: 我和这位大师昔年曾有一面之缘，要带他求一个情，倘若十招中你说不出我的师父是谁，你须得答应我，可不能再难为这位大师了。
0: 吴色甚感奇怪，心想绝缘迂腐腾腾，数十年来在藏经阁中管书，从来不与外人交往，怎会跟这个美貌女郎攀上了交情？说道：
2: 我们本来就没难为她呀，本寺僧众犯了戒律，不论是谁均需受罚，那也不算是什么难为。
0: 郭襄小嘴一扁，冷笑道：
1: 哼，说来说去你还是混赖。
0: 吴色双掌一击道：
2: 好，依你依你，老衲倘若输了，便带绝缘师弟挑着3108担水。姑娘小心，我要出招了。
0: 郭襄跟他说话之时，心下早记忆定当，老和尚气凝如山，武功了得，倘若由他出招，我竭力抵御，非显出爹爹妈妈的武功不可，不如我占了机先，连发十招。听他说道：姑娘小心，我要出招了，这两句话不待他出掌抬腿，嗤的一声，短剑当胸直刺过去，使得仍是桃花岛落英剑法中的一招，叫做万紫千红。剑尖刺出去时不住颤动，使对手瞧不定剑尖到底攻向何处。吴色知道厉害，不敢对攻，当即斜身闪开。郭襄喝道：
1: 第二招来了。
0: 短剑回转，自下而上倒刺，却是全真派剑法中一招天身倒悬。吴色道：
2: 好，是全真剑法。
0: 郭襄道：
1: 那也未必。
0: 短剑一次落空，见吴色反手围攻，伸指竟来拿自己手腕，暗吃一惊。老和尚果然了得，在如此凶险的剑招之下，赤手空拳居然还能抢攻。见他手指伸到面门，短剑晃了几晃，使得竟是打狗棒法中的一招恶狗拦路，乃属风字诀。他自幼和丐帮的前任帮主卢有角交好，喝酒猜拳之余，有时便缠着他比试武艺。丐帮中虽有规矩，打狗棒法是镇帮神技，非帮主不传，但卢有角使动之际，郭襄终于偷学了一招半式。何况先任帮主黄蓉是他母亲，现任帮主耶律齐是他姐夫。

这打狗棒法他看到的次数着实不少，虽不明其中诀窍，但猛的李一样葫芦的使出一招，却也骇人耳目。无色的手指刚要碰到他手腕，突然白光闪动，劲风来势神妙无方，险些五根手指一起削断。总算他武功卓绝，变招快速，百忙中急退两步，但吃势甚响，左袖一给短剑划破了一条长口子。无色禅师变色邪逆，背上惊出了一阵冷汗。郭襄大是得意，笑道：这是什么剑法？其实天下根本无此剑术，他只不过偷学的一招打狗棒法，用在剑招之中。只因那打狗棒法过于奥妙，他虽使得似是而非，却也将一名大名鼎鼎的少林高僧惊得满腹疑团，瞠目不知所对。郭襄心想，我只需再使得几招打狗棒法，非杀得老和尚大败亏输不可。只可惜除了这一下子，我再也不会了。不待吴四缓过气来，短剑轻扬飘身而进，姿态飘飘若仙。剑锋向吴色的下盘连点数点，却是从小龙女处学来的一招玉女剑法小圆一举。那玉女剑法乃当年女侠林朝英所创，绝少现于江湖，不但剑招凌厉，且讲究风神脱俗，姿势娴雅，与少林派的达摩剑法、罗汉剑法等等的刚猛路子截然不同。其实以剑法而论，也未必真的胜于少林各路剑术，只不过骤然瞧来美极力绝，又如佛经中云：容仪婉媚，庄严和雅，端正可喜，观者无厌。众僧从所未见，无不又惊又喜。无色禅师虽和杨过交好，却也没见他使过玉女剑法。见郭襄这一剑风神清丽，只盼再看一招，便斜身闪避，待他再发。郭襄剑招陡变，东去西走，连削数剑。张君宝在旁看得出神，忽然咦的一声，原来郭襄这一招却是四通八达。三年前，杨过在华山之巅传授张君宝，郭襄在旁瞧在眼中，这时便使了出来。当年杨过所授的乃是掌法，这时郭襄变为剑法，威力已减弱了不少，但剑法之奇却足以令无色暗暗心惊。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9: 屈指数来，郭襄已使了5招，吴瑟竟瞧不出丝毫头绪。他盛年时纵横江湖，阅历极富，10余年来身任罗汉堂首座，更精研各家各派武功，与本寺的武功参照比较，一收截长补短，切磋攻错之效。因此他自信，不论对方如何了得，数招中必能瞧出他来历。他见郭襄年幼，和他约到10招，已留下极大余地。岂知郭襄的父母师友尽是当代一流高手，他在每人的武功中结出一招，东拉西扯的一番砸板，只瞧得乌色眼花缭乱，哪里说得出名目。那四通八达的4箭80一过，乌色心念一动，我若任他出招，只怕他怪招源源不绝，别说10招100招也未必能瞧出端倪。只有我发招猛攻，他便非使出本门武功拆解不可。当即上身左转，一招双贯耳，双拳虎口相对，化成弧形交相撞击。郭襄见他拳势尽力奇大，不敢挡架，身形一扭，竟从双掌之间溜了过去。他当年听闻英姑有门泥鳅功， 身形滑溜，若不敌强时便可施展，曾请英姑稍加指点，这时便一样葫芦。他功力身法自君不及英姑，但无色禅师也并不真下杀手，任由他轻轻溜开。无色喝彩道：好身法，再接我一招。左掌圈花扬起，曲肘当胸，虎口朝上，正是少林拳中的黄鹰落架。他是少林寺的武学大师，身份不同，虽然所会武功之杂尤胜郭襄，但每一招每一式使得军士纯正本门武功。少林拳门户正大，看来平平无奇，练到精神之处，实是威力无穷。他这左掌圈花扬动，郭襄但觉自己上半身已全在掌力笼罩之下，当即倒转剑柄，以剑作为手指，使一招从武修文处学来的一阳指，竟点乌色手腕上的万骨、阳骨、阳老三穴。他于一阳指点穴法十指学到一点皮毛，肤浅之至，但一指点三穴的手法却正是一阳指功夫的精要所在。一灯大师的一阳指功夫天下驰名，无色禅师自然识得，陡见郭襄出此一招，一惊之下急忙缩手便招。其实无色若不缩手，任他连撞三处穴道，当时可发觉这一阳指功夫并非货真价实。但双方各出全力搏斗之际，他岂肯轻易以一

双手大开大合，宽打高举，劲力到处，郭襄手中短剑拿捏不住，脱手落地。他明知对方不会当真狠下杀手，也不惊慌，双拳交错，若有若无。正是老顽童周伯通得意杰作72路空明拳中第54路妙手空空。这路拳法是周伯通所自创，江湖上并未流传，不色虽然渊博，却也不实。他双掌画弧，发出一招偏花七星，双掌如电，一下子切到了郭襄掌上。他若不出内力相抗，手掌便需向后一扭而断。这一招少林派基本功夫偏花七星，似慢时快，似轻时重，虽是闯少林的姿势，意境内力却出自神话少林，原是少林拳法中的极高境界。郭襄手掌受制，心想，难道你真会折断我的掌骨不成？顺手一挥，使出一招铁扑扇手，以掌对掌反击过去。这一招他是从武修文之妻完颜平处学来，是当年铁掌水上漂裘千仞传下来的心法。这铁掌功在武学诸家掌法之中象称刚猛第一，乌色禅师精研掌法如何不知。眼见这年轻女郎猛地里使出这招铁掌帮的看家掌法，不禁一惊。倘若硬拼掌力，一来不愿便此伤她，二来也不愿让对方打到自身，她生性忠厚豪迈。见郭襄每一招都使得似模似样，一时之间却没想到要精研这许多门派的武功，岂是这20岁不到的少女所能办到？明知对方尽力有限，忙急忙收掌，退开半掌。郭襄嫣然一笑，叫道：第十招来了，你瞧我是什么门派。左手扬起合身气上，右手伸出便去托拿吴色下颚。吴色和旁观众僧情不自禁的都一声惊呼，这一招苦海回头正是少林派正宗拳艺罗汉拳中的一招，乃别派所无。这一招的用意是左手按住敌人头顶，右手托住敌人下颚，将他头颈扭转，重则扭断头颈，轻则卸脱关节，是一招极厉害的杀手。乌色禅师见他竟使到这一招罗汉拳，当真是孔夫子面前读孝经，鲁班门口弄大斧，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这路拳法他在数十年前便已拆得滚瓜烂熟，一碰上不加思索便随手适应，机灵是睡着了，遇到这路招式只怕也能对拆。当即斜身踏步，左手横过郭襄身前，一翻手已扣住他右肩，右手急如闪电伸到他颈后。这一招叫做斜山抄海，是拆解那招苦海回头的不二法门。双手一提便能将敌人身子提得离地横起，郭襄接下去本可用盘肘式反压他的手肘，既能脱困又可反制敌人。但乌色禅师啊，这一招实在来得太快，眼睛一瞬身子便已遭提起，他身落人手，双足离地，自然是输了。乌色禅师随手将郭襄制住，心中一怔，糟糕，我只顾取胜，却没想到辨认他的师承门派，他在十招中使用了十门不同武功，那是如何说法？我总不能说他是少林派。郭襄用力挣扎，叫道：放开我。只听得铮的一声响，从他身上掉下了一件物事。郭襄又叫：老和尚你还不放我。乌色禅师眼中看出众生平等，别说已无男女之分，纵是马牛猪犬他也一视同仁，笑道：你别

0: 别怕，老和尚自然放你。说着，双手轻轻一送，将他抛出二丈之外。这一番动手，郭襄虽然受制，但乌色在十招之内终究认不出他门派，正要出言服输，一低头，忽见地下黑黝黝的一团雾势，乃是两个小小的铁柱罗汉。郭襄落地站定，说道：“
1: 大和尚，你可认输了吧？”
0: 吴色抬起头来，喜容满面，笑道：“哈哈哈，我怎么会输啊？我知道令尊是大侠郭靖，令堂是女侠黄蓉，你外公是桃花岛黄岛主，郭二小姐的芳名是一个襄阳的襄字，令尊学剑江南七拐，桃花岛九指神丐，全真派各家之长，郭二小姐家学渊源，身手果真不凡。”这一番话直把郭襄听得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心想这老和尚当真邪门，我这十招乱七八糟，他居然仍然认了出来。无色禅师见他茫然自失，笑吟吟地拾起那对铁柱小罗汉，说道：“郭二姑娘，老和尚不能骗你小孩子，我认出你全凭着这一对铁罗汉。”郭襄一怔之下，立时恍然，说道：“
1: 啊，你便是无色禅师，这对铁罗汉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自然认的，刚才屋里得罪，请大师原谅。”
0: 说着盈盈躬身行礼，无色含笑还礼，连称：“不敢当，不敢当。”郭襄道：“
1: 大师，你可有见到我大哥哥和龙姐姐？我上宝刹来便是想见你，来打听他二人下落啊。你不知道，我说的大哥哥和龙姐姐便是杨过杨大侠夫妇了。”
0: 无色道：“数年之前，杨大侠曾来敝寺盘桓数日，跟老和尚很说得来，后来他在襄阳抗敌，老衲奉他之召也曾去稍微效劳，不知他客下是在何处。”他二人均欲得知杨过音讯，你问一句我问一句，却谁也没回答对方的问话。郭襄呆了半晌，说道：“
1: 你也不知我大哥哥到了哪里，可有谁知道啊？”
0: 他定了定神，说道：“
1: 你是我大哥哥的好朋友，怪不得武功这般高明。大师父，我把你给的生日礼物带在身边，我对你好生感激，也十分敬重，今日能见到你，正好当面谢谢你。”
0: 无色笑道：“哈哈，咱们当真是不打不相识。你见到你杨大哥时，可别说老和尚以大欺小。”郭襄望着远处山峰，自言自语：“
1: 几时方能见着他呀？”
0: 郭襄16岁生日那天，杨过忽发奇想，简邀江湖同道，群集襄阳给他庆贺生辰。一时白道黑道上无数武林高手，冲着杨过的面子，大都受邀前去祝贺。不论是否亲临襄阳，也都赠送真意贺礼。无色禅师请人带去的生日礼物，便是这一对精铁铸成的罗汉。这对铁罗汉肚腹之中装有鸡阔，牛锦弹簧之后，能对拆十来招少林罗汉拳。那是百余年前，少林寺一位义僧花了无数心血方始制成，端得灵巧精妙无比。郭襄觉得好玩，便带在身边，想不到今日从怀中跌将出来，终于给无色禅师认出了他身份。他是才最后所使的一招少林拳法，便是从这对铁罗汉身上学来。无色笑道：“隔与敝寺历代相传的寺规，不能请郭二姑娘到寺中随喜，无请包涵。”郭襄黯然道：“
2: 那没什么，我要问的事儿

0: 反正也问过了。
1: 吴色又指绝缘道，至于这位师弟的事，我慢慢再跟你解释。这样吧，老和尚恭送你下山去，咱们找家饭铺，让老和尚做个东道，好好吃上一顿，你说怎样？吴色禅师在少林寺中位分极高，竟对这样一个妙龄女郎如此尊敬，要亲自送她下山，隆重款待。众僧侣听了，无不暗暗称奇。郭襄道，大师不必客气，小女子出手不知轻重，得罪了几位大和尚，真正对不住了，这便别过，后会有期。
2: 说着躬身为礼，众僧一齐还礼。
1: 郭襄和觉远别过，再向跟他动过手的几名僧人行礼致歉，转身下坡。吴色笑道，你不要我送，我也要送。那年姑娘生日，老和尚奉杨大侠之命烧了南洋蒙古大军的草料火药之后便即回死，没来襄阳庆贺生辰，心中已自不安。今日光临敝寺，若再不恭送三十礼，岂是相待贵客之道？
2: 郭襄见他一番诚意，又喜他言语豪爽，也愿和他结个方外的忘年之交，微微一笑说道，走吧。二人并肩下坡，走过一尾亭后，只听得身后脚步声响，回首一看，见张君宝远远在后跟着，却不敢走近。郭襄笑道，
3: 张兄弟，你也来送客下山吗？
2: 张君宝脸上一红，应了一声，是。便在此时，只见山门前一名僧人大步奔下，他竟全力施展轻功，跑得十分匆忙。吴色眉头一皱，说道，大惊小怪的干什么？
1: 那僧人奔到吴色身前，行了一礼，低声说了几句。吴色脸色忽变，大声道，竟有这等事？
2: 那僧人道，方丈请首座去商议。郭襄见吴色脸上神色为难，知他寺中必有要事，说道，
3: 老禅师，朋友相交，贵在知心，这些俗礼算得了什么？你有事便请回去，他日江湖相逢，有缘邂逅，我们再论武谈心，有何不可？
1: 吴色喜道，怪不得杨大侠对你这般看重，你果然是人中应下，女中丈夫，老和尚交了你这个朋友。
2: 郭襄微微一笑，说道，
3: 你是我大哥哥的朋友，早就已是我的好朋友了。
2: 当下两人施礼而别，吴色回向山门。
1: 郭襄寻路下山，张君宝在他身后相距五六步，不敢和他并肩而行。郭襄问道，
3: 张兄弟，他们到底干什么欺侮你师父？你师父一身精湛内功，怕他们何来？
1: 张君宝走近两步，说道，
3: 寺中戒律精严，僧众凡是犯了事的都去受罚，倒不是故意欺侮师父。
1: 郭襄祈祷，
3: 你师父是正人君子，天下从来没这样的好人，他又会犯了什么事？他定是待人受过，要不便是什么事弄错了。
1: 张君宝叹道，
3: 这事的原委姑娘其实也知道的，
1: 还不是为了那部楞伽经。
2: 郭襄道，
3: 啊，是给萧湘子和尹克西这两个家伙偷去的经书吗？
1: 张君宝道，
3: 是啊，那日在华山绝顶，小人得杨过大侠的指点，亲手搜查了那两人全身，一下华山之后再也找不到这两人的踪迹了，我师徒俩无奈，只得回寺禀报方丈。那部楞伽经是依据达摩祖师东来时所携贝叶经原文抄录，戒律堂首座责怪我师父看管不慎，以致失落这无价之宝，重加处罚，原是罪有应得。
1: 郭襄叹了口气道，
3: 那叫做晦气。

0: 什么罪有应得？
1: 他比张君宝只大几岁，但俨然以大姐姐自居，又问：
0: 为了这事，便罚你师父不许说话。
1: 张君宝道：这是寺中历代相传的戒律，上料挑水，不许说话。我听寺里老禅师们说，虽然这是处罚，但对受罚之人其实也大有好处。一个人一不说话，修为易于精进，而上料挑水也可强壮体魄。
0: 郭襄笑道：这么说来，你师父非但不是受罚，反而是在练功了，倒是我多事。
1: 张君宝忙道：姑娘一番好心，师父和我都十分感激，永远不敢忘记。郭襄轻轻叹了口气，心道：
0: 可是旁人却早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1: 只听得树林中一声驴鸣，那头青驴便在林中吃草。郭襄道：
0: 张兄弟，你也不必送我了。
1: 呼哨一声，招呼青驴近前。张君宝颇为依依不舍，却又没有什么话好说。郭襄将手中那对铁柱罗汉递给了他，道：
0: 这个给你。
1: 张君宝一怔，不敢伸手去接，道：
0: 这个。
1: 郭襄道：
0: 我说给你，你便收下了。
1: 张君宝道：
0: 我。
1: 郭襄将铁罗汉塞在他手中，纵身一跃上了驴背。突然山坡石级上一人叫道：郭二姑娘，且请留步。正是无色禅师又从寺门中奔了出来。郭襄心道：这个老和尚也忒傻多礼，何必定要送我。无色行得甚快，片刻间便到了郭襄身前。他向张君宝道：你回寺去，别在山里乱走乱闯。张君宝躬身答应，向郭襄凝望一眼，走上山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地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由国家统计局兵团调查总队、兵团统计局主办的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12时举办。本次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面向社会各界集中展示统计改革发展成果，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其次再来关注，近日新疆文联签名艺术家大培训、艺润校园、艺润边防杂技书法行系列公益培训活动走进喀什地区，这项公益行动已覆盖6个地州市，汇集各族青少年3.6万余名。该活动由新疆文联主办，新疆杂技家协会、新疆书法家协会、新疆硬笔书法家协会联合承办。继续再来关注，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名委、国家名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今天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蒙藏学校旧址举行。活动期间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并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至27号举办，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最后再来关注，今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北海救幺量身打造，船舶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其正式投用进一步丰富量身打造，船舶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其正式投用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交通救捞现代化应急救助网络，全面补齐北部海区海上应急救助力量短板，优化装备梯队布局，为海上人命救助和应急保障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8: 幸福甜蜜16子，
9: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10: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2连的牧民把这3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林希。
11: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9: 嗯，你好。
11: 好吗，贾克斯吗？
9: 贾克斯吗？
10: 嗯。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升落在草原上，政策走。 走进牧民心里，
12: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10: 这几年，方林西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13: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10: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林西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林西点成了致富灯。
12: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1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6: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17: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6: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17: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6: 城市生活家，
17: 城市生活家，
16: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是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带领各位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啊。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第十二师新时代人才引领驱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第十二师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度兵团第十二师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工作。此次兵团第十二师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工作人员29名，涉及26个岗位，具体的岗位以及招聘条件，大家可以关注兵团考试信息网，还有第十二师政务网啊，为此次的这个招聘工作各类信息来收集到官方平台的消息。首先呢，可以了解到的是什么？这个关于招聘工作的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安排啊，报名的话是从9月22号10点整，一直到10月15号的17点30分。这个资格审查的时间是在9月22号到这个10月16号的19点30分。缴费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到9月22号的同样啊，还是10点整，一直到10月17号的19点30分。那么关于后续的面试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及时关注兵团考试信息网，还有第十二师政务网，去及时关注他们的这个动态信息。好的，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最近呼声比较高的一件大家所关心到的一个身边事儿吧。这个国庆长假它是即将要来临了啊，这个月工资支付日在1号到7号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了，因为你的工资啊是会提前发的。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说遇到了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这个，可以按照周、日、小时去支付工资。所以说啊，不少单位会在每个月的5号之前就发工资，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就有不少单位啊，9月底的时候就会提前发放工资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会纳闷别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

加班啊，加班费怎么算呢？来聊一聊关于国庆假期加班费如何计算啊？10月1号、10月2号还有10月3号这三天加班属于是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啊，应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不能以补休啊这种形式来代替加班工资。在10月4号、10月5号、10月6号、10月7号这几天加班啊，这4天的话属于休息日啊。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根据相关政策啊，依据这个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3条，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工作任务后，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按照接下来公证所提到的这些标准去支付工资啊。首先，第一种情况，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这个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之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这个150%去支付劳动者的工资。除此之外呢，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这个200%去支付劳动者的工资。第三种情况呢，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法定休假节假日的工作当中去工作的啊，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300%去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所以说大家最近所关注到的这个假期的加班怎么一个发放工资的情况呀亦或是这个什么时候发工资，大家最近也是会比较清楚了。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个消息啊，因为最近大家肯定会在安排自己的这个假日期间啊，假日时间准备到哪里去转一转是吧？那么接下来也是要仔细听了，中秋呢它是即将到来是吧？这个国庆假期也是紧接着在这个中秋之后，他们两个也是随时同时到来的感觉啊，返乡出游的车辆啊，在最近也是逐步攀升了。为了全力保障节日假期G0711乌玉高速道路通行安全顺畅有序，切实提升服务区基础设施服务品质，将对乌玉高速阿拉沟服务区上行啊，怎么理解呢？也就是乌鲁木齐至库尔勒方向啊，这个方向加油加气站啊，这些地方会开展一个专项的维修检修作业。那么也是最大限度会降低施工检修啊，这个对公众出行的一个影响啊。本次专项维保集中是在中秋假期前期开展，那么具体情况呢，也是跟着公证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来了解到的是这个关于停运检修的时间上的这个跨度啊，2026年，也就是今年啊，9月21号到9月24号。所以说呢，赶紧看一看自己的行程表啊，有没有说耽误到自己的行程或影响到自己的行程呢？除此之外呢，这个停运涉及到的范围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是 G0711 乌玉高速乌鲁木齐至库尔勒方向阿拉沟服务区加油加气站啊。在检修的期间呢，阿拉沟服务区上行加油站、加气站将全面暂停所有服务啊。但是这个服务区的功能是正常营业的，只不过大家就是说不能路过去加个油、加个气了啊。所以说呢，在此公证也是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吧，就是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油料补给啊，加满油是吧？这个乌玉高速呢，也是乌鲁木齐至库尔勒方向，大家一定不要记错了啊。这个地方的话，你像阿拉沟上行服务区相关地方都会进行检修啊，但是这个服务区的功能它还是会这个正常开放的啊。

0: 是大家可以去歇歇脚是没问题的，但是是会暂停加油加气服务。像永丰服务区加油加气服务是暂未开通啊。那么如果说您是真的是需要加油的这些车辆啊，可以从萨尔达坂收费站驶出高速，行驶大概 5.5 公里啊，到达这个加油站去进行加油啊。该站点的话仅仅是提供燃油加注，不能加气啊，就是说5.5 公里的这个地方啊。但是呢这个燃气车辆请提前规划好咱们的这个燃气点位，就是可以在相关平台上搜索一下，提前预设好咱们的这个行程规划的路线啊。怎么理解呢，还是归根结底吧，就是请各位一定是要提前补满油料，合理的去规划自己的这个续航的一个时间问题啊。就是说避免途中因补给不足而造成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滞留啊，这个耽误了行程的时间等等的啊。还有呢，你像这个乌玉高速山区的这块隧道啊，这个比较多啊，中秋期间车流量肯定是逐步的增大啊，也是请广大司机朋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全程呢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文明出行。并且呢本次维修啊是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提质升级工作，完工之后呢，阿拉沟服务区将以更完善的设施，更优质的服务，为广大司乘啊保驾护航，由此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不便呢，也是希望各位车主听友们旅客朋友们啊给予一个理解与支持。在此呢也是提前祝各位啊这个中秋安康，旅途顺遂啊，这个阖家团圆。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板块呢，来到了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了，接下来啊，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那在今天的这个板块当中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啊，先说一句话，看大家就是怎么感受它吧。就是很多人啊对帕米尔高原的印象就是雪山，就是冰川和延绵的公路啊。但是真正到了之后啊，就是说才会发现高原上好像还有另一面啊。这个另一面是什么呢啊，一片被冰川和雪山所环绕，被阳光染成金色的草滩，这就是什么呢，金草滩啊。说到金草滩呢，位于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东郊这块海城，海拔3000多米啊。冰川融水顺着山势慢慢的流下来，在河谷里面是慢慢散开，把这片草甸养的也是相当的丰润厚实啊。每年初秋的时候，草甸由绿转黄，河水也是蜿蜒穿过。你像牦牛和马匹呢，在悠然的吃着草，在远处终年积雪的穆士塔格峰的衬托之下啊，此情此景如同一幅动态的油画啊。并且呢跟大家来聊到金草滩的时候啊，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它是紧挨着石头城遗址的啊，它们属于是同一个景区，从塔县县城打车到景区门口大概10分钟就可以到达啊，也可以从县城步行25分钟左右去抵达啊，还是说就是比较

近的啊。你像进入景区之后呢，坐观光车到石头城脚下啊。石头城呢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驿站啊，有着2200多年的历史。登上城墙高处的整个塔县的这个河谷，那是一个尽收眼底啊。就连远处穆斯塔格峰的这个雪山啊，都是清晰可见。说到这儿，大家想不想站在这里去拍一张美美的照片呢？那么游览完了石头城，咱们沿着步道下山，直接进入金草滩啊。先在石头城上看一看全景，是吧，感受一下多么的壮阔啊，再下到这个草滩里去慢慢的逛一逛。金草滩啊，有沿着湿地铺开的木栈道，两侧的是茂密的草甸和这个蜿蜒的河道啊，沿着木栈道走一圈，能够同时看到草滩、河流以及雪山风光。沿途呢有这个休息的长椅，是吧？还是不错的，走累了还能够随时坐下来休息休息啊。那么来到了金草滩，可以留一点时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啊，给这里的日出或是日落啊都行。早上天亮时分是日照金山的最佳的一个观赏时间，是金光自峰顶缓缓地向下流淌，把山峰一点一点染成暖且烈的金红色。明暗切割之间啊，这个山体轮廓的是磅礴清晰。如果说想看日落啊，建议大家在日落之前2个小时进入景区，先用1小时逛一逛石头城，然后呢在日落前30分钟找好位置，随着光影的变化拍出满意的美美的照片。那么去过金草滩的朋友啊，都对他有一个极其雷同的一个评价吧，就是说很舒服啊。确实啊，就是说这个金草滩啊，它真的就是说像一片被雪山和古石头城环抱在中间的世外桃源啊。这个微风轻轻一吹，就让人从长途跋涉的疲惫里放松下来。如果说你已经到了塔县，记得傍晚来金草滩啊坐一坐，看看夕阳把大地啊一点一点的染成金黄色啊。走的时候除了照片，记得把垃圾也带走啊。好，那也是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相关的小细节啊。这个导航的话，位置上直接就是说可以搜索金草滩景区啊，就可以来到这个相关目的地了。你像门票的话，大家就是说像这个石头城加金草滩的有个联票啊，每人是40元整，区间观光车每人11元整啊。你像他平时正常的开放时间是早晨的8:30到这个晚上的23:30啊，当然了，这个时间的话是可以作为参考的，还是要以景区当天的实际工时为准啊。并且呢，有一个时间点大家要这个记清楚，就是20点整的时候是停止售票跟入场的时间。大家如果说想来到这里啊，咱们得下午8点之前进去啊。你像很多朋友来到这里的话，除了感受很舒服的这种氛围啊，这种环境，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说我想拍一拍美美的照片啊。建议各位可以就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带一个长焦镜头，是吧？但是呢，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这些手机啊也是能够满足的。那么对这个专业上有要求的朋友们，有条件的可以带个长焦镜头去拍一拍啊。傍晚的时候逆光，咱们可以拍草滩跟牦牛啊，这个长片就不用我去多说了，有多么的惊艳。除此之外呢，木栈道的高处还有石头城高处，咱们可以拍一拍什么呢？雪山倒影和日照金山。你像很多朋友来到这里之后，逛完之后还想在周边去转一转，也会问到啊，就是哎，公众这个周边有没有什么联动能够一起去玩一起去转的好去处啊？有，是吧？这个像塔河曼湿地，距离塔县大概30分钟的车程，是高原湿地的一种景观啊。秋天草色金黄。除此之外呢，这个盘龙古道呢还有600多个弯道，从塔县出发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自驾的体验感是很强的啊。但是呢，新手还是要好好的琢磨琢磨，看能不能这个驾驭得了啊。毕竟是600多个弯道啊，建议还是就是有很长时间这个驾龄的朋友们可以去试一下啊。
还有呢，就是说在从喀什到塔前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地方，那就是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啊。着重提到这儿是因为在这里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冰川啊，并且呢，来到这些地方，大家是可以感受到牦牛肉火锅啊，这个吃的还是有很多的，并且还有塔吉克族咸奶茶。听到这儿，可能有一部分咱们这个朋友就会纳闷了啊，这个呢咸奶茶还分这么细吗？啊，到时候你尝一尝就知道了。并且还有这个相关推荐，就是像这个中巴友谊路美食街，去感受一下这个美食街里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像住宿这块的话，直接选择塔县县城，哎，就够用了啊。这个相关注意事项就是海拔的话，你像有些地方是来到了3100米左右啊，这个不要剧烈的这个跑动啊，要注意休息。并且的话，这个昼夜温差啊，它还是会比较大的啊，准备好这个薄一点的羽绒服啊，避免晚上出去遛个弯什么的，哎，被冻着。好了，接下来呢也是即将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家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啊。像刚才呢跟大家也是聊到了塔县，相信各位对塔县还是有一部分的疑问，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在这个相关平台啊的这个后台当中以及抖音的评论区与我们互动，与我们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塔县的那些事儿。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玉壶冰水》。炎炎夏日，古人很早就开始吃冷饮了，最简单的就是冰水。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就有画着汴梁街头的冷饮摊，挂着香银子这样的招牌，出售绿豆冰雪凉水、甘草冰雪凉水、雪泡梅花酒等。除了冰水之外，古人还很流行吃冰块。唐诗中提到，碧碗敲冰分浙江，将冰敲成碎块，加上甘蔗榨出来的糖浆。明代的夏锦货郎图中赫然可见。

0: 上林家果玉壶冰水的招幌，令人望之便生清凉。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玉壶冰水的由来。
1: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2: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1: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2: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1: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深爱多年的姑娘，
0: 好的，上半段呢也是跟大家来聊到了什么呢，聊到了塔县，聊到了帕米尔高原。很多人啊第一反应帕米尔高原呢就是巍峨的雪山，其实不过到了秋天这会儿啊，这个塔县的金草滩啊就迎来了一年当中它最美的时节了啊，这个雪山古遗址金色的草甸它是融为一体啊，已经是有不少的听友最近在跟公众在聊这些东西啊，有不少的听友已经把这里列入了国庆出游的清单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大家发来的相关这个留言。好了，再来关注到首先的第一位听友啊，这个名字叫做阿姨古丽，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打算国庆去塔县去金草滩看一看日照金山，是早上看的效果更好还是傍晚日落的时候更出片啊？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很多听友都会纠结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清晨早上咱们可以看到慕士塔格峰完整的日照金山，是吧，这个山峰被朝阳染成金红色，气势特别的震撼。而傍晚日落呢是把整片的金草滩河谷全部都镀上了一层金色，这个氛围感则是拉满的。如果说您的这个时间充裕，建议您早晚都去体验一下，如果说时间有限啊，傍晚的这个状态这种感觉是更适合普通游客的。日落之前2个小时入园啊，然后呢像这个逛完之后啊，尤其是逛完石头城咱们就可以来到这里了，这个去感受落日的到来啊，拍照体验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发现啊这个日落的时间有点晚，大家也得记清楚一个点，就是20点整是停止售票和入场的时间啊，大家也不要去的太晚了。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杨在路上啊，说我想问一下，石头城和金草滩是必须坐景区观光车吗？能不能自己步行进去游玩呢？这位听友这位朋友问的还是比较实在啊，景区的观光车，这个观光车它是自愿选择的，不是说强制消费，就是很多朋友啊就是觉得不想走想坐着观光车去游览，您可以选择，并且这个价位也没有说很贵啊，并且这个景区的联票它是包含石头城跟金草滩的，观光车的话是单独的11元整啊。你要说很多朋友说我想锻炼身体体力不错的朋友，您可以选择步行这个走路去感受啊，但是是需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石头城的遗址的这个位置地势它有点偏高啊，步行上去的话可能会比较耗费体力，高原上啊也不要走得太快啊，尽可能不要去跑步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感受这种海拔啊，有的时候可能有点吃不消啊。并且呢像年纪偏大或者说是带着老人小孩去游玩的这些群体啊，还是更建议您乘坐观光车节省这个体力啊，留给观景啊。

0: 可以在自己户籍地提前办好，也能够到喀什当地的政务大厅去现场办理。当然了，这个是免费办理的，记得带上自己的身份证，没有通行证的话是没有办法进入塔县的啊。这个出行之前一定得提前落实好。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落实什么呢？啊，如果说您要选择去塔县啊，感受当地的风光，是吧？您得提前办理边境的管理区通行证啊。在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亦或是来到喀什这块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都可以现场办理，免费办理，记得带身份证。好的，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朵朵，他说我带着孩子去金草滩啊，看了风景之外，除此之外周边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深入一些打卡，吃住方面有没有更细节上的一些小提示啊。这位听友啊，问的就是比较适合家庭出游的这种感觉了。逛完金草滩石头城是吧，车程半个小时，咱们就可以去一去这个塔赫曼湿地啊，就公正刚才也是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好去处，秋日金黄湿地景色同样也是比较美的。除此之外呢，像一个小时的车程啊，这个就相对来说要稍微啊跟半个小时来比的话要远一点了嘛，是吧。但是您可以打卡到的地方是什么呢？是网红啊，这个打卡地盘龙古道。吃住咱们就优先选择塔县县城啊，住宿的话咱们在塔县县城选这些相关的酒店啊，亦或是宾馆民宿都是不错的。美食的话您可以尝一尝啊，就是说牦牛肉火锅啊，这个塔吉克鲜奶茶是吧，还有这个县城当中有中巴友谊路美食街，这些吃的还是选择有很多的啊。另外一点就是还是要跟大家再重复的一个点，就是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去啊，这个光顾着看风景了，这个相关的硬性的注意条件真的是没注意到，那就是什么呢？海拔是3000多米，朋友们啊，海拔是3000多米，别让自己家的这个小朋友啊，这个疯跑去打闹啊，因为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再加上这个海拔比较高，啊，这个稍不留神，这个体力是真的消耗的巨快啊。并且呢，秋天的帕米尔高原啊，每一处风景我觉得都是值得去慢慢感受的。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啊，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爱护高原草场，咱们文明出游。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有关于咱们新疆啊这个出游方面的任何疑问，都是可以在这个后台当中与我们留言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板块是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安全乘坐地铁》。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安全乘坐地铁。今天星期六，吃完早饭，平平和安安在客厅里看电视，乐乐来找他玩了。乐乐一进门就说，
3: 我们今天去游乐园玩吧，好久没去了。
4: 好啊好啊，
2: 安安拍手叫好。
3: 游乐园虽然好玩，但是有点远，我们怎么去呢？
2: 平平说。乐乐想了想说，
3: 坐公交车吧，公交车人太多了，并且中途还得换车，不如我们坐地铁去吧。
2: 平平提议道。
3: 对对，坐地铁很方便的，直接到游乐园门口。
2: 乐乐很赞成。商定后，他们三个人就出了门，向地铁站走去。到了地铁入口，只见两部楼梯式的电梯

0: 也在入口两旁，中间是一层一层的台阶，他们三个人排着队上了电梯。随着电梯的慢慢下滑，很快到了地铁站底部。刷卡时，婷婷提醒安安，
1: 刷完卡要快速通过，不然会被夹住的。
0: 接下来，乐乐、安安也学着平平的样子通过了刷卡区。然后，他们就来到了站台等车。站台上的人不是很多，有一个穿制服的阿姨在大声地提醒大家，请注意安全，站在黄线外面候车，排队上车，不要拥挤。平平他们几个说说笑笑，完全没有在意阿姨的话。这时，穿制服的阿姨走过来说，
2: 小朋友，不要在站台上玩，不小心掉下去怎么办？快点排好队等车，不要到处走动。
0: 他们几个人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乖乖地排好了队。不一会儿，呼，一条长龙般的地铁从远处的隧道里呼啸而来，然后慢慢地减速，停在乘客跟前。地铁上所有的门一下都打开了，大家有秩序地上下车。当前面的人上了车，车门开始慢慢地关上。乐乐一看，大叫一声，
3: 要关门，快点儿！
0: 说吧，就往上冲。平平一把拽住了他，说，
1: 要关门了，别急了，等下一趟吧。地铁快关门的时候不能上车，容易被夹住。
0: 三分钟后又来了一列车，平平他们排着队上了车，然后各自找了空位坐了下来。地铁启动了，开始慢慢地向前滑行，接着速度渐渐加快，隧道里的路灯也看不清楚了，瞬间变成了一条光带。不一会儿，车速又渐渐慢了，到了下一站了。就这样过了几站地，平平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动，当时他正在打瞌睡，迷迷糊糊的认为是什么东西掉了下来，没在意。这时只听有人喊，
4: 快跑快跑。
0: 平平睁开眼睛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所有人都往外跑。安安吓得不知所措，乐乐站起来也打算跑，但是人太多了，都挤在门口出不去。乐乐站在人后使劲往外挤，并且大喊道，
3: 平平，你们快点啊，快出去啊，地铁出故障了，有危险。
0: 平平拉着安安的手，使劲向外推乐乐。他们出了地铁，回头一看，从车下面冒出了黑烟。有人说是地铁着火了，但情况可能不太严重。当时站台上满满的都是人，一片混乱，工作人员正在维持秩序。这时平平感觉手有点不对劲，低头一看，中指和无名指已经被挤流血了。乐乐看到平平受伤的手，从口袋掏出一个小手帕缠在平平的手上。这时好多人都往出口处跑，入口处还有人进来。乐乐拉着平平说，
3: 你看人都往外跑呢，我们也赶紧出去吧。
0: 平平看看拥挤的人群说，
3: 现在不行，人太多了，容易挤到，我们等会儿再出去吧。
0: 于是他们等了五分钟，

0: 出得差不多了才走出来。游乐园是去不成了，他们只好坐上公交车回家了。
1: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在乘坐地铁出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等候地铁时要站在黄色安全警戒线外，与列车保持一定距离，并且要排队，千万不要插队或者拥挤。上地铁时要注意安全，如果地铁门已经要关闭了，千万不要强行往地铁里面冲，那样很容易被地铁门夹到。乘坐地铁的时候也会遇到突然停电的事情，这时小朋友不要慌张，不要扒门离开车厢进入隧道，应原地等候，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一旦发现地铁着火，要立即按动车厢内的紧急报警按钮，这样司机就会知道着火了。等车停稳后，要听从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按照指定的方向有秩序地撤离地铁。
2: 健康妙招，
3: 水果加热的影响，
2: 省钱秘籍，
4: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2: 电影演出，
5: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2: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6: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像这个美食探店了，还有说健康妙招，还是这个省钱秘籍啊，等等等等，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呢，首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一条消息是关于什么方面呢？就在最近这两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揭露了一条灰色产业链，在相关电商平台之上有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模拟器。就这事儿感想吧，啊，就是在这个相关的平台之上啊，也会印着这个12123的这个图标是吧？挂的价格有200的，有400的啊，有18.8的，有29.9的，等等等等啊，甚至啊还有0.1元的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也是，参差不穷啊。那么什么叫模拟器呢？说白了就是高仿版的交管12123。就是从首页的车辆信息、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是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和真的是几乎一模一样。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这里面的所有信息啊，都是可以随便去编的啊。这个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的记分啊，想填什么填什么。底部还自带假的二维码。就说像这个电子行驶证页面啊，所有人啊、号牌号码、车辆类型全由你说了算，甚至啊，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都能编啊。其实呢，像这个价格的话，就是从几十到上千元不等，版本越新，仿的越像，也越贵啊。按天收费，一天可能200元左右，一周的话400，一个月800元左右。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些假东西都被用来干嘛呀？这个相关的商家啊，他还说买的人啊，用途他挺多啊。第一类也是最多的，就是装面子啊，编造名下有名车、有豪车啊，有好的这个驾照的这个虚假信息啊，发朋友圈去炫耀。第二种呢，就是更危险啊，他骗租车，没有驾照的人使用这个相关的这种假的电子驾照啊去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哎，有的呢他就不会去更深层次的去验证啊，也不会扫码什么的。 相关专家啊，还就是说，哎，这个别给交警看，交警会扫码啊，这还只是交管类的，事实上被仿冒的 APP 还是有很多啊，像支某宝，哎，这个绿泡泡等等等等，他们的转账模拟器也是相当之多，都是同样的套路，页面啊看着跟真的一模一样，这个转账金额啊、到账提示啊，甚至验证码、弹窗都能模拟出来啊，朋友们，钱却一分也没赚，就光走过程了，能那个明白我意思吗？就纯就是说炫耀或者说是骗人，甚至就是装啊。就很多人啊，在网上看着这个截图页面说这个余额多多多少钱是吧，很可能啊不要被骗了，很可能他的就是说用模拟器去模拟出来的。并且很多骗子啊就经常用它啊装出来自己啊很有钱，甚至说已经转账投资盈利的这些假象啊都是装出来的，诱导受害人参与刷单投资上的骗局啊。并且呢，从假的驾照到假的转账，从装面子到真诈骗，中间真的只是隔了一层的窗户纸啊。那么问题来了啊，面对这一类真假难辨的仿冒软件，普通人怎么防？这几点跟大家说到位啊。首先，这个核验驾照咱一定是要扫码的，不管是租车、招聘还是说其他场景，只要涉及到核验电子驾照，哎，就别只是看着这个截图页面啊，一定是要用官方渠道去扫码去核验的啊。真的电子驾照的二维码是动态的，假的一扫就露馅啊。还有呢，像这个转账到账啊，这个一定是以自己这个账户上余额到账的数字为准啊，别人给你看的转账成功的截图啊、录屏啊，这都不算数啊，一定是要查自己的账户余额，没到账就是没转，不要信什么所谓的信号不好、延迟到账、跨行需要时间等等之类的话词啊。并且呢，软件也是从官方应用商店去下载啊，像这个1123啊、支某宝啊，是吧？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理财类的这种软件啊，银行类的软件是吧？等等等等，就是说大家务必是从手机自带的官方应用商店上去下载啊，不要点击陌生链接、扫陌生二维码去安装，这些都不可信。并且呢，关键的信息也是需要多方的核实的啊，尤其是涉及车辆啊、证件啊、资金啊等等这些重要的信息的时候，通过官方平台、官方电话等多渠道去交叉的去验证它，不要只看对方发来的一张截图，亦或是一段录屏啊，这都没有什么可信度的。并且呢，如果说您是真的发现了啊，遇到了这种假的 APP， 也是可以及时举报的。如果说在电商平台啊、社交平台上看到类似这种销售模拟器的啊，也是可以向平台去举报，也可以向网信啊，还有这个公安部门去进行及时反映啊。所以说啊，这个眼见它不一定为实，遇到关键的信息还是得多一步去核验，少一分的风险。所以说赶紧给这个你身边的人啊，尤其是有驾照的朋友提个醒儿。

好的，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以上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8: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2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灵溪。
9: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7: 你好。
9: 好吗，贾克斯吗？
7: 贾克斯吗？
8: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10: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8: 这几年，方灵溪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11: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8: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灵溪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灵溪点成了致富灯。
10: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1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03分，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由国家统计局兵团调查总队兵团统计局主办的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12时举行。本次活动以壮阔15五统计起心篇为主题，面向社会各界集中展示统计改革发展成果。自2010年首届中国统计开放日举办以来，这一活动已成为社会各界 了解统计信任统计的重要窗口。继续来关注，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新疆外贸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实现进出口总值3996亿元，同比增长69.5%，进口值456.4亿元，同比增长24.4%。八月当月，新疆进出口值5969亿元，同比增长68.1%。前八个月，新疆九个地州市进出口实现正增长：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进出口值合计占新疆进出口总值的82.6%。 来关注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今年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3,3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9,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用电量增长强劲，分别为172亿千瓦时、 1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1.2%、37.9%。 最后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20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在爱知县综合射击场举行，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团体赛金牌，同时打破世界纪录。 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想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
0: 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我今天呢又关注了一下啊，明天
8: 要下雨吗？对，你肯定会说真的假的。
0: 我今天早间看的时候说是多云，你看了没有，天气一下就温度降了很多，但是高温还是32、33左右。你没有发现每次在下雨之前这个天气都有点反常，而且我感觉周围的朋友好像嗓子疼的，对，感觉已经到了那个感冒的边缘了，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出门的时候，突然觉得确实身边有很多戴口罩的。对。
8: 玲儿姐没带啊，但我身边有几个同事确实带了。
0: 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添一件外套啊，冷的时候穿上。
8: 就是也该凉了，就往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啊，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雨水。今年好像真的9月份雨没有那么多。
0: 对，是
8: 吧？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有一年，伴随着一点雨，还有点 小冰雹，那真念真事儿了啊！
0: 是，而且我觉得我当时想起有一场秋雨，一场寒，下了雨以后，这天气就很难热起来了。
8: 对，正常10月中旬就来暖气了。
0: 哦，对，
8: 已经快了，这都已经21号了嘛。
0: 是。

0: 吧、啊、
1: 今天上班还看到同事有穿那个光腿穿裙子的
0: 有
1: 短袖的，嗯，但这个季节我觉得乱穿衣好像很正常，是不是？
0: 嗯，直接到地库肯定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啊，我觉得这两天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上周五的时间我们连线到的沃尔沃，
1: 嗯，
0: 有沃尔沃的事儿，有保时捷的事儿，还有奔驰、宝马、奥迪的事儿，
1: 哎，
0: 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
1: 豪车
0: 最近呢，嗯，都有这么一个词儿，
1: 嗯，
0: 叫玩命的降价。
1: 真的，今天听我的这个同桌说到，他说这个就是卡宴降了多少？
0: 卡宴说是61万可以拿下，
1: 原来是
0: 压根儿不可想象的。不是，很多人理解的是啊，卡宴我61万就能买到，不是啊，大家理解错了。保时捷的经营理念，它和就是最初的小米可能有点联系。你看很多人说，哎，怎么扯到小米了？保时捷这个品牌，你买到的只是它非常基础的一些配置。你如果想加一点儿，20-30万没了。加中等30-40万没了。
1: 就
0: 加一个中高配40-50万没了。
1: 没错。
0: 想要一个满配，又一辆卡宴出来了。
1: 就是这个车的，好像我刚才听同事说
0: 90万嘛，
1: 3.0T， 你想加油又有多少钱呢？还有你想100多万的车，加7-8加起来还得15%的配置价格，
0: 15%都低了。我刚说的是你要满配的话，可能跟着车价差不多了。就是他比如说选座椅，选颜色，甚至选轮毂，选抬头显示，都是需要去选配的。所以他选配的内容非常多，所以降30万来到60万也只是你没有选择任何配置的价格。起步价格这车可是91万啊，当然一般是没有买那91万，91万的是一个2.0T 的版本，还有3.0T， 3.0T 的版本可是来到了120多万。而且这还是没有选装配置的价格。
1: 对，我想它之所以降价这么厉害，就是不是跟、
0: 卖不动了。
1: 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之前的一些问界呀、理想这样的车型， L9 这样的车型，他们的价格就是50-60万，是不是？
0: 对啊，
1: 而且人家有什么这个智能座舱、高阶智驾，是不是分流了他们的这个潜力的客户。
0: 对，其实大家想一想啊，之前也问过林子，他身边确实可能相对而言啊，有钱的或者却挣上钱的比较多。你去看现在蔚来，问界，理想，还包括极客，就这样的客户人群，他们之前那辆车，我不敢说100%啊，90%多之前的座驾就是 BBA 这个级别以上的，就是少则是 BBA， 多则可能来到了刚才所说的保时捷这样的品牌，而且因为我关注很多博主，他们在晒自己车库的时候啊，就一定是车库有很多很多，这一类豪华品牌的车型，保时捷呢，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就是过完年之后3-4月份的时候，在我国的河南啊、北京，尤其是去掉了在我国最大的一家，人家可以叫超 4S 店啊，或者是叫5S 店也可以，是关停了。这就其实从侧面就能反映出来，在国内的销量方面，确实和我们国内的这些新势力豪华品牌已经没法竞争了。他们在有些方面是落后的。虽然刚才我们说到的卡宴，你其实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有卡宴的 Table 和 Coupe 这样的纯电动版，但是你知道它同样电池的版本，我们自主品牌的大满配顶到天儿，也就是在40-50万。
1: 是，
0: 它怎么卖到100多万的？
1: 所以说前两年买卡宴的人，就是办下来100多万的人，这会儿是不是、
0: 不止哦，基本上办下来卡宴都得奔着200去了。
1: 对，他这会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会不会就是
0: 天塌了，
1: 我的心达到了顶点。
0: 而且你要知道，这台卡宴它的定位是一台中大型的 SUV， 但是它的车长只有4.9米，不到5米。你知道我们之前连线的领跑，连线的这个比如说吉利银河，长安深蓝，还有什么，包含五菱汽车，五菱星光 L， 都是几个10几万到20万超过5米1、5米2的车。
1: 对呀、是是是。

0: 是，你看从尺寸方面它已经不占优势了。原来我觉得买卡宴啊，一个就是品牌效应，另外一个在同级别当中这个尺寸大小确实比较少见，
1: 嗯，
0: 买到同级别的一些豪华品牌确实价格会偏高一些。而现在我觉得车大这个事儿已经不值钱了，
1: 哎，是
0: 是吧，就原来觉得大车很值钱，霸道啊，途乐呀，这个奔驰 GL 级别呀，宝马 X5 以上的级别呀，就这些车大就和贵是相连的。
1: 是是是。
0: 现在呢，大不等于贵，甚至便宜也不廉价。
1: 哎，没错，
0: 对吧？就很多觉得我们便宜了是不是很廉价啊？并不是的。而且之前给林儿姐也看过这个外观啊，我就给刘儿姐看这个保时捷，你觉得这是还是保时捷吗？就感觉好像就是我们自主里面十几万二十万的车就有的一个外观。
1: 没错没错，
0: 没有保时捷原来
1: 很多新能源车都是这种感觉
0: 啊。对啊，而它这个灯感觉不是这个黑它，而是确实看了之后没有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外观了。就原来保时捷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其实不是卡宴，卡宴其实后面卖的好是因为我国突然兴起了 SUV， 它真正的灵魂911718，
1: 对，
0: 是吧，更多的什么其他的啊，什么357之类的停产那些车我们就不另算在内啊。卡宴才是真正意义上在国内挣钱的一台车，
1: 是，
0: 而反观那些跑车是没有。哎，不只是卡宴啊，或者是不只是保时捷，还有一个车，今天我们一同事应该是看到了相关的热搜，就是我对面上档节目的主持人，今天突然问我一句话，啊，沃尔沃 S90。22万，
1: 哎，好像在前两年的时候，怎么着也要到60了。
0: 没有，40多万，办下来50多、
1: 哦，
0: 而且是它的中低配，高配车基本上都奔着刚才林子说的50-60万去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上周五不是连的就是
1: 沃尔
0: 沃汽车吗？
1: 对对对，是是是，
0: 沃尔沃也很难啊。大家想一想，奔驰、宝马、奥迪旗下的 E 级、五系。和奥迪 A6L 这三个在40万到50万这个区间，绝对意义上是属于，哎，这应该绝对算是
1: 超
0: 不能叫
1: 超豪华，
0: 不能叫超豪华，我指的是我们人群也应该是到了一个人到某一个阶段之后一个身份成功的象征。
1: 哎，没错，
0: 是吧，你开个奥迪 A6 五系奔驰 E 级，你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1: 是，
0: 当初其实办下来都是要超过50多万的车。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三年之前绝对是这个价格。而现在呢，这三个车型基本上售价已经来到30以里，最便宜的应该是在27.8左右。推出的新款版本，比如说我才看了一个是 A6 吧，应该是 A6 的27款，叫第六代还是第七代左右，老代的还在卖，新代的定价就已经定在了33，这是没有优惠的价格，老款车型已经在26左右了啊。具体的价格呢，各位还是要去问问 4S 店，当然我说是低配车型 40TFSI， 也就是 220T 的标工版本。宝马呢略贵一点啊，可能在27.8，奔驰呢更贵一点，28.9的样子。你说他们在这个价格区间，沃尔沃 S90 和这些三个车是一个级别的，它没法在26到28，
1: 对，
0: 它只能在22到25这个区间。
1: 感觉就是以前啊，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遥不可及的这种豪华车，现在一咬牙一跺脚也是买得起的。
0: 但是
1: 没有必要，
0: 这也不是这个轻轻松松就能咬牙跺脚去买的，毕竟也20多万。
1: 对，我以为你要说没有必要，现在我们这个国产新能源车很多配置完全达到了这个水准。
0: 对，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确实大家赚钱都不容易啊，对吧，现在竞争压力那么大，那么内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是建议各位理性的去购买自己所心爱的车型。毕竟说到底，车是一个代步工具，
1: 是，
0: 但是呢现在被添加了很多其他方面的这个添加剂
1: 因素，
0: 添加剂，比如说刘姐最常说的一个词，情绪价值。
1: 哦，对，
0: 你要需要的话就需要花一定钱，
1: 是，
0: 对吧，没有哪一个情绪价值是不需要花钱的。
1: 我觉得让我花太多钱的东西就没有情绪价值，我看到它我就没有我就不高兴，
0: 所以还是要到一定价格啊。
1: 对，
0: 你看豪华车现在优惠力度那么大，很多人也在问，哎，真的可以买吗？刘姐你觉得呢？BBA、保时捷、玛莎拉蒂，
1: 我还是这样说啊，就是假如

0: 我是第一次买车，拥有家里的第一台车，那我肯定要去感受一下，要买。嗯、但是家里比如说第二台、第三台车的话，那我肯定买新能源车。
1: 嗯，
0: 就
1: 是、
0: 我喜欢他们给我的情绪价值。
1: 你还重点在这儿呢啊？
0: 对。
1: 就目前的豪华品牌来说，因为根据今年前两个月吧，八月份、九月份市场的一个反馈来看的话，新能源的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0%，多一点的时候在66%左右，相当于100辆车里面有大概60多辆车是新能源车，其中也包含了当然70%是纯电动，有30%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而在我们西北地区，或者是像西藏，或者是像东北的黑吉辽，就是这样的省份和自治区，他们我们和其他的这些个省区市啊，更多买到的可能插电式混合动力会更多。你看我们身边的例子啊，大概就是1-2%纯电，其他的70-80%是插混，
0: 是
1: 吧？领跑啊、领克呀、坦克呀，包括我想还有什么车啊？当然也有买小米、蔚来。大众的 ID， 然后也有当然插混车型还是更多一点。
0: 对对，
1: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30%多的市场份额，其实已经不能去验证你说，燃油车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它是不是已经可能成为下一个诺基亚？有没有可能它成为时代的眼泪？就类似于这样的言论，在网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我觉得不能
0: 这么说，
1: 这样的一下子去盖棺定论。
0: 对，
1: 就本身啊，油车它毕竟有100多年的历史。
0: 是，
1: 我国最大的汽车的保有量依旧是燃油车，而且是超过3亿台。三亿台未来换车的，我们按现在的市场的渗透率来看，60%，相当于还有1.8亿辆新能源车。所以为什么一直在推陈出新新能源车？因为还有少则1.8亿这样的市场在等着新能源去和它接触。所以大众、丰田、本田、宝马、奔驰、奥迪，他们也在推出新能源，因为新能源渗透率太高了，
0: 是，
1: 对吧？你不推出不行，你和我们自主这些个，已经成熟的，电池厂商也好，自己生产电池的什么比亚迪也好，想去竞争的话，自然而然你需要去设计，就跟原来你造油车，我突然造个氢气的车，我没有这个
0: 太超前了，是不是？
1: 没有这种超前的技术的话是很难的。
0: 对，
1: 所以呢，你看我们造好电车了，他们跟着我们；你们造好油车了，当时我们跟着你们。这还是有着一定区别的。所以我们在关注这么多品牌发展的同时啊，我觉得我们也同时是在进步。一点一点学习现在电池、电芯、电控。整个的架构啊等等的转变，其实是目前为止我们很多关注的，无论是燃油品牌，还是新能源品牌，还是两者都造的品牌都有。
0: 对，
1: 原来我们说两只脚走路是轿车和 SUV， 现在呢叫燃油车和这个新能源。有些品牌啊，比如说吉利和长安，还有奇瑞。尤其是奇瑞啊，很多人觉得奇瑞卖的这么好，它国外的销量大于国内，而且国外的油车卖的他们很好。
0: 哦，
1: 没想到吧？
0: 对，因为我知道啊，国外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电相比较而言会比较便宜。
1: 还便宜，
0: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燃油车呢，就是现在的保有量依然是很高的。其实我在想，很多的这个燃油车车主，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限以后，也在考虑换车，
1: 是
0: 也在想着是到底再买燃油车还是买新能源车。所以在下一接下来的一个环节，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爱车大讲堂，就会讲到汽车开多久卖掉最划算。
1: 当然也分油车和新能源车，一会儿我们会说到的啊。在这之前，我们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买车困扰、评估爱车等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88826882883488288和884588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生活中的好伙伴吧，就是云上兵团 APP。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
1: 所以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来关注今天的爱车大讲堂。我之前听了这么一个谬论，
2: 嗯，
1: 但是吧，我一回想，好像还真那么回事儿。
2: 嗯，
1: 就有一个消费者，他很喜欢就是某果的手机，
2: 嗯，
1: 他每年都换，
2: 嗯，
1: 然后他算了一笔账，有的人呢，他是比如说你买这个手机过了4年，他再去买的话，前面这个手机已经不值钱了。相当于你得花小万把块钱重新买个新的。
2: 对。
1: 而他呢，每年都换老的机子，他卖了之后只损失2000。
2: 哦，是。
1: 4年下来损失8000，和你1万是差不多的。
2: 对对，而且能够享受到最新及时的这个手机。
1: 对，每年都能享受最新手机。
2: 对对对，
1: 我说这不就是这个当代的电子消费产品所带来的一种全新的体验吗？
2: 嗯，
1: 而车也有人说，我3年一换，永远开新车。
2: 不太一样吧？车毕竟是大件儿，是吧？
1: 对啊，还真有这么一说啊。嗯，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的是，汽车到底开多久卖掉比较划算？其实我们说过很多回了。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还是那个年限，玲儿姐还记得吗？
2: 5年、6年。
1: 对，6年。
2: 嗯，
1: 因为买车的时候考虑的是品牌啊，
2: 对，
1: 价格。嗯，配置，但很多人其实没有考虑过说我打算开多久。
2: 嗯，
1: 好像很少。
2: 嗯，
1: 玲儿姐这辆车马上2年了嘛，
2: 对，
1: 有考虑比如说就确定我在第5年或第7年的时候我要卖。
2: 我不一定有具体的年限，我是觉得比如说有一款新车特别好，值得我去买，值得我去投入，
1: 还有钱。
2: 对，还有就是有钱。哎，那我就去考虑换车。
1: 可以考虑啊。所以你看这是随时去改变的。你看我也没有，我的车呢刚好在今年10月底的时候是满6年。因为我已经去把车做了年检。
2: 哦，
1: 第一次上检测台。
2: 嗯，
1: 然后呢下一次就是第10年。
2: 嗯，
1: 我就努力先往10年开。
2: 哦，
1: 因为我保养的还挺好。
2: 对，
1: 就很多人可能考虑的是这车到了第4年、第5年、第6年的时候保养费用是不是特别高。
2: 嗯嗯，
1: 要不然就是这车是不是老了，有些零配件需要去更换了。其实一个特别爱惜车的人啊，尤其是之前我对一个品牌，为什么就是上周我们连线的沃尔沃，
2: 嗯，
1: 他有一个车主啊，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2: 嗯，
1: 七几年买了一辆沃尔沃，
2: 嗯，
1: 开到了2010几年，
2: 哇，厉害！
1: 开了，而且呢是后面是个老太太了啊，
2: 嗯，
1: 说就喜欢这个车，
2: 嗯，
1: 后面的沃尔沃给他送了一辆。他就那辆车就放在了他们沃尔沃的某一个博物馆里面去展示。哎，这特别有意义。
2: 对对对，
1: 但现在好像新能源太难了啊。到底来说一说啊，从经济角度来看，汽车开几年卖掉最划算。来说说。嗯，
2: 首先呢，我们就要承认一个现实啊，车从提回家的那一刻就在贬值了。有人说很形象啊，就车是一块冰，我们买的时候是20万，推回家的路上它就开始融化。那市场上主流家用车的贬值规律大概就是第一年去掉15%到20%，第二到三年每年再掉10%左右，到了第6年基本上只剩下原价的40%左右了。
1: 对，
2: 再往后它这个残值就缩水稍微慢一点啊，但维修费用呢就开始猛涨，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要是早卖赔折旧，而且呢还是晚卖赔维修，我想聪明人选的是两边最好都不要多赔。嗯，
1: 所以你看六年的车啊是卖的最多的。
2: 嗯，
1: 因为6年还剩40%，
2: 是
1: 10万块钱还能剩个4万块钱。
2: 哦，
1: 20万的话剩个8万。
2: 嗯，
1: 大概这根据新车价格走啊，你不能说我之前20万买凯美瑞，现在我还要卖8万，不现实，因为现在凯美瑞就13-14万。
2: 嗯，对。
1: 然后再说为什么是第6年啊。
2: 嗯，
1: 相关的机构做了很多案例的分析，也对比了不少二手车成交数据，结论很一致，汽车开到第6年左右卖掉综合起来最划算啊。为什么是6年呢？
2: 嗯，对呀，为什么是6年？
1: 第一个啊，就折旧差不多见底儿了。
2: 嗯，
1: 前3年的折旧最狠，到第6年左右的时候，车价已经稳定在原价的40%左右，再继续开，价值下降的很慢，但是呢，回本也越来越难，不可能啊。
2: 嗯，
1: 第二个是车况还不错。
2: 嗯，
1: 大修呢还没开始，6年前的车日常保养足够，不会出现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从第6年开始，这也说我车呢是吧，很多零部件要陆续的更换了啊，比如轮胎啊、减震啊、刹车片，甚至是变速箱油、火花塞，我看我换了几个啊，轮胎没换。
2: 嗯，
1: 刹车片也没换。

0: 有什么？机油那些肯定是每年需要更换的嘛。其实有一些轮胎啊、刹车片之类的啊，有些是不便宜的。前提是卖掉可以把这笔账转给下家了。
1: 哎，而且它这个市场接受度也刚刚好，是不是？
0: 嗯。
1: 还有人就会问，那早卖还是晚卖呢？我们要来算一笔账。举个真实的例子，比如说一辆20万的家用车，你就会发现开6年卖掉是用车成本最低的方式，而比开到10年报废，每年要少花3000块，听起来不多，但是一换一辆车。这账就翻倍了。
0: 是的啊，适合6年出手的人啊，家庭通勤比较多，年行驶里程大概在1到2万公里左右啊，是6年换车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节点。不合适的情况是开的确实少，每年呢几千公里，或者是车价也比较低，本身而言它的残值就不会说跌的特别多。还有就是维修成本低，预算特别紧张的朋友，暂时你我觉得啊，修到不能修到就无所谓了啊。
1: 再来剩一点时间说一说，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了。它这个燃油车是6年，新能源车结论当然是不能拖太久，因为这个电动车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发动机，而是电池会老化。每年电池衰减2%到3%，到了7到8年，电池剩下不到70%的容量，这个续航明显变短。想换一代新的电池，那价格呢会比较贵，3到5万起跳价，而这时候的二手车的残值几乎是跳崖式的下跌了。所以呢，
0: 电动车一般建议就是5到6年
1: 哦，一定要换了。
0: 对，而且确实就目前为止而言啊，二手车对于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的接受程度，其实还真没那么高。
1: 是，
0: 好，进入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4: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3: 从事政法工作32年，他始终恪尽职守，秉公办案。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他还坚持开展查证工作，最终推动了张氏叔侄案重审改判，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模范检察官称号。他就是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员张彪。张彪1951年出生在巴师石河子市一个普通家庭。1970年年底，张彪参军入伍。6年的军旅生涯锤炼出他正直的品格和坚韧的意志。1980年2月，张彪进入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一干就是32年。从事过法纪检查、批捕起诉、读侦和反贪等工作。2000年，张彪成为了监所检察科的检察员，

0: 对在押人员的刑法执行进行监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张彪工作中认真细致，不放过案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和疑点。遇到棘手的案件时，他总是能抽丝剥茧，层层过滤，找到线索，助推案件真相大白。
1: 法律监督啊，还是靠人来监督。你要是认真负责了，你就会把每一个发现的问题都会当成一件事来去做，法律的执行呢，就更加的这个完善规范。
0: 2007年，在一次监区巡查中，张彪发现并依法受理了服刑人员张高平不服判决坚称无罪的申诉。针对案件中的疑点，张彪到石河子监狱调阅张高平的服刑卷宗，一页一页的翻阅，把疑点记在本子上，还帮助张高平整理申诉材料，一遍遍写信打电话，一次次找有关单位反映，直到过了退休年龄，还在坚持不懈依法开展查证工作。最终在新疆、浙江两地公检法机关共同努力下，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张高平、张辉叔侄被改判无罪。
2: 作为一名检察官，就是要有恒心，发现问题就要一直走下去，不能放弃。
0: 2014年，中央政法委下发通知，要求全体政法干警向张彪同志学习。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二部检察官助理马玉坤：
3: 张彪老师就是我们检察事业的榜样，我会认真地办好每一个司法案件，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体现到公平正义。
0: 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张彪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荣获改革先锋、全国模范检察官、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2: 我们办案不是在办案件，办的是别人的人生，一定要胜之又胜，依法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兵团榜样张彪，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4: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5: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4: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6: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次。
7: 各位好，我是爽朗。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是理想汽车，而且这位嘉宾呢，之前我们连的时候是另外一个 4S 店的，也包含我之前连线的时候啊，就是联系我们嘉宾的时候，那位经理呢也是到了这家新店，这家新店其实是在去年大概9月份这个营业的，而且今天一开始不是说那个保时捷了吗？
6: 对，
7: 他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原来保时捷经开区的店。
6: 哦，这么有缘分呢。
7: 对啊，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6: 我们来连线理想乌鲁木齐经开综合中心的赵经理。你好，赵经理。哎，
8: 老师好。
7: 哎，你好，赵经理。理想汽车呢，其实在上周吧，上市了一台全新的车型。
6: 对。
7: 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们也非常清楚啊，旗下的L6 啊，还有包含 i6，i6 其实在最近几个月的销量表现都非常的好。
6: 嗯。
7: 纯电动在我们新疆市场，目前您这儿比如说接触的一些客户对比来看的话，纯电动车型的接受程度和自家旗下的 i6 这样的一些增程插混的版本对比来看的话，纯电动的比例有多少？
8: 纯电动的比例差不多现在目前能占个30%。
7: 哦，还是30%。那对比全国市场而言，还是我们新疆市场还是更多的卖增程插混的会更多一点。
6: 哎，可不可以这样想，就是有部分纯电车型的车主呢是从插电车主过渡来的呢？
8: 对，有，因为很多这个纯电的车主都是这个插混或者说是增程车主，然后置换的。
6: 哦，你看，
7: 哎，但是我在想，你看之前啊，很多人买这种插电式混合动力，也包含刚才所说的增程插混，就是因为在前两年，他们的里程只有大概几十或者是100多公里
6: 啊，对，
7: 不够用，
6: 对，
7: 觉得我还不如买一个纯电车，因为只要是用过电的，
6: 嗯，
7: 都很抠门，
6: 一分钟都不想用。
7: 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逻辑，他们的这种用电的逻辑已经变了。
6: 对，
7: 我可以抽这个时间，而且是闲暇的时间，
6: 嗯，
7: 还能自己休憩一下，去充个电，在家里面充也可以。
6: 嗯，
7: 我既然是这种情况，那我还不如直

0: 展车、试驾车目前都有。
1: 这车您觉得它的特点是怎么样的？然后它是一个怎样的车型？因为我觉得一个这么大的车，说实话，我有点觉得这是个轿车，本身看着好像没有像 SUV 这样的块头。
0: 是的，就是 i9 这款车型呢，其实它是我们理想新上的一款九系旗舰啊，它是这个纯电一个新型代理家庭旗舰 SUV。那它的这款车型呢，你可以发现它是 home 版本啊。home 版本的话，在理想中呢，其实它代表舒适空间的一个最高标准的。那它的这个空间也是最大的，包括它的这个驾乘体验，还有它的这个智能体验也是非常出色的。
1: 其实这车还是沿用了之前 i6 的前脸设计风格，对吧？我看了一下这个外观，而且刚您说到，很多人可能一下没听明白啊 ，home 是唯一的一个配置，它是叫 home。啊，不是说这车变成 home 了，然后它相当于是舒适于一身，还是个这种大型的 SUV。这一个配置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已经把所有的高阶的也好，还是什么大轮毂也好，又或者是什么车内的这个座椅啊、零重力之类的啊，全部是拉满的一个状态了。
0: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就是 i9 home 这款车型的话，它全系只有一个配置，它的选配的这个功能是比较少的，基本上我们的舒适性的配置还有智能化还有科技性的这种配置都是拉满的。
1: 我看选装的更多的还是一个智能套装，但是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了吧。
0: 是的，该有的都有了，你像双电机四驱，还有咱们的这个双腔的空气悬挂，还有包括我们马赫一百的这个辅助驾驶的这个智能芯片自研的，还有咱们这个四个零重力座椅啊，这些舒适性的配置全部都是全系标配的。
2: 所以就理想 i9 虽然是只有一个配置，但是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是吧？
0: 是的，
1: 我觉得已经满足所有人需求了。
2: 我还特别关注刚才说的这个车是5.2米的这个长度嘛，那比如说这个车就是比较适合咱们家庭用车，那比如说女性来操控的话感觉如何呢？
0: 因为 i9 这款车型它的车长是5225啊，它算是一个全尺寸的 SUV 了，但是因为它的这个造型啊，它是这种低分组的这种造型，它有仿生学的一个设计，就跟我们 i 系列的设计是一样的。它的分组系数呢只有0.215，啊，它开起来的这个舒适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又配备了双腔空气悬挂，并且这款车还给您配备了咱们的这个先控转向和后轮转向，啊，所以说它在日常你驾驶过程当中，不管是舒适感还是咱们这个操控体验都是非常好的。
2: 就是女性驾驭起来也是绰绰有余的。我还特别关注的就是咱们这个第二排是可以旋转的座椅，这种设计是怎样的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就是我们第二排的话，它的这个座椅的拓展性比较强，像它有这种 home 的一个套房模式，它第二排的座椅是可以旋转去对坐的，包括我们还有这个会客厅的模式啊，还有这个餐厅模式，还有这个平时办公的一个模式，这些都有啊，扩展的这个方式非常多，
2: 就是像另一个家一样，又是什么影院、客厅，又是套房。
0: 是的，
1: 之前我看好多品牌都开始去研究这个座椅的旋转呀，有一些这个中间放一个小桌板啊之类的啊，其实这更多的这种环境造就了很多消费者需要这样的一个车型，
2: 所以这样的车型特别适合比如说一家几口或者叫上朋友，出游。但是如果稍远点的距离，大家会不会有这个续航焦虑？比如说补能方面这款车怎么样呢，赵经理？
0: 因为 i9 这款车型啊，它也是用的咱们800伏的一个纯电架构的一个平台啊，它是5C 超充，它的充电速度的话非常快，它充电12分钟就可以续航500公里，它的补能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它的这个纯电里程是可以达到705公里。另外呢，咱们目前理想汽车也是拥有咱们行业内第一的这个补能充电网络。你像咱们超充站的话，基本上在全国的话，现在已经有4100座了，补能是非常方便的，就不但补能方便，而且补能是非常快的。
2: 我觉得就完全没有这个续航焦虑了啊。还有我特别关注的一点就是90%的订单来自非理想车主，这是我在另外一个这个车评人上他们所说到的。

0: 嗯，对，因为我们i9这款车型新上来了以后呢，确实有很多这个新增的一些客户啊去订购啊，因为以前我们很多新款车型上了以后会有很多的老车主去复购嘛。嗯，那i9这款车型的话确实有很多新客户，主要一部分原因也确实因为 i9后母这款车型的话它目前在这个全尺寸SUV里面，就大型 SUV 里面，应该车长是5米2嘛。嗯嗯，其实它的这个价格
1: 还是比较能打的啊，它现在目前售价的话是39,800，而且它标配了独驾驶啊，包括它的这个马赫100的自研芯片，还有它这个8797的车规级的这个芯片啊，包括它的一些电池也是我们理想自研的啊，不管是各方面的这些舒适性的配置还是科技性的这些配置，全部都是目前
2: 九系旗舰里面最顶的一个配置。嗯，对，其实如果按照之前啊，到这个价格还是刚才说的特别能打，是因为原来如果是这个尺寸这个续航这个配置基本上都是奔着50去了，对对对啊，就跟L9差不多，因为毕竟是九字辈的嘛，它放到了36万9800。刚您说到了两个方面啊，其实我也想特别了解一下，因为上周我休假了，自己也围着我们大美新疆啊绕了大半圈啊，自己去自驾跑了一圈，我 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理想的超充站，因为我跑的是独库，我从是独山子出发的，中间是在那拉提待了两天，也看到了理想汽车的这个充电桩，所以在我们新疆的一些这种大的景区里面，是不是充电设施也是比较丰富的？嗯，对，充电设施是目前非常完善的，就不光是有我们理想自建的这种超充站，我们理想还有很多这种合作的三方的这种充电站啊。
1: 也是可以去充电的，包括你像我们现在在全国的话基本上新疆这边还在正在建啊，然后像在内地的话基本上高速上每200公里就会有一个我们理想自己的超充站。
2: 嗯，这是一个，嗯，这样的话，嗯，方便。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啊，就是刚您说到一个细节，我们都知道今年上半年啊，这车企前四个挣的钱还不如一家宁德时代， 就这事儿啊，就好多车企觉得我都让你挣钱了，不行，我得参与到中间自研去，然后自己去生产电池。所以刚您说到自研电池这一块啊，也是合作式的啊。所以电池方面的话，我们之前其实聊过很多回，总觉得电池它是不是到了5、6年，它就会到自己电池的一个，不能说到终点，就比如说我们手机电池，它使用个3年之后，它还能剩70%能用，但是它明显掉电速度非常快， 半天我就得充一回，那肯定没法用了嘛。所以也问到您未来一个事儿，您去看看这个我们自研这个电池5、6年之后能不能达到一个官方应该给的应该是80%或者是85%这么一个最低电量的一个预期值，这个值是完全可以去使用的。所以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其实像电池的续航包括衰减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现在 基本上大部分的车型全部都是用的自研电池嘛，那我们自研电池的话，首先它的这个质量是严格把关的啊，它是提前就已经符合了2027年这个新国标啊，这是质量问题是完全不用担心的。那要是在续航方面的话，其实它电池衰减它是每年都会有的，它电池衰减的话基本上是每年的1%到1.5%，那我们的话质保是可以保到3电的话可以保到8年16万公里。 那基本上的话，如果在这个质保期内，你的电池衰减率达到了60%到65%以下，都是带质保的。那如果说咱们的用车周期基本上在6到8年，那它的电池衰减率应该是在10%以内的。嗯嗯，这个其实你看，对比我们油车，油车的话，到第10年，为什么我们换一个发动机不划算？因为发动机可能一2万块钱，车可能就值个大概2、3万块钱了。所以电车呢，我其实也在想一个问题，比如说它使用到了第6年、第7年，那个时候的对于电池或者是当时候也初步汰了，也能去同频去更换。你想要比如说三元锂磷酸铁锂，它价格已经不可能像现在那么高，你就跟这个大家所了解的一些电子产品一样的，上个世纪90多年代啊，1990年一个电脑几万块钱，上千了上万了吧？
3: 对，
2: 那个电脑放到现在可能 连几块钱都不值，因为它的各方面的这个能力达不到了，那时候很贵，但是后面就很便宜了。所以我在想，就是很多年之后啊，三五年或者是六七年之后，这个电池成本是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低的啊。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
3: 哎，还想问一关于这个理想 i9啊，就是这款车我觉得让大家非常关注的还就是安全方面做的也很好，是吗，赵经理？
0: 嗯，是的。嗯，i9的话安全方面的系数是非常高的。嗯，就是我看这款车型的，嗯，对，这款车型呢，它是在中保研碰撞测试里安全测试啊，是五星全优的这个车型，而且它全车配备了11个这个安全气囊啊，包括咱们的这个不管是车辆的这个安全性，
1: 咱们这个安全性电池的安全性都是非常出色的。嗯，这个可以放心，本身就要满足明年7月份要实行的对于电池的国标啊，电池国标其实相比起现在的2021年的国标要难了很多倍啊，自然而然安全方面是新能源车企重中之重了啊。
2: 对，
1: 这台车现在购车权益有哪一些？
0: 嗯，i9这款车型的话，目前的购车权益我们有这个低息， 我们现在全系的话呢，做按揭享受的这个贴息政策的话是 1.99的费率。
1: 嗯嗯，然后其他购车方面呢，国补还没包含是吗？国补还没有包含，因为现在国补的话还有这个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嘛。嗯嗯嗯，好，本身定价36万9800，其实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这台车型其实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啊。当然刚才我们说到了一点，这车是一个5米2几的一车长，可以去开一开。
3: 实际的感受呢，因为我大概也看了很多这台车型的一些测评，没有觉得那么大，这就是目前为止车辆在进入到这个时代，它想造一个大车，但是开起来不算是特别大的一种感受啊。这个其实很难做到，但是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自主品牌其实都做到了啊，这一点我觉得是需要各位亲身去体验一下的啊。好，这台车型我们简单说那么多。
1: 哎，
3: 我还想再说说 L6，L6也是属于就中期改款是不是？嗯，因为这车卖的最好嘛。对。
0: 是的 ，L6的话 是中期一次改款啊，我们叫它这个新一代的全能四驱 SUV， 因为 L6这款车型呢， 它2年其实已经卖了40万台了，它目前的话也是增程 SUV 里面这个赛道里的销量冠军，包括也是30万以内产品力最强的一款车，也是进行了一个中期改款。
1: 这次改款升级了哪些方面？
0: 这次的话它的外观升级变化不大，它的轴距呢只是加长了1厘米，主要是在这个前后的一个保险杠，主要是内饰的话也用了咱们 L 系列的这个家族化的一个设计语言，然后包括咱们这个电池，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续航也是加大了，现在的话 L6的这个电池是51度的大电池，它的续航呢可以实现300公里的一个超长续航。嗯嗯。
1: 我问一个细节，我也是我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也在观察，其实这个我们理想全系的车型啊，都是中控到副驾一个大的，相当于是个双联屏，所以它的分辨率自然而然会非常高。但实际上在正常我们家里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你看现在绝大车企呢，可能就是中间就车控的中间摆一个可能15寸14到16左右的吧，这么一个中控屏，像这种大的双联屏一直持续到副驾的位置，所以想问到您第一个问题就是，副驾用到这个副屏的这个几率高吗？我们的客户里面？
0: 非常高，因为目前的话，L6这个车型在这个级别里面，副驾驶娱乐屏的话，我们很多这个比如说家里的小孩或者说是女主人，坐在副驾驶的时候，都会去用我们这个副驾驶的娱乐屏，而且它这个屏幕啊，它是一个29英寸的一个全景屏，它的这个显示级别呢可以达到6K的一个级别，再加上配合我们理想的这个铂金音响，就是它的这个观影模式，那就像你比如说在副驾驶娱乐屏看电影，或者说是看视频。
1: 它就基本上是像在这个电影院里看电影是一个样的感受。行驶过程当中副驾看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是吗？
0: 对，没有什么影响，副驾驶娱乐屏就是为了享受，还是要花一定钱的。
1: 我那个车行驶过程中看不了，就很
3: 甚至可能有些车企为了主驾不要去看的话，可能放一些那种防窥的膜也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大屏呢，我觉得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我而言，我会觉得这个屏我比较害怕的两点啊，一个是未来维修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就是副驾确实用到这个几率有些可能用到的比较多，因为现在大家的可能用手机会更多一点嘛，况且你看手机什么上下翻的左右翻的什么三折叠的各种各样，所以车内都有点屏其实也无伤大雅，喜欢的话就完全是可以考虑的啊。L6刚也说到了，是上了一个 款，现在是二六款是吗？二六款 Ultra 的一个版本，做了全方位的一些小的升级，价格方面我看其实没什么太大变化，是吗？
4: 嗯，
0: 是的，现在全系，目前的话 L6 现在全系只有一个配置啊，
3: 嗯，
0: 相比于老款来说，以前是 Pro 和 Max， 现在的话全系只有一个配置，然后有一部分的功能是需要选装，
4: 哦，
0: 售价是249,800，
3: 嗯，什么需要选装？
4: 对，
0: 就它的马赫智能套件，
3: 嗯，
0: 这个是需要选装，价值是20,000，然后还有咱们二排的后排娱乐屏，这个也是需要选装的，
3: 嗯，大轮毂啊之类的。
4: 这多次提到那个马赫是什么意思？
3: 是他们自研的一个芯片。
4: 芯片，哦，
3: 对啊，叫 M100 马赫算力芯片，就是为了满足未来的 L3 辅助驾驶啊，这有这么一个非常高算力的这么一套芯片，因为这个芯片呢，就目前全世界最顶级的可能就是像英伟达之类的，但是我们自己自足的啊比较少，而且呢，其实也能和这些世界顶尖的芯片公司能做直面的对抗了啊。好，这台车型呢，其实是目前理想旗下最走量的一台车，也是在我们新疆区域卖的最好的一台，虽然是六字辈，但是这是一台中大型的 SUV。 其实到 L8 都算是 L8， 其实算大型 SUV 了，尺寸呢来到了4.9米啊，尺寸的这个到这个级别之后，自然而然它的车内的空间利用率就非常非常高了啊，舒适度也是理想我觉得一贯的强项，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如果在这个价格您去试一试，坐在车内，坐在那个座椅上，而且之前我在试乘试驾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小细节，就原来我那个车的座椅通风啊，是往我大概臀部位置是吹风的，但实际上这种吹风呢，它其实不是特别好，最好的是那种吸风的，理想就这种，
4: 哦，吸风，
3: 对，吸风，而且呢这种方式呢就不会有那种夏天特别尴尬的事儿，就觉得特别黏我啊，
4: 对对，
3: 所以这个就特别好，所以它这是个细节，也包含它座椅那个包裹性，我是真觉得原来的日产大沙发那个名号已经能给理想汽车了，确实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啊。
4: 对，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都试乘试驾过理想的 L6、L7， 感觉呢真的就是很舒适，
3: 而且坐了它那个 Mega。是吧，那 Mega 的座椅，不愧是一台这个500,000的车，呵呵，真的很舒适啊，那个车型。
4: 最后请这个赵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店面的地址，也方便我们的听友去试乘试驾。
0: 好嘞，我们店面的话是在咱们乌鲁木齐头屯河区啊，在咱们月湖路啊620号，导航高德地图上搜索理想汽车经开综合中心就可以搜索到我们门店了。
4: 嗯，
0: 目前的话我们门店所有的 L 系列和 I 系列，包括我们这个 Mega， 所有的展车和试驾车都是齐全的，而且有多种多样的这个颜色配置，而且这里我们门店的话也是目前整个西北最大的一家综合中心啊，它是带这个零售售后交付一体的这个综合中心，就是提车到交付到售后做保养都在我们门店，
4: 好方便，月湖路啊，好的，
3: 好，时间有限，再次感谢赵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4: 再见，赵经理，
0: 好。再见，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是15点到16点，明天再见吧，
3: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深夜时，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京时间18点整，最远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9月16日至18日，此心安处明月天山兵团2026中秋戏曲音乐会在兵团文化艺术中心演艺大厦精彩上演。通过连续3场演出，为各族职工群众献上中华优秀传统戏曲文化与边疆家国情怀融为一体的文化盛宴。本次中秋戏曲音乐会由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兵团多家文艺院团联合承办，并得到国家京剧院大力支持，汇聚了兵地多家艺术院团与院校的文艺工作者，旨在弘扬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集中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戏曲文化与兵团红色基因的深厚底蕴，充分彰显时代精神和家国情怀，进一步丰富各族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继续来关注到，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新疆外贸保持稳中有进良好态势，实现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值3490.6亿元，同比增长9.5%，进口值456.4亿元，同比增长20.4%。8月当月，新疆进出口值596.6亿元，同比增长68.1%。继续来关注到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年前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比去年同期微增，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最后来关注到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昨天在浙江省绍兴市开幕，活动以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为主题，发布了绍兴实践、绍兴倡议等成果文件。来自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国家部委以及国内外行业专家、城市代表、企业代表等约800人参加本次活动，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减少食物浪费、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和力量。期间同步举办清洁城市建设成果展、环境卫生博览会以及主旨论坛、平行论坛等。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拓展社区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服务范围，丰富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科普传播形式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答复函，回应关于开展全民心脑血管健康管理行动的建议。答复指出，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进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工作，截至2025年底，全国累计建成2579家卒中中心，其中地市覆盖率95.0%，县区覆盖率62.2%。此外，在全国31个省区市262个监测点开展心血管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全国263个地市发布卒中急救地图，导卒中患者入院至静脉溶栓时间缩短至30分钟以内。下一步，该委将继续拓展社区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服务范围，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病同防同治同管，稳步提升高血压及糖尿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水平，强化公众健康教育，丰富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科普传播形式，健全急诊急救服务体系，推进院前医疗急救体系标准化、规范化建设。2026医学前沿创新大会召开，近日由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

0: 医学中心等主办的2026医学前沿创新大会及国家老年医学中心老年医学发展大会在京召开。大会集中展示了我国老年医学与医学前沿的创新成果，并发布了15项行业标准、诊疗指南及专家共识。多名院士、专家聚焦医学前沿创新探索与知识产权保护，做学术报告和政策解读。大会还设置了心血管、风湿免疫等11个分会场。中国疾控中心营养所专家组赴兵团开展食物成分监测指导帮扶。近日，中国疾控中心营养所专家组莅临兵团疾控中心开展食物成分监测指导帮扶。本次指导采取座谈交流与实验室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座谈会上，业务人员汇报了项目推进情况，针对实验室检测、数据库建设等工作难点向专家组咨询求教。专家组对兵团疾控中心数据管理应用及特色食物数据库建设等工作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意见和指导建议。会后，专家组深入理化实验室核查食物营养成分检测仪器设备、样品前处理流程及质量控制落实情况，并围绕检测操作细节、仪器参数设置等关键环节进行手把手技术指导，及时解答实操中的疑难问题。2026年兵团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圆满结业。近日，兵团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各师市红十字会、医疗机构、院校、公安、消防和志愿服务一线的81名救护员参加培训。应急救护培训是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和核心业务，是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最直接体现，是助力健康兵团建设、提升职工群众健康素养的重要抓手。本次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场景演练加分项考核加是讲师教的立体教学模式，重点训练实操能力、表达能力、组训能力、教学能力，努力把每一位学员培养成能上讲台、能带学员的合格师资。
1: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有这样的习惯，牙齿不疼就不会去看医生，就会习惯了用疼不疼来判断牙齿有没有问题。孩子牙上出现小黑点，只要还能够正常的吃饭，就想着再等一等。那老人刷牙的时候呢，牙龈出血觉得是上火了，也不会放在心上。但口腔的疾病呢，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哈，等到疼痛影响到吃饭睡觉，或者说牙齿已经开始松动，问题呢可能已经是加重了，治疗也可能会更加的复杂。2026年的9月20号呢，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是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那关注家中的孩子和老人的口腔健康，要从留意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变化开始。那么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一、乳牙出现小黑点也要查清楚。孩子的牙齿表面出现白色、褐色或黑色斑点，或者已经能看到小洞，即使孩子说不疼，也值得带去检查。牙齿颜色改变不一定就是龋齿，但单凭外观和疼痛感受，家长很难判断是否存在龋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龋病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病变进一步发展时可出现遇冷热、甜食敏感或牙痛。因此，孩子能正常吃饭并不能排除龋病。还有一种常见想法是，乳牙早晚要换，坏了也不用治。事实上，乳牙要陪伴孩子度过重要的生长阶段。儿童龋病发展较快，长期不治疗可能造成偏侧咀嚼，影响颜面发育，也可能影响恒牙的正常发育和萌出。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发现乳牙龋坏应由医生评估并及时处理。龋病上处于早期，还没有形成龋洞时，有机会通过专业指导下的预防措施控制发展，形成龋洞后通常需要补牙等治疗。 尽早检查是为了在问题较轻

0: 采取合适的措施。二、牙龈出血别只当成上火。刷牙时牙龈反复出血，口腔里总有异味，牙缝似乎越来越大，甚至有牙齿开始松动，这些变化都值得认真对待，不能简单归结为上火或年纪大了。牙周组织负责支持和固定牙齿，牙菌斑中的细菌可引起牙龈炎症，如果发生牙周炎，牙槽骨等支持组织也会受到破坏，严重时可导致牙齿松动甚至缺失。牙周病是导致老年人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因此发现上述异常应及时就诊，由医生检查牙周状况并查明原因。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日常清洁是维护牙周健康的基础，确诊牙周病后应按照医生建议接受相应治疗并定期复查，以控制炎症，尽可能保留天然牙。如果已经缺牙，即使暂时没有疼痛，也应接受修复评估，帮助恢复口腔功能。三、同一处口腔溃疡超过两周未愈合要就医。说起口腔溃疡，很多人习惯等它自己好，但如果同一处溃疡超过两周仍未愈合，就不宜继续拖延，应及时就医检查。口腔检查还包括黏膜检查，舌头、牙龈、颊部内侧等部位都需要关注，老年人尤其应留意。如果发现硬结、白色或红色斑块等异常，应及时就诊，不必等满两周。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这些异常并不等同于恶性疾病，但需要由医生检查鉴别原因。是否疼痛、疼痛程度如何，都不能单独用来判断问题的性质。四、把口腔检查安排在牙疼之前。定期口腔检查的意义就在于主动发现那些自己还没有察觉的问题。医生可以检查牙齿、牙周组织和口腔黏膜，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检查，采取预防措施或进行治疗。根据今年全国爱牙日核心信息，建议儿童每六个月进行一次口腔健康检查，老年人每年至少检查一次，提倡每年洁牙一次。已经接受治疗的人应按照医生安排进行复查。这些是日常检查的安排。如果已经出现龋动、反复牙龈出血、牙齿松动或口腔黏膜异常，应及时就医，不必等到下一次例行检查。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从今天起把家人的口腔检查记进日历，发现异常及时就诊。孩子的乳牙值得认真保护，老人的天然牙也值得尽力保留，别让还不疼成为一再推迟看牙的理由。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看远处的东西模模糊糊，得眯着眼睛才能勉强看清。看书、看手机没多久，眼睛就又酸又胀。家里的老人总说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这些看似不同的问题，很可能都指向同一个原因：屈光不正。近视、远视、散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眼部问题，统称为屈光不正。它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悄悄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质量。那么屈光不正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戴上眼镜度数会不会越来越深？孩子近视了，家长该怎么科学应对？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电话连线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郭万郭医生，那么就屈光不正的相关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郭万，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2011年毕业于石河子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曾在空军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修眼部整形美容专业，熟练掌握眼科专业的各种检查诊断技术，对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一定的临床经验。
1: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郭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郭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郭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屈光不正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那么今天我们聊到这个

0: 题屈光不正哈，可能对一些听众朋友来说并不是特别的熟悉。那首先我们有请郭医生先来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屈光不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好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睛呢，它就跟一台这个照相机是一样的。
0: 嗯。
1: 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角膜呀、晶状体呢，它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照相机的这个镜头。视网膜呢是底片，所以我们正常看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光线呢刚好的是比较精准的是落在我们这个视网膜上成的像。
0: 嗯。
1: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镜头的这个屈光的这个能力呢和我们这个眼轴的长度不匹配，光线没有办法就是聚焦在我们这个视网膜上，看东西模糊，这个就叫做屈光不正。
0: 嗯。
1: 主要呢就是包含的就是像我们经常所听到的就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这三类就都属于屈光不正。
0: 嗯，其实说到这个近视、远视、散光呢，很多朋友就会很熟悉了哈。那么像这三者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为什么近视是看远不清，远视反而是看近也费劲儿呢？
1: 近视呢就是近视呢就是看近的能力好一些。一般近视眼的这个眼球呢它都会偏长，就是我们这个光线呢它聚焦在我们视网膜的这个前面，
0: 嗯，
1: 所以呢它看这个远处的物体看不清，看近处的物体呢反而会相对清楚一点。
0: 嗯。
1: 远视眼呢，远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眼轴啊，眼球呢偏小，偏眼轴偏短一些，我们的这个光线呢是聚焦在我们这个视网膜的后方。
0: 嗯。
1: 所以呢它看远的时候呢它就要去调节啊，然后呢看远需要调节，它看近呢还需要更多的去调节。
0: 嗯，
1: 所以呢它远视眼呢它看远和看近呢都比较累啊，然后呢而且呢看近更费劲一些。
0: 嗯。
1: 散光呢它就是因为我们理论上完美的眼球呢，我们这个角膜呢它是一个规则性的圆，但是呢其实人的角膜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这个球面一样的，它像橄榄球一样啊，不是像我们正儿八经的篮球，更像橄榄球，所以呢它每个方向的这个角膜的这个屈光率不一样，所以它这个光线通过我们这个角膜的时候呢，它没有不能聚成一个焦点。
0: 嗯，
1: 所以它看东西呢就会有重影啊，就会有那种发虚需要散。
0: 没错，其实像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屈光不正的问题也是困扰着很多朋友哈。你看，像现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关注到近视的人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很多孩子。那么近视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单纯您说的这个眼轴太长，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呢？
1: 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儿童近视，最核心的这个改变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轴变长，就是眼球变大了。然后呢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眼轴的长度呢每增加一个毫米，我们这个近视度数呢就会增加就是大概两个 D 到三个 D， 就是200度到300度的一个度数左右。
0: 嗯。
1: 一般来说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是遗传啊，因为高度近视呢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所以如果说这个父母呢他是有高度近视，那么孩子呢发生近视的这个就是风险呢会更高一些。
0: 嗯。
1: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环境因素，就是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生活都离不开这些电子产品。
0: 对。
1: 所以呢孩子呢从小的时候他就会接触这些近的东西，看近的玩具啊，看近的荧光屏啊，或者他更感兴趣的东西呢是在近处。
0: 嗯。
1: 所以呢他就会促进眼球更快的去发育。然后让他，因为他先生下来的时候他是个远视眼嘛，
0: 嗯，
1: 他应该是看远不是很清楚，看近他需要付出更大的调节力，所以呢就是说呢他这个就是过早的去发育去看近了。
0: 嗯，
1: 所以呢就会刺激这个我们这个眼轴呢过快的一个生长，去从而去发生这个近视。
0: 嗯，所以说近视除了这个遗传的因素之外，其实很多都跟后天的一个用眼习惯或者说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都是有关系的哈。另外我们再来说到这个散光，其实散光是很多人体检的时候才被发现的，但自己好像没有太明显的感觉。但像平时的话，散光的患者会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表现，或者说什么样程度的散光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呢？
1: 其实散光的这个就是我们眼睛上有散光呢，其实看东西呢就是非常就是比较常见的啊，常见的呢就是看东西它会有一个尾影。
0: 哦，

0: 假如说我们看晚上看这个对面的车灯啊，它可能会看成一个带像彗星一样，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呢，它就是散光，啊，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呢，就是说查出来散光，但是自己没有感觉到呢？就是第一点呢是，就是很多人他适应了啊，就是看东西的这个世界，他从小就认为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比较小度数的散光，像50度以内的散光呢，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察觉的，察觉不出来。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散光呢大于150度，大于150度呢，我们就叫高度散光了。
1: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大于100度的散光呢，我们就要进行矫正，因为大于100度散光呢，这类的病人他会出现，就是会出现用眼以后，他会过早的会发现有视疲劳，
1: 嗯，
0: 有重影，然后对于小孩来说呢，如果散光度数过大，那么这个孩子看东西他的视觉质量不好，
1: 嗯，
0: 他就喜欢把这东西拿得更近一点去看，所以这类的孩子他会更早的去发展，就会往近视上去发展。
1: 嗯，好的。像现在的话，很多家长是非常关心孩子的视力哈，但有时候孩子自己可能不说，家长也看不出来。那孩子如果说视力出现了问题，会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信号吗？
0: 其实再回想到我们小时候近视啊，包括现在这些学的知识，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看东西的时候呢，他会眯眼睛啊，习惯性的眯眼睛啊，或者就是看东西或者看电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越看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1: 嗯，
0: 啊，这时候他就有可能就会有这个近视的这个倾向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看书啊，假如说他看书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他会觉得眼睛比较累，
1: 嗯，
0: 啊，或者说是看书时间长，他抬起来的时候就不停的揉眼睛，他就是他看完近处再看远处的时候啊，他可能会揉眼睛啊，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有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对于学校来说，现在不是就是前后左右倒座位嘛，学生的座位，
1: 对，
0: 那么这些如果坐到后面的时候呢，家长肯定还是要去问一下，
1: 嗯，
0: 说哎今天上课怎么样，然后黑板能不能看清楚啊，或者看孩子坐到后排的时候学习有没有下降，成绩有没有下降，听课有没有不专心，
1: 嗯，
0: 也这些都可以去发现。
1: 嗯，所以说除了孩子主动去表达之外，家长也要时常的去关注一下孩子的视力问题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郭旺郭医生，那么就屈光不正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症日。今年的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症日，别再把钥匙攥手里，还怪自己老糊涂了。它真不是普通健忘，而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这是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占60%至70%，全球约5500万人患病，我国占近1/3。目前虽无法治愈，但约40%可通过控制三高、规律运动、多用脑和保证睡眠来延缓。所以今天认真了解科学，也笑着给身边长辈多点耐心。大脑会老去，但我们的关心不必打折扣。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5度到19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2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7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5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4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3度到2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5度到29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6度到30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4度到30度。九师白杨市阵雨，11度到20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3度到27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2度到33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0度到29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5度到29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4: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5: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看远处的东西模模糊糊，得眯着眼睛才能勉强看清。看书、看手机没多久，眼睛就又酸又胀。家里的老人总说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这些看似不同的问题，很可能都指向同一个原因：屈光不正。近视、远视、散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眼部问题，统称为屈光不正。它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悄悄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质量。那么，屈光不正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戴上眼镜度数会不会越来越深？孩子近视了，家长该怎么科学应对？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郭望国医生，那么就屈光不正的相关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5: 郭望，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2011年毕业于石河子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曾在空军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修眼部整形美容专业，熟练掌握眼科专业的各种检查诊断技术，对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一定的临床经验。
6: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郭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郭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嗯，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屈光不正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在半年之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屈光不正啊，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有哪些，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啊。当然这个屈光不正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另外郭医生，我听说孩子在生下来的时候其实是自带一定的远视储备的哈，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不是说咱们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远视储备消耗完了就会近视呢？
4: 刚出生的这些小朋友呢，其实他的眼球呢都是比正常人要小很多的。
6: 嗯。
4: 所以呢他的眼球小，眼轴短，那么他这个天生的就是有一个就是生理性的远视，就跟我前面上阶段讲到的这个问题。
6: 嗯。
4: 所以呢就是这个呢就叫做远视储备。
6: 嗯。
4: 随着年龄增长呢，眼球会慢慢的长大，然后这个远视他慢慢眼轴会发育到正常嘛，所以他的这个远视的度数呢慢慢会下降。一般来说呢到8岁左右，然后我们的眼轴的长度呢就跟我们正常人是一样的。
6: 嗯。
4: 啊，这个呢就叫做这个远视储备。这个远视储备呢其实相当于是一个近视的一个缓冲垫。
6: 哦。
4: 就是因为你有先天性的远视，那么他看远不清楚所以他到正常我们像8岁左右我们上学的需要这个更好的视力的时候呢，它刚好是一个达到一个正常人的视力。
6: 嗯。
4: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眼轴过早的去看近，让眼轴过早的去发育，
6: 嗯，
4: 所以呢就相当于是远视储备很快就会被
6: 消耗完。
4: 对，然后呢这个孩子发展成为近视的概率呢就会更高一些。
6: 嗯，所以这个时期好的用眼习惯包括对于眼部健康的关注度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说咱们的孩子看东西模糊了，家长带孩子去医院的话，通常咱们会做哪些检查？因为很多家长会担心，哎，会不会散瞳验光，那散瞳对于孩子的眼睛到底有没有伤害，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顾虑。
4: 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孩子来做检查的时候呢，一般呢首先要去测他的视力。
6: 嗯。
4: 要对他的这个视力呢有一定的了解，包括他的年龄啊，就是多大年龄呢，大概能达到一个多少的视力。
6: 嗯。
4: 然后呢还是会进行一个叫做电脑验光，就是我们医生呢叫做主角验光啊，就是以电脑验光去打一个验光单，然后呢看一下他这个屈光的状态，然后呢还要去测一下他的这个角膜的情况，看这个孩子的角膜呢是不是有散光，有没有不规整的这种情况。
6: 嗯。
4: 还有呢要查，重点还要查这个眼轴的长度，看这个眼轴的长度呢和他实际的年龄相比呢有没有差异。
6: 嗯。
4: 如果一般来说啊，如果这个一般来说呢小孩的这个我们这个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很强，所以呢就是说呢我们有

0: 过度的担心。那部分家长朋友听到孩子近视之后啊，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要不要配眼镜，怕配上眼镜呢就摘不掉了。那关于这个戴了眼镜会让度数越来越深的说法，它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是真的这样吗？
1: 其实这个说法呢是一个误区。
0: 嗯，
1: 就是近视度数的加深呢，就是根本的原因呢，其实还是我们的眼轴呢在进行性的一个增长，其实并不是戴眼镜造成的。就是一般来说有这种情况啊，就有的孩子可能一查他视力很不好啊，一验光他有这个近视，所以呢你为了让孩子能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戴眼镜，对吧？还有一种呢情况呢，就是这个孩子我们测了以后，哎，他有75度或者100度的近视，但你在查他的视力的时候呢，他的视力有1.0，就证明这部分的孩子呢，他的这个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很强，就是，虽然说他看到1.0，但是他在看东西的时候，他的睫状肌可以去弥补他的这个就是近视的不足，他可以去用他的调节力，
0: 嗯，
1: 看到更远的地方。这部分的孩子呢，就是，就是说看是什么样情况了。如果说，戴眼镜啊，戴眼镜的目的呢，只是为了控制他的这个近视的增长的一个程度，
0: 嗯，
1: 啊，其实他不戴眼镜也是可以的。对吧，他不戴眼镜他可以达到正常的视力，但是呢这部孩子他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他因为他老用他的调节力，他就会很累，
0: 嗯，
1: 所以呢这部分的孩子戴上眼镜呢，主要是为了去控制他的一个近视度数，就看去家长去怎么样去考虑和权衡这类的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而且配眼镜呢要配合适的眼镜。
0: 嗯，所以说这也是我觉得从我很小开始戴眼镜的时候就存在的一个误区哈。现在很多家长朋友可能还存在这样的误区，所以说孩子眼睛一旦发生了一些比如说近视或其他的眼部问题，咱们一定要尽早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检查和配镜啊。你看像现在呢市面上的这种近视防控的手段也是比较多的哈，除了普通的框架眼镜之外，还有角膜塑形镜啊，还有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等，这些像这些不同的方法它分别是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普通的框架眼镜，对吧？这个普通的框架眼镜呢就适合所有的人，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配眼镜的方式去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视力视觉效果嘛。
0: 嗯，
1: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呢，现在有这个叫做离焦镜，离焦镜呢它主要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去这个延缓它这个近视发展的一个效果。第二个是角膜塑形镜，对吧？
0: 对，
1: 角膜塑形镜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就角膜塑形镜呢就是通过夜间戴一个硬性的一个角膜接触镜，从而呢将我们的角膜呢压平，使我们的眼周的长度变短。
0: 嗯，
1: 所以呢压了一晚上以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这个孩子的视力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视力啊，就可以去不用去戴眼镜，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视觉效果。这方有一个误区，就是有很多可能商家会宣传就是戴这个眼镜以后第二天就不用戴眼镜了啊，这个是其实是不对的啊，其实不对，它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眼轴压平了而已。因为孩子呢他的角膜的就是韧性比较好，所以他的压力晚上以后他的形变恢复的时候呢时间比较慢，所以他在第二天的时候呢可以不用戴眼镜，反而达到比较好的视力。但是我们医疗上呢对于这类的孩子呢建议至少是在9岁以上，以前是定的是13岁，
0: 嗯，
1: 就是这部分的孩子呢他要有一定的自理能力，因为这个角膜塑形镜呢它是直接扣在我们这个角膜上的，所以呢需要去日常的去护理，去洗眼镜，去浸泡，去消毒啊。然后这一部分呢如果孩子做不到，就家长一定要做到，这部分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还有是那个眼药水，对吧？
0: 对，低浓度的阿托品。
1: 对于低浓阿托品来说呢，就是说临床研究呢证明这个低浓度阿托品用完了以后呢能够在就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眼轴的增长。但是呢就是说呢还是有一部分的孩子对于低浓度阿托品呢，因为阿托品呢它是一个散瞳药，它能使瞳孔放大，
0: 嗯，
1: 睫状肌麻痹啊，它也是这个道理。然后呢但是呢有些孩子呢点完了以后他第二天的瞳孔还是大的，就是有可能

0: 会出现畏光，然后视近处不清楚，
1: 嗯，
0: 这类孩子就不太建议他们使用这种激动瓦测品了。所以就是说，如果用完以后呢，建议还是在医院要进行随访，
1: 嗯，
0: 然后从而看这个激动瓦测品适不适合这个孩子。
1: 嗯，好的。不管是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咱们一定是要到专业的医院专科大夫来进行这个确诊之后再进行相关的一个治疗。那么聊完孩子之后，咱们也说一说成年人吧。现在很多上班族每天对着这个电脑、手机、眼睛，可以说又干又涩，视力呢也好像是在逐年的下降。那成年人出现视力问题跟孩子他有什么不同呢？
0: 成年人来说呢，一般来说近视度数是固定的。
1: 嗯。
0: 啊，除了病理性近视啊，就是我们大多性的这个轴性近视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度数一般是稳定的，所以。成年人如果戴上眼镜以后，出现了看东西，不清楚，
1: 嗯，
0: 大多数啊，就是中年人来说，一般来说呢是跟这个视疲劳或者干眼症这些东西有关，
1: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休息呀，减少用眼呀，点点我们，治疗干眼症的眼药水呢，一般来说都能缓解，但是如果说是视力要是持续性下降啊，就是觉得越来越不好。然后不能够恢复，那么我们一定要去查一查是不是有别的眼底的疾病啊，或者一些别的问题。
1: 嗯，好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他不一定会每年都会查视力，但一旦发现有这个视力逐年下降的情况，一定要重视啊。那我觉得很多身边的朋友是非常关注近视手术的，觉得做了手术就能够彻底告别眼镜，那这个理解对吗？像近视手术的话，它适宜什么样的人群和什么样的眼部条件呢？
0: 做这个手术就是治疗近视，对吧？是刚刚说这一次，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就是我们做这个近视手术，不管是激光啊，还是有晶体眼的人工晶体植入，
1: 嗯，
0: 其实它就是一个脱镜手术。就是说能让你做了这手术以后能让你不戴眼镜，但是你还依旧是近视眼，你的眼轴长度依旧是那么长。
1: 哦、嗯，
0: 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就是只是一个脱镜手术。
1: 嗯。
0: 啊，它只是通过改变我们角膜的厚度，就是改变我们角膜的曲率，然后呢，从而呢去把这个眼镜取掉，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啊，一般来说呢，就是适合于就是成年人，必须要成年，而且呢。检查我们这个检查这方面呢还是比较苛刻的，
1: 嗯，
0: 对它的角膜呀，对它这个度数的增长啊，角膜的厚度啊，然后眼底呢都是要进行一个严格的一个检查。
1: 嗯，好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老年朋友吧，因为经常会有人问，年轻的时候是近视，老了是不是就不会老花了，这两者之间是能够抵消的吗？
0: 不行，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很多人认为我现在戴着眼镜，那么我到老花眼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不戴眼镜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其实近视和老花呢是不一样的。我们老花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我们睫状肌它的调节能力下降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它看近的时候，它是要睫状肌用力去对焦的。啊，这部分功能它那个力量出现下降和减少了。但是呢，这个人就是近视眼呢，有一个优势呢，就是说，如果因为他本身近视眼是看近视有优势的，对吧？前面解释过，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他不戴眼镜的时候，他可以去更好的去看近。
1: 嗯，
0: 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啊，其实他戴上眼镜的时候，他也是有老花的，只不过他把眼镜取掉以后呢，他可以有他看近的一个优势。
1: 嗯。所以说，这是可能很多年对于这个很多朋友对于。近视和老花的一个误区哈，两者是不能够抵消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几个大家生活当中比较关心的话题吧，还有就是关于日常的护理，很多人在平时呢都会用防蓝光的眼镜啊，或者说护眼台灯，这些东西对于眼部健康到底有没有用，还是说只是商家的噱头？
0: 肯定是有用的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台灯，先说台灯吧，就是它如果减少频，就是我们的这个闪频、眩光，它可以对我们的视疲劳是有一个减轻的作用的。
1: 嗯，
0: 啊，然后还说防蓝光眼镜对吧？
1: 对。

0: 防蓝光眼镜呢，其实就日常生活中可能不是特别必须要常规佩戴的。嗯，啊，只有如果说是一直每天都是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强光的这个屏幕前工作啊，
1: 嗯，
0: 那可能用一用会比较好。好的。
1: 但是它可能有一些这个作用，但是不能用于比如说一些这个屈光不正或眼部其他问题的治疗，肯定是没有作用的，对吗？
0: 对。
1: 还有就是我觉得经常有听身边一些人说哈，按摩眼球转眼球或者说吃叶黄素是能够降低屈光不正的度数，这个说法靠谱吗？
0: 这个是不靠谱的，就是我们 通过按摩转眼睛啊，就是这些物理疗法呢，它是没有办法去降低我们这个真正这个近视的这个度数的。
1: 嗯，
0: 我们也不太建议呢，就是用力呢去压我们的眼球啊，就是害怕可能会对眼睛进行一些损伤。
1: 嗯，
0: 叶黄素呢，其实它是针对于我们黄斑的一个营养补充剂的。
1: 嗯，
0: 所以呢，它对眼底的它是有一定的营养，但是对于近视这一块呢，它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1: 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有些成年人他觉得自己的度数不高，平时呢就不去戴眼镜也能凑合得过，就一直没有去矫正。如果说咱们长期不矫正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吗？
0: 还是一个视觉质量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能够就正常人的视力呢是 1.0，
1: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屈光不正的这些就是说患者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他戴眼镜去达到一个更好的视力，因为达到一个更好的视力以后呢，不仅是对你的日常生活交际，还有就是工作学习能力，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我们还是建议就是不要去低视力去生活，还是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视力。
1: 像有些朋友他如果说发现自己的两只眼睛的度数他差很多，一只眼睛看得清，另外一只看不清，这种情况需要特别注意吗？
0: 这种情况要注意，就是一个眼睛好，一个眼睛不好。那么就是一般来说呢，这种情况呢，我们叫做这个屈光参差，啊，屈光参差，就一个眼睛好，一个眼睛不好。那么这两个眼睛肯定是差距的比较多一些。但一般来说，我们近视的人可能两个眼睛度数应该差的不是很多啊。
1: 对。
0: 但是一个好一个不好呢，它会引起来斜视。
1: 哦。
0: 就是，我们一般大脑来说呢，我们有两只眼睛在看东西，我们有两个像呢是在我们大脑里面进行成像，融合成为一个像。
1: 那么如果一个眼睛很清楚，眼睛不清楚，那么我们大脑在工作的时候呢，它就会主动用我们的这个好眼睛去看东西，去取景。反而呢，这个不好的眼睛取得景不清楚，反而会影响到大脑的这个成像。所以呢，大脑呢，一般来说呢，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让这个眼睛慢慢的偏离我们看东西的地方。 哦。
0: 从而呢，去就是出现了斜视，一个眼睛看是正的，另外眼睛是歪的。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大脑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功能。
1: 嗯，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是要特别重视哈。另外，我们再来说一种现象吧，我觉得现在很普遍，很多人喜欢关了灯之后躺在床上刷手机，或者说这钻在被子里刷手机，这个习惯对于眼睛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呢？
0: 我们一般还是不建议就是在暗处刷手机啊，因为我们正常人呢，就是我们在暗处的时候呢，为了看东西，我们 获得更多的光线，我们瞳孔会进行散大。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这个外界和我们屏幕它的这个光线的这个对比呢比较强烈以后呢，它会引发我们的第一个会可能会有干眼症，
1: 嗯，
0: 疲劳，啊，然后呢，如果有一些病人可能有青光眼的这个潜在的风险的话，如果你长期在暗处瞳孔散大，有可能会诱发青光眼，所以呢，我们就是最好不要去在黑暗处去看手机。 嗯，好的。那么节目最后也请郭医生吧，来给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总结一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咱们有哪些简单使用的护眼的方式和方法？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科学用眼嘛，就是科学用眼，就是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进行休息啊。 就是我们长时间如果看近，就跟我们的课间一样，为什么要有十分钟课间呢？就让我们去远眺啊，去让我们的眼睛去放松。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科学的戴镜，科学的配镜，还是要配自己合适的眼镜啊。然后呢，对于孩子来说呢， 对孩子来说呢，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然后还有就是进度的情况去选择是戴离焦镜还是塑形镜、
2: 嗯、
0: 啊还是手术啊还是这些。
2: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在饮食方面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像胡萝卜呀、胡萝卜素这些，对我们的眼睛呢还是很有帮助的。然后还有就是要保护好眼睛啊，保护好眼睛以后呢，就是不要在暗处去玩手机，
2: 嗯，
0: 啊，然后呢不要让眼睛受伤吧。如果在紫外线比较强的地方，建议大家还是戴一个偏光的，
2: 嗯，
0: 啊，去阻挡紫外线、啊。
2: 嗯，好的。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常说哈，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眼睛。那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郭旺郭医生的电话连线。那郭医生，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6: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2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林希。
7: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5: 嗯，你好。
7: 好吗，贾克斯吗？
5: 贾克斯吗？
7: 嗯。
6: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8: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6: 这几年，方林希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9: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6: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林希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林希点成了致富灯。
8: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2: FM 882整点速报，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

0: 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昨天由国家统计局兵团调查总队兵团统计局主办的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12市举办。本次活动以壮阔155统计兴起篇为主题，面向社会各界集中展示统计改革发展成果，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继续来关注到来自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消息，今年1至7月，兵团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64.2%，夯实了兵团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继续来关注到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最后再来关注到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的消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10月1号至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严查制售假冒艺术品、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低价游等违法经营行为，依法打击利用依托欺骗老年人接受诊疗服务，聚焦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依法查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欺诈营销、违法广告行为、薪资等问题，持续强化行政检查监督。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童年时，总想着从天空上会掉下一根长长的藤蔓，能顺着爬上月亮去看一看。现在，嫦娥号、玉兔号冷银色的金属科技风，早已将月光童话变成了新时空的科幻巨制，而月亮就在那里，越用心就会更近一点。又到中秋，和月亮有个约会。

0: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1: 好美啊，
2: 好吃，
0: 有的考验耐心，
3: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不要这样说，
0: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字，
0: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4: 下班了，
0: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京时间19:07，这里是 FM 88耳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00到20:0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两个星期不见，好想大家呀。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出去旅游的确啊，玩个两个星期时间有点太久了，玩完回来之后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其实上班还是比出去玩要舒服一点点。路上的行程安排呀，再包括出去的一些攻略，如果说都要由你一个人来承担的话，那的确是出去旅游好像不像是享受，更像是难受。好了，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对大家来说应该是一个周二了啊，9月21号。那么距离我们的中秋佳节呢，啊，刚才有一个评宣，相信大家伙已经都听到了啊，距离我们中秋佳节呢，其实也没有几天的倒计时了。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首先呢，看到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8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

10公里左右，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增加值是大概在9.24%。有两条的异常拥堵道路，第一条是在卫星路的南向北，在冶金街附近，当前拥堵的距离在700米，平均速度低每小时2公里。再来更新一条异常拥堵的道路，是在机场高速的东向西，在小地乌普利江桥附近，当前是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在700米，平均速度低每小时34公里。继续来刷新到目前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迎宾路的西向东太原北路附近，当前是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在6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123分钟。而排名第二位的是在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从鲤鱼山南路一直到了北京南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呢也有66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106分钟。更新上市区几条拥堵的路段吧，来看一下哈密南路的北向南，从哈密路一直到了西虹西路的位置呢，有500米左右的拥堵。再来更新到的是北站东路的西向东，从北站一路的东一巷一直到地窝布立交桥，有70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低每小时2公里。而紫阳湖中路的南向北，在西流湖北路附近，当前拥堵的距离在600米左右。好，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多种平台的方式呢来上线打卡，保持互动，跟我们一起来说说路况也好，稍后呢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也好。那么在今天的一个星期一啊，虽说是星期一，但是呢也已经是第二个工作日啦。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假期期间呢，是隔了3个工作日，想拼假出游这四个字呢，也是催生出了超长的出行周期，不知道各位敢不敢。那么综合各种数据显示，不少旅游返乡航线呢走出了节前快速抬升，假期中断回落，返程再度冲高的价格曲线，而长线的航线波动幅度呢是显著的大于中短途线路的。那么截至到9月17号，各个航班的一个预订数据显示呢，在今年的国庆期间，国内经济舱的平均预订票价是973块钱，同比增长了9%。那么节日客流的行程是在9月25号的中秋首日和10月1号的国庆首日，是两大的出行峰值。9月23号一直到10月1号，成为去程票价的一个高位区间。进入到10月3号之后呢，去程的需求大概就释放完毕了，多条的热门航线票价出现了明显的下行，而6号到7号的返程时段的价格呢会再度的走强，返程的溢价现象就比较突出啦。中秋国庆的机票价格有点贵啊，不少人选择抢跑错峰。那也有APP 的旅行数据显示，9月22号，也就是明天，双节抢跑出游的人流呢就开始翻倍的增长了。不会吧，22号明天大家就要准备出去旅游了吗？是想把自己的年假和中秋啊国庆假期稍微的拼一下，然后组合一下，是不是？其实如果单位允许的话，那当然好了。那么双节呢，其实它是有一个错峰捡漏的窗口期的，那就是从9月28号啊，机票的价格呢较首庆首日，就是较10月1号是低40%左右的。那各种的数据平台显示呢，9月28号到30号的出行人数是比较多的，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增长的比率大概在52%左右。其实如果说啊，你呢在国庆假期当天，你可以先加班加个他一两天，那么从3号出发，你可以再晚回来个一两天，这样就完美的错峰了，对吧？好，这里呢是正在播出的爱上下班路，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啊，这个中秋佳节，先来说一下中秋佳节好了。中秋佳节因为马上就来到了嘛，本周五就开始要放假小3天的一个周末了，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要去周边哪里旅游一下呢？

来分享一下，这边有一位叫做 Fan Thomas 的听众发来消息，他说在沙区的无名路，无名路是真的有这个路段吗？沙区的无名路的东向西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了。再来看一下这边空白，他说在江苏路的东向西，从长春中路一直到了长沙路的位置呢，拥堵的距离在300米，缓行在100米，平均速度也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啦。

0: 了，朋友们，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等15的这个定点宣传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9: 爱上下班路。

火花这三个字儿，估计大家伙应该不是陌生的啊。去火花这三个字啥意思呢？跟各位不太了解的听众朋友们先来说一说，它是一种网络用语，主要出现在社交软件当中，是聊天的一种好友互动标志。当两个好友之间的互动发消息连续超过一定的天数呢，就是可以获得一定的火花标志啦。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续过火花呀？但是啊，一旦当火花天数变多了，就有一种义务在了，就会升级成劳务合同了。其实在一些人心中呢，火花代表着和朋友或者是恋人的联系，和牵挂火花的数字越高，就代表着我在你心中的分量越重。不知道有没有说中各位的心思啊？不少人戏称火花在人就在，火花不在孤得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续火花已经是成为了我跟朋友之间的一个隐形任务了，尤其是在抖音上，你跟我分享一个视频，我给你分享一个帅哥。为了不让天数中断，我们就开始刻意的找话题聊天啊，哪怕只是分享一句今天天气不错。为了打卡呢，我们也会在深夜强撑着困意发一句晚安再睡。甚至有的人呢，为了维持火花和并不熟悉的人机械的互动，就只是为了那个不断上涨的数字。当然我先来说一下，我本人是没有在意这个火花的，好像年轻人更在意一点。更讽刺的是，有些人明明呢其实已经对这段关系感觉到有些疲惫了，却因为火花的存在而不敢轻易的断开。而有些人呢，明明想跟对方深入的交流，却因为忙于续火花而忽略了真正的情感连结。我们好像是被数据绑架的囚徒，在虚拟的互动里啊，丧失了友谊的初心。当我们为了某个人续火花，每天定时的发消息，哪怕对方只是敷衍一句，也见过有人因

因为火花断了，和原本要好的朋友冷战了。只是因为觉得对方不在乎自己，那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呢，却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真实写照了。我们都在用火花丈量友谊，却忘了真正的感情其实啊，根本就不需要数字来证明的。所以你说大家为什么续火花呢？这个执念背后藏着什么呢？是对友谊的不自信吗？还是害怕这个火花一灭友谊就全凉了呢？于是啊，就用这些小软件小动作来维系我们这些害怕被遗忘害怕被失去那些的亲密无间的伙伴们。所以今天呢，互动话题呢就应运而生啦，来聊一聊看你的友谊是靠什么来维持的呢？反正我的是绝对不靠火花。大家呢依旧可以通过各种平台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留言。等待大家的同时呢，我先来分享一下在网上当中找到的一些网友的留言。这边呢有人说续火花的花语其实是你可以随时找我啊，但是我想说就是好朋友的花语就是你找我的时候我都在，而火花呢只是两个人互相分享聊天的一个额外的一个加号，但是如果说只是为了续火花而续火花，那就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不要进行社交形式的绑架了啊。看一下这边的小西瓜发来消息，他说哎，有的时候看见和之前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渐行渐远了，我就特别难过，但是持续了一段友谊对我来说又是非常耗费精力的事儿，很无解。对，我今天呢在整理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候也是看到了一篇文章，他有一个结论是说智商越高的人就越不需要友谊。我真的我是一个需要友谊的人，就是我觉得我们女生之间的一个友谊是靠什么来维持的呢？就第一个是八卦，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二个就是废话。所以今天一天的工作呀生活啊学习下来呢，有什么样的感触见闻就一定要跟对方来吐槽一下的。小杰如此美好，他说把朋友按照社交属性来分类的话，我觉得才是相处的顶级秘诀。深知你懂我所有的情绪，我又懂你所有的热爱，体面的关系呢也可以守住边界和分寸，和对的人说真心话，我觉得可以让每段关系呢又舒服又长久的。这边呢有抖音的朋友发来消息说再看天地辽阔，他说看到了车载收音机里面的声音，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啊？希望看到长相之后呢没有想让你换台的欲望啊。看一下小儿发来消息，他说朋友那天找我玩说你真的是我不可多得的朋友，即使很多的时间都不聊天没有见面。是的，其实我觉得友谊啊是不需要刻意去维持的，但不代表不需要维持，就是不要刻意维持，是不是？比如说见面的时候啊，你替我呢准备一束花啊，这个花当然是我前提是我喜欢的花，或者是我去见你的时候呢给你买上一杯奶茶，对不对？或者是见面的时候你真诚的夸我呀，或者是我朋友圈当中的一个十级的阅读者呀，我说的每个点你都懂啊，这也是不可多得的啊。来看一下白雪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女生之间的友谊就是想长期维持就不能聊太多深层话题，因为很容易抬杠，又互不相让，聊聊吃喝玩乐就行了，真的不适合交流太多的东西。你看这边也有人说啊，顺其自然就好，他说聊吃喝玩乐到目前没有吵过架，也没有什么矛盾，交流的也不深嘛，偶尔还可以一起出来玩一起吃，聊得多就感觉会知道对方很多隐私，也容易互相攻击，就容易闹掰了。
觉得啊，就是和任何人呢，你都是没有办法。

做到想法完全一致的，因为除非是植入记忆的克隆人，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可能跟你完全同频呢？不可能的。但我还是非常赞同顺其自然说的那句话的，我觉得女生之间的小九九还是挺多的。他说昨晚呢跟朋友说，以后不要跟我讲你以前的事情了，不要跟我说你现在的公公婆婆每次翻来覆去说那些话。他回了我一声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看一下信号塔，他说想知道大家会觉得主动找别人很困难吗？我是一个没有办法维持友谊的人，只能靠别人找我，感觉好累啊，也没有什么分享的欲望。那你偶尔有没有会觉得有点孤单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觉得一个人自由自在，吃饭啊，不用互相去等，不浪费时间，你也觉得很充分充足的话，大脑当中也觉得哎，我一个人就已经是我的整个世界了，我不需要任何人陪的话，那我也支持你这样。苹果糖他说，对我来说其实挺困难的，我找了对方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一般都是有事儿才去找别人的。

小星星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要维持一段长久的友谊的话呢，光靠过去的怀旧时光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过去的事情呢总有一天会聊完，大家没有共同的经历，没有未来的共同成长，基本上友谊都会消散。那么在青少年学生时代的友谊基础之上呢，如果说再来上一点共同的利益的捆绑的话，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那模式比如说一开始就可以找对方呢啊帮点小忙呀，送点小礼物，如果确认三观比较相符的时候再找对方帮点大忙，或者是共同合伙做点共同收益的事情，这样呢就可以维持的很久了。不得不说啊，这个朋友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幼儿园的时候你的那些朋友还联系吗？对不对？当时分开的时候肯定是哭唧唧的，现在见到你别说幼儿园了，幼儿园的确是有点久远啊。大学吧，好不好？大学了可能话都很少了吧，或者是舍友，对不对？舍友当时每天都是朝夕相处的，现在上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我想不起来了。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绿泡泡就可以来搜索添加一下 BTFN882 兵团的首拼字母，找到我们之后呢发来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消息都可以啦。另外在抖音平台当中找到我们也是可以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兵团紧紧围绕主题开展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宣传活动，多点发力，全域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普及，网络安全风险呈现新特征， AI 技术大幅降低网络攻击门槛，各类智能化网络诈骗、数据泄露事件等给社会治理、企业发展和群众权益带来严峻挑战，守好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刻不容缓。智能时代守护网络安全，既要筑牢技术防火墙，也要织密治理防护网。面对 AI 带来的安全新挑战，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落实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补齐技术防御短板，同时践行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精准面向群众、企业、校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构建技术防护、制度约束、全民参与的立体化安全治理格局。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安全防线须臾不可松懈，我们要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抓手，持续深耕网络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隐患整治，以坚实的数字安全屏障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筑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0: 把路边桂花树落下的花瓣卷进棉布里，当包裹着的暗香层层浸染着透出来，就又到了月圆的时节。有人急着买莲蓉馅的月饼，有人忙着做鲅鱼馅的饺子，南北风味各异，人间烟火正浓，让月亮也嫉妒了。所以有人唱：
2: 山谷的月光，快快把它射下来。
0: 又到中秋，和月亮有个约会。
3: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4: 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金茂芳是兵团十大戈壁母亲之一，也是全国最美奋斗者。她用青春和汗水耕耘着亘古荒原，成为兵团建设者的杰出代表。来到金茂芳的家，老人拿出一本相册，一边翻看老照片，一边给记者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金茂芳1933年11月出生在济宁，18岁时响应国家号召，从山东坐了30多天的车来到了新疆。当时的石河子还是一片戈壁荒滩，自然条件恶劣。面对艰苦的环境，他并没有退缩。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女兵们按照

0: 军队的要求开始选择工种工作。
1: 他们都选择当医生啊，当领养员啊，什么工作都有。我一看咱们兵团有拖拉机，我一看，哎呦，这么雄伟，赶得开拖拉机算。
0: 那个年代，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工具，成为拖拉机手，特别是女拖拉机手，是一件骄傲又自豪的事。经过培训，1953年3月，金茂芳成为一名光荣的拖拉机驾驶员。他和伙伴们早早起床，深夜才收工，白天黑夜连轴转，饿了啃干粮，累了就靠着拖拉机打个盹儿。就这样，他创下了一天播种120亩地和7年时间完成20年任务的记录。
1: 那时候就是干比草，好像是个对手赛一样哈。他是男同志，我是女同志，就这样的，我慢慢的提高效率。62年我就选了二级劳模。
0: 在担任莫特斯机车组组长的7年里，金茂芳平均每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以上。如今，金茂芳的这台功勋拖拉机被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永久收藏。
1: 我这个车人也是什么都干，犁、拔、拨、周耕，那时候是没有地膜，那草多得很，每一个作物，周耕几遍。现在不敢想象，现在看着真是开心。
0: 金茂芳扎根新疆72年，当年的小姑娘已是满头银发，这片她为之奋斗的土地上已经崛起了一座新城，成为绿树成荫、高楼林立、道路宽阔、车流不息的花园城市。
1: 我希望咱们现在的孩子们不要忘了过去，希望他们要好好学习，把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都要贡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0: 兵团榜样，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金茂芳。
2: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好了，朋友们，半年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目前呢已经有一条事故信息了，显示是在新市区的国道216线的位置北向南发生了交通事故了，请附近的车主呢一定要注意绕行啦。看一下半点过后的全程路况的历史对比，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4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106.3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加重了1.68%。更新一下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哪里呢？今天是在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从苏州路辅路一直堵到了北京南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300米，缓行的位置也有6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2个小时。再来看一下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4.45公里，缓行在688米。市区方面再来更新两条路况，一条是在安宁曲路的北向南，从友谊路一直堵到了迎宾路，有1公里的拥堵，而万盛大街的西向东，从南站前路一直到恒兴街南向的位置，有600米的拥堵啦。那么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是跟友谊相关的啊，这个友情是需要经营和维护的，大家都知道了，但是维护友情的东西有很多，不同的人呢会因为不一样的原因啊让自己的友情得到维持的，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友情不重要，不需要去维持它。那么你的友情都是靠什么在维持的呢？如果你不知道，我今天找了一个社交测试测试一下就知道答案了啊。好，这会儿呢可以来听题了啊，开始测试了。你的父母反对你交友吗？ A 很反对， B 还好，

0: 快国庆节了，我老公已经跟各种兄弟朋友们约好局了，打球局了，钓鱼局了，吃饭局了，泡温泉了，多姿多彩的。那不带你吗？不带孩子吗？他说别人放假，我们是带娃。因此很多人都觉得中年妇女的友谊现状就是当妈后就没有朋友了，就算让你去吃香喝辣的也找不到饭搭子。中年妇女友谊的建立和维持从来都不是吃喝玩乐，靠的是孩子。可以说从怀孕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拥有了一群愿意和自己分享喜怒哀乐、抱团取暖的娃友啊，就是以娃会友，能够一起经历养娃鸡娃的中年妇女都有着过命的交情。所以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呢，就突然有这种感慨啊，身边的朋友是来了又走，有的陪你走过一段路，有的却悄悄地淡出了你的生活。那么我们总是在说友谊是非常珍贵的，可是长大之后你才发现，长久的友情呢，其实啊都不是顺其自然，而是要用心去经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很戳心的话题，就是你的友谊到底是要靠什么来维持呢？是频繁的联系，还是真心的付出，或者是三观的契合，还是低谷时候的不离不弃呢？那么接下来的20分钟好不好，我们继续来一起聊聊看友情，也听听看大家的故事，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暖和遗憾到底有什么呢？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是采访到了一些朋友啊，看看他们的友谊到底要靠什么来维持呢？听听看吧。
1: 最近有一项调查研究发现，9%的男生认为他们没有朋友，11%的男生觉得自己特别的孤独。

0: 朋友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当然这个报告也指出说，男生的友谊可能是基于一起做事情，而女生的友谊就比较简单，比较的无聊，就是聊天。不知道对于友谊这个事情各位是怎么看的呢？于是今天我也走上了街道，采访了一下各位同学，看一下他们眼里的友谊要靠什么来维持呢？Hello， 你好，可以采访你一个问题吗？请问平时你是怎么样维持你的友谊的？
1: 真正好的朋友应该也不用天天见面天天聊天吧。我觉得友情就是一种彼此之间的默契，如果达不到的话，那维持也没用。
2: 普通朋友的话就是每天一句，怎么样，下班之后啊，约一起吃个饭啊，这就是维持普通朋友的友情。如果维持真心朋友的话，我觉得已经有一定的时间的积累，然后无论是多久没聚了还是怎么样，都还是能就是维持到原先那个友情的那个度。
3: 维持感情无非就是聊聊天，聊聊八卦，一起吃吃好吃的。有时候朋友不在身边，我们就会通过微信语音聊天，哈哈之类的。
0: 那你觉得男生聚在一起话比较多，还是女生聚在一起话比较多？
4: 我觉得这个还是看话题吧，因为一般情况下，那球赛类的肯定是男生的话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像美妆类啊、八卦类啊、什么购物啊之类的，肯定是女生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如果让两个男人去聊洋娃娃之类的东西，应该也聊不出来吧。
3: 当然是女生在一起话很多啊，因为总有聊不完的八卦，源源不断的谈资。
5: 我觉得看情况吧，男生女生，哎呀，话多的人也多，但是如果非要分男女的话，我觉得女生在一块话会多一点。嗯，三个女人一台戏嘛。
0: 那请问有没有什么样的时刻让你觉得哇，你们的友谊真的是太坚固了呢？
4: 其实具体的事情我忘了，我就是发了一条朋友圈，但是很多人都有帮我。
2: 就是相处的那几个好伙伴，从大一开始到毕业都还是维持着联系的，基本上无话不谈，然后有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忙就帮什么忙，这样子。
3: 每次我们互相之间进行强烈的人身攻击的时候，我都在想，都能讲到这种份上了，居然还能一起愉快的玩耍，我们的友谊实在是太坚固了吧。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让你的灵魂变得有趣的，从来就不是网络当中的段子，而是你思考的方式和掌握的知识。学习必须是一种日常发生。我是每天的假装吃喝玩乐、拍照 P 图，实际在默默努力变优秀的董美丽董薇。除了快乐，我们应该一起分享更多。
2: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3: 你的友谊要靠什么来维持呢？来看一下，刚才跟大家做到了一个社交心理测试啊。你的父母反对你社交吗？有四个选项 ：A 很反对 ，B 还好 ，C 不反对 ，D 看情况。我们来揭晓一下心理测试的答案啊。如果说你选的是 A 很反对的话，那么说明你的友谊都是靠金钱在维持的。你的友情在靠金钱来维持，这一点的友情啊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你有钱的时候朋友很多，大家都在主动的靠近你，但是当你没有了钱，你身边的朋友也会第一时间的离开你的。你其实很难过，但是又害怕你没有朋友的生活，宁愿用钱留住朋友。那这样的朋友肯定你是父母是反对的呀。再来看一下 B， 如果说你的选项是还好啊，你的父母呢对你交友还好，代表你的友情都是靠利益在维持的。你和朋友都在衡量着对方的价值，有价值的人才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你也希望自己的价值不断的得到体现，这样的友情才可以很好的维持下去。其实你不觉得你自己身边的朋友能够长久的和你走在一起的，所以还是有失去感的，是不是？安全感不是很足的感觉啊。C， 不反对，你的父母不反对你交友的话，那代表呢，你的友情都是在靠感情来维持的。你身边的朋友都是一些真情实意的朋友，你是很幸运的。你原本就是一个讲义气的人，你的人品比较好，很容易交到一些好的朋友。你身边的朋友总是能够对你带来正能量的，这样的友情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了。D， 看情况。看情况的选项是什么呢？来看一下答案解析啊，是维持你友情的居然是谎言。其实你是知道的，不仅仅是你自己说谎了，你的朋友对你也说谎了，而且你们彼此都知道谎言就存在在于友情之中。这样的友情你并没有很珍惜，你只是觉得如果真的没有了朋友，自己会很没有面子而已。这是什么选项？我看看啊，你的父母反对你交友吗？得看情况。我觉得大概率都得看情况吧，是不是啊？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啊，这个心理测试得多少岁了，父母还能够主张你交友吗？啊？仅供参考啊，仅供参考。来看一下这边阿泽发来消息，他说我跟我兄弟一起摆夜市送外卖，最穷的时候两个人分一碗面。去年我爸住院急用钱，那二话不说把刚攒的买车钱全部都打给我了，只发了一句先救人，车以后再买。我们之间很少说谢谢的，但是心里都清楚这份一起扛过苦一起撑过难的交情一辈子都散不了。我的掌声呢？很感动了啊，一辈子有这样一个朋友真的是值了。再来看一下默默发来消息，他说我曾经把她当作亲姐妹，她生日的时候我提前一个月准备礼物，她失恋我陪她通宵，她缺钱我二话不说把钱转过去，可是当我发烧到39度想让

他帮我买盒药，他却说不好意思，我忙着追剧呢，你自己点外卖吧。更心寒的是，我后来才知道，他转头就把我的秘密当作笑话讲给别人听。原来有些友谊真的就只是我一厢情愿，真心为了不懂珍惜的人。这句话送给你。旧梦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小的时候呢共用过一个书包，分吃过一根冰棍，约定要当彼此的伴娘。后来呢他就去了外地，我们从每天聊天到一周一次再到一个月一聚。去年他结婚没有通知我，我是在朋友圈看到的婚纱照，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原来再深的感情啊，不联系就真的淡了，那些一起长大的时光最后就只剩下回忆了。我觉得这么好的发小关系，连个请柬都不发，说不定我会为了你跨城市去参加呢，对不对？再来看一下可乐，他说我跟我的神仙朋友友谊全靠互相投喂加一起摆烂维持的，周末要不就是窝在他家，要不就是在我家点了最辣的火锅，喝冰可乐，一起吐槽老板，吐槽剧情，笑到打滚。我们呢也不用化妆，也不用装淑女，邋里邋遢的也不怕对方嫌弃，开心就一起疯，难过就一起哭，主打一个真实又舒服。这种友谊是我最最羡慕的。来听一下小雨怎么说，他说我把他当作最好的朋友，我的工资、心事、家庭难处全部都告诉他，结果他也是把我的隐私当作谈资，在朋友圈暗戳戳的影射我。我去问他，他还轻描淡写的说，哎呀我开个玩笑而已啦。最痛的不是陌生人伤害你，是你最信任的人把你的真心踩在脚下。希望你可以长记性啊，不要再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诉对方啦。而且你在交心的时候是有一个前提的呀，他的人品你认可吗？这个朋友还是得考验考验的啊。好了朋友们，节目呢正在播出当中，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全平台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绿泡泡来搜索添加一下 BTFM882 兵团的首拼字母加上882几个阿拉伯数字，找到我们之后呢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的。

来看一下这边贤姐发来消息，她说凡事啊，如果说真的只是靠金钱维持的关系的话呢，终究会像沙滩上建起的房子，别人靠近你啊，看重的是你的财力资源和馈赠，而不是你这个人。一旦钱财的纽带断开了，繁华散去，很多关系呢其实也就随之疏远了。人在风光富足的时候，身边从来都不缺笑脸和陪伴，酒桌上的推杯换盏，往来热闹，很难分辨谁是真心的。唯有身处低谷，日子拮据，不能够再提供物质好处的时候，留下来的人不计较你有没有能力请客送礼，依然愿意体谅帮扶惦记你的人，才是难得的真情啊。所以就是总结一句话嘛，穷的时候才可以筛选到那些所有的虚情假意，留下最珍贵的人，对不对？好了，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更新一下天气变化吧。明天乌鲁木齐呢会降温的啊，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23度，最低温度16度。注意一下，一是阿拉尔市多云，14度到29度；二是铁门关市多云，15度到28度；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15度到30度；四是可克达拉市晴天，13度到28度；五是双河市晴好的天气，9度到20度；六是五家渠市晴好的天气，13度到23度；七是胡杨河市多云，14度到27度。八是石河子市多云，10度到27度；九是白杨市多云，10度到24度；十是北屯市多云，9度到20度；十三是新兴市晴好的天气，10度到27度；十四是昆明市晴天，14度到26度。最后呢，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明天的天气变化：多云，16度到23度，风力3级。但是我也有看到一些公众号说明天可能会下雨，所以呢，各位小伙伴们，天气还是多变的啊，多备一把伞在身上也是有备无患的。看一下抖音啊，这边呢，刘宪军发来了一条消息，他是给主播呢送了一个小星星啊，谢谢你的小星星，谢谢。好的，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关于友谊的话题啊，我觉得好的友谊是真的不需要维持的。真正舒服的友谊呢，大概就是不用刻意的去找话题呀，不用频繁的联系刷存在感，也不用小心翼翼的害怕说错话了，不用勉强自己去迎合。那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什么来维持友谊呢？就是把对方的话放在心上，凡事有回应，是我觉得最好的维系方式了。最后呢，再来分享一位听众的留言吧。他的这个留言呢还是充满了遗憾的啊。小夏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没有及时回他消息就慢慢的疏远了，我解释过有点忙，他就觉得我不在乎，我试图挽回过，可是他也没有再回头了。后来我就才懂，友谊呢也需要安全感，可是我弄丢了他。你说到这个，我也想到我高中同学，关系还真的挺不错的，但是也是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我们俩就不再联系了。所以我说，女生的友情有的时候还真的挺脆弱的。不联系了之后呢，我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很想他，然后呢找到他的电话号码，就是那会儿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记忆力很好的啊，电话号码呢就随便就背下来了，然后呢就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又加回了他的微信。再重新聊的时候，那个熟悉的感觉依然还在的。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 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

0: 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还在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磁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

0: 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1: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2: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3: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4: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8: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9: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0: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9: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8: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八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

0: 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六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阿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0: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15: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强调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以实际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15: 兵团聚焦农产品加文旅，持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乡村全面振兴的步子迈得更稳当、更坚实。
1: 各师市聚焦城市交通短板，高效推进重点道路工程建设，切实改善职工群众出行条件。
15: 金秋时节，各师团抢抓农时，推进玉米、花生等农作物采收工作，田间地头一

0: 看丰收美景。
1: 9月2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做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水平保护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陈小江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将开展督察，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体检，既肯定工作成效，也实事求是指出问题和不足，提出的整改意见切中要害，务实管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按照中央督察组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小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扎实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领导班子要扛起整改责任，牵头抓总。各级党政一把手、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主动担责，狠抓落实，确保督察反馈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细化工作措施，科学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整改主体、整改目标、整改实现和整改措施，分类施策精准推进，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整改到位。要严格整改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彻底整改，对督察反馈问题不搞变通、不打折扣、不做选择，加强整改进展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严肃执纪问责，严厉查处问题背后存在的腐败行为，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力、整改不到位、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健全工作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完善常态化调度和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要坚持兵地联动，树牢兵地一盘棋理念，推动兵地环境保护和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共商共治，同防同治。陈小江强调，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用好成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重点工作，着力解决各族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巩固提升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深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治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健全治理保护体制机制，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完善生态环境领域地方立法，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工作，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彻落实总书记

0: 要讲话精神，兵团聚焦农产品加文旅，持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通过深化邮购一体、办好特色文化活动等举措，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农产品消费活起来，让乡村全面振兴的步子迈得更稳当、更坚实。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加央拉姆、杜雪峰的报道。金秋送爽，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二师铁门关市主会场活动暨三林团第四届富硒香梨采摘活动日前开幕。活动现场展位一字排开，富硒香梨、西梅、恐龙蛋、青梅等特色产品吸引众多居民游客驻足挑选采购。三林团居民张景：
1: 非常的热闹，农特产品呢特别的齐全，瓜果蔬菜品相也特别好。
0: 以节为媒，以梨会友。近年来，三林团依托库尔勒市至29团至铁门关市至三林团香梨丰收之旅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持续作深香梨加文旅融合文章，把单一的采摘活动升级为集文化体验、田园观光、特色消费于一体的乡村文旅品牌。今年活动期间，三林团累计发放消费券4.6万元，吸引游客近10000人次，带动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等多业态消费增长。三林团党委常委、副团长任英：
2: 把特色富硒香梨展销和乡村休闲旅游结合起来，搭建起可体验、可游玩、可消费的多元场景，把节庆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进一步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0: 眼下各师团棉花陆续迎来采收期，在三师土木舒克市的一块棉田，网络主播邵玉正向网友介绍各类棉制品，讲解棉花种植采摘全过程。
3: 根据顾客的需求来上产品的，有的顾客呢可能需要皮棉，有的呢可能需要直接打好的那种被子，可以向直播间给大家展示我们新疆的棉花是什么样的。
0: 直播火热，备货忙。在新疆唐自里供应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忙着核对订单、分拣备货，保障订单及时发出。三师土木舒克市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李敏强：
4: 现在整个仓里面已经上架的产品是100多个，三师的产品还是挺受欢迎的，每天的订单都是非常多的。
0: 今年以来，三师土木舒克市的长绒棉、冬枣、香梨、油梭豆等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90%以上。数字经济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让丰收底气更足，增收路径更宽。秋高气爽，十二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采摘园迎来采摘黄金季，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田园乐趣。游客王全义：
5: 哎呀，西红柿甜，一头你切开嘛，红红的全是汁儿，特别好。
0: 依托头屯河谷森林公园优质生态资源，采摘园打造集果蔬采摘、休闲游玩、农家桃源体验于一体的乡村休闲业态，凭借过硬的果蔬品质与良好的游玩体验，积攒下大批回头客。小小采摘园

0: 实现农业固本、文化铸魂、旅游赋能的有机统一，以及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协同共进，带动更多职工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道路是城市发展的动脉，今年以来，各市市聚焦补齐城市交通短板，高效推进重点道路工程建设，切实改善职工群众出行条件。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朱小丽、五家渠台、九十台的报道。初秋时节，六十五家渠市人民路南延连接线一期建设项目加速推进，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工期，卯足干劲推进工程建设。新疆城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赵腾飞：
3: 路基开挖已全部完成，给排水工程已基本施工完成，管网沟槽灰田检查井施工也已基本完成，现目前施工总进度已完成20%左右。
2: 项目总投资4690万元，总长2193.14米。作为五家渠城区与青格达湖度假区连通的重要道路，承担着优化文旅配套、便利群众出行、助力全域文旅发展的重任。六十五家渠市市政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谭天卓：
4: 项目预计10月底前完成路面摊铺工作，我们也是要求施工团队采取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来保障进度，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完成。
2: 十四五以来，六十五家渠市累计实施道路贯通、管网升级、街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53个。今年，六十五家渠市持续加码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统筹专项资金2690万元，推进市政道路提档升级工程，城市承载能力、宜居品质持续提升。六十五家渠市住建局副局长包成忠：
5: 我们始终把老百姓上班能不能少绕一圈，那么孩子上学能不能少过一个路口，作为我们住建人城市管理的出发点，把民有所呼、我有所欲落到我们城市建设的项目清单里。
2: 九十白杨市横三路东延项目施工现场同样一派繁忙，工程总体进度已完成90%。九十白杨市横三路东延项目负责人刘科言：
6: 计划完工2026年10月30日，已完成合同和总量的90%。现场正在施工的是2号桥桥台浇筑混凝土、箱梁预制、路沿式安装、人行道面砖铺设。
2: 横三路东延项目全长3.1公里，按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为东西向四车道，设计时速5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有效缩短白杨市至塔城市的通行距离，为冰地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今年以来，九十白杨市全力推进城市路网畅通工程，当前城区共有32条道路在建。九十白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艳峰：
7: 实施全过程质量监管，抓实项目建设、竣工验收等工作，16条已拟10月底验收，2条道路2027年验收，提升路网通达功能。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2: 金秋时节，各师团抢抓农时，推进玉米、花生等农作物采收工作，各连队两位靠前服务，确保丰产丰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50、84团11连玉米地，收割机往来穿梭，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84团11连职工李逍遥：
8: 今年种了150亩地的玉米，产量在1吨2。
2: 秋收期间，84团各连队严把安全质量关，两位委员靠前服务，协调人员和机车，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84团11连副连长李培：
9: 我们今年玉米种植面积5400亩，目前正在统筹机车，确保9月底完成全部采收任务。我们的玉米全部销售到了周边加工企业及本地市场。
2: 今年50双河市种植玉米28万亩，收获工作预计在10月初结束。80149团花生大面积成熟，职工群众加紧采收。今年团场种植了花玉9616、墨玉1号等多个品种，具有株形直立、结果集中、抗病性较强、适宜机械化作业等特点。各连队两委和农业技术人员加强指导服务，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149团14连连长杨坤：

0: 年内通过加强田间管理，目前花生丰收在望，切实增加了职工的收益，也推动了年队农业生产稳步向好。
1: 在四师六十四团，三台子用西葫芦采收机快速采收、自动传输、破碎脱籽，十分高效。六十四团农机手任威：
2: 新款这个葫芦瓜机子啊，出籽率啊和这个破碎率这一块，还有就是干净程度，它要好得多，一天要多打个40亩地到50亩地。
1: 在葫芦籽晾晒环节，以前需要铲车配合人工协同作业，今年团厂引进气吸式收场机，作业效率显著提升。六十四团十五连种植户周建义：
3: 那机子生地的效果相当好，收得干净，也给老百姓减轻了很多负担。
1: 六十四团积极推广各类农业机械设备，加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宣传与落实力度。今年截至目前，团厂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各类农机设备153台，为农作物稳产丰产提供了坚实保障。
4: 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一师阿拉尔市不断补齐教育短板，优化办学资源，提升教育质量。师市教育从有学上稳步迈向上好学，一张覆盖全学段、汇集各族群众的优质教育网络逐步铺开。来听阿拉尔台记者胡彩燕的报道。
5: 我现在在第一师第三中学，身后的这些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建校之前，这些孩子们每天要坐半个小时的公交到团镇去求学。2023年建校之后，新增2100个学位，这些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入学。
4: 一师第三中学建成投用后，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职工子女、周边居民和地方各族学生步行就能到校、上学远、通勤难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一师第三中学学生常博学：
6: 从家里到现在也只需要十几分钟，感觉在这边学习更好。
4: 在保障就近入学的基础上，一师第三中学不断夯实办学基础，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开设各类特色社团，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拓宽成长渠道，为每一名学生搭建个性化发展、全方位成长的平台。一师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尹玉江：
7: 目前我们学校的这个硬件设施到位，建有教学楼3栋，综合楼1栋，涵盖了实验室、功能室，建有标准的400米跑道，一个室内风雨操场。
4: 五年来，一师阿拉尔市累计投入教育经费87.05亿元，新建扩建学校幼儿园24所，新增中小学学位13150个，学前学位2700个。通过持续引育师资、落实惠民政策，师市五年累计引进教师1400多名。发放各类学生补助4.78亿元，惠及学生55万多人次，高考本科上线率稳步提升。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师市还同步发力职业教育，补齐区域技能人才培养短板。2021年9月建成投用的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近年来办学规模稳步扩大，目前有在校生1万多人，开设30个贴合南疆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韩伟芳：
8: 我们在校期间呢，学习的是保育学以及这些实训实操，学校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实训材料，更是搭建了技能大赛的平台。我希望未来能够留在阿拉尔，用自己的技能去服务地方的发展。
4: 完善高等教育布局，2025年9月，塔里木理工学院建成投用。从义务段学校就近入学到职业院校技能育才，建成民办本科院校，一师阿拉尔市教育硬件迭代、师资培优、质量跃升，为高质量发展积蓄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一师阿拉尔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玉：
9: 师市已经建成了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特别是师市已经形成了3所高校和2个联合培养基地的发展矩阵，在校大学生已经突破了5万人。
1: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地族资源禀赋，积极发展胡羊、肉鸭等特色养殖，不断优化养殖布局，推动传统养殖向标准化、产业化、规模化方向转型升级。

0: 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1: 正值胡杨产高期，在铁门关市八音吉祥农牧有限公司的标准化养殖圈舍里，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小羊羔出生。铁门关市八音吉祥农牧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密：
2: 大母羊有1800来只啊，小羊呢已经出生了有300多只。所以我们现在重点的工作呢，就是接生好小羊。
1: 公司是二师铁门关市重点培育的养殖企业，主要养殖繁殖性能优异的多胎胡羊品种，可以实现2年3胎，扩繁优势明显。这两年凭借精细化的饲养管理和科学疫病防控体系，公司出栏的胡羊品质上乘，肉质鲜嫩，畅销江内外市场。铁门关市八音吉祥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盛艳军：
3: 今年到目前为止销售到700余只了，主要是我在青岛、北京、上海、杭州这边再建14到16个棚，争取明年出栏9000到10000只。
1: 在新疆白鹿生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标准化鸭舍整齐排布，鸭子长势良好。新疆白鹿生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孙炳强：
4: 现在存栏是25万只，每天产蛋大约在20万，每年产值在1亿。
1: 肉鸭具有生长速度快、养殖周期短、饲料转化率高的特点，公司依托本地丰富的饲料资源优势，布局肉鸭全产业链发展。目前养殖一区、二区已全面投入使用。新疆白鹿生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养殖技术厂长胡运晨：
5: 我们下一步呢，要准备做一个肉鸭的深加工，尽量把这个鸭的这个优势化放到最大，提高公司的生产竞争力。
1: 二师铁门关市持续优化畜牧产业布局，形成多元发展格局。今年上半年，牲畜存栏80.93万头，肉产量3.88万吨，蛋产量1.66万吨，牲畜出栏57.81万头，畜牧业生产总体呈现稳中有进、向好提质的发展态势。二师畜牧水产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秦杰：
6: 围绕做强特色畜牧产业精准发力，持续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强化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进一步推动湿式畜牧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7: 金秋时节，位于石狮北屯市的新疆北屯市额尔齐斯河特种冷水鱼繁育有限公司养殖基地里，一尾尾南美白对虾活蹦乱跳，抢先上市。北屯市采购商张亚斌：
8: 它这个虾吃起来这个口感好，你吃了之后啊，一下子很想吃。
7: 新疆北屯市额尔齐斯河特种冷水鱼繁育有限公司养殖技术顾问鲁文红：
9: 这个虾我们周围的人吃了以后的评价了都不错，反响都好。
7: 今年五月，该基地提前从65家渠市购进300万尾南美白对虾虾苗。养殖过程中，技术人员严格控制水温和水环境，对虾长势喜人，1公斤40多尾，预计产出10至12吨。依托额尔齐斯河优质冷水资源，石狮北屯市培育多种本土冷水鱼种，构建起集繁育、养殖、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持续擦亮额河冷水鱼、冷水虾蟹特色品牌。
0: 本台记者苏婉婷、居来提发来报道。
7: 9月21日至27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上午，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各界代表共同观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宣传片，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宣读新疆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宣讲民族团结感人故事。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乌鲁木齐市和田街街道派出所民警塔斯利玛：
10: 把促进法的精神融入到社区警务工作当中，做群众的贴心人，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辖区的每一个角落。
7: 乌鲁木齐市博丰小兵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王永强：
11: 把促进法呢讲给我们团队成员听，希望通过我们的宣讲，让更多的孩子们，让更多的居民朋友们了解民族团结的意义，让我们大家同心同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7: 宣传周期间，新疆各地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学习实

0: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等活动，大力弘扬民族团结优良传统，引导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起共建美好新疆的强大合力。
1: 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的报道。
0: 9月20日，兵团信息化发展工作推进会在65家学市召开，总结“十四五”时期兵团信息化发展成就，分析形势任务，安排部署“十五五”重点工作。各师市企业代表围绕信息化建设开展典型经验交流，多家企业带来数字化成果展演，参会人员还走进企业一线，实地调研数字化改造落地情况。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信息部部长刘天宇：
2: 让我们企业对数字化转型有了更强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将学习借鉴标杆经验，继续加大数字化投入，用好兵团的信息化机遇政策，加快推进生产环节的智能化升级。
0: 近年来，兵团持续推进信息化发展，出台信息化发展相关规划，不断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政务、产业、社会、民生、基层治理等领域信息化应用稳步拓展，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持续显现。新疆江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周浩：
3: 我们会继续做好我们兵团信息化，尤其是在农业领域的这个应用，提供更好的数据产品以及技术服务。
0: 9月19日，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兵团启动仪式在七师胡杨河市举行。活动宣布了兵团入围2026年全国世纪特别感人的百姓学习之星全民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宣传推介名单。与会人员赴130团胡杨苑社区、七师老年大学等地参观，实地感受七师胡杨河市在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职工技能培训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牛佳妮，播音冠晨、丽媛。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5: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4: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5: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吗？

0: 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八八点二，
1: 宾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也门胡塞武装9月16日说，该组织当天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也门胡塞武装还声称击落了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近日，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据共同社9月16日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三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五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最新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
2: 也门胡塞武装9月16日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援引该组织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勒亚的声明报道说，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的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勒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9月16日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的战机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萨雷亚说，过去一周，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七个省份发动了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10日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日称，该组织自9月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表示，该组织近期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一处目标就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处的石油公司设施。那么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近期还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东旭，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的目的是什么？
5: 作战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是针对也

门的西南部去这个发动进攻啊，针对也门政府军包括也门国内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武装派别进行攻击，这个势头还是很猛的，确实呢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了战果。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靠近红海的主要沿岸区域，而且呢它的相关的这个兵力啊还是占据了红海区域内的一些岛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针对曼德海峡的封锁能力是进一步的强化，因为呢它可以在沿岸地区部署更多的反舰导弹、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内的船只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的威慑。之所以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么首先呢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沙特，因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公开的表示要针对这个沙特进行海上的禁运和禁航，那么在他的这个控制区域内是不允许沙特的船只进行这个航行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开始使用弹道导弹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沙特的港口设施、军事基地，甚至包括一些炼油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沙特想要通过红海方向去出口石油变得更加困难，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模式呢是这个民兵加导弹。因为从也门胡塞武装所公布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出，在他动员的这些作战部队当中啊，有很多都是部落的武装人员，装备很简陋啊，那可能就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有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还会使用大量的皮卡针对这些作战兵力进行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转运，把他们运送到前线区域和也门政府军以及其他的武装派别进行交战。从目前的这种作战态势来看呢，也门胡塞武装他的这些作战人员那么还是很能打的。虽然说呢步兵手中的武器比较简陋啊，五花八门的枪支都有，但是呢在无人机的支持下，在弹道导弹的支持下，针对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包括一些武装派别一直是处于穷追猛打的状态。那么我们看也门政府军包括其他武装派别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防线很快呢就被突破了。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进行不断的追击，在扩大它的控制区域。首先呢采取这样的一个攻势就是要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中东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啊。那么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有防空导弹，而且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还对外表示说他们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而且呢应该也是 F-15 战斗机的最新的改进型升级版本。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公布了视频，对外展示了这架 F-15 战斗机的这种残骸。那么这说明沙特他的这种空袭想要阻止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势头，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是有这个防空作战能力的，在此前的阅兵式上，在此前的这种实力展示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对外展示了类似于萨姆6的这种中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中近程的可以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比如说它利用简易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再加上无线电指令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的技术，那么可以引导一些近程的防空导弹针对战斗机进行打击。那此前也门胡塞武装确实也曾击落过沙特的 F-15， 那么这一次呢又对外表示又打下来一架。与此同时呢，这也是最大程度的要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如果说美国出兵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较量，那么美国在中东
啊，针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些兵力部署，可能就会出现弱化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次的攻势和沙特的啊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和调整存在关联性，那么相互之间是针锋相对的，同样呢也是为了协助或者是支持伊朗，要为伊朗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为什么说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呢？他把矛头指向了沙特，就是因为沙特针对也门的

0: 政府军和一些武装派别它是有直接的支持的，可能是提供了武器装备，甚至呢派出战斗机进行这样的一个助战。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攻势要控制更多的区域，包括针对沙特进行打击，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要进行限制，针对它的能源出口要进行限制，可能也是想通过军事手段迫使沙特那么减少针对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种介入。所以呢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应该会展开大规模持续性的行动，强化自身在也门国内权力格局当中的这种影响力和这种控制力。
1: 那么针对也门的局势，沙特目前具备怎样的介入能力？
0: 沙特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确实具备很强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因为也门政府军现在就是沙特在支持，那么他的一些活动资金，包括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和他所使用的武器应该都是沙特援助的。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也门政府军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会使用一些装甲车、坦克，甚至是防地雷反伏击战车，那么要么是沙特出资金由他从相关方面进行采购和引进，要么是沙特采购之后直接援助给也门的政府军。而且呢沙特空军派出 F-15 战斗机，派出台风战斗机，也会针对政府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也就是也门政府军的这个防御行动进行直接的支援。但是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并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呢他在也门的相关区域确实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进行介入，但是呢可能不敢深入到也门纵深的区域内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因为呢这些战斗机如果进入到纵深区域长时间的飞行，那么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几率就会增加。那么一旦战斗机被击落，如果说这个飞行员被俘了，那沙特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风波。所以沙特空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战术战法上还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呢，就是沙特它的这个战斗机好像是 F-15 所面临的威胁更大一些，因为此前就被击落过一架。那这一次呢，也门胡塞武装又对外宣布说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但是呢沙特同时也使用了欧洲的台风战斗机，但是我没有看到台风战斗机被击落或者说被命中的这样的一些消息。为什么 F-15 它在也门相关区域内执行作战任务面临的风险比较大呢？就是因为沙特能够为 F-15 所适配的美国所提供的这些弹药它都是需要近距离投弹的，都是精确制导炸弹，所以呢 F-15 需要靠近目标。那这样的话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风险就比较大。而台风不一样，沙特引进台风战斗机之后，还从欧洲引进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种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打击距离可以达到300多公里，所以呢，如果是使用台风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它控制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战斗机可以在远离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域就可以发射导弹。那么发射这个导弹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的防空火力就打不到台风，所以呢执行这种针对也门境内的这种轰炸任务反而是欧洲的台风更占优势，因为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作战，是一种远程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仅仅依托于空中力量的介入，仅仅是进行轰炸，显然是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的。因为呢沙特空军和也门政府军之间很难进行这种高效的联合作战，也就是说呢也门政府军和沙特空军是各打各的没有太过默契的这样的一个配合，要构成合力就比较难。那现在呢沙特可能也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就是要不要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如果是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包括呢和其他的一些盟友打招呼，组成联合作战部队进入到也门的区域内，那么肯定针对也门政府军它的支援力度会增加，但是呢自身可能会面临这个联合作战部队人员出现更多伤亡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现在沙特也要向美

0: 国方面求援，说这个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目前来看呢，美国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回应，这也体现出现在美国应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已经出现了能力不足或者是兵力不足的情况。那么这也会导致中东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那么会弱化对美国的军事依赖，那么以后呢，他们可能会选择更为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的这种模式。那么在红海方向，沙特呢确实也是有海军，但是呢整体而言，沙特海军想要突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或者是无人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封锁，这个难度也非常大所以现在沙特可能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他可能是要做出一个抉择，是保持目前的这种低烈度的介入态势，还是要强化介入能力那么可能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模式都会对于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现在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个巨变对于中东地区、对于周边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
1: 我们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那么胡塞武装防空作战的实力是怎样的？
0: 也门呢，它并没有完善的军工体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展示的这种比较简易的防空武器装备，包括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应该都不是在也门境内研发和生产的，应该还是有外部的盟友向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援助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的战术和战法比较灵活但是呢还是有这种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它没有办法针对大城市构建起一个完善的预警网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防空体系，那么往往采用的是这种打伏击打埋伏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沙特经常派出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那么它会在容易遭到空袭的区域，或者说呢沙特空军战机频繁飞越的这样的一些空域，提前的去设置隐蔽的防空火力阵地，那有的时候呢连对空的搜索雷达和目标指示雷达都没有，只有这种被动的光学红外的传感器。这个光学红外传感器虽然说它的这种探测的距离并不是特别远，但是呢一旦对方的战斗机进行低空飞行，就会进入到这种传感器的视野之内，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然后呢再发射这个防空导弹那么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射击诸元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可能就是通过一些简易的软件就可以完成。发射了导弹之后，导弹飞向战斗机，那么当靠近战斗机的时候导弹上的红外的导引头或者是半主动雷达的这个导引头再开机，针对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锁定和猎杀。如果这个时候战斗机上的飞行人员这个操作失误，比如说这个战斗机打开加力了想要高速的脱离，但是呢打开加力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它的红外的热信号特征突然放大，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防空导弹它是红外导引头，反而能够更容易的锁定目标，反而能够把战斗机的红外的热信号辐射信号和它所抛洒的干扰弹所区分开，那么最终去命中这个战斗机，将其击伤或者是将其击落。但是呢这样的一些防空火力系统，那么它针对完善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可能应对的能力还是不足的但是沙特方面呢，它可能在战斗机的使用方面也缺乏一定的规模而且呢是完全依托于美国提供的这种战斗机和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可能体系并不是特别完善。另外一个，在对地攻击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弹药的选择也并不是特别多。如果说沙特它不仅使用 F-15 战斗机投掷精确制导炸弹，还可以发射一些防区外的打击武器，比如说发射远射程的空射的巡航导弹，那可能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防空游击战提前打埋伏的方式可能就不管用了。但是呢使用美制战斗机又没有远射程的这种对地攻击的这个巡航导弹，只能是在临近的区域投掷制导炸弹，那么战斗机所面临的风险确实就是比较大。
1: 我们也非常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较量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0: 也门国内的战事呢，可能会有两种走向。第一种走向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继续的向前推进，不断压缩也门政府军所控制的区域，占据了更多的海岸线，甚至不排除开始向沙特方向去发动进攻。那么一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靠近沙特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广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边境区域，那沙特可能就会认为他自身的安全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在这种状态下呢，不排除沙特会直接出兵，那么这种出兵呢，就是要派遣地面作战部队。那这个地面作战部队可能包括沙特的正规军，也可能会包括沙特的地区盟友，或者说防务合作协议当中的这些盟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如果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作战部队，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地面作战，那这个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那如果说有沙特的盟友派出了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而且呢装备很先进，部队训练有素，那也门胡塞武装想要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抗衡，所以这个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那么当然呢，也门胡塞武装手中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沙特的一些军事设施、能源设施的打击也会变得更猛烈啊。那一旦也门的国内冲突出现了外溢的情况，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这种正面的交战，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战，那整个的冲突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那么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会构成更多的负面影响。第二种这个可能性，就是第二种发展趋势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控制了靠近红海的沿岸地区之后，那么他不再继续的进攻也门政府军，那么达到了他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的，强化了针对红海地区的控制能力，然后呢在也门国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这样的一个话语权进一步的增加，那他也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刺激这个沙特，可能就是军事行动可能会暂缓或者说停止进攻，那后续双方可能会有冲突啊，相互之间还会有这种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总体上呢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冲突啊。那沙特可能也不会马上就派出作战部队进入到也门的这个区域内，那么局势呢还是有缓和的空间和余地。
1: 有关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玉壶冰水。炎炎夏日，古人很早就开始吃冷饮了，最简单的就是冰水。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就有画着汴梁街头的冷饮摊，挂着香银子这样的招牌，出售绿豆冰雪凉水、甘草冰雪凉水、雪泡梅花酒等。除了冰水之外，古人还很流行吃冰块。唐诗中提到，碧碗敲冰分浙江，将冰敲成碎块，加上甘蔗榨出来的糖浆。明代的夏景货郎图中赫然可见上林家果玉壶冰水的招幌，令人望之便生清凉。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玉壶冰水的由来。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近日，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据共同社9月16日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三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最新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
4: 近日，德国采购的首艘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芬兰采购的同型战斗机即将结束境外培训，开启本土部署进程。近期，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交付与列装，这一趋势与高调推进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形成鲜明反差，暴露出欧洲航空装备自研能力滞后、跨国防务合作受挫的现实困境。近年来，受老旧战斗机退役、区域安全局势变化等因素影响，欧洲多国纷纷采购 F-35 系列战斗机。北欧地区，挪威成为欧洲首个成建制装备 F-35A 战斗机的国家，已接收52架，并常态化执行北极巡逻任务。芬兰于2021年12月批准采购64架 F-35A 战斗机，计划于2026年年底前部署至罗瓦涅米空军基地。丹麦订购的43架 F-35A 战斗机已有21架交付，剩余战斗机预计年内交付完毕，用于替换老旧的 F-16 战斗机。中东欧地区，波兰于2020年采购32架 F-35A 战斗机，首批3架已于今年5月交付。2024年，捷克订购24架 F-35A 战斗机，创下该国单笔最大军购记录。同年，希腊订购20架 F-35A 战斗机，成为欧洲第12个采购该型战斗机的国家。捷克、希腊两国均计划2027年启动交付。西欧地区，德国于2022年12月批准35架 F-35A 战斗机采购计划，用于替换狂风战斗机，并执行北约核共享任务。首批战斗机预计2027年交付。英国规划采购138架 F-35 系列战斗机，目前已经接收首批48架 F-35B 战斗机。意大利共订购90架 F-35 系列战斗机，后续计划增购至

0: 115家，荷兰、比利时、瑞士分别订购57架、45架、30架 F-35A 战斗机。目前荷兰已经接收49架，比利时接收4家。欧洲在航空装备领域不仅未能实现自主，反而对美国依赖进一步加深。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是完成了首飞，那么标志着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董旭，德国采购 F-35 的原因是什么？
2: 我们都知道，现在德国、法国正在推动欧洲防务的自主化，他们呢是想通过这种联合研发的模式，把资金聚集到一起，把技术集成到一起，强化欧洲国防体系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造血能力。事实上，欧洲确实能够研制出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坦克呀、装甲车辆啊、潜艇啊、护卫舰啊、驱逐舰啊，甚至包括火炮、一些战术导弹。但是呢，唯独在战斗机这个领域，欧洲呢还是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实现了第五代战斗机的大批量的生产，那么 F-35 ABC 三个型号产量已经非常多，但是我们看现在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自主的研制隐身战斗机，都是从美国买，需要隐身能力更强、突防能力更强的作战平台。那么目前能够买到的，这个能够满足需求的，那只有是 F-35， 所以德国空军采购的就应该是 F-35 的 A 型，要强化它的这样的一个突袭能力。采购这个 F-35 呢，德国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和美国的核共享的机制要升级要进行这种装备的匹配，驻欧的美国空军要达到同一个技术标准、同一个水平，所以呢，这也是另外一个目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它在 F-35 都已经开始批量的列装部队了，那如果在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其他欧洲国家和驻欧的美国空军使用的都是 F-35， 然后德国派出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那它也很难融入到这样的一个隐身的空中联合作战体系当中。那么正是基于这三点的考虑，所以它才会花大价钱成批量的卖 F-35。
1: 那么 F-35 在欧洲不断的扩散都会产生哪些影响？
2: 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引进和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对于俄罗斯而言，它在防空层面所面临的压力确实也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呢是一种非常敌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俄乌冲突的一线区域，很多乌克兰士兵是使用欧洲制造的武器装备和俄军进行这个交战。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周边区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F-35， 你像波兰它引进了 F-35， 那么在北欧方向，芬兰和挪威也引进了 F-35。 那么想应对隐身战斗机呢，俄方就必须部署更多的防空武器装备，要建设更多的雷达，要配备更多的防空导弹，无论是 S-300、S-400 还是 S-350， 那么部署的数量就要越来越多，而且俄罗斯也要打造更多的隐身战斗机，这个苏武器隐身战斗机的产量要提上去，才能够在隐身战斗机这个领域在欧洲方向构成这样的一个军事。所以呢，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F-35 这款隐身战斗机它是采用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它立项的时候，很多欧洲国家是出了钱的，所以呢它一定会装备，一定会购买。那么隐身战斗机和非隐身的战斗机相比它的这种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突然性和这个秘密性都会变得更强。因为一般的 F-15 和 F-16 那可能在飞抵前沿作战区域的过程当中，那俄方的预警雷达和预警机很快就可以发现它的踪迹，那么就可以做好防范，俄方的战斗机也可以升空进行应对。那么应对 F-15、F-16 或者是幻影2000、鹰狮这些战斗机，俄方的非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它在技术层面是可以达到一个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和状态，甚至有的性能还比较强。因为你像苏-30SM，包括苏-35都是双发重型战斗机，那么远距离的空战能力比较强，近距离的空中格斗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进入到隐身战斗机这样的一个领域，进入到隐身战斗机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可能数量就比较重要了。那么现在呢，由于俄乌冲突一直在延续，那么像苏五七隐身战斗机在俄乌冲突当中，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核心或者说呢能够经常会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所以呢采购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说短时间内的采购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么这就会导致一种空中力量的不平衡。首先呢，美国空军会在欧洲部署

0: 弹，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这样的话呢，针对对方整个军事集团的这种前沿和纵深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具备强大的威慑能力，可以限制和制约你隐身战斗机的部署和运用。所以现在俄罗斯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呢就是要以攻代守，利用自身具有技术优势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去制衡对方隐身战斗机的运用。
1: 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的进行了交付和列装，那么在欧洲哪些国家不会在先进武器方面受制于人？
0: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的国防工业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啊，比如说新一代的主战坦克，现在德国和法国呢正在进行技术合作，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联合研制联合生产的模式，后续呢德国和法国的陆军都会装备，也会向其他的欧洲盟友进行推销。此外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很多欧洲国家意识到自己在无人机领域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那么不仅缺乏研发能力、生产能力，甚至应该生产什么样的这个无人机，可能此前欧洲国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开始引进乌克兰的技术和作战经验，也是进行联合研发，包括呢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欧洲也上马了很多联合研发的项目，但是呢唯独是在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联合研发的难度比较大，因为这涉及到啊不同国家的这种国防体系和这样的一个航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啊，利润的分割，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有的时候呢就谈不拢。德国、法国、西班牙连看，法国它可以独立自主的生产地面的作战体系，就是一套地面作战体系很完整，有主战坦克像勒克莱尔，包括还有各种型号的这个装甲车、自行火炮啊。法国的凯撒自行火炮在欧洲的范围内影响力比较大，因为它是最早搞卡车炮的国家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凯撒也在不断的升级，现在也有最新的改进型号，而且凯撒也提供给了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也有这个应用。那除了地面的武器装备，我们看从突击步枪到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法国都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它的空军的武器装备也是独立自主的，从最早的法国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到后续的幻影2000，到现在的阵风，那么法国是具备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而且呢所有的配套体系法国也可以自给自足，战斗机上的雷达是法国的，战斗机上的发动机也是法国的，空空导弹、精确制导弹药也是法国的，所以法国的空中作战体系它是一个全产业链，能够把战斗机造出来，动力系统啊实现独立自主，那么所有的机载设备、机载武器也实现了独立自主。所以最近这些年，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卖的也比较好，中东地区的国家有引进，像巴西也是进行了采购，甚至包括呢东南亚国家，包括南亚啊，你像印度啊，也是大批量的采购，就是他们知道法国的战斗机啊不依赖于美国的国防工业体系的供应链，那么相对而言买来之后受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比较小。在海军的武器装备方面，法国也是最大程度的寻求独立自主，它有自己的攻击性核潜艇、战略性核潜艇，还独立自主地打造了驱逐舰、护卫舰、常规潜艇、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也是他自己打造的。但是呢由于这个弹射器，法国不可能因为一两艘航母进行研发进行生产，所以呢法国海军的航母上的这个弹射器，就是蒸汽弹射器，是从美国直接引进的，那舰载的预警机它也不可能独立自主的打造啊，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直接从美国引进的 ERC。 现在法国已经启动了新一代核动力的航母项目，那么可能国产化的比例会增加啊，那不排除这个电磁弹射器它可能会尝试独立自主的进行研制，但是呢舰载预警机可能也是选择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的 ERD。 所以我们看在欧洲的范围内有独立自主的这种国防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其实就是法国，所以现在法国呢也在推动，那么要把自身的模式在欧洲的范围内进行复制，要让欧洲减少针对美制武器装备的这个依赖。那么确实现在欧洲会解决很多的问题，地面作战体系、海上作战体系基本上已经可以实现独立自主，但是呢第六代战斗机能不能研发出来能不能完全的实现欧洲研制、欧洲生产、欧洲装备，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的变数还是比较。
1: 那么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我们来关注

0: 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1: 据共同社9月16日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据估算，包括采购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等装备在内，为了强化所谓在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需投入超过90,000亿日元的资金，接近现行计划所需金额的2倍。在预计部署的无人机中，日本计划引进约10,000架具备长距离飞行能力的对地攻击无人机，约1300架用于攻击舰艇的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计划配备总计约200艘可执行布设水雷及发射远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最新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经曝光。东旭，日本构建由50,000架无人机组成的作战体系到底有何企图？
2: 日本引进50,000架无人机，显然是在为战争级别的军事行动要提前的储备火力，提前的去储备挑衅工具。这50,000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1000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他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参加作战行动。因为呢，它便于携带，便于部署和使用，一旦日本陆上自卫队出兵海外，就会携带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针对前沿的区域进行目标的识别，引导火力打击。他们也会使用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就是这种小型的战术级别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对方的作战人员、防御工事和坦克装甲车辆进行直接的火力打击。日本引进50,000架无人机，这说明自卫队动武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针对地区的局势可以说呢，它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在50,000架无人机当中啊，有10,000架是专门针对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袭击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这种无人机的飞行距离是比较远的，可能会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1000公里，甚至也有可能会飞到1000多公里的距离上去打击目标。而且呢，它配备有比较大的战斗部，可以采用撞击同归于尽的方式去打击对方的海军基地啊、机场、指挥中心、弹药库、雷达站这些高价值目标。和日本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相比，这些针对地面岛屿上固定目标进行袭击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日本它不仅仅是要直接的采购和引进，肯定呢也是要构建起这个生产线。那么一旦它采取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比如说针对周边的陆地纵深目标和岛屿目标要进行持续的袭击啊，那么它会利用它国内的产能源源不断地获取这样的一些攻击性的武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那么这个技术含量会高一些，因为它可以针对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跟踪、进行锁定，然后呢去完成攻击。那么这些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配合日本的这种反舰导弹和空中的啊这种对海打击的平台去联合的执行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他要利用这些无人机支持他在亚太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区域内的啊这种大规模的啊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0: 那么日本计划配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发射导弹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针对哪些场景，要达到何种目的？
2: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打造无人化的具备水下偷袭能力的这样的一支舰队，就是这200艘的无人潜航器。这些无人潜航器啊，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

0: 信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不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啊，叫做秘密的攻势布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利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悄悄的、偷偷的、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那么由于它可以在水下航行，那么突然在水面上出现就可以发射导弹，或者说呢它是采用这种水下潜射的这样的一个发射方式，那就更加隐蔽了。那么它可以在水下航行很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发射巡航导弹，打击对方的沿岸岛屿目标和这个大型的战舰。那么这样的一种攻击方式呢，具有隐蔽性，也具有突然性就是要达到这种偷袭的效果。可以说呢，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在亚太区域，在西太平洋的海域进行大批量的部署，那么对于海上安全会构成负面影响，甚至不排除会刺激日本海上自卫队，他可能要针对他眼中的对手进行所谓的先发制人，也就是抢先动手，利用水下的秘密平台要先打出第一枪。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涤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们思想主张。
6: 兄弟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8: 在南京蓝园一号，一辆黑色轿车里走下了杨丽人。

0: 他对着司机说道，
1: 蒋万友回来接我，我们直接去上海。
2: 是主任。
0: 轿车开走了，丽人走进了大门。
3: 吴妈，茶泡好了吗？
4: 嗯。
3: 吓死我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1: 两天两夜没睡了，过一会儿还得回去。玉华，哥哥心里不好受，痛苦极了，想跟你说说话，要不然我过不去，真的过不去。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月华，你知道我这个人很难动感情的，尤其是对女人。
3: 情感受挫，你说你啊，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没脑子，人家有丈夫了还怀了孩子，你什么人不喜欢，偏偏喜欢他。
1: 说得不错，但是只说对了一半，这个女人真让我着迷，哪怕她有丈夫，舔着大肚子我都喜欢他，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3: 我觉得你爱得太畸形了，那么多女孩子你不去追求，偏偏追求这么一个。
1: 哎，你不是也喜欢董建昌吗？他不就是个卖花布的吗？这上头没什么道理可讲。
3: 你干嘛跟我比？那是什么年代？红色广州，一颗红星就能点燃几十万颗狂热的心，那时候的人今天能找得来吗？
1: 你用不着教训我，你也在其中呢。我要告诉你会吓你一跳，你信不信？
3: 你干嘛非要扯上我？你自己的伤口自己舔去，别来烦我行吗？
1: 丽华，你跟我说实话，你爱过屈原吗？
3: 我看你没事干了，又开始胡扯了。
1: 你知道灵儿是谁的女人吗？丽华，太可怕了。你猜对了，灵儿就是屈原的女人，是屈原打入我们中统的卧底。
5: 哎，这个世界太小了。
1: 你说也奇怪吧，一个银行小开怎么能驾驭得住像灵儿这样的女人？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现在我明白了，这个不简单女人的背后站着屈原这样的男人。得知这件事，我反倒是有了一种解脱。败在屈原这样的男人面前，李华，你知道吗？灵儿很多地方像你，感情屈原啊，照着你的模子找的吧？
3: 你说完了吗？
1: 发狠也没用，这就是我们杨家跟屈家的宿命，爱恨情仇，主义政治。

0: 更为宿命的你知道吗？她就是当年丽青打伤的那个林家小姑娘，从李玲老家就和咱家傍上了，你说这不是命吗？
1: 他现在人呢？
0: 已经派人去抓了。我们在上海撒下了铺天大网，共产党中央这一次十年也别想翻过身来。
1: 那轩呢？他被抓到了吗？
0: 让我说着了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戴的那副翡翠耳坠是谁送的？

0: 我们两个人注定相连喽。你说的对，自己的伤口自己去舔。
1: 白天在中央饭店茶座，杨丽华默默地走了进来，看到董建昌和他的幕僚正在打牌。董建昌回头看见了杨丽华，有些惊讶，他放下了牌走了过来。丽华并不看他，只是走到茶座边坐了下。董建昌走过来坐在他的对面，说道：
0: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怎么着，找我有事？坐。
2: 你的事忙完了吗？
0: 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哪有个完呢？啊，李宗仁、张发奎还有个汪精卫正在两广起事，他老蒋少不了我。
3: 长官，您需要点？
0: 不用。我也不是个白痴，这次我得踏足架子，卖足了关子。
2: 难怪你今天是粤戏，明天是桂戏。
0: 这有什么？他老蒋就是个卖葡萄的。
2: 你能不能不做官呢？我也辞掉监察委员，咱们远走高飞，去欧洲，反正离开这里，越远越好。
0: 我说丽华，你今儿是怎么了啊？这可不像你。
2: 你不觉得我们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0: 在哪儿受刺激了？是不是瞿恩又有什么消息了？
2: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个名字了，他跟我没有关系。
0: 丽华，我对你还不了解吗？瞧瞧你今天的首饰都换了，戴了多年的翡翠耳坠也不戴了。少女情怀总是诗，其实梦就是梦，早给打碎了。我是看着你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为什么要半途而废？有多少人眼红你今天的位置？
2: 我不想再干了。
0: 丽华，你我都是被历史的潮流裹挟进来的，才有了今天。如果我们离开了潮流，那就什么都不是了。别做傻事，那不是你的生活。
2: 这么说你也拒绝我了？我真是自作多情。你就做你的卖葡萄的吧。
1: 杨丽人和几个中统的人员冲进了瞿恩的家。
4: 能够确定这就是瞿恩的助手吗？
5: 顾顺章介绍，这正是瞿恩最后的住处。与他同时住在这里的除了他的助手，还有他的妻子。

0: 这个月的早产儿呢？弗拉克尚未去过医院，产妇是提前跑了，他没有提起孩子。
1: 我不信，七个多月的早产儿能够当天带走，马上陪人到医院去查。
2: 好，我马上派人到医院去查。

0: 这大礼门能当天带走？都不信，不可能，去查。
1: 范护士一边换上白大褂，一边与护士甲交接班。实习床的孩子怎么样了？好是好了很多，不过范媛没人可以带走他了。巡捕房的正守在外面呢。是你说出去的吧？你怎么这么傻呀？已经办了出院手续，医院室又多出个婴儿，院不能不管吗？再一看婴儿出生登记，院不当做弃婴。 把他抱给巡捕房了。我早上上班的时候，那两个人就已经在那儿了。谁来抱孩子，他们就得抓谁。产妇的名字在登记表上，你能瞒得住吗？是妈妈。
2: 啊！
1: 不好了！
2: 怎么了？
1: 巡捕房的人就在外面，他们要抓的人就是你。
2: 孩子没了。
1: 我怎么跟他父母交代？我这个做奶奶怎么能丢下孩子不管呢？这事都怪我给做多了，我没想到院里会检查孩子的人数。这样，反正每晚月的孩子，巡捕房不能把他怎么样，最多是送到孤儿院。如果是这样，我就去认养这个孩子。
2: 哎呀，你一个大姑娘，平白认养一个孩子，不能这样。
1: 哎呀，快走！奶奶，巡捕房的人来了，怎么了？是庞医生对巡捕说漏了嘴，他说孩子不是弃婴，孩子的奶奶一直躺在储藏间里。哎，走，快走，妈妈，快走！
2: 哎呀，哎呀，
1: 什么呀？
2: 丫头，这事儿我只有托给你了。巡捕房的人要是愧对孩子，你就带去妈妈去找一个人，他叫。
3: 杨丽华是沥青的姐姐。杨丽华，是政府里专门管妇女儿童的委员。你告诉她，是我去妈妈求她的。停止迫害！四个月后，在上海外滩的街道上，传单像雪片一样从天而降，上面写着：停止迫害，反对滥杀无辜。
4: 热闹，在杨廷鹤的家里，一大家子围着饭桌吃着晚饭。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呢。如果前两次围剿都像他们报上说的那么天花乱坠，那还用得着第三次吗？
5: 哎呦，您就好好吃饭吧，别看什么报纸了啊！
4: 得了解时局啊，否则脑袋丢了都不知道怎么丢的。
5: 哼，
4: 又
5: 说报纸不可信，又偏要看。
1: 李华，
5: 满洲那边的局势很微妙啊，南京有什么内部消息？
1: 南京的注意力都在江西，日本人的事还排不上。
6: 姐，有个护士阿姨找你，都来了三次了。
5: 就你嘴快，行了，好好吃饭。护士找我？
1: 是妇幼医院的一个姓范的护士，她说找我什么事了吗？
5: 哦，她没说，我也就没好问。哟。
6: 准是丽人回来了，我跟她说了，你今天晚上到家。
7: 妈，我去。
5: 好，慢点跑啊。
7: 秋秋踊跃地去开门，进来的却是范护士。
6: 姐，那个护士阿姨又来了。你好，请问是杨委员吗？我是。
7: 你是妇幼医院的，
6: 我是范媛，是瞿妈妈让我来找你的，
7: 是瞿恩的妈妈。
6: 嗯，
7: 哦，瞿妈妈现在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又是瞿家的。
6: 三十日前，巡捕房。

0: 人就盯上这个孩子了，半个月前又撒手不管了，倒是有人想领养，但又怕巡捕房的人将来会找麻烦。
1: 那孩子现在在哪儿？
0: 在我宿舍呢，我们几个护士轮流照看他。我想曲妈妈既然委托我来找你，就想看你能不能出面帮个忙，替孩子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只要有身份，哪怕我来收养他。
1: 你来收养？
0: 那个孩子真的是太可爱了，护士们都喜欢他，我也喜欢。
1: 这样既然是受曲妈妈之托，由你来收养不合适，你现在回去把孩子给我抱过来，身份的问题我来解决。
0: 杨委员，真的是太谢谢您了。说实话，每天上班带着一个四个月大的孩子，的确是有点顾不上。
1: 是啊。姨，你来一下。
0: 啊、哦。
1: 秋秋打小的用品还在吗？
0: 还在啊。
1: 一会儿有个婴儿要抱过来，麻烦你帮我喂几天。
2: 婴儿？谁的婴儿啊？不会是曲家的吧？
1: 你还真会猜。
0: 啊、
1: 一会儿我给丽人打电话，这孩子的命攥在他的手里。
2: 如果是瞿先生的孩子，丽华能接受得了吗？
1: 我不管、嗯、我不管孩子的父母是谁，
2: 我去听听。
1: 四个月的孩子他没有罪，你们中统不能也不应该拿孩子做什么文章啊。你说什么？谁来担保？哼，我来担保，我不想跟你吵架。鄙人，你把手续办了，把孩子从监视的名单上拿掉，我养他，行吗？
2: 真是曲家的孩子？哎呀，这曲先生结婚生子也不打个招呼。
1: 你不要跟我提曲恩，
2: 不可靠，
1: 这跟感情没什么关系。
3: 你可真够混的。
1: 啊！你不要跟我提曲恩。
3: 咱家丽人是干什么的？哼，还打招呼？
1: 我不想再……
3: 那不让人家自投罗网啊？
2: 啊！

0: 丽华，
1: 姨，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孩子一会儿就来了。
0: 是，但，
2: 这事啊，你得考虑好，这是个大事。孩子，你还是个单身的，我们倒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你做这种决定一定要慎重。是不是考虑送孤儿院更妥当些？
0: 是啊，丽华，一个人带个孩子可不容易呀。
3: 妈妈，什么带着孩子不容易呀？
0: 到姐姐那儿去，来，秋秋，
3: 真乖。姐姐，你怎么了？
1: 没事。
0: 丽华，你看，你还没有婚嫁，一个大姑娘家，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要是外面人指指点点，你怎么吃得消啊？

0: 真。
1: 陈香云，耿佳丽说，啊，你们我都见过。耿佳丽看看姬淑瑜，拉着她的手，眼里渗出了泪，说，好漂亮的姑娘啊，还在上学吧？淑瑜说，
2: 明年就要毕业了。
1: 什么专业？
2: 艺术系，学的是声乐。
1: 姬静君说，今年在自治区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中获得民族唱法第一名，目前正在准备参加明年的全国大奖赛呢。耿佳丽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说，
0: 好有出息啊。
1: 李静江家，李静江还在歌舞厅厮混，曲美兰与刚从山上下来的曲世世在吃晚饭。曲世世说，
3: 静江呢？静江怎么不回来吃饭？
1: 曲美兰忧伤地说，
0: 爹，你再也别提他了，我嫁给他都后悔死了。
3: 哎呀，怎么了？
0: 现在他是整天不着家，生意也不好好做，泡酒吧，嫖女人。
1: 曲世世叹气摇头说，
3: 哎，他没法同姬静君相比呢，以前我还听他的话跟姬静君作对，嗨，现在我们牧场是一年比一年兴旺，谁都在说没有姬静君就没有牧场的今天呐。
0: 爹，往后你就在牧场好好干着吧，我呢不准备再跟他过下去了。
1: 酒席散后，姬静君把耿佳丽送到餐厅门口。姬静君说，
4: 耿佳丽，你先回宾馆休息，有什么事咱们明天再说。
0: 季书记，谢谢你的款待，有些话那就明天再说吧。按我现在的心情呢，想现在就跟你说。哎呀，我的心好乱呐。
4: 我晚上还有个会，淑瑜，你送送阿姨吧。
1: 宾馆客房部走廊里，李静江正醉醺醺地搂着个小姐往里走，耿佳丽和姬淑瑜刚好迎面走来，双方都停住看着对方。耿佳丽立即认出了李静江，而李静江看到了淑瑜却没认出耿佳丽，搂着小姐径直从耿佳丽的身边走过。耿佳丽突然怒火中烧说，
0: 李静江。
1: 李静江回头说，
3: 你谁啊？
1: 耿佳丽冷笑一声说，
0: 哼，你认不出我了。
1: 李静江呆了呆，
3: 你是耿佳丽。
1: 耿佳丽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0: 好，你认出我了，那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1: 他狠狠地甩了李静江一个耳光，
0: 你害了我整整的一生啊。
1: 耿佳丽的客房里，淑瑜为耿佳丽倒了杯水，耿佳丽拖着脑袋在伤感的流泪。淑瑜说，
0: 阿姨，你怎么了？
1: 耿佳丽紧紧地拉住淑瑜的手，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淑瑜说，
0: 阿姨，你早点休息吧，我要赶回学校去，回去晚了学校就要熄灯了。
5: 你看我没事儿，你回吧。淑瑜，谢谢你送我过来。
1: 淑瑜想了想，从小包里抽出片碟子说，
0: 阿姨，这是电视台为我制作的 MTV， 送给你。
1: 小姐把李静江送进客房，小姐说，
6: 李总，那个女的干嘛要打你啊？
1: 李静江恼怒地说，
4: 你走吧。
6: 哎呀，

0: 在走廊上，他遇见了李静江伯伯，他狠狠地打了静江伯伯一记耳光，回到房间里就伤心地哭。他说静江伯伯把他一生都害苦了。季静君想了想说，
1: 你回学校去吧。
0: 爹，
1: 回吧，天不早了，打出租回去，不该问的事儿不要问。
0: 舒瑜一脸的疑惑。耿佳丽的房间，耿佳丽在抽着烟，看着舒瑜送她的 MTV， 她看了一遍又一遍，泪珠不断。耿佳丽在灯下写信。清晨，耿佳丽坐上出租离开了明珠市。姬静君在看信，信中写道：姬书记，感谢你把我的女儿抚养得这么好，培养得这么出色，现在我的心真是乱极了，所以我暂时不告而别，但我一定会再回来一次。季静君满腹心事地把信放进抽屉里。李静江酒醒后已是中午时分，他走到总台问服务员：
1: 请问小姐，那位耿佳丽女士住在哪个房间？
0: 服务小姐说，她一清早就退房走了。
1: 走了？
0: 静江农资畜产公司，李静江一副心灰意冷的样子走进经理室，打电话说，
1: 美兰吗？你到我这儿来一下。
0: 曲美兰脸色阴冷的走进李静江的办公室。李静江说，
1: 美兰，我要出去几天。
0: 干什么？
1: 心烦，想出去散散心。
0: 昨天爹来看我们，你就是不肯见，后来索性把手机也关掉了。
1: 哎呀，你烦不烦啊？
0: 曲美兰反抗了，你嫌我烦，我还嫌你烦呢。
1: 你今天怎么了啊？
0: 曲美兰冷笑一声说，哼，你走好了，这摊子这几天归我管，是吗？
1: 你是我老婆，不归你管，归谁管？
0: 我只是你名义上的老婆。不过静江，我劝你一句，别只顾风流，得了那种脏病，没人照顾你。李静江一拍桌子说，
1: 你给我闭嘴。
0: 夜，乌鲁木齐市一家星级宾馆，耿佳丽又泪连连地痴呆呆地看着舒瑜的 MTV。耿佳丽听到敲门声，她打开门一看，站在她眼前的竟是李静江。耿佳丽有些吃惊，李静江看耿佳丽的眼神含着内疚。耿佳丽看了李静江一会儿，叹了口气，眼光变得柔和了。耿佳丽说，你怎么找到我的？
1: 我找遍了这儿的星级宾馆，老天有眼，还真找到你了。
0: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你来找我干什么？
1: 哼，如果没有任何关系，你有什么权利打我耳光？
0: 这记耳光我已经憋了将近20年。
1: 哎呀，让我进来行吗？我不会做什么的。
0: 红光牧场，曲美兰自己开着车来到曲世世家。曲美兰说，
2: 爹，我来看看你。
0: 曲世世看着曲美兰说，
3: 美兰，你准有啥事儿吧？
2: 对，爹，我要离开李静江，我再也不能同他这么混下去了。
0: 曲世世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3: 唉，你准备去哪儿？
2: 爹，你先别问，到以后我会同你联系的。李静江要来找你，你就一问三不知。
0: 宾馆，耿佳丽的房间，李静江说，
1: 耿佳丽，我来你这儿就是来让你打的，你用拳头脚鞭子想怎么打你就怎么打。
2: 没必要了。
1: 昨晚你怎么同女儿在一起？你认她了？
2: 还没有，我准备认她。
1: 哎，我没想到啊，我们的女儿会这么有出息，而且又长得这么好，简直是个杨贵妃啊。
2: 李静江，你我之间请你不要用我们这个词。

0: 是我们是什么？每次我见到他，我的良心就要受到一次谴责，我就会谴责我自己。李静江鼻子一酸，捂住脸哭了。耿佳丽怨恨而又同情地在屋里来回地走了几步。耿佳丽说，你吃过饭没有？李静江摇摇头说，从早上起我一直在找你，我请你吃饭吧。饭店餐厅的一间雅座，李静江、耿佳丽落了座。李静江说，
1: 看到女儿这么有出息，我就会想到自己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荒唐与可恶，我怎么配做像淑瑜这样一个姑娘的父亲呢？激进君配，可我不配呀。但激进君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我才是他的爹呀。
0: 耿佳丽说，李静江，人生没有后悔药可吃，但这个女儿我一定要认，而且我要她永远离开你这个爹。
1: 这太残忍了。
0: 这残忍是你造成的。你吃饭吧。李静江从宾馆出来后，与几个生意人一起在一家餐馆狂欢。李静江最后像头死猪一样的睡在一家饭店的客房里，边上还睡着一个姑娘。李静江回到明珠是自己的公司，公司楼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位办公室的办事员在。李静江说，
2: 人呢？
0: 办事员说，
2: 老板娘把公司银行账上的钱全卷走了，人也不见了。
1: 啊！
0: 李静江回到家里，家里也空无一人。一辆警车开到门口，警察说，
2: 李静江，你因在草甸湖畜产公司工作期间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被依法逮捕了。
0: 李静江被铐上手铐。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41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3: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强调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以实际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3: 兵团聚焦农产品加文旅，持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乡村全面振兴的步子迈得更稳当、更坚实。
2: 各师市聚焦城市交通短板，高效推进重点道路工程建设，切实改善职工群众出行条件。
3: 金秋时节，各师团抢抓农时，推进玉米、花生等农作物采收工作，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美景。

0: 9月2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做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水平保护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陈小江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疆开展督察，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体检，既肯定工作成效，也实事求是指出问题和不足，提出的整改意见切中要害，务实管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按照中央督察组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小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扎实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领导班子要扛起整改责任，牵头抓总。各级党政一把手、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主动担责，狠抓落实，确保督察反馈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细化工作措施，科学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整改主体、整改目标、整改实现和整改措施，分类施策精准推进，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整改到位。要严格整改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彻底整改，对督察反馈问题不搞变通、不打折扣、不做选择，加强整改进展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严肃执纪问责，严厉查处问题背后存在的腐败行为，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力、整改不到位、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健全工作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完善常态化调度和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要坚持兵地联动、树牢兵地一盘棋理念，推动兵地环境保护和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共商共治、同防同治。陈小江强调，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用好成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重点工作，着力解决各族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巩固提升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深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治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健全治理保护体制机制，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完善生态环境领域地方立法，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工作，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聚焦农产品加

0: 文旅，持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通过深化游购一体、办好特色文化活动等举措，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农产品消费活起来，让乡村全面振兴的步子迈得更稳当、更坚实。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加央拉姆、杜雪峰的报道。金秋送爽，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二师铁门关市主会场活动暨三林团第四届富硒香梨采摘活动日前开幕。活动现场展位一字排开，富硒香梨、西梅、恐龙蛋、青梅等特色产品吸引众多居民游客驻足挑选采购。三林团居民张景：
1: 非常的热闹，农特产品呢特别的齐全，瓜果蔬菜品相也特别好。
0: 以节为媒，以梨会友。近年来，三林团依托库尔勒市至29团至铁门关市至三林团香梨丰收之旅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持续作深香梨加文旅融合文章，把单一的采摘活动升级为集文化体验、田园观光、特色消费于一体的乡村文旅品牌。今年活动期间，三林团累计发放消费券4.6万元，吸引游客近10000人次，带动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等多业态消费增长。三林团党委常委、副团长任英：
2: 把特色富硒香梨展销和乡村休闲旅游结合起来，搭建起可体验、可游玩、可消费的多元场景，把节庆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进一步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0: 眼下各师团棉花陆续迎来采收期，在三师土木舒克市的一块棉田，网络主播邵玉正向网友介绍各类棉制品，讲解棉花种植采摘全过程。
3: 根据顾客的需求来上产品的，有的顾客呢可能需要皮棉，有的呢可能需要直接打好的那种被子，可以向直播间给大家展示我们新疆的棉花是什么样的。
0: 直播火热，备货忙。在新疆唐自里供应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忙着核对订单、分拣备货，保障订单及时发出。三师土木舒克市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李敏强：
4: 现在整个仓里面已经上架的产品是100多个，三师的产品还是挺受欢迎的，每天的订单都是非常多的。
0: 今年以来，三师土木舒克市的长绒棉、冬枣、香梨、油梭豆等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90%以上。数字经济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让丰收底气更足，增收路径更宽。秋高气爽，12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采摘园迎来采摘黄金季，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田园乐趣。游客王全义：
5: 哎呀，西红柿甜，一等你切开嘛，红红的全是汁儿，特别好。
0: 依托头屯河谷森林公园优质生态资源，采摘园打造集果蔬采摘、休闲游玩、农家桃源体验于一体的乡村休闲业态，凭借过硬的果蔬品质与良好的游玩体验，积攒下大批回头客，小小采摘园成了市民近郊休闲打卡的后花园。采摘园负责人田素峰：
6: 7月初一直到9月份，这属于旺季，多的时候一天几百人是没问题的，主要是回头客多，认可咱家的蔬菜桃子。
0: 节庆聚市旺产业，消费赋能助振兴，兵团立足农业资源、生态条件、文化特色和市场需求，推动乡村产业与文旅场景、民生需求深度对接，实现农业固本、文化铸魂、旅游赋能的有机统一，以及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协同共进，带动更多职工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7: 15:05，开好局，起好步。
8: 道路是城市发展的动脉，今年以来，各师市聚焦补齐城市交通短板，高效推进重点道路工程建设，切实改善职工群众出行条件。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朱小丽、5家渠台、9师台的报道。初秋时节，6师5家渠市人民路南延连接线1期建设项目加速推进，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工期，卯足干劲推进工程建设。新疆城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赵腾飞：
9: 路基开挖已全部完成，给排水工程已基本施工完成，管网沟槽灰田检查井施工也已基本完成，现目前施工总进度

0: 已完成20%左右。
1: 项目总投资4690万元，总长2193.14米。作为五家渠城区与青格达湖度假区连通的重要道路，承担着优化文旅配套、便利群众出行、助力全域文旅发展的重任。65家渠市市政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谭天卓：
2: 项目预计10月底前完成路面摊铺工作，我们也是要求施工团队采取倒排攻击、挂图作战来保障进度，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完成。
1: 十四五以来，65家渠市累计实施道路贯通、管网升级、街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53个。今年，65家渠市持续加码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统筹专项资金2690万元，推进市政道路提档升级工程，城市承载能力、宜居品质持续提升。65家渠市住建局副局长包成忠：
3: 我们始终把老百姓上班能不能少绕一圈，那么孩子上学能不能少过一个路口，作为我们住建人城市管理的出发点，把民有所呼、我有所欲落到我们城市建设的项目清单里。
1: 90白杨市横三路东延项目施工现场同样一派繁忙，工程总体进度已完成90%。90白杨市横三路东延项目负责人刘科言：
4: 计划完工2026年10月30日，已完成合同额总量的90%。现场正在施工的是2号桥桥台浇筑混凝土、箱梁预制、路沿石安装、人行道面砖铺设。
1: 横三路东延项目全长3.1公里，按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为东西向4车道，设计时速5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有效缩短白杨市至塔城市的通行距离，为冰地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今年以来，90白杨市全力推进城市路网畅通工程。当前城区共有32条道路在建。90白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艳峰：
5: 实施全过程质量监管，抓实项目建设、竣工验收等工作，16条已拟10月底验收，2条道路2027年验收，提升路网通达功能。
6: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金秋时节，各师团抢抓农时，推进玉米、花生等农作物采收工作，各连队粮位靠前服务，确保丰产丰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50、84团11连玉米地，收割机往来穿梭，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84团11连职工李逍遥：
7: 今年种了150亩地的玉米，产量在1吨2。
1: 秋收期间，84团各连队严把安全质量关，粮委委员靠前服务，协调人员和机车，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84团11连副连长李培：
8: 我们今年玉米种植面积5400亩，目前正在统筹机车，确保9月底完成全部采收任务。我们的玉米全部销售到了周边加工企业及本地市场。
1: 今年50双河市种植玉米28万亩，收获工作预计在10月初结束。80、149团花生大面积成熟，职工群众加紧采收。今年团场种植了花玉9616、墨玉1号等多个品种，具有株形直立、结果集中、抗病性较强、适宜机械化作业等特点。各连队粮委和农业技术人员加强指导服务，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149团14连连长杨坤：
9: 连队通过加强田间管理，目前花生丰收在望，切实增加了职工的收益，也推动了连队农业生产稳步向好。
1: 在40、64团，3台紫用西葫芦采收机快速采收、自动传输、破碎脱籽，十分高效。64团农机手任威：
10: 新款这个葫芦瓜机子啊，出籽率啊和这个破碎率这一块，还有就是干净程度，它要好得多，一天要多打个40亩地到50亩地。
1: 在葫芦籽晾晒环节，以前需要铲车配合人工协同作业，今年团场引进气吸式收场机，作业效率显著提升。64团15连种植户周建义：
11: 那机子生产的效果相当好，收的干净，也给老百姓减轻了很多负担。
1: 64团积极推广各类农业机械设备，加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宣传与落实力度。 今年截至目前，团场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各类农机设备153台，为农作物

0: 文产风产提供了坚实保障。
1: 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伊师阿拉尔市不断补齐教育短板，优化办学资源，提升教育质量。师市教育从有学上稳步迈向上好学，一张覆盖全学段、汇集各族群众的优质教育网络逐步铺开。来听阿拉尔台记者胡彩燕的报道。
2: 我现在在第一师第三中学，身后的这些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建校之前，这些孩子们每天要坐半个小时的公交到团镇去求学。2023年建校之后，新增2100个学位，这些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入学。
1: 一师第三中学建成投用后，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职工子女、周边居民和地方各族学生步行就能到校，上学远、通勤难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一师第三中学学生常博学：
3: 从家里到现在也只需要十几分钟，感觉在这边学习更好。
1: 在保障就近入学的基础上，一师第三中学不断夯实办学基础，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开设各类特色社团，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拓宽成长渠道，为每一名学生搭建个性化发展、全方位成长的平台。一师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尹玉江：
4: 目前我们学校的这个硬件设施到位，建有教学楼三栋，综合楼一栋，涵盖了实验室、功能室，建有标准的400米跑道，一个室内风雨操场。
1: 五年来，伊师阿拉尔市累计投入教育经费87.05亿元，新建扩建学校幼儿园24所，新增中小学学位13150个，学前学位2700个。通过持续引育师资、落实惠民政策，师市五年累计引进教师1400多名。发放各类学生补助4.78亿元，惠及学生55万多人次，高考本科上线率稳步提升。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师市还同步发力职业教育，补齐区域技能人才培养短板。2021年9月建成投用的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近年来办学规模稳步扩大，目前有在校生1万多人，开设30个贴合南疆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韩伟芳：
5: 我们在校期间呢，学习的是保育学以及这些实训实操，学校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实训材料，更是搭建了技能大赛的平台。我希望未来能够留在阿拉尔，用自己的技能去服务地方的发展。
1: 完善高等教育布局，2025年9月，塔里木理工学院建成投用。从义务段学校就近入学到职业院校技能育才，建成民办本科院校，一是阿拉尔市教育硬件迭代、师资培优、质量跃升，为高质量发展积蓄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一是阿拉尔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玉：
6: 此事已经建成了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特别是师市已经形成了3所高校和2个联合培养基地的发展矩阵，在校大学生已经突破了5万人。
0: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地族资源禀赋，积极发展胡羊、肉鸭等特色养殖，不断优化养殖布局，推动传统养殖向标准化、产业化、规模化方向转型升级，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7: 正值胡羊产高期，在铁门关市八音吉祥农牧有限公司的标准化养殖圈舍里，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小羊羔出生。铁门关市八音吉祥农牧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密：
8: 大母羊有1800来只啊，小羊呢已经出生的有300多只。对，我们现在重点的工作呢，就是接生好小羊。
7: 公司是二师铁门关市重点培育的养殖企业，主要养殖繁殖性能优异的多胎胡羊品种，可以实现2年3胎，扩繁优势明显。这两年凭借精细化的饲养管理和科学疫病防控体系，公司出栏的胡羊品质上乘，肉质鲜嫩，畅销江内外市场。铁门关市八音吉祥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盛艳军：
9: 今年到目前为止销售到700余只了，主要是我在青岛、北京、上海、杭州这边再建14到16个棚，争取明年出栏9000到10000只。
7: 在新疆白鹭生

0: 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标准化鸭舍整齐排布，鸭子长势良好。新疆白鹿生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孙炳强：
1: 下代存栏是25万只，每天产蛋大约在20万，每年产值在1亿。
0: 肉鸭具有生长速度快、养殖周期短、饲料转化率高的特点。公司依托本地丰富的饲料资源优势，布局肉鸭全产业链发展。目前养殖一区、二区已全面投入使用。新疆白鹿生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养殖技术厂长胡运晨：
2: 我们下一步呢，要准备做一个肉鸭的深加工，尽量把这个鸭的这个优势化放到最大，提高公司的生产竞争力。
0: 二师铁门关市持续优化畜牧产业布局，形成多元发展格局。今年上半年，牲畜存栏80.93万头，肉产量3.88万吨，蛋产量1.66万吨，牲畜出栏57.81万头，畜牧业生产总体呈现稳中有进、向好提质的发展态势。二师畜牧水产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秦杰：
3: 围绕做强特色畜牧产业精准发力，持续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强化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进一步推动湿式畜牧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4: 金秋时节，位于石狮北屯市的新疆北屯市额尔齐斯河特种冷水鱼繁育有限公司养殖基地里，一尾尾南美白对虾活蹦乱跳，抢先上市。北屯市采购商张亚斌：
5: 它这个虾啊，吃起来这个口感好，你吃了之后啊，一下子还想吃。
4: 新疆北屯市额尔齐斯河特种冷水鱼繁育有限公司养殖技术顾问鲁文红：
6: 这个虾我们周围的人吃了以后的评价了都不错，反响都好。
4: 今年五月，该基地提前从65家渠市购进300万尾南美白对虾虾苗。养殖过程中，技术人员严格控制水温和水环境，对虾长势喜人，1公斤40多尾，预计产出10至12吨。依托额尔齐斯河优质冷水资源，石狮北屯市培育多种本土冷水鱼种，构建起集繁育、养殖、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持续擦亮额河冷水鱼、冷水虾蟹特色品牌。
7: 本台记者苏婉婷、居来提发来报道。
4: 9月21日至27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上午，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各界代表共同观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宣传片，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宣读《新疆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宣讲民族团结感人故事。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乌鲁木齐市和田街街道派出所民警塔斯利玛：
8: 把促进法的精神融入到社区警务工作当中，做群众的贴心人，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辖区的每一个角落。
4: 乌鲁木齐市博丰小兵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王永强：
9: 把促进法呢讲给我们团队成员听，希望通过我们的宣讲，让更多的孩子们，让更多的居民朋友们了解民族团结的意义，让我们大家同心同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4: 宣传周期间，新疆各地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等活动，大力弘扬民族团结优良传统，引导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起共建美好新疆的强大合力。
7: 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的报道。
4: 9月20日，兵团信息化发展工作推进会在65家渠市召开，总结“十四五”时期兵团信息化发展成就，分析形势任务，安排部署“十五五”重点工作。各师市企业代表围绕信息化建设开展典型经验交流，多家企业带来数字化成果展演，参会人员还走进企业一线，实地调研数字化改造落地情况。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信息部部长刘天宇：
10: 让我们企业对数字化转型有了更强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将学习借鉴标杆经验，继续加大数字化投入，用好兵团的信息化机遇政策，加快推进生产环节的智能化升级。
4: 近年来，兵团。

0: 持续推进信息化发展，出台信息化发展相关规划，不断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政务、产业、社会、民生、基层治理等领域信息化应用稳步拓展，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持续显现。新疆江天航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周浩：
1: 我们会继续做好我们兵团信息化，尤其是在农业领域的这个应用，提供更好的数据产品以及技术服务。
0: 9月19日，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兵团启动仪式在七师胡杨河市举行。活动宣布了兵团入围2026年全国世纪特别感人的百姓学习之星、全民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宣传推介名单。与会人员赴130团胡杨苑社区、七师老年大学等地参观，实地感受七师胡杨河市在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职工技能培训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常丽、牛佳妮，播音冠晨、丽媛。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4: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3: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4: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4: 奔赴岁岁安康。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
2: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请听广播剧《致富领头雁》，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夏俊，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老伯，你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了。

0: 这是你除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外的第三个全国荣誉啊。
1: 老伯啊，你忘了抗击疫情捐给团里的100万元了？雪中送炭，我们可都忘不了啊。
2: 这么多年你给多少困难职工垫过钱、借过钱，甚至还送过钱呢，加起来少说也有几百万了吧。老伯啊，我们可都忘不了啊。
1: 不大叔，我是阿万江，要不是你给我垫钱买生产资料，指导我种养殖技术，带着我干，我连亏损的20多万元都还不上，更不用说后面挣的50多万元了。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啊。
2: 是啊，真的感谢你啊，你是个大好人呐。
1: 是啊，
0: 我们永远忘不了你，
3: 忘不了你，忘不了你。
4: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管是干职工还是当连长，我都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当一只领头雁，带领大家脱贫致富，一起过上好日子。
5: 卜献运，一个一心一意为大家办实事的好干部，想当年从河南家乡来新疆当兵，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6: 献运啊，
7: 爸，
6: 咱们赶着羊群，越往远处走就越危险呐，可能会有狼群，要多加小心呢。
7: 啊，狼群？
6: 哎。
7: 狼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呢？
6: 傻孩子，狼群狡猾得很呐，还能让咱们看见？要是看见了，那就完了。
7: 哦，
6: 他们呢？现在可能就在不远处猫着呢。
7: 啊，
6: 等有羊走远了、落单了，他们就会搞突然袭击，把羊咬死吃掉。
7: 哎呦，
6: 哎，
7: 这样啊？
6: 哎。
7: 听着可是怪吓人的。
6: 不光听着吓人，实际上就是很可怕呀。哎呀，不能让咱们辛辛苦苦养大的羊被狼咬死吃掉啊。这样一来连队的损失可就大了。
7: 放心吧爸，我会多加小心的。
6: 小云呐，你从河南老家来兵团有一阵子时间了，你觉得怎么样呢？吃得惯不？
7: 我觉得可以，在这儿比在老家好，不管包谷面还是什么的，起码能吃饱啊。只要能把肚子给填饱了，就有力气干活了，不是？
6: 对对对对，别看你才18岁，很明白事理嘛。我就知道我儿子能干，肯吃苦。现在啊，咱们在这芦苇湖住帐篷，没有柴火烧，只能烧芦苇，这晚上把人冻的，说实在的真有点受不了啊。
7: 是啊，有天晚上实在太冷了，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人都快冻木了，上半截都快冻成冰了，只能蒙上头睡觉，大家挤在一起取暖。还好咱们都扛过来了。
6: 哎，是啊，都扛过来了。现在啊，咱们吃点苦，多跟连队的老职工学习养殖技术，把羊放好，好好干活，以后啊那条件会慢慢变好的。哎，
7: 爸，您说的对，只要好好干，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
6: 哎，我儿子说的有道理。来来来，赶着走。好，
5: 经过一个冬天的精心饲养，卜献运家的羊不管是长膘情况还是羊毛产量和产羔数量成活率，

0: 都比别人好。连长看到了卜先运的踏实能干、认真负责，就把连队300多只羊放心地交给了他。
1: 歇会儿吧，歇会儿。
2: 您就是小卜的羊吧？
1: 真好。
2: 小卜啊，别看你年纪不大，养羊可真是一把好手啊。
1: 真是的，养的膘肥体壮啊。
2: 有啥好经验给咱讲一讲？
3: 对，
4: 就是啊，小伙。
3: 来，
4: 哥几个，我这有囊。
3: 来，
1: 谢谢
3: 小伙。小伙啊，你看，你这来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羊啊就养得这么好。
2: 是啊，
3: 跟大伙说说，是不是有啥窍门啊？
1: 对呀。哎呀，其实我也没什么窍门，都是跟老职工学的。尽力想办法让羊吃饱，把羊保护好。看哪里草场好，宁可多跑点路，也要把羊放到那里去。没有时间的保证，那肯定不行。羊吃不上好的牧草，就不好好长肉。
3: 有道理。
2: 哎，你说那要是跑得远了，晚上回不来，那可怎么办？
1: 是啊，如果要是跑得太远了，回不来，那就走到哪儿睡到哪儿啊。天当被子地当床，不是？只要能把羊照顾好，能养好，我一个年轻小伙子多吃点苦怕什么呀。
2: 好，
1: 说实在的，连队领导和组织上那么信任我，对我那么支持，咱更得好好干呢，干出个样子来。
2: 是啊，
3: 年轻
2: 小伯啊，你这个年轻人还是肯下力气肯吃苦啊。
4: 说得对呀。
3: 大伙吃，
4: 这还有
1: 够了。
4: 我说小伯啊，不吃苦怎么能干出成绩来呢？
1: 是不是
4: 你有这个劲头，以后啊还能干更大的事儿。
1: 肯定能。老哥，我现在啊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把连队交给我的这300只羊养好了就行了。
3: 300只真行啊，真是好样的。
2: 哎呦，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把羊往连队赶。
1: 好，
2: 回去吧。
1: 那咱一起回连队。
0: 就这样，卜先运的羊越养越好，职工群众都来找他取经，他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出去，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勤劳肯干又热心的好小伙。在一位大姐的撮合下，卜先运成了家，并有了3个女儿。卜先运一家的生活过得平静又幸福。
1: 老婆，你听说了吗？
5: 啊，
1: 现在连队在搞连场承包责任制
5: 啊，
1: 我想把羊群承包下来，你看怎么样啊？
5: 我都听说了。
1: 听说了吧？
5: 这几天大家都在议论。
3: 对，
5: 我嘛，我觉得可以。你看我们这几年不是一直在放羊吗？有经验不说，养的也挺好的。
3: 是，
5: 你说你要搞承包，我支持你。
1: 太好了，老婆，既然你支持，那我就放心了。到时候啊，咱可得好好养，争取能把羊群发展壮大。
5: 反正我听你的，到时候我们好好干，肯定能干出个样子来。
1: 好。那我这就去找连长
5: 啊，
1: 跟他说一说咱们承包的想法。
5: 现在呀？
1: 对，你先回去做饭。孩子们还在家里等着你呢。
5: 是，
1: 我一会儿就回去啊。
5: 哎，
1: 我先走了。
5: 哎，
1: 把羊看好了
5: 啊。放心吧。哎呀，搞承包！哎呀，搞承包！
6: 对，
5: 快把你们美的，你们也高兴哈。
7: 你们两个别闹，帮妈妈把碗筷摆上了。
8: 你干嘛呢，妈？
5: 小红啊，帮妈妈。

0: 咱们家可是第一个搞承包的
1: 啊，
0: 得给大家带个好头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来来，快来都坐下都坐下，都是好消息，都是好消息，来来来，
2: 今天得让你爸爸喝点小酒。
0: 谢谢老板，
1: 一下别动别动啊，我给你买上。
3: 妈，什么情况啊？平时你都不让爸喝酒的，
1: 不一样，
3: 今天怎么喝上了？
1: 那就是。哎，老爸
0: 啊，
1: 我说你借着小酒，给我们讲讲你和老妈是怎么认识的？
3: 是啊，
0: 哎、
1: 你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块的？
0: 哎呀，
3: 爸爸，你讲讲吧，我们想听。
1: 对，
0: 真想听，
1: 想听。你们这
0: 行，那咱们今天就边吃饭。先给你们几个好好的说一说。
1: 你呀，
3: 来来来，我再给你买上。
0: 哎，好。
1: 哎，你慢点啊。
0: 哎，
1: 看你爸。
0: 哎呀，说来话长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家特别困难，在连队根本就讨不上媳妇。一个老乡就说了。说他老婆在甘肃老家有个妹妹，想给我介绍一下。于是呢，我就抽空去了趟甘肃。你们猜我见着谁了？
1: 谁呀？
0: 这还用问吗？你妈呗。
1: 嫌我都绕进去了。
0: 你妈呀，也不嫌我们家穷，就跟着我来到了新疆。再后来呢，就有了你们姐三个了。
3: 我说老爸，我可真没想到这大作家路遥笔下平凡世界里的主人公孙少安这就在我们眼前呢。就是啊，这和书里少安和秀莲的故事一模一样。
4: 对啊，爸妈好感人啊，你们两个就像故事一样啊。
1: 什么故事啊？我呀，就是看你爸老实本分，靠得住，跟着他呀错不了。
0: 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妈经常说贫穷不可怕，只要人踏实肯干能吃苦，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 对，
0: 这不日子是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孩子们？
5: 勤劳致富，爸爸妈妈是榜样，
6: 是好样
0: 的。来来来，给爸爸买上。
5: 来来，给爸爸。
0: 哎，我
1: 不打了，差不多了，我再休息
6: 一下，到下一
0: 位。
5: 哎呀，妈，妈，这个好吃啊！
0: 吃点，吃点，吃点，
1: 多吃点。哎呀，有小妙就是不一样。
5: 我是妙，你是大一。

0: 至于穿这么正式？
1: 哎呀，你把这穿一穿。
0: 哎呀，这身衣服我结婚的时候才穿过一回。
1: 哎呀，你听我的，没错。嗯，差不多。
0: 又到冬天了，时间过得是真快呀、啊！一转眼又到年底了。
1: 哎呀，我们这几年可真是辛辛苦苦干过来的啊！
0: 可不是嘛，咱们是第一个搞承包的，还借了60000块钱，不知道这回能拿多少钱，能还多少账啊？
1: 嗯，应该不会差。你说我们起早贪黑的下力气干活，连队上人都说不限运最能干。
0: 嗨，那是人家看得起咱们。再说了，自己的活不拼命的干咋办呢？
1: 就是
0: 老婆、啊嗯、咱们可是第一个搞承包的、
1: 嗯、
0: 一定要干出样子来。
1: 对，
0: 哎，一会儿咱们去连里领兑现款，看看能领多少钱吧。
1: 哎呀，
0: 哎呀，差不多了，别抻了。
1: 哎，我这围巾，你看我这围巾没事吧？
0: 哎，行，挺好挺好、哎、多穿点啊。
1: 哎，哎，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行了，走吧。
1: 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人吗？
1: 也不知道
2: 谁来的，
1: 我
2: 是
1: 临时
3: 的。我这昨天晚上叫都没醒。
4: 王博，你们两口子也过来了，
1: 来了来了。连队兑现大会，这么大的事儿。得早早的来嘛。
3: 哎呀，我说老卜啊，你看你们家的收入啊，那肯定是高啊。你说你干活那是一个顶仨呀。你说养养的好，这产高率产毛量，那成活率那都是最高的。
5: 说的对呀，你看看啊，这他们家300只羊，哎，被他们家养成了500多只，哎，还种了那么多亩地。你说，哎，老婆啊，你们今年呀，就等着拿大钱吧。
1: 没有没有，大家干活都很卖力。说到底啊，嗯，还是现在的承包政策好。哎，只要你想好好干，就有活做。
0: 对，
1: 这多好啊！是，以前那是浑身有力气没地方使啊。
0: 对，
4: 老
0: 不说
4: 这
0: 个道理
4: 啊。说的好，连长来了，大家都静一静，静一静啊。
3: 连长，
4: 下面
3: 听连长，
4: 咱们连队1984年年终兑现大会正式开始。好，大家都很激动吧？啊，都想知道辛苦了一年能拿上多少钱，
6: 对，
4: 是吧？
3: 是，快说吧，别卖关子了。
4: 好，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振奋一下大家的精神。
3: 哎，
5: 现在不是说什么万元户吗？啊，
3: 对呀，
5: 今年呐，咱们连也出了个万元户。
3: 哎呀，你太厉害了！
6: 谁是连长
4: 啊？想知道吗？啊，
0: 想知道。
4: 你们也不用猜了啊！我现在正式宣布，50、84团3连，第一个万元户是……
3: 哎，谁呀？
7: 连长，
3: 连长，
4: 不是

0: 哎呀，这边还有，来，
1: 哎呀，差不多了，
0: 啊，
1: 老婆，
0: 啊，
1: 歇会儿吧，
0: 行，来，
1: 坐着坐着，
0: 哎，好，哎，别动别动，这头发上还有根草，给你拿去，
1: 是，喝水喝水，
0: 哎呀，啊，
1: 嗯，哎呀，老婆，
0: 哎呀，啊，
1: 今年的春耕生产快开始了，
0: 嗯，
1: 咱们今年怎么干呢？哎，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0: 你呀，啊，我一看你这个样子就知道，你肯定是又有什么想法了。行了，别卖关子了，你快跟我说说。我感觉你可是都想了好几天了吧？啊，
1: 还真让你猜着了。还是老婆了解我呀？
0: 那是。
1: 你看啊，
0: 嗯，
1: 现在各地都在搞家庭农场，
0: 嗯，
1: 我想着，咱们也搞一个，发展规模化生产。
0: 啊？
1: 养的几百只羊，种的几千亩地，嘿，想想都觉得带劲儿啊！这两年我老觉得，既然入了党，是党员，那我就得带头好好干呐。
0: 不，老伯，你考虑好了
1: 啊？
0: 是，养羊可以，而且我们这几年也一直在养，还有经验，
1: 对
0: 吧？
1: 啊，
0: 种地。那不是我们的强项啊！
1: 没事儿，这个你不用操心。我这几年呢，跟着团场那个农业专家一直在学种地，
0: 啊，
1: 掌握了不少种田的好方法。
0: 啊，
1: 我觉得吧，
0: 嗯，
1: 咱们可以一边养羊，一边种地。
0: 啊，
1: 哎，在家庭农场里再种些果树，种植和养殖都搞成规模化。怎么样？
0: 别说。感觉你说的挺好的，
1: 是不是？
0: 反正只要你考虑好了就行，我支持你。哎呀，
1: 老婆支持我，那我就放心了。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0: 对。

0: 来几天，部分地区将迎来较为恶劣的天气状况。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一些区域将会出现冰雹天气。
1: 你看看看看，天气预报可说了，最近会有冰雹。
0: 我们
1: 种了400多亩地的棉花，200多亩地的大瓜，还有600-700亩地的油葵，这要是受灾了，那损失可就大了。老伯，
2: 这可不是嘛？7、8月份的天，就跟小孩的脸似的，说变就变。
1: 说的就是呢，那你说？
2: 不过别担心，团长有防雹队。咱们呢也准备准备，
1: 对，
2: 看能不能拉点防雹网，
1: 对，
2: 减少点损失，
1: 对，得提前做准备。
2: 嗯，
1: 哎，老伯，
2: 嗯，
1: 我算明白了，你说咱们连队为啥这么多地都没人包？
2: 嗯，
1: 那就是害怕遭灾呀。
2: 没错。
1: 哎呀，我们在这山边上，那雹灾每年还都有，损失多大呀？大家肯定就是怕这辛苦一年到头了，受了灾还倒赔钱，对吧？
2: 这我当然知道了。
1: 啊，
2: 但是咱们呢，也要相信团里和连里会有应对的办法的。
1: 嗯，
2: 后面可以补种。再说了，咱们不是还买了保险吗？也不会损失太多的。
1: 哎呀，你忘了？就前两年，
2: 嗯，
1: 连队不是有两个职工找你商量合伙种1000亩地的冬麦吗？
2: 是是是。
1: 哎呀，当时人家一说你就答应了，
2: 怎么了？
1: 结果冬麦播上了，苗出的挺好，第二年春天呢，苗都死掉了，他们两个还要退掉。不是，后面不就是你一个人管吗？别人都说你要亏。
2: 哎，你还真别说
1: 啊，
2: 老天爷还真是护佑咱中后人。
1: 是，
2: 到了后面天气暖和了，慢慢的又出了一些苗。
1: 对，
2: 哎呀，那一年那麦穗头子大得很呐，亩产还收了400多公斤呢。
1: 行了，你现在得意了，那时候你忘了你咋干的？给我那心揪的呀！你说你一干活就不分白天黑夜的，放羊回来就到地里去，浇水浇几天，你几天都不睡觉，遇到田管的关键时间你就泡在地里，你说你，那还不是我们破死懒命干出来的？
2: 那我还种了几百亩地的大瓜呢，也好得很呢。
1: 哎，对，
2: 那一年拿得多，
1: 嗯，
2: 拿了70-80万。
1: 哎，对，
2: 那时候存款利息还高呢。
1: 是，
2: 我一下子存了个3年5年的，五年利息我又多拿了不少。
1: 真是，
2: 那不都是国家奖励给咱们的吗？你说咱能不好好干吗？
1: 说的对呢。哎，我怎么被你给拐跑了？
2: 等，
1: 哎呀，我说不过你，说不过你。不过，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早做准备，早点做好防范，对吧？
2: 嗯，听你的。
1: 嗯。哎呀，那段日子也没白付出。
2: 哎呀，累是累呀，
1: 嗯，
2: 但是一想啊，还真有尽头啊。
1: 可不是，老天总有回报。
2: 当时咱俩结婚那会儿啊，谁能想到有这个日子？
1: 你说那时候要啥啥没有？
2: 对呀，我穷的，你说一年四季就那么一条裤子，补破的那个窟窿啊，我都不好意思上街了。你这一个窟窿一个窟窿，我补了。现在怎么
1: 看摆针了？这是。
3: 上个世纪80-90年代，灾害天气比较多，一场冰雹下来，种植户损失惨重。卜先运跟所有职工一样，也受灾了。但每一次受灾，所有职工都在连队党支部的带领下，齐心协力抗灾自救，恢复生产，尽量把损失降到了最低。但依然会有大量的职工不敢种地。看到团场防雹设施落后，刚富起来的卜先运自己出资3万元，购进一门防雹高炮，无偿捐给了团场。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致富领头雁》上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

寒冰，张天骄。剧中人卜献韵由武术演播，卜献韵爸爸由陈冰演播，卜献韵爱人由钟阳演播，卜献韵大女儿红红由翟新月演播，二女儿小玲由百合演播，三女儿小兰由小雪演播，连长由王宇演播，阿曼江巴恩都拉由有强演播，旁白严梦雪。参加演播的还有雪萍、阿珍、亚坤、康昌、古秋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日子过得快如飞剑，算一算，田福军从省里回到黄原任职已经有两年的时光。他在这个贫困的家乡所在地区任一把手也已经有一年多了。两年之间，不仅黄原地区，整个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许多不久前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现在却成了我们生活中最一般的现象。中国的变化震动了资本主义国家，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也震动了中国自己。阐述这个变化的深远历史意义，也许不是小说家所能胜任的。我们只是在描绘这个历史大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时，不由得感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如此深刻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历程，现在还是孩子的人们将不会全部理解我们这代人对生活的那种复杂的体验。
3: 是的，我们经历了一个大时代，我们穿越过各种历史的暴风骤雨，上至领袖人物，下至普通老百姓，身上和心上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伤痕，甚至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前，也许还不会看到这个社会的完全

0: 成熟，而大概只能看出一个大的趋势来。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为自己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我们这代人所做的，可能仅仅是用我们的经验、教训、泪水、汗水和鲜血掺和的混凝土，为中国光辉的未来打下一个基础。毫无疑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和我们自身的局限以及种种缺陷弊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绝不能成为倒退的口实。应该明白，这些局限和缺陷是社会进步到更高阶段上产生的。可是，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坚持前行的人们步履总是十分艰难的。中国式的改革就会遇到中国式的阻力。
1: 近一年多来，有关田福军的告状信不断投的从黄原涌向省城和北京。中国的其他事干起来不容易，但告状倒相当简便，八分人民币买一张邮票就可以了。这些信件寄到了中央纪委、省纪委、中组部、省组织部和中央以及省的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更多的信直接寄给了省委政府书记个人手里。告状信的内容五花八门，从政治错误、经济犯罪一直到男女关系。如果这些问题都能落实，田福军恐怕够判死刑了。福军知道有人告他，他也知道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来调查过他的问题，但他不知道告他告得如此猛烈，也不知道这场倒田运动的幕后人物是他的副手高凤阁。地委副书记高凤阁是黄原前地委书记苗凯多年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接他苗凯自己班的人。但由于田福军从省上杀回来，高凤阁没有当成专员，当然就更当不成地委书记了。苗凯调离后，高凤阁窝着一肚子不舒服，便开始在暗中鼓动苗凯手上用过的一些对田福军心怀不满的人，大量给田福军制造罪证。
0: 起先的时候，省委并没有特别重视有关田福军的这些告状信。根据一贯的经验，一位新任领导免不了要遭受一些人的反对。后来告状信越来越多，同时兼任省纪委书记的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便指示省纪委派人到黄原去调查田福军的问题。当然，苗凯同志也给这位老上级耳朵里灌了不少田福军的情况，但省纪委的人没有调查出田福军有什么大问题，许多告他的信纯属凭空捏造，事情随之也就不了了之。可是告田福军的信仍然有增无减，而且后来的告状信都直接寄给了省委书记乔伯年的办公室。
1: 本来省委书记乔伯年这两年对南北山区几个地区的工作还是较为满意的，这些地区大部分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一两年来实际成果说服了许多怀疑论者。那些地区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改变了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使大部分群众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当然冒尖户还是少数，眼下并不像某些满怀热情的作家用肤浅的文艺作品所宣扬的那样，似乎农民都发了财，动不动就把电视机抱回了家。我们的农民难道我们还不清楚吗？他们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穷到了骨头里，新政策的优越性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把所有人都变成大富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解决了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一切都还在刚刚开头，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接踵而来，需要迅速而有力地给予解决。
0: 但是 省委书记感到，这一两年来，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他的负责人本身在认识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因循守旧的观念，改革的阻力由此可想而知。毫无疑问，我国整个农村的进步乃至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有待于一个长时期不断改革的艰难过程。无论如何，这个省的南北山区已经迈出了令人鼓舞的一步，并以此昭示了未来多方面的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任何眼睛没瞎的人都能看得见的。应当指出，在这一方面，最贫困的黄原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这当然和地委书记田福军同志大胆解放思想是分不开的。可是偏偏他的告状信最多。哎，中国呀，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些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船先烂等等经典哲学从我们的生活词典中剔除了呢？
1: 近一年来，乔伯年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落实中部平原地区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面。中外历史证明，革命常常容易在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开始，而较富庶的地方，变革往往要困难一些。当山区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行一年多的时候，本省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不是群众不愿意改变这种状况，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抗着，长期按兵不动。当然，在省委领导中也有分歧意见，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不必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有些地方的大集体一直搞得很好。乔伯年认为，平原地区农村的大锅饭照样应该砸烂。为此，他通过打省报记者问的形式，号召平原地区仿效山区的榜样，大规模实行生产责任制。没有人公开反对新政策，但实际工作中抵抗的大有人在。他们采取的是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对抗的方法。这些人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上面的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知己们下棋打扑克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而严重的是，这些人往往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或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份。一年来，乔伯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改换了中部平原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这些地区的农村已经渐渐处于一种急剧变革的状态中。
0: 小暑前后，乔书记想起应该到山区去看一看情况。近一年多，他忙于平原地区的工作，对南北山区的当前情况摸得并不透。于是他准备在全省的煤炭基地桐城市按原计划视察完工作后，顺便先到毗邻的黄原地区走一圈。没想到他在一个山沟的矿区发起了烧，这使乔伯年很着急，他已经给黄原打了招呼，说他明天到那里。他当时住在这个矿的招待所，又是半夜，只好把秘书小王喊醒，让他给自己找点药。小王手在他额头上摸了摸，说：
1: 让我给医院打个电话。啊，算了。
0: 乔伯年说：
1: 吃几片药，说不定明儿早上就会好的。你一打电话，市上和矿务局医院说不定把救护车都开来了，而且啊，还把警报器拉得呜呜响。
0: 秘书加添说。乔伯年笑了，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随便，他们都敢和他放肆地开玩笑。乔伯年索性接上秘书的话，进一步发挥说：
1: 那样大家以为失了火，说不定把救火车也开来了。
0: 乔伯年一边开玩笑，一边吞下去八片羚羊感冒片和一包阿鲁散。 第二天早晨，病情果真好了许多，

0: 就立刻启程直奔黄原。
1: 省委书记一到，地委书记就忙了。田福军先陪乔书记在几个偏远县份的农村跑了一大圈，回到黄原后，紧接着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以听取省委书记对全区工作的指示。在这个干部会上，乔伯年热忱地肯定和赞扬了黄原地区的工作，同时指出了下一步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实际上也是省委对田福军本人工作的肯定。乔书记的讲话使田福军眼圈不由得发热，他感谢省委在他困难的时候及时支持了他。省委肯定了田福军的工作，也不等于就否定了反对田福军的高凤阁同志。以后不多日子，在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同志的坚持下，高凤阁被调到南面一个地区，如愿以偿地任了行署专员。领导这么大一个省，省委书记不可能在一切事上明察秋毫。再说，即使看出类似的问题，有时也不得不做某些妥协，这是政治生活中常有的现象。
0: 送走省委书记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回去了，但田福军把原西县委书记张有志留了下来，他要单独和有志商谈一件事。当然，他实际上也有许多话想对这位老朋友说。平心而论，原西县这两年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和有志分不开，他是一把手嘛。福军自己感到，他自己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在老朋友面前抹不开脸皮。本来他早应该直截了当指出有志同志这两年在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但他却一直没这样做。这一天晚饭前，他把张有志从黄原宾馆带回到自己家里。艾云没去医院上班，忙了整整一个下午，已经备办好了一桌饭菜。饭桌上，因为老丈人徐国强和妻子都在座，福军先没和有志谈工作方面的事，四个人一边喝酒吃饭，说起许多过去的话题。有志是个爽快人，不仅和艾云开玩笑，还和他过去的老上级徐国强老汉也逗趣。吃完饭后，田福军和张有志进了会客室，艾云给他们沏好茶就退出去了。作为地委书记的老婆，她知道丈夫要和有志谈些她不应该再听的话了。
1: 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0: 田福军给张有志递上一根纸烟，张有志没说话，点着烟听福军的下文。
1: 文龙已经从省党校毕业回来了，据地委组织部的考察和省党校方面的介绍，小伙子这两年学得不错，表现也很好，我想让他回原西县去给你当个副手，怎安排？
0: 张有志的脸沉了下来。
1: 副书记兼县长？什么？
0: 张有志冲动地从沙发里站起来。
1: 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有志，你坐下，先别激动。文龙在文革中是造过反，前几年在柳岔公社也搞过极左的东西，不过他是个青年嘛，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这几年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照我看那是真诚的。对待青年，我们不能总是揪住过去的一些事不放，只要认真改了，我们该使用的还要用。他是西农毕业生，又上了两年的省党校中青班，等于争得两个大学的文凭，并且先后当过公社一把手和县上的副主任，年轻力壮又有文化，说不定能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呢。至于过去的错误，他汲取了教训未必是一件坏事。俗话说支持者勇，哼，反正支持不支持只会个勇。
0: 张有志挖苦说。田福军看张有志态度生硬，一时不知该怎样说服他，他把茶杯往有志面前推了推说，
1: 你喝水。
0: 张有志端起茶

0: 杯长长出了一口气。
1: 不能改编了，重用这小子我不反对，可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原西来呢？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呼专员和组织部也是这个意见。文龙本人也表示愿意回原西去工作，说他要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哼，回原西来和我再闹腾一番，弄得鸡飞狗跳墙。哎，有志，你为什么要这样看问题呢？人都在变嘛。不见得，我就没变。
0: 田福君不好再说什么了，但是有志，你真的没有变吗？
1: 哎，田福君本来还想顺便和他的老朋友谈谈心，指出他这两年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看有志这样刚愎自用，只好又一次打消了这个念头。看来今天再谈这方面的事显然更不适宜，他们现在已经有些不愉快了。张有志最后算勉强接受了地委对周文龙的任用，便样样不快地从田福军家告辞了。送走有志后，田福军一个人又回到会客室，苦恼地在脚地上转圈圈走了半天。这一刻里，他心头涌上一股很难受的滋味，他现在倒忘记了对张有志的不满意，而对自己太不满意了。他感到自己非常无能，连批评朋友的勇气都鼓不起来，怎么可能把这样大一个地区领导好呢？
0: 田福军看了看腕上的电子表，猛然记起他下午已经给司机打过招呼，晚饭后要去地区医院看望失掉双腿的向前。他几天前就知道了这件惨事，但因省委书记来了，忙得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医院。另外他也知道侄女去侍候不幸的向前了，这是润叶自己对他说的。当时他的鼻子也有点发酸，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多年来对侄女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花，润叶在人生关键的时刻表明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田福军匆忙地下了楼，来到院子里，司机早把车停在门口等他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田福军来到地区医院向前的病房时，冯世宽和文化局长杜正贤以及他的女儿女婿都在这里，当然润叶也在。田福军来后，这个小小的病房已经挤得没处立脚，于是世宽、正贤和丽丽夫妇都一齐告辞走了。田福军坐在病床旁边的小凳上，拉着向前的手说了许多亲切的安慰话，向前只是眼里含着泪水不断给田叔叔点头。润叶立在一边低倾着头抠手指甲。不一会儿，向前他妈刘志英来顶替润叶照看儿子。这些天里，婆媳两人轮流在医院里过夜，在向前的病床旁单另支起了一张行军床。志英没想到田福军也亲临病房来看望他的孩子，虽说是熟人，现在又算是亲戚，可福军是地委书记啊。

0: 明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又在田福军面前哭了一鼻子。福军和润叶劝慰了他半天，叔侄俩才离开了病房。
1: 田福军到医院时就把司机打发回机关了，现在他正好可以和侄女一块相跟着步行回南关。七月的夜晚是温热的，大街上灯火辉煌，悠闲的人们在梧桐树下散步，各处的夜市正到了红火热闹的时刻，拥挤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黄源河充满激情的喧哗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给城市欢愉的夜晚带来了别一种情调。田福军把外衣搭在胳膊上，和侄女不紧不慢地在街道上走着。润叶手里拎着一个花布提包，那里面装着一些给向前带吃喝的瓶瓶罐罐，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他跟在二爸的身边，不时用手拢一拢被晚风吹散的秀发。
0: 田福军心情很激动，他这时回忆起许多有关侄女的事，尤其是孩子结婚以后，他曾在原溪县的办公室里见润叶那一次。当时看见他被折磨成那个样子，田福军难过极了。可是那时他的确无法纠正老丈人瞒着他而造下的罪孽，他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时间来解决这件事。田福军没有想到事情在今天有了这样一种结局，不过他内心深处知道，对于侄女来说，未来生活的严峻考验正在等待着他。润叶能经受得住吗？田福军实际上有许多话想对侄女说，但此时却不知说什么是好。他只是关心地问，向前什么时候出院，什么时候可以安假肢？
1: 医生说过一个多月就可以出院，安假肢得三四个月以后。我已经请惠良的叔叔和省义肢厂联系了，到时我和李叔叔陪他去。
0: 润叶亲切而平静地对田福军说。田福军感到眼窝热辣辣的，他只是连声说，好，好，那好。
1: 大暑过后，一进入中伏，垂直地悬挂在空中的太阳几乎不是放射光芒，而是在喷射火焰了。大地上热浪滚滚，一片灼人似的炙热。好在黄土高原有充足的风，这些日子还不像中部平原那样昼夜都如同扣在闷热的蒸笼里令人窒息。当然整个白天如果你在高原烈日下活动，那多半得晒掉一层皮。只是夜幕一旦铺落，大地上常常会吹起凉爽的清风，使人感到这个季节有多么美好。在这个火一般炎热的季节里，即将在黄源师专毕业的田小霞心中也像燃烧着一团火焰。他刚从省报实习回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省报实习期间，报社的总编辑非常看重他的才华和工作精神，决定通过省高等教育局要分配他去省报当记者。按他们学校的性质，毕业的学生当然应该分配到黄土高原各地中学去当教师，但每年也总有一两名特别出众的学生以特殊原因被分到了另外的单位。看来田小霞成了他们这届毕业生中的幸运儿，谁不愿去当一名记者呢？更何况还要进大城市去工作和生活。
0: 不用说，立刻就有许多谣言在学校和毕业生中间传播开来，说小霞是通过他父亲走后门才被分到省报的。平心而论，这的确和田福军无关，因为省报决定要小霞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黄源地委书记的女儿。田福军夫妇知道这个消息后，也很为他们的女儿高兴。事到如今，福军才猛然觉得，也许他的小霞最合适的职业就是记者工作。 这孩子思维敏捷，

0: 知识面也比他哥小陈宽一些。另外，小霞性格泼辣，爱跑动，又不怕吃苦，这些都是搞记者工作所需要的。实际上，当记者对田小霞来说，也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业。没想到这个理想就这样变成了现实。命运往往就是如此，有的人事事不顺，有的人一顺百顺。分配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后，田小霞愉快的都有点飘飘然了。也许用不了一个月，他就要离开黄原，到省城的报社去报道了。
1: 那么他该怎样打发在黄原的这一段日子呢？他很快想到了孙少平。是的，他要尽量多些时间和少平在一起。他实习回来后还没顾上去找少平，少平当然也不知道他已经分到省报去当记者了。小霞想起少平的时候，心中就会涌上一种连他自己也急忙弄不清楚的复杂情绪。毫无疑问，在他已有的生活之中，没有一个男人像少平那样使他在感情上有一种亲近感，尤其是和他在黄原交往以来，每想起他，心中就会泛起一缕温热的情思。小霞的确还没有考虑好他和这个人未来的关系会怎样发展，但他感到他在生活中已经不能再失掉这个人。是的，从家庭和社会地位来说，他们的距离很大，可是从心灵方面说，没有一个人像少平那样和自己接近。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人与人心灵的融洽更为珍贵呢？不是家庭、职业、社会地位和其他条件接近的人，相互间心灵就更能接近。而实际上，生活中常有的现象是，两个人尽管其他方面条件殊异，可心灵却往往能接近和相通。他和少平正是这样的。
0: 田小霞决定立刻去找孙少平。上次实习走前，少平告诉小霞，南关柴油机厂的活不久就要完工了，不知少平现在是否还在那里。如果他已经离开了，自己又上哪儿去找少平呢？但小霞又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少平不会离开黄原城，只要他在这个城市里，小霞就一定要找到他。小霞在心里调皮地说，
1: 哼，孙少平，你插翅难飞。
0: 其实孙少平眼下仍然还在南关的柴油机厂干活，不过用不了多少天，这里也就完工了。他现在正在熬煎，不久以后他到什么地方再找个活干来。
1: 当田小霞找到这里的时候，少平正在工地上拉水泥板，他光着身子，只穿一件短裤，被太阳晒黑的身子留着肮脏的汗泥道。这副样子站在穿着裙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霞面前，使他感到十分窘迫。他赶忙把那件比身体还脏的汗衫套在身上。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一直没和小霞见过面，现在小霞猛然出现在面前，倒使他十分激动。小霞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先赶快把自己分配到省报当记者的事告诉了他。记者，对孙少平来说，这是记者田小霞向他报道的第一条新闻，一条让他震惊的新闻。
0: 少平那激动的情绪刹那间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几乎是一种无声的哽咽。是的，小霞要远走高飞了。少平再一次认识到，即使小霞和他近在咫尺，可他们之间相隔的距离却永远是那么遥远。
1: 你能不能请半天假，咱们一块出去玩一玩？
0: 小霞很快看出他自己的好消息在朋友那里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于是赶快转了话题。行，孙少平立刻爽快地说。事到如今，

0: 手指头匆忙地梳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就又跑回来了。他没忘记带了20元钱，他要请小霞在街上的饭馆吃一顿饭，以庆祝他到省报去当记者。
1: 他们在梧桐树和汉槐洒下的浓密阴凉中相跟着从南关的大街上走过来。在影剧院附近，满怀激情的孙少平潇洒地把小霞带进了黄原最好的一家饭馆。这时候谁也不会看出来他是个半小时前还满身黑汗的懒工小子。少平让小霞坐着，自己跑前跑后买了四菜一汤，并且提来两瓶青岛啤酒。小霞今天像个乖孩子似的坐在凳子上，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走动着的少平。他感到自己的眼窝有点热，他第一次这样安心地坐在饭馆里，让一个男人花钱为他买酒买菜。他长大后从来没有感到过心情如此轻松又如此踏实，就像小时候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或者伏在爸爸肩背上一样。酒菜齐备以后，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前。少平举起啤酒杯，微笑着轻声说，
0: 祝贺你，为你干杯。
1: 小霞无言地把她的杯子在少平的杯子上轻轻碰了一下，视线就有点模糊了。
0: 两个人不像过去那样见面后立刻互相打开话匣子，此刻他们都默默地碰杯喝酒吃菜，很少开口说话。这时候少平想起了高中毕业时小霞在元溪饭馆请他吃的那顿饭，现在是他在这里请小霞吃饭。转眼之间他们就又踏入了一个人生的新阶段，小霞将再一次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活领域，对她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少平所希望的。不过这一切仍然使少平心头泛起一股说不出的苦涩滋味，他自己的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还顾说未来呢，过几天他就不知该再到何处去落脚。正如俗话所说，人比人活不成。但无论怎样，少平还是高兴今天能用他自己劳动赚来的钱在这里请小霞吃一顿饭。哪怕他今生一世暗淡无光，可他在自己生命的历程中仍然还有值得骄傲和怀恋的东西，而不至于像一些可怜的乡下人老了的时候坐在冬日里冰凉的土炕上，可以回忆和夸耀的仅仅是自己年轻时的饭量和力气。
1: 吃完饭后，小霞提议他们去上古塔山，这也正好是孙少平所想的。于是两个人出了饭馆，兴致勃勃地过了小南河上的水泥桥，沿着一条荒僻的小土路攀上了高高的古塔山。立在古塔旁的边畔上，烈日烤晒下的黄原城便一览无余了。从高处观望，街道、房屋和人的比例都已经缩小，像小人国似的。黄原河与小南河如同一粗一细两条银链，闪着耀眼的光辉，在老桥附近缠绕在一起，然后到东关飞机场前面拐过一个大弯，就在远方的山峦峡谷间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尽管烈日炎炎，但看见大街上仍然有不少行人，尤其是东关大桥附近，忙碌的人群如同暴风雨前搬家的蚁群一般纷乱。
0: 少平和小霞只在塔下立了一会儿，两个人便不言不语向山后的树林中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只管向树林深处走，似乎他们已经约好了一个明确的去处，实际上是两颗心不约而同把他们导向一个更为静谧的地方。他们穿过大片低矮的杏树林，来到古塔后面的一个小山湾里， 嘈杂喧闹的市声马

0: 上被隔在了另一个世界，四周围静悄悄，毫无声息，只听见一两声小鸟的啾啾。这是一个三面被地棱围起来的小土阁楼，长满了茂密的青草，草间点缀着许多无名小花，红、黄、蓝、紫，一片五彩缤纷。雪白的蝴蝶在花间草丛安心地翩翩飞舞。这地方只长着一棵独立的杜梨树，碗口般粗，浓密的枝叶像伞似的投下很大一片阴凉。
1: 少平和小霞走过去，先后坐在树荫下，两个青年的心在狂跳着，脸都红腾腾的。他们大概意识到此时此刻他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仍然都没有说话，太安静了，静得叫人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一阵凉爽的清风吹来，杜梨树的枝叶在他们头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由于这里地势较高，透过密密的杏树林，可以隐约地料见九级古塔塔尖上的金属避雷针在炽热的阳光下闪烁着炫目的光芒。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一双手颤抖，是极光，是极火，是极我。天地说恩怨，无解春秋，把黑白重写，心怀明月，无惧无邪。烟花之心又何须凝，逆风云逆风而行，无罪不行，心已经，大雨用大雪擦眼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它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多么惊心动魄，当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积满灰尘的故纸。

静悄悄的图书馆内，靠角落那个书架上有一本如秋叶般枯黄翠裂的书，民国31年，也就是1942年10月重庆出版。翻到第195页，见一篇民国25年，也就是1936年12月12日的日记。凌晨5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法，在前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这颇像一部拙劣惊险小说的开头，可以想见，当年写到这里，作者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接着往下写，初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窘，仓促不得要，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3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10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拂夜已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援摸索而上。这里竟然连离地丈许的高墙也认为不难跨越，上墙之后未及细看，又飞身纵下而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与求生之急切鲁莽浑然一体。难以想象，这个越墙攀山身手不凡之人已年逾50，他就是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所记之事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称西安事变。事变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除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都是这个态度。事变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说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他们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所主使。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说中共中央政府如在抗日荣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绝强硬反对。南京方面，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宋美龄穿针引线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扬，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凡此非常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无人是饭桶。量变堆积历史，质变
分隔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到来的质变。1936年12月12日，当中国政治包含的量变已经足够时，所有各方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历史来到十字路口，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都在既谨慎又顽强、既坚定又犹疑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着自己的立场，又修改着自己的立场，表白的同时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时又在表白。在华清池跌伤了腰腿的蒋委员长，更是一瘸一拐来到十字路口，事变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挠，翻墙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顾躺在床上寻死，先当着张学良的面明骂起受赤党指使，后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暗示想念在苏联加入了赤党的儿子。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沉重的历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讲终生最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的几乎要碎裂的纸张上：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8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2星期至多1月内可尽全功者，静坐此变即全毁于一旦。和共产党苦斗8年，最后就差了2个星期。8年共2920天，2个星期为14天，8年与2星期之比为1000比4.7，可谓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他把这句话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节。该日深夜11点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病逝。共产党人终教不灭，是其终生不解之谜。生命不在了。民国31年，重庆版的日记也化为纸灰，谜底却依旧留在那里。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天安门的中心又是什么呢？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的眼睛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天安门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最初并不喜欢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门下面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2层的矮台子，观礼时离群众才近。至于天安门后面的故宫，他只在1954年4月3次登城墙绕行一周，1次也没有进去过。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天安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呢？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
为什么后半生居住在中南海，与故宫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宫城墙，却不愿去里面走走，各种的缘由，今天已经无人能够知晓。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如何，风风雨雨中的无数次游行、庆典和检阅，把它和天安门融为了一体。别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了，天安门能够看见毛泽东。有天安门在，就有毛泽东在。过去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视线之内还要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后来马恩列斯画像不挂了，但孙中山的画像依然准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孙中山和毛泽东，中国革命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一人逝世于1925年，一人逝世于1976年，相差51年。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他们之间真正互相理解吗？18岁的时候，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11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看到同盟会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力报》上面刊载着广州起义和72烈士殉难的消息。从此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我是如此的激动，以至于写下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第一份报纸导致的第一次政见是什么呢？风吹日晒，湘乡驻省中学校园墙上，一个来自韶山的18岁青年写的那篇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幸亏还有个冒险闯进陕北的斯诺，通过他，毛泽东能够把那篇政见的内容留下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康梁是早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他一直要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批语：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当年毛泽东崇拜康梁，赞成君主立宪，但一个孙中山横空出世，便夺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见就抛弃了君主立宪，而改为共和。他提出来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虽然康梁与孙中山的区别他不甚清楚，还将三人揉为一体，但孙中山对毛泽东影响之大、震动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吗？孙中山长毛泽东27岁，1925年3月他在北京逝世时，毛泽东正在湖南家乡搞社会调查，办农民协会，
后来震惊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运行的地火，但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直率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许多国民党人惊讶地注视着这两人，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孙中山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中共的这两个新锐，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但孙中山所知道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毕竟不是后来那个集建党建军建国之欲为一身的毛泽东。客观讲，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孙中山、毛泽东这两个背景和性格都差异巨大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也许永远不会交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一切，但最先听见这声炮响的中国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敬仁。1917年10月7日，刘敬仁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近俄内争亦烈，广义派势力一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刘敬仁例行公事，对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并不知道震撼整个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次日，刘敬仁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织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实行，左移其事，夺国库，占车站，先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命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势。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刘敬仁的俄意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翻译有些问题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这些电报被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电讯不畅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员草草越过，便将其搁在一边。北洋政府的外交当然是以各协约国的立场为立场，所做的决定也如出一辙，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召回公使刘敬仁。无人想到，刘敬仁发回来的很快被归入档案的电报，预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他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姚科。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中国共产党吗？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会有毛泽东吗？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吗？如果不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孙中山毛泽东的生命轨迹能够相遇吗？历史的奥妙。

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历史的冷峻又在于它总把假设永远置于假设。结论是明显的，十月革命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被那场俄国革命所触发的历史合力推向一起，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未来走向的判断却截然不同，包括孙中山本人。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集中体现于1923年初的孙文岳飞宣言，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岳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他的真名叫埃布拉姆·阿道夫·亚伯拉罕维奇·克里米亚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利益。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来中国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要和孙中山签署什么联合宣言，到中国之初也没有想到。1922年8月19日，岳飞在北京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吴将军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提议密切双方合作。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岳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的关系，实行以南压北的方针。1923年1月17日，岳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沪十天之内，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触。1月26日，孙文岳飞宣言公开发表，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宣言第一条。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岳飞完全同感，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孙中山和岳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两人皆不认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
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岳飞的不信则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所以又有了宣言第三条、第四条。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则表示苏俄红军不必历时由外蒙古撤退。孙中山的主要兴趣在第一条，这是岳飞的让步。岳飞的主要兴趣在第三、第四条，这是孙中山的让步。孙文岳飞宣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重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起端。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出生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蒙在鼓里，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拿这份宣言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1896年旅居伦敦时就知道了马克思，后来他对中国最早的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介绍说，有德国麦克斯者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30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贤之所本，不负专营和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纯真的孙中山自信而又自愿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诩，就如毛泽东当初分不清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区别一样，孙中山也分不清马克思、恩格斯与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区别。1905年初，他专程前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他见到了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向他们说明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面对这两位泰斗，孙中山大胆预言，中国将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当时的孙中山还是个小人，小人物孙中山热衷于社会主义，变成大人物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倒不是因为曾经被第二国际拒之门外，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更合乎中国国情。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并不妨碍他崇敬列宁，比驻俄公使刘敬仁的电报晚3天。1917年10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出现大号标题：“美克齐美党占据都城，
这是孙中山看到的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他后来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致函，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列宁称孙中山这封信为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

2020年4月来华，首要任务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其中既包含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包括帮助中国国民党进一步发展。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甚至隐现着后来国共合作的身影。孙中山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据维京斯基记述，孙中山直截了当地说，广州的地理位置无法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应该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一个可以互相联系的大功率电台。列宁的第二个使者是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颇得列宁赏识，为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亲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第一次会议上一口气做了将近4个小时的发言。一大代表们对他的印象不错。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说他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但是对出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却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他们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对国民党，马林倒充满着乐观和希望，认为他是由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联盟。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结论是，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所以马林很快从举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1921年12月，马林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3条建议。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认为，这是列宁给他传递过来的声音。这3条建议成为后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3大政策的起源。孙中山注意到列宁是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注意到孙中山是通过中国的辛亥革命。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在一篇临别演讲词中说，西方国家虽然富足，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列宁对这篇演说词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这是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人民的真正伟大思想，迫使我们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把对中国革命的希望主要地放在了孙中山身上。1918年，当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被帝国主义干涉者压得喘不过气，
而面向中国的道路又被

捷克斯拉夫军团、社会革命党人、高尔察克匪帮切断的时候，列宁就询问过。在被十月革命唤醒的旅俄中国工人中间，是否可以找到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的勇士？列宁与孙中山两人虽未谋面，但息息相通。孙中山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了，但并非不存在问题。三大政策中最无问题的就是联俄。孙中山联俄决心异常坚定，来源于他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失败，先败于他认准的敌人清朝政府、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后败于他以为的友人英美日政府以及国内官僚政客。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竟开始败于跟随他十余年的部属了。尤其令他万分痛惜的是，陈炯明把他联德联俄的三封密函作为缴获物在香港公布，挑起海内外舆论大哗。他心如刀绞般地说：文帅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楼指，故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意者。趁火打劫的不仅是陈炯明，国民党内李时增、吴志辉等49人借机联名通电劝孙中山下野，在此紧急时刻仍然毫不动摇地支持他的只有列宁领导的苏俄。患难时真金，几十年的选择比较使孙中山终于意识到真正的朋友所在。他叫陈友仁转告苏俄政府全权代表马林，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郭襄握住剑柄，连剑带鞘向他肩头砸去，那僧人沉剑挥掌来抓剑鞘。觉远在旁瞧的黄吉大叫：别动手，别动手，有话好说。便在此时，那僧人右手已抓住剑鞘，正待运尽力夺，猛觉手心一震，双臂隐隐酸麻，只叫得一声不好。郭襄左腿横扫，已将他踢下坡去。他所受这一招比那矮僧重得多，一路翻滚，头脸上擦出不少鲜血，这才停住。郭襄心道：我上少林寺来是打听大哥哥的讯息，平白无端跟人动手，当真好没来由。见觉远愁眉苦脸地站在一旁，当即抽出短剑，便往他手脚上的铁链削去。这短剑虽非稀世奇珍，却也是极锋锐的利器。当啷啷几声响，铁链断了三条。觉远连呼：使不得，使不得。郭襄道：什么使不得？指着正向寺内奔去的高矮二僧说道：这两个恶和尚定是奔去报讯，咱们快走。你那姓张的小徒儿呢？带了他一起走吧。觉远只是摇

听得身后一人说道：多谢姑娘关怀，小的在这儿。郭襄回过头来，见身后站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粗眉大眼，身材魁伟，脸上却有带稚气，正是三年前曾在华山之巅会过的张君宝。比之当日，他身形已高了许多，但容貌无甚改变。郭襄大喜，说道：这里的恶和尚欺侮你师父，咱们走吧。张君宝摇头道：没谁欺侮我师父啊。郭襄指着绝缘道：那两个恶和尚用铁链锁着你师父，连一句话也不许他说，还不是欺侮？绝缘苦笑摇头，指指山下，示意郭襄及早脱身，免惹事端。郭襄明知少林寺中武功胜过他的人不计其数，但既见了眼前的不平之事，绝不能便此撒手不顾，却又怕寺中好手出来截拦，一手拉了绝远，一手拉了张君宝，顿足道：快走快走，有什么事下山去慢慢说不好吗？两人只是不动。忽见山坡下寺院边门中冲出七八名僧人，手提齐眉木棍，吆喝道：哪里来的野女子，胆敢来少林寺撒野？张君宝提起嗓子叫道：各位师兄不得无礼，这位是……郭襄忙道：别说我名字。他想今日的祸看来闯得不小，说不定闹下去会不可收拾，别牵累到爹爹妈妈。又补上一句：咱们翻山走吧，千万别提我爹爹妈妈和朋友的名字。只听得背后山顶上吆喝声响，又拥出七八名僧人来。郭襄见前后都出现了僧人，秀眉深蹙，急道：你们两个婆婆妈妈没点男子汉气概，到底走不走？张君宝道：师父，郭姑娘一片好意。便在此时，下面边门中又窜出四名黄衣僧人，嗖嗖嗖地奔上坡来，手中都没兵器，但身法迅捷，衣襟带风，显然武功了得。郭襄见这般情势，便想单独脱身，意已不能，索性凝气着力，静观其变。当先一名僧人奔到离他四丈之处，朗声说道：罗汉堂首座师尊传谕，着来人放下兵阵，在山下一苇亭中陈明详情，听有法谕。郭襄冷笑道：哼，少林寺的大和尚官派十足，官腔打得的好听，请问各位大和尚，做的是大宋皇帝的官呢，还是蒙古皇帝的官，又还是仍做大金皇帝的官？这时淮水以北，大宋国土均已沦陷，本是金国该管，现下金国亡于蒙古，少林寺所在之地也早归蒙古该管，至蒙古大军连年进攻襄阳不克，忙于调兵遣将，也无余力来理会丛林寺观的事，因此少林寺一如其旧，与前并无不同。那僧人听郭襄讥此之言厉害，不由得脸上一红，心中也觉对外人下令传谕有些不妥，何时说道：不知女施主何事光临彼寺，且请放下兵阵，赴山下一苇亭中奉茶说话。郭襄听他语转和缓，便想乘此收棚，说道：你们不让我进寺，我便稀罕了，哼，难道少林寺中有宝，我见一见便沾光了吗？向张君宝使个眼色，低声道：到底走不走？张君宝摇摇头，嘴角向绝远一努，意思是说要服侍师父。郭襄朗声道：好，那我不管了，我走了。拔步便下坡去，第一名黄衣僧侧身让开，第二名和第三名黄衣僧却同时伸手一拦，齐声道：放下了兵刃。郭襄眉毛一扬，手按剑柄，第一名

僧人道：“我们不敢留女施主的兵刃。”女施主一到山下，立即送还宝剑。这是少林寺千年来的规矩，还请包涵。郭襄听他言语有理，心下踌躇。倘若不留短剑，势必有场争斗，我孤身一人，如何是何四僧众的敌手？但若留下短剑，岂不将外公、爹爹、妈妈、大哥哥、龙姐姐的面子一股脑都丢得干净？他一时沉吟未决，莫德里眼前黄影晃动，一人喝道：“到少林寺来，既带剑又伤人，世上焉有失礼？”劲风飒展，五只手指往剑鞘上抓来。这僧人若不贸然出手，郭襄一番迟疑之后，多半便会留下短剑。他和乃姐郭福的性子大不相同，虽然豪爽，却不鲁莽。眼前情景几急不利，便会暂忍一时之气，日后和外公爹妈商量，再找回这场子。但对方突然逞强，岂能眼睁睁地让他夺去佩剑？那僧人的擒拿手法既狠且巧，一抓住剑鞘，心想郭襄定会向里回夺。一个和尚跟一个年轻女子拉拉扯扯，大事不雅。运劲向左斜推，跟着抓而向右。郭襄给他这么一推一抓，果然已拿不牢剑鞘，当即握住剑柄，唰的一声寒光出匣。那僧人右手将剑鞘夺了过去，左手却有两根手指为短剑顺势割伤，剧痛之下抛下剑鞘往旁退开。众僧人见同门受伤，无不惊怒，挥杖舞棍一起攻来。郭襄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今日已不能善罢，使出传家的落英剑法，便往山下冲去。众僧人排成三列迎面挡住。那落英剑法乃黄药师从桃花落英掌法的路子中演化而来，虽不若玉箫剑法精妙，却也是桃花道一绝。但见青光激荡，剑花似落英缤纷四散而下。霎时间，僧人中又有两人受伤，背后数名僧人跟着抢道，居高临下夹攻。按理郭襄早抵挡不住，但少林僧众慈悲为怀，戒律精严，不愿伤他性命，所出招数都非杀手，只求将他制住，训诫一番，扣下兵刃，逐下山去。可是郭襄剑光错落，却也不易功德近身。众僧初时只到一个妙龄女郎，还不轻易打发，待见她剑法惊奇，使之她若非名门之女，便是名门之徒，多半得罪不得。出招更有分寸，同时急报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正斗之间，一个高瘦老僧缓步走近，双手拢在袖中，微笑观斗。两名僧人走到他身前，低声禀告了几句。郭襄已斗得气喘吁吁，剑法凌乱，大声喝道：“说什么天下武学之源，原来是十多个和尚一拥而上，围攻一个女子。”那老僧便是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听他这么说，便道：“各人住手。”众僧人立时罢手跃开。无色禅师道：“姑娘贵姓？令尊和令师是谁？光临少林寺，不知有何贵干？”郭襄心道：“我爹娘的姓名不能告诉你，我到少林寺来是为了打听大哥哥的讯息，那也不能当众诉说。眼下你闹成这等模样，日后爹娘和大哥哥知道了定要怪我，不如悄悄的溜了吧。”说道：“我的姓名不能跟你说，我不过见山上风景优美，只为上来游览玩耍。原来少林寺比皇宫内院还厉害。”

0: 害，动不动便扣人兵刃。请问大师，我进了贵寺山门没有？这少室山是少林寺全山买下来的，不是？当日达摩祖师传下武艺，想来也不过教众僧侣强身健体，便于参禅成佛。想不到少林寺名气越大，武功越高，示众逞强的名头也越响。好，你们要扣我兵刃，这便留下，就算将我杀来也免不了口，今日之事江湖上不会没人知晓。他本来伶牙俐齿，这件事也并非全是他过错，一席话只将无色禅师说得哑口无言。郭襄见貌变色，心想这番胡闹我顾怕人知晓，看来少林寺更加不愿张扬，十多个和尚围攻一个年轻姑娘，说出去有什么好听？随即将短剑往地下一掷，举步便行。无色禅师斜步上前，袍袖一拂，卷起短剑，双手托起剑身，说道：姑娘既不愿见识家门师承，这口宝剑还请收回，老衲恭送下山。
1: 郭襄嫣然一笑，说道：还是老和尚通情达理，这才是名家风范呢。
0: 他既占到便宜，顺口便赞了乌色一句，伸手拿剑，一提之下不禁吃惊。原来对方掌心生出一股吸力，他虽抓住剑柄却不能提起剑身。他连运三下劲，始终没法取过短剑，说道：
1: 好啊，你是显功夫来着。
0: 突然间左手斜挥，轻轻拂向他左颈、天顶、巨骨两穴。无色心下一凛，斜身闪避，气劲便此略松。郭襄应手提起短剑，无色道：好俊的兰花拂穴手功夫，姑娘跟桃花岛主怎生称呼？
1: 郭襄笑道：哼，桃花岛主吗？我便叫他做老东邪。
0: 桃花岛主东邪黄药师是郭襄的外公，他性子怪癖，向来不遵礼法，他叫外孙女小东邪，郭襄便叫他老东邪。黄药师非但不以为误，反而欢喜。无色少年时出身绿林，虽在禅门中数十年修持，佛学精湛，但往日豪气仍然不减，否则怎能与杨过结成好友？见这小姑娘不肯说出师承来历，偏要试探出来，朗声笑道：小姑娘借我十招，瞧老和尚眼力如何，能不能说出你的门派？
1: 郭襄道：十招中瞧不出，那便如何？
0: 无色禅师哈哈大笑，说道：
2: 姑娘若接得下老那十招，那还有什么说的，自然唯命是从。
0: 郭襄指着绝远道：
1: 我和这位大师昔年曾有一面之缘，要带他求一个情，倘若十招中你说不出我的师父是谁，你须得答应我，可不能再难为这位大师了。
0: 无色甚感奇怪，心想绝远迂腐腾腾，数十年来在藏经阁中管书，从来不与外人交往，怎会跟这个美貌女郎攀上了交情？说道：
2: 我们本来就没难为她呀，本寺僧众犯了戒律，不论是谁均需受罚，那也不算是什么难为。
0: 郭襄小嘴一扁，冷笑道：
1: 哼，说来说去你还是混赖。
0: 无色双掌一击道：
2: 好，依你依你，老衲倘若输了，便带绝缘师弟挑着3108担水，姑娘小心，我要出招了。
0: 郭襄跟他说话之时，心下早记忆定当，老和尚气凝如山，武功了得，倘若由他出招，我竭力抵御，非显出爹爹妈妈的武功不可，不如我占了机先，连发十招。听他说道：

姑娘小心，我要出招了，这两句话不待他出掌抬腿，嗤的一声短剑当胸直刺过去，使得仍是桃花岛落英剑法中的一招，叫做万紫千红。剑尖刺出去时不住颤动，是对手瞧不定剑尖到底攻向何处。武则知道厉害，不敢对攻，当即斜身闪开。郭襄喝道：第二招来了。短剑回转，自下而上倒刺，却是全真派剑法中一招天身倒悬。吴色道：好，是全真剑法。郭襄道：那也未必。短剑一次落空，见吴色反手围攻，伸指竟来拿自己手腕，暗吃一惊。老和尚果然了得，在如此凶险的剑招之下，赤手空拳居然还能抢攻。见他手指伸到面门，短剑晃了几晃，使得竟是打狗棒法中的一招恶狗拦路，乃属风字诀。他自幼和丐帮的前任帮主卢有角交好，喝酒猜拳之余，有时便缠着他比试武艺。丐帮中虽有规矩，打狗棒法是镇帮神技，非帮主不传，但卢有角使动之际，郭襄终于偷学了一招半式。何况现任帮主黄蓉是他母亲，现任帮主耶律齐是他姐夫，这打狗棒法他看到的次数着实不少，虽不明其中诀窍，但猛的里一样葫芦的使出一招，却也骇人耳目。无色的手指刚要碰到他手腕，突然白光闪动，剑锋来势神妙无方，险些五根手指一起削断。总算他武功卓绝，变招快速，百忙中急退两步，但吃势胜响，左袖一给短剑划破了一条长口子。无色禅师变色斜睨，背上惊出了一阵冷汗。郭襄大是得意，笑道：这是什么剑法？其实天下根本无此剑术，他只不过偷学的一招打狗棒法，用在剑招之中。只因那打狗棒法过于奥妙，他虽使得似是而非，却也将一名大名鼎鼎的少林高僧惊得满腹疑团，瞠目不知所对。郭襄心想：我只需再使得几招打狗棒法，非杀得老和尚大败亏输不可。只可惜除了这一下子，我再也不会了。不待吴四缓过气来，短剑轻扬飘身而进，姿态飘飘若仙。剑锋向吴色的下盘连点数点，却是从小龙女处学来的一招玉女剑法小圆一举。那玉女剑法乃当年女侠林朝英所创，绝少现于江湖，不但剑招凌厉，且讲究风神脱俗，姿势娴雅，与少林派的达摩剑法、罗汉剑法等等的刚猛路子截然不同。其实以剑法而论，也未必真的胜于少林各路剑术，只不过骤然瞧来美极力绝，又如佛经中云：容仪婉媚，庄严和雅，端正可喜，观者无厌。众僧从所未见，无不又惊又喜。无色禅师虽和杨过交好，却也没见他使过玉女剑法，见郭襄这一剑风神清丽，只盼再看一招，便斜身闪避，待他再发。郭襄剑招陡变，东去西走，连削数剑。张君宝在旁看得出神，忽然咦的一声，原来郭襄这一招却是四通八达。三年前，杨过在华山之巅传授张君宝，郭襄在旁瞧在眼中，这时便使了出来。当年杨过所授的乃是掌法，这时郭襄变为剑法，威力已减弱了不少，但剑法之奇却足以令无色暗暗心惊。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5: 屈指数来，郭襄已使了五招，吴色竟瞧不出丝毫头绪。他盛年时纵横江湖，阅历极富，十余年来身任罗汉堂首座，更精研各家各派武功，与本寺的武功参照比较，一收截长补短，切磋攻错之效。因此他自信，不论对方如何了得，数招中必能瞧出他来历。他见郭襄年幼，和他约到十招，已留下极大余地。岂知郭襄的父母师友尽是当代一流高手，他在每人的武功中结出一招，动拉细扯的一番杂板，只瞧得乌色眼花缭乱，哪里说得出名目。那四通八达的四剑八十一过，乌色心念一动，我若任他出招，只怕他怪招源源不绝，别说十招一百招也未必能瞧出端倪。只有我发招猛攻，他便非使出本门武功拆解不可。当即上身左转，一招双贯耳，双拳虎口相对，化成弧形交相撞击。郭襄见他拳势尽力奇大，不敢挡架，身形一扭，竟从双掌之间溜了过去。他当年听闻英姑有门泥鳅功，身形滑溜，若不敌强时便可施展，曾请英姑稍加指点，这时便一样葫芦。他功力身法自君不及英姑，但无色禅师也并不真下杀手，任由他轻轻溜开。无色喝彩道：好身法，再接我一招。左掌圈花扬起，曲肘当胸，虎口朝上，正是少林拳中的黄鹰落架。他是少林寺的武学大师，身份不同，虽然所会武功之杂尤胜郭襄，

0: 单，每一招每一式，使得军士纯正本门武功。少林拳门户正大，看来平平无奇，练到精神之处，实是威力无穷。他这左掌圈花扬动，郭襄但觉自己上半身已全在掌力笼罩之下，当即倒转剑柄，以剑作为手指，使一招从武修文处学来的一阳指，竟点乌色手腕上的万骨、阳骨、阳老三穴。他与一阳指点穴法十指学到一点皮毛，肤浅之至，但一指点三穴的手法却正是一阳指功夫的精要所在。一灯大师的一阳指功夫天下驰名，无色禅师自然识得，都见郭襄出此一招，一惊之下急忙缩手便招。其实无色若不缩手，任他连撞三处穴道，当时可发觉这一阳指功夫并非货真价实。但双方各出全力搏斗之际，他岂肯轻易以一世英名冒险相识？何况对方既使到一阳指，自当大有来历，须以善罢为宜。郭襄嫣然一笑道：大和尚倒识得厉害。无色哼了一声，击出一招丹凤朝阳。这一招双手大开大合，宽打高举，尽力到处，郭襄手中短剑拿捏不住，脱手落地。他明知对方不会当真狠下杀手，也不惊慌，双拳交错，若有若无。正是老顽童周伯通得意杰作72路空明拳中第54路妙手空空。这路拳法是周伯通所自创，江湖上并未流传。不色虽然渊博，却也不识。他双掌画弧，发出一招偏花七星，双掌撸电，一下子切到了郭襄掌上。他若不出内力相抗，手掌便需向后一扭而断。这一招少林派基本功夫偏花七星，似慢时快，似轻时重，虽是闯少林的姿势，意境内力却出自神话少林，原是少林拳法中的极高境界。郭襄手掌受制，心想：难道你真会折断我的掌骨不成？顺手一挥，使出一招铁扑扇手，以掌对掌反击过去。这一招他是从武修文之妻完颜平处学来，是当年铁掌水上漂裘千仞传下来的心法。这铁掌功在武学诸家掌法之中象称刚猛第一，乌色禅师精研掌法如何不知？眼见这年轻女郎猛地里使出这招铁掌帮的看家掌法，不禁一惊。倘若硬拼掌力，一来不愿变此伤他，二来也不愿让对方打到自身，他生性忠厚豪迈。见郭襄每一招都使得似模似样，一时之间却没想到要精研这许多门派的武功，岂是这20岁不到的少女所能办到？明知对方尽力有限，忙急忙收掌退开半掌。郭襄嫣然一笑叫道：
1: 第十招来了，你瞧我是什么门派。
0: 左手扬起合身气上，右手伸出便去托拿无色下颚。无色和旁观众僧情不自禁的都一声惊呼，这一招苦海回头正是少林派正宗拳艺罗汉拳中的一招，乃别派所无。这一招的用意是左手按住敌人头顶，右手托住敌人下颚，将他头颈扭转，重则扭断头颈，轻则卸脱关节，是一招极厉害的杀手。乌色禅师见他竟使到这一招罗汉拳，当真是孔夫子面前读孝经，鲁班门口弄大斧，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这路拳法他在数十年前便已拆得滚瓜烂熟，一碰上不加思索便随手

0: 适应。机灵是睡着了，遇到这路招式只怕也能对拆。当即斜身踏步，左手横过郭襄身前，一翻手已扣住他右肩，右手急如闪电伸到他颈后。这一招叫做斜山抄海，是拆解那招苦海回头的不二法门。双手一提，便能将敌人身子提得离地横起。郭襄接下去本可用盘肘式反压他的手肘，既能脱困又可反制敌人，但无色禅师啊，这一招实在来得太快，眼睛一瞬，身子便已遭提起，他身落人手，双足离地，自然是输了。无色禅师随手将郭襄制住，心中一怔，糟糕，我只顾取胜，却没想到辨认他的师承门派，他在十招中使用了十门不同武功，那是如何说法？我总不能说他是少林派。郭襄用力挣扎，叫道：放开我！只听得铮的一声响，从他身上掉下了一件物事。郭襄又叫：老和尚，你还不放我？无色禅师眼中看出众生平等，别说已无男女之分，纵是马牛猪犬他也一视同仁，笑道：你别怕，老和尚自然放你。说着双手轻轻一送，将他抛出二丈之外。这一番动手，郭襄虽然受制，但乌色在十招之内终究认不出他门派，正要出言服输，一低头忽见地下黑黝黝的一团雾事，乃是两个小小的铁柱罗汉。郭襄落地站定，说道：
1: 大和尚，你可认输了吧？
0: 无色抬起头来，喜容满面，笑道：哈哈哈，我怎么会输啊？我知道令尊是大侠郭靖，令堂是女侠黄蓉，你外公是桃花岛黄岛主，郭二小姐的芳名是一个襄阳的襄字，令尊学兼江南七怪、桃花岛、九指神丐、全真派各家之长，郭二小姐家学渊源，身手果真不凡。这一番话只把郭襄听得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心想这老和尚当真邪门，我这十招乱七八糟，他居然仍然认了出来。无色禅师见他茫然自失，笑吟吟地拾起那对铁柱小罗汉，说道：郭二姑娘，老和尚不能骗你小孩子，我认出你全凭着这一对铁罗汉。郭襄一怔之下立时恍然，说道：
1: 啊，你便是无色禅师，这对铁罗汉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自然认得，刚才屋里得罪，请大师原谅。
0: 说着盈盈躬身行礼，无色含笑还礼，连称不敢当不敢当。郭襄道：
1: 大师，你可有见到我大哥哥和龙姐姐？我上宝刹来便是想见你，来打听他二人下落啊。你不知道，我说的大哥哥和龙姐姐便是杨过杨大侠夫妇了。
0: 无色道：数年之前杨大侠曾来敝寺盘桓数日，跟老和尚很说得来，后来他在襄阳抗敌，老衲奉他之召也曾去稍微效劳，不知他客下是在何处。他二人均欲得知杨过音讯，你问一句我问一句，却谁也没回答对方的问话。郭襄呆了半晌，说道：
1: 你也不知我大哥哥到了哪里，可有谁知道啊？
0: 他定了定神，说道：
1: 你是我大哥哥的好朋友，怪不得武功这般高明。嗯，大师父，我把你给的生日礼物带在身边，我对你好生感激，也十分敬重，今日能见到你，正好当面谢谢你。
0: 无色笑道：

0: 人是请人带去的生日礼物，便是这一对金铁铸成的罗汉。这对铁罗汉肚腹之中装有鸡阔，扭紧弹簧之后能对拆十来招少林罗汉拳。那是百余年前少林寺一位义僧花了无数心血方始制成，端得灵巧精妙无比。故乡觉得好玩，便带在身边，想不到今日从怀中跌降出来，终于给无色禅师认出了他身份。他是才最后所使的一招少林拳法，便是从这对铁罗汉身上学来。无色笑道：格语必死，历代相传的四规，不能请郭二姑娘到寺中随喜，无心包涵。郭襄黯然道：那没什么，我要问的事儿反正也问过了。
1: 无色又指绝缘道：至于这位师弟的事，我慢慢再跟你解释。这样吧，老和尚恭送你下山去，咱们找家饭铺，让老和尚做个东道，好好吃上一顿，你说怎样？
0: 无色禅师在少林寺中位分极高，竟对这样一个妙龄女郎如此尊敬，要亲自送她下山隆重款待。众僧侣听了无不暗暗称奇。
2: 郭襄道：大师不必客气，叫女子出手不知轻重，得罪了几位大和尚，真正对不住了，这便别过，后会有期。
0: 说着躬身为礼，众僧一齐还礼。郭襄和觉远别过，再向跟他动过手的几名僧人行礼致歉，转身下坡。无色笑道：你不要我送，我也要送。那年姑娘生日，老和尚奉杨大侠之命烧了南洋蒙古大军的草料火药之后便即回死，没来襄阳庆贺生辰，心中已自不安。今日光临敝寺，若再不恭送三十礼，岂是相待贵客之道？
1: 郭襄见他一番诚意，又喜他言语豪爽，也愿和他结个方外的忘年之交，微微一笑说道：走吧。二人并肩下坡，走过一尾亭后，只听得身后脚步声响，回首一看，见张君宝远远在后跟着，却不敢走近。郭襄笑道：
2: 张兄弟，你也来送客下山吗？
1: 张君宝脸上一红，应了一声：是。便在此时，只见山门前一名僧人大步奔下，他竟全力施展轻功，跑得十分匆忙。无色眉头一皱说道：大惊小怪的干什么？
0: 那僧人奔到无色身前，行了一礼，低声说了几句。无色脸色忽变，大声道：竟有这等事？
1: 那僧人道：方丈请首座去商议。
0: 郭襄见无色脸上神色为难，知他寺中必有要事，说道：
2: 老禅师，朋友相交，贵在知心，这些俗礼算得了什么？你有事便请回去，他日江湖相逢，有缘邂逅，我们再论武谈心，有何不可？
0: 无色喜道：怪不得杨大侠对你这般看重，你果然是人中应下，女中丈夫，老和尚交了你这个朋友。
1: 郭襄微微一笑说道：
2: 你是我大哥哥的朋友，早就已是我的好朋友了。
0: 当下两人施礼而别，无色回向山门。郭襄寻路下山，张君宝在他身后相距五六步，不敢和他并肩而行。郭襄问道：
2: 张兄弟，他们到底干什么欺侮你师父？你师父一身精湛内功，怕他们何来？
0: 张君宝走近两步说道：
2: 寺中戒律精严，僧众凡是犯了事的都去受罚，倒不是故意欺侮师父。
1: 郭襄祈祷：
2: 你师父是正人君子，天下从来没这样的好人，他又会犯了什么事？他定是待人受过，要不便是什么事弄错了。

0: 张君宝叹道：这事的原委姑娘其实也知道的，还不是为了那部冷茄经。郭襄道：
1: 啊，是给萧湘子和尹克西这两个家伙偷去的经书吗？
0: 张君宝道：
2: 是啊，那日在华山绝顶，小人得杨过大侠的指点，亲手搜查了那两人全身，一下华山之后再也找不到这两人的踪迹了。我师徒俩无奈，只得回寺禀报方丈。那部冷茄经是依据达摩祖师东来时所携贝叶经原文抄录，戒律堂首座责怪我师父看管不慎，以致失落这无价之宝，重加处罚，原是罪有应得。郭襄叹了口气道：
1: 那叫做晦气，什么罪有应得？
0: 他比张君宝只大几岁，但俨然以大姐姐自居，又问：
1: 为了这事便罚你师父不许说话。
0: 张君宝道：这是寺中历代相传的戒律，上料挑水，不许说话。我听寺里老禅师们说，虽然这是处罚，但对受罚之人其实也大有好处。一个人一不说话，修为易于精进，而上料挑水也可强壮体魄。
1: 郭襄笑道：这么说来，你师父非但不是受罚，反而是在练功了，倒是我多事。
0: 张君宝忙道：姑娘一番好心，师父和我都十分感激，永远不敢忘记。郭襄轻轻叹了口气，心道：
1: 可是旁人却早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0: 只听得树林中一声驴鸣，那头青驴便在林中吃草。郭襄道：
1: 张兄弟，你也不必送我了。
0: 呼哨一声招呼青驴近前，张君宝颇为依依不舍，却又没有什么话好说。郭襄将手中那对铁柱罗汉递给了他，道：
1: 这个给你。
0: 张君宝一怔，不敢伸手去接，道：
1: 这个。
0: 郭襄道：
1: 我说给你，你便收下了。
0: 张君宝道：
1: 我。
0: 郭襄将铁罗汉塞在他手中，纵身一跃上了驴背。突然山坡石级上一人叫道：郭二姑娘，且请留步。正是无色禅师又从寺门中奔了出来。郭襄心道：这个老和尚也忒傻多礼，何必定要送我？无色行得甚快，片刻间便到了郭襄身前。他向张君宝道：你回寺去，别在山里乱走乱闯。张君宝躬身答应，向郭襄凝望一眼，走上山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6: 赵公明把金龙双脚捡借来了。赵公明一看燃灯，我说你怎么的，赶快把定海珠还我，看见这玩意儿没，咔嚓一下把金龙双脚捡就拽出来了。还我没事儿，要不还我，我让你捡下一命亡。燃灯一看，你少说废话，此珠乃佛门至宝，这回你要取的话，你是旁门左道，你怎么能有福会压得住他呢？这个珠子呀，我修成正果，就是燃灯这个能力现在还不算正果，就我修成了我就不能给你。赵公明一看呀，燃灯你可有点臭不要脸，你糟家伙。说着话一窜黑虎奔着燃灯就来了，燃灯也不惧，他吹八尺梅花鹿，两下子就打在了一块儿。赵公明说还打啥呀，干脆咱来快点的吧，我倒试试这金龙双脚剪咔不拉叉有多厉害。就这么赵公明念动真言，这一那么可坏了，要亲命了。怎么的，金龙双蛟剪那是两条蛟龙所化，采天的灵气，受日月精华，起在半悬空中，龙行有余，虎行带风，飞翻上下，香云护体。这俩龙这么一交叉，什么叫得道的神仙，哪个叫高山洞府，一剪两折断，全都得玩完。燃灯一看不好，说个不好，我的妈，再想跑可晚点。金龙双脚剪咔嚓的一下子，那个说咋的了，没咋的，燃灯是没绞着，但是可就绞死了八叉梅花鹿。这八叉梅花鹿呢，不是咱养那个鹿，就这鹿都有7000年大道在身，可就这么就给绞死了。燃灯滋溜一下子借土遁飞回接仙台，我的妈，吓得满脑袋冒汗。

大伙儿都是燃灯有能的，但是可从来也没见过燃灯是如此之狼狈，全傻了。这金龙双蛟剑你破不了，那不瞪眼瞪吗？这坏了，别打了，剩四阵留着吧，赵公明谁都识得不了，就是燃灯都没有招，燃灯没咒念，那别人更没咒了。正搁这愁呢，一个个愁云满面，眉锁千秋的，这时候哪吒来报，告诉子牙说：“师叔啊，外边有个道人求见。”子牙一听有道人，请示燃灯，燃灯说：“请来吧。”哪吒就告诉说：“哎，我们众家师伯师叔有请。”呵，这个小老道啊，可厉害。上来之后，燃灯都不认得。燃灯说：“道友啊，您是哪座名山，何处洞府？”这道人一听啊，别问我了，我没有什么名儿。贫道闲游五岳，闷踏三山，乃是野人呐、啊。有歌为证：贫道本是昆仑客，古桥南畔有旧宅，修行得道混元初，长生不老知顺逆。休夸炉内紫金丹，须知火旺焚玉液。跨青鸾骑白鹤，不去蟠桃参寿乐，不去玄都拜老君，不去玉虚门下诺，参三山五岳，任遨游海岛蓬莱随意月，人人称我为仙匹，府内盈盈自有情，路亚道人亲到此，西其丹服赵公明。一语道破天机，这个老道是西昆仑散仙教路亚呀。一报名练燃灯带子牙，什么叫十二上仙，啥这那全不好使，全都起来，甚至于都要跪拜。路亚一看，别哎，拜我算怎么回事，可别拜我，我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啥也不是，你们都上仙，都身份都高。哎，跟燃灯心说，您可别闹了，您是臊坏了我们了。怎么说臊坏了我们了？就这西昆仑散仙路亚可了不得，您听他上文书说那几句话呀，说不去玄都拜老君，不去玉虚门下诺，谁都不好使，连老子和元始天尊都不放在眼里。那个说吹牛，一点不吹牛，有那个本事。说这个路亚怎么个身世呢？反正大伙儿都猜仙界知道有这么一个怪人，哎，他要看上谁跟谁好，给谁帮忙，你甭找他，他自己就来了。他要说看你不顺眼，你管他叫爹都不好使，就这么一个。而且这个人身份很高，就追溯有人就说路亚什么身世，后来路亚自己说过一句话呀，叫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君还在前，就说他甚至于比红军老祖都厉害，最起码跟红军老祖是同一个时代的。这红军老祖是干嘛的？红军老祖就是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的老师啊。有人说呢，这个路亚道君是红军老祖的这么一个小师弟。还有人说他就是离火之精幻化而成，还有人说他就是不是羿射九日吗？三足金乌幻化成的这么一位散仙。反正说得道呢都没年头了。你都算不过来，你别说就是燃灯，就燃灯他老师原始见着这路亚都得上去啊，见个礼，说点客气话，叫个师叔什么的。而且这位还是个小师叔，他比这个什么红军老祖啊，还有他们那辈儿的要小的多得多。要按着说，当初他老师是最喜欢他，这么小一个徒弟特别有灵气，奈何路亚道君闲游三山，闷踏五岳，是个闲散的性情。滋溜滋溜哪儿都走，所以呢三教他才没长。但是你别看他没长，三教走到哪儿那都是座上之宾呢、啊。今儿不到哪阵香风把他给吹来了，所以你想燃灯能不说对他恭敬有加吗？十二上仙都不敢坐着，路亚一看你们这是干啥，都坐下，你们不坐我怎么坐呀，大家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燃灯说老前辈您看这。呀，别叫老前辈，可别叫老前辈啊！我们可没有那个前辈那个样儿。哎，跟你们说实话吧，我知道了，赵公明身怀道术，还把诸位道友给伤了。你看他还管诸位叫道友，他还不叫侄儿啥的，而且还借了个金龙双蛟剑，这家就管不了，把燃灯你这路没了。燃灯说是是是，哎呀，也是啊，命里该燃，

那以后你可费点劲，坐骑没了，你这么大岁数，腿脚利索还行，要不利索，脚关节炎啥的还不好走道。哎，燃灯说这倒，哎，没有什么。行了，这回我来了，他就完了，是不是说大话？一点都不大。燃灯心说呀，这还搂着呢。单说这位路亚道君，告诉燃灯啊，你再出去会会他，把赵公明整出来，我看他长啥样。就这么，赵公明第二天趁虎道在前，要会燃灯。说燃灯，你知道锅是铁打的了，昨儿怎么跑了呢？路亚告诉燃灯，你去，然后我看看什么样。就这么，燃灯在前，路亚道人在后，来到军前。赵公明没看燃灯，看着一个小矮个小干巴老头，长得瘦气嘎啦的，捏吧捏吧不够一盘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头戴鱼尾道冠，身穿大红袍，哎呦我的天，这胡子都拖了地了。路亚呀也是要震唬震唬赵公明，说赵公明啊，你听着啊，烟霞深处访宣真，坐向沙头写幻尘，七情六欲消磨尽，且把功名付水林，任逍遥自在闲身，寻野叟通垂钓，觅诗人共赋吟，乐陶陶别世乾坤。赵公明一看这个小老头是谁呀、啊？路亚说，行了燃灯，你回去吧。燃灯啊毕恭毕敬的就回去呀。赵公明心说，以燃灯的身份对他都这么恭敬，这人了不得，你到底是何人啊？我是谁啊？说你不认识，我也不是，也非先来也非圣啊，姓是浮云，一清风漂流四海踪不定，或在东阳观皓月，或临南海又成龙，三山虎豹聚其尽，五岳青鸾足下从，不富贵不沾缨，欲许名内亦无名，玄都观里挑千数，自着三行任我行，且将棋局邀玄术，闷坐山听陆鹤鸣，闲吟诗句惊天地，静里摇琴乐性情，不使高明空费力，无如金道绝功名。最后一句说，我来就要整死你。赵公明一听，好你个妖道，你是干算啥吃的，跟狗尿台也高不多少，没下雨你就出来了，你还跟我搁这儿说大话，出口伤人，休走。说个休走，纵虎提鞭就来了。路亚道人呐，整个破苍蝇栓跟他一比划，嘿嘿嘿嘿嘿，你还真打不着。你看赵，把赵公明气的心说，就你这样，我一剪子把你脚拔瓣，念动真言，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就把金龙双蛟剪击半悬空中。路亚一看，来得好，说个来得好。路亚滋溜，当然他也没接这个金龙双蛟剪，说接住接不住，反可能也够呛。要真能接住，要是没啥事儿的话，不能跑。但是他可不是驾土遁走的，他也不是说驾什么水遁进，他是化作一道长虹，就唰，一道七彩的光芒没了。也有人说，为啥说他三足金乌呢？就因为这。赵公明一看路亚走了，气坏了，一看燃灯这些人还搁炉棚上坐着，把赵公明气的，哎呀燃灯，你还打啥？你连这仗你都打不了，你滚蛋吧，你回去行不行？别搁这待着。路亚回来就乐了，哎呀诸位道友啊，我这挺好，见着赵公明了，哎呀这小子能力是不怎么地，但是那个金龙双蛟剪说归说闹归闹，还是真的有两下子啊。告诉我，不是来跟他打，我看看他长什么样。燃灯就问说，您怎么意思？哎呀我自有办法。把子牙叫过来告诉他，子牙呀，你这么这么这么的，这么这么这么的。路牙呀

不怎么地，但是那个金龙双交剪说归说闹归闹，还是真的有两下子。告诉我不是来跟他打，我看看他长什么样。燃灯就问说，您怎么意思？哎呀，我自有办法。把子牙叫过来告诉他，子牙呀，你这么这么这么的，这么这么这么的。陆牙呀

说完了，搁贴身拽出一幅书来，上头写的明白，有符印，不吃符印，连拜了五天。赵公明在营中就觉着心急如火燎，心中好似滚油煎，又有点闹心巴拉的，搁这抓耳挠腮的。文太师心说不对呀、啊，以赵公明道兄静修这么多年了，怎么坐不稳站不宁？这怎么回事？也不敢问。单说白天君，说太师啊，赵道兄啊，我看您这两天也可能是心急火燎，有点着忙，干脆您留在营中吧，我们还有阵呢。叫阐教的破一破。文太师呢就想挡着白天君，白天君说别，十绝阵十绝阵，一个阵都没好使，现在得用用啊。就没听文仲的话，转身出营。白天君也骑八叉梅花鹿到了炉棚下，说你们谁来破阵？别脚有个赵公明我们就没事了，咱们可还有四阵呢。燃灯这些人因为有陆鸦在这，没敢说轻易说话。陆鸦道人乐了，哎呀，陆鸦说我去溜达溜达，哎呀，我这两天胳膊腿也得发沉。陆鸦说着揉就蹦起来了。白天君一看是个小瘦老头，你是何人？陆鸦说你别管我是谁啊，我去就得了呗，我破你的烈焰阵，走吧，你头前带路。就这么白天君头前带路，心中大怒，心说你这个小老头，我就让你扔到镇里得了，扭头往镇里就走。陆鸦呀晃晃悠悠就进镇了，根本就没事。白天君到了台上，把三手红幡这么一招，陆鸦进阵一看啊，空中火，地下也是火，还有三昧真火，怪不叫烈焰阵呢。陆鸦一不慌二不忙，我是白天君呐、啊，你用你那烈焰阵里那火，你烧烧我，来吧。那白天君还给刘客气啊，施动法术，抓起一把黑纱来，啪，往阵中这么一扔，秃噜的一下子火就着了。就在陆鸦身上啊，踢了秃噜这烧，陆鸦心说这可算到家了。怎么呢？陆鸦就是火内之真，离地之精，三昧之灵，三火传承共在一家，你高火烧火那能好使吗？陆鸦也没动弹，也没破他这个阵，心说你烧吧，哎呀这个得劲儿，哎呀这比洗澡都好受，哎呀我这两天要说身子发紧，这一烧啊还灵快了呀。白天君也有点纳闷，心说我这个火怎么还烧不死他呢？一看这火里边，陆鸦精神破背，手里边整个葫芦，这葫芦里头啊有这么一道毫光，三丈多高，上边有一个东西，长有七寸，有鼻子有眼，眼睛里头冒出两道白光。白天君还正看见，跟那傻了吧唧的，就看呢这个小玩意儿眼中两道白光，唰的一下子往下这么一照，直盯白天君的泥丸宫啊！白天君扑通就倒在台上了，啥也不知道了。陆鸦一看这扯不扯？我来破阵哈、啊，你的阵呢、啊？你还倒里头了？要不知道行，我摆的阵呢？哎呦我天，就这饭桶还上这儿来扯来呢？陆鸦呀，搁火里边这么一躬身，这个宝贝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唰，在白天君这小叫白里啊，跟白里差一个字，搁他脑袋上这么一晃，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脑袋咕噜下就掉下来了。紧接着一道黑气，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烈焰阵呐、啊，破了。就这么，陆鸦轻而易举把葫芦收起来，谁也不知道他葫芦里什么玩意儿。这葫芦比陆鸦那个儿也小不多少。陆鸦就听后边人喊：“别走了，我来了。”谁？落魂阵的阵主姚天君，就是他这小拜子牙那个，骑着鹿。海下一步红人，长得锯齿獠牙，声如霹雷，风如闪电，就到了。陆鸦呀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儿，还追陆鸦，八个腿儿都追不上啊，当然八个腿是螃蟹啊。陆鸦晃晃悠悠就搁前面慢慢悠悠，他就瞪眼就撵不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像那要明白事儿的就赶紧走就得了呗。燃灯告诉赤精子你去吧。赤精子可有点害怕。怎么的？强草人葛落魂阵就把这个太极图就扔这儿了。赤精子说：“姚天君呐、啊，姚斌，前番你就把子牙魂魄给败了，我二次进阵虽然救出子牙魂魄，这回你又整这个破阵，还兴妖作怪的。”姚天君说：“对呀、啊，赤精子你还来呀、啊？谁来你也不应该说舔脸来呀、啊！你是我手下咬了败的鹌鹑，斗了败的鸡，你还敢上这儿扑了膀的？哎呀，把赤精子气，那咋说也是十二上仙，尤其燃灯和陆鸦都那看着呢，陆鸦。”

0: 之乐，心说你看那个还挺能白活这小子。心说赤精子就看你的了。再者说姚天君说你这个太极图也这么玩的，现在归我了。玉虚门下神通这也不怎么高啊。赤精子说别来这套，你信我不到呢。这是天命，该然如此。现在你身逢绝地，性命难逃，你还跟我搁这叭叭还嘚瑟什么玩意儿？姚天君说是吗？那咱进阵玩去吧。一扭身，姚斌就进了阵了。赤精子，到了阵门口，他心中也有点突突。这第三回进阵，他可知道这里边厉害。唰，他用手一指，头顶之上现出一坨庆云，把身子罩住，然后把八卦紫兽仙衣披在身上，光华闪烁呀。为什么呢？这是防黑纱的。姚天君登上发台一看，赤精子进来，念动真言，抓起一把黑纱来，啪嚓就撒下去了。赤精子是上有庆云，下有仙衣，但是也打得他浑身上下钻心的疼痛啊。姚天君一看，呵，赤精子啊，你可要不倒霉。抓第二把黑纱，念动真言的头把，可没有二把厉害。赤精子心说：“可拉倒，你别给我整这套里边扔了，你别打仗这个东西，先下手为强。”赤精子就给这八卦紫兽仙衣这么一撩，嵌出一个空来，搁阴阳镜就下了手了。这阴阳镜是什么玩意儿？这可是你别看赤精子这能耐好像说要差点似的，但这个阴阳镜可不闹着玩的，这个阴面照上当时就完。当时就死，化为能血，阳面罩上能够起死欢生。啪的一下子用这个阴面一照这个姚斌，姚斌一脑袋哭痛，当时个台子上周下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打仗这个东西先下手为强，赤精子就给这八卦子兽仙医这么一撩，嵌出一个空来，搁阴阳镜就下了手。这阴阳镜是什么玩意儿？
9: 这可是你别看赤精子这能力好像说要差点似的，但这个阴阳镜可不闹着玩的。这个阴面照上当时就完，当时就死，化为脓血。阳面照上能够起死欢生，啪的一下子用这个阴面一照这个妖兵，妖兵一脑袋哭痛，当时个台子上周下来。赤精子冲着昆仑山打击首亮天尊，老师原谅弟子开杀戒了，咔嚓一剑斩掉头颅，一道灵魂封神台报道去了。简短接说，赤精子破了落魂阵，取回太极图，送回玄都洞，当时这俩阵就完了。那么赵公明怎么回事？赵公明可心里越来越难受。赵公明啊，这头前还走动走动，这家就觉着脑袋都要爆炸了，要两半。文仲呢想伸手还帮不上忙，现在石天君就剩俩了，一个张天君，一个王天君。太师就哭了，说文仲啊，没想到想请出你们帮忙，把你们都坑了，你们都死了，你们都回去吧，什么事儿我一个人担着。
8: 而且赵公明现在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床了，就值得睡觉玩，鼾声如雷，就玩这个劲儿。他这个睡觉跟子牙可不一样，子牙不疼他疼，一点点疼，就像这个锥子扎脑仁似的，这个疼法。而且说这个仙人不寝，就是仙人他不睡觉，六根清净。现在赵公明睡六七天了，而且睡睡一蹦，睡睡的一蹦，那是疼的。怎么回事？叫子牙给拜的，元神涣散呢、啊？您可记住了，神仙以元神为主，由八极任逍遥。现在叫子牙拜的，啥都不知道，尽管睡觉了。文太师心里边着忙啊。但是以他这个道术还不知道，反正就知道是有点啥事儿，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哎，赵公明这样。简短接说，子牙在岐山拜了半个月，赵公明这家睡的更醒不了了，鼻息如雷，水米不进，而且睡着睡着啊就叫一声，睡着睡着啊就叫一声，翻来覆去来回折呀。文仲用手推说，道兄你是仙体，怎么就值得睡觉呢？赵公明说呀，哎呀，我没睡觉，我一直搁这绷着呢。这俩镇主一看不对，赵公明这个样啊，可能是遭着人家暗算了，取金钱刻刻一下子吧。文太师说有理，排香案亲自求八卦。文太师大惊啊，坏了。正当中那个神木睁开，这才算明白，西昆仑散仙路牙要用钉头七箭书收拾赵公明，这可怎么办呢？王天君一听，那还怎么办呢？那就得说咱们往岐山去了，把这个草人抢回来，要不全完。太师说那怎么能行，他既有这个意思，他肯定有准备，咱们只能暗地去抢，不能明抢，要明抢肯定抢不回来。文太师到后营见赵公明，告诉了，说是啊，西昆仑散仙路牙高钉头七箭书害你。这时候赵公明也不睡了，他疼，就觉得头痛欲裂，眼睛都要往外冒了，像金鱼似的，就好像谁搁脑袋里安了一颗炸弹，说不上什么时候梆家就爆炸，就这个劲儿。赵公明说，哎呀，我为你下山，哎呀，不想落我得此处，往下就不会说人话了。张天君说，你别着急，今儿晚上陈九公姚少司两个人呢、啊、借土遁通往岐山，抢回草人就完事儿了。温太师说好，怎么办？咱们撂下陈九公姚少司这俩当夜晚间去抢草人不提，单说燃灯和十二上仙静坐各运元神，这就看出能耐大小了。你看燃灯他们也是仙，陆鸦也是仙，陆鸦搁那好像没事哼着小曲儿，诸位道兄啊，咱们可别在这没事了。燃灯说怎么的了？文仲啊，现在他知道了，他去抢草人要救赵公明。燃灯啊，当时就要扬言挪着往西岐山报子阳，挪着脚蹬风火轮先走，杨戬在后，风火轮快，杨戬这个学威慢点。这时候再说文太师带着赵公明这俩徒弟陈九公姚少司上岐山抢钉头七箭书这个草人，两个人领命速速往岐山来行，来的时候已经是二更天，这俩架着土墩在半空啊，一看，呵，这个老头姜子牙，你是你老不死的啊，披发仗简，踏罡不抖，还搁这拜呢。子牙就知道拜，别的不道啊，让这俩一伸手啊，绑把草人也抢走了，岸上的箭书也给抢没了，是扬长而去。子牙就听这么一声响，再抬头完了，草人也没了，啥玩意儿都不见了。子牙心说这怎么回事，正搁这一律哪吒就来了，师叔啊，这个燃灯师伯让告诉说注意有人抢草人。子牙一听，哎呀，你来晚，抢走了。这一下子哪吒有点发懵了，怎么办？抢回来吧。哪吒脚蹬风火轮去抢这个草人还有钉头七箭书。杨戬呢，他骑着这个马叫银河驹，他走的慢，没走几里地就见刮这么一阵风，他就叫这风刮的古怪，他就知道抢钉头七箭书的来了。杨戬心说可别扯了，
9: 哎呀，你抢估计能抢走，我给你来点邪的吧。
8: 杨戬抓把，土王拜悬空中，啪这么一撒，说了一声变，
9: 这玩意儿你不服可不行，当时就变了，变成啥了一会儿再说。
8: 咱们单说陈九公姚少司这俩抢了钉头旗剑书夹这个草人啊，借着土遁，哎呀这么快呢，一眨眼到大营了，看见邓忠搁外头巡营，告诉说俩人回来了。就见文太师坐着中军宝帐，俩人上前回话，太师就问说你们抢这怎么样了。两个人说，太师啊，奉命去抢，子牙正行道术，他这败下去，我们给、把草人夹回来了，给书给抢了。太师说拿来吧，我瞧瞧。书收起来，草人也交给文太师，文太师嘎着我一夹，行了，你们这是上后营去吧，回复你师父。俩人转身往后营走，就听脑后嘎啦啦啦啦一声雷响，再一睁眼呐，站开挖野地里的，如醉如痴，不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杨戬变的，哪有什么邓忠啊，什么大营啊，文忠，那都杨戬整的戏法。这一下子把钉头七剑书又骗回来了。哎呀，把陈九公姚少司气的，还我的书来，还还啥书？正搁这嘚瑟，哪吒来了，哪吒还管那事儿？心说师兄啊，你不下手，我下手。哪吒一抖枪，扑，扎死了姚少司，高乾坤圈，咔嚓一下子打死了陈九公啊！也是封神榜上有名人，命里该然有此事。两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哪吒说：“师兄，怎么回事？这叫人抢跑了。”杨戬说：“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哎呀，师哥您是真有能耐，怎么回事？杨戬说：“我这么一变，不就完事儿了吗？”哎呀，哪吒是真服啊，这是，心服口服，外呆佩服，有打家再服回来，服了个来回。简短接说，俩人回来到岐山，把这个钉头七剑书安置好了，问说怎么回事？杨戬就说：“怎么诓的这个书？怎么骗的？怎么变的？”这子牙就用意提防，派人派5000人马日夜巡守，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不行眨巴。为什么害怕来抢呢？那还抢啥了？这边咱们再说文太师就等抢书回来报喜呢，但是啊，等2天那边也没见回信，又让新环打听，新环说坏了，陈九公姚少司不怎么回事，半道死了，钉头七剑书没抢回来，还搭上俩。文仲说这可完了，我道兄活不了了，回去吧，就这么回去吧。这事儿一说，剩俩天君，一个老张，一个老王，这俩也没招了。再见赵公明，哎呀我天，赵公明啊，疼得直蹦高啊，多少人都摁不住。文仲说道兄啊，对不起你，书没抢来，陈九公姚少司都死了。赵公明说，哎呀我的天，这可倒了血霉了，强摁住自己这个疼痛，坐起来，睁着个双眼说，我没听我妹子的话，有丧身之祸。赵公明很不容易啊，说我在天皇时得道，修成玉帝仙体，没想到今天该着死在这儿，实乃可怜。文仲啊，我活不了了，我死之后啊，你把金龙双蛟剪还有我的袍服啊，用丝绦给吊住，我这个仪容不要动，还保持我活着时候那个样。我妹妹云霄，什么碧霄琼霄，肯定都得来看见我的尸身，你把金龙双蛟剪交给他，他能帮你治掉姜子牙呀。赵公明交代完喽，说妹子，回不听你的话，该有今日之祸。紧接着就不能说话，疼疼得要命，蹦都蹦不起来了，很虚弱呀，哎呀，就在床上来回翻滚呢。

好歹了，要说明白事儿的，自己把这洪水镇一撤不就得了吗？这王毅说别说那个，你说干流你是流，你一个草宝，你散仙你就老实，哪有水你钓个鱼，哪有山你趴那看个老虎打架不挺好吗？你怎么自取死路呢？曹宝说你少废话，我来破阵就是破阵。好好好，王毅扭头往阵里边就走，曹宝随后紧跟。赶到阵中，王毅上台，他有个葫芦，把这葫芦水往外这么一泼呀，洪水平地涨了好几丈，那可不是一般的水，用高现在话说比什么硫酸硝酸什么酸都要强得多。一沾身上，当时化为血水，好可怜的曹宝是一命身亡啊！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王天君乘路出来说：“燃灯啊，你说曹宝是帮你忙的，你把他炫里头，你什么玩意儿？你来试试吧。”这个时候，道的天尊一想：“我去吧。”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的真君，提了宝剑来破洪水阵。说王毅啊，你不按天时，还指望因为你一个阵能够扭转乾坤吗？赵公明都完了，何况是你？王天君一听，道的真君，你少说废话吧，有能的破阵，没能的滚蛋，跟我来。说跟我来，王毅自溜进了本阵。道的真君呢，来到阵门口，也是战战兢兢，因为啥？不懂人家里边怎么回事，整不明白，所以很是夹着小心。王毅把台上的葫芦嘴一拧，照前方往西一放水。真君一看洪水满地，这个东西太脏了，啪把袖子这么一抖，脚下一坨金莲。真君脚踩在莲花瓣上，你这水涨得多这儿，你淹不了道的真君。王天君又整个葫芦从上面往下浇，真君头顶上显出这么一朵青云，连个水点都沾不上啊。王毅心酸，道的真君我伤不了了，干脆我撤吧。往哪撤呀？道的真君当时搁腰后头把五火七擒扇就拽出来了。这扇子可了不得，怎么的叫五火七擒扇呢？空中火、石中火、木中火、三昧火、人间火，五火合成啊。七擒什么？凤凰翅、青鸾翅、大鹤翅、孔雀翅、白鹤翅、红狐翅、枭鸟翅，就那翎毛上边有符印有绝咒，后边呢还有这么一首诗，叫五火七针号七灵，随人出出秉离风，风山怪石成灰烬，玉海坚前杀戮灵啊，克木克金为第一，焚梁焚洞斩无停，王毅总是神仙起，御膳霎时寂灭行啊。所以道的真君把五火七擒扇这么一扇，王毅大叫一声，化作一阵红烟上封神台报道去了。简短接说，道的真君破了洪水阵回来找燃灯复命。这回好了，就剩个红沙阵了，就老张天君这一个。文太师这边还得瞅着赵公明，军情也议论不了，一听说又破阵，他更愁得很。单说不是三七二十一天吗？咱们简短截说，子牙在岐山就拜了20天，第21天赵公明就死了。这时候赵公明在后营，文太师坐的那会儿，赵公明就说：“文仲啊，我已经算出来，到现在咱们是最后一天，明天到午时我命休矣。”文仲一听还哭了，你说这不都因为我吗？道兄遭此不测之灾，我心如刀割，是十分不忍。张天君听信儿也进来了，有劲儿还使不上，你说这钉头七剑书多厉害，把个大罗神仙拜的跟个傻子似的，可怜什么五行道术搬山挪海都是一场灰尘，大伙儿心里都不得劲儿。但说到了21日这一天，到了40了，武吉来报说陆压道君来了，子牙赶快出营叫坐下，行礼已毕，陆压说：“恭喜啊，呵呵呵，顶头七剑书今日圆满，赵公明命当绝于此地，而且还破了洪水阵，是可喜可贺呀。”子牙一听，若非前辈法力无边，赵公明我们怎么收服得了呢？得了，陆压说：“别捧我了。”子牙闪开，剩下事儿我吧。陆压也不搁哪儿，整出一张桑木弓来，还有3支桃木剑，说你这个拿着，今儿午时出客用这个。

0: 箭射。子牙呢，这边静守，单等时辰到，拉弓搭箭。鲁牙告诉先射左边眼睛，子牙叭一箭，这边射草人左边眼睛。成汤大营里，赵公明大叫一声：“啊！”左边眼睛瞎了，就是一汪水。文太师一看，真没辙，那就跟爆炸似的，眼泡就没了。一把抱住赵公明，刀凶，哎呀，海阔你了！陆压搁这边指挥，再射右边眼睛啊，啪！右边眼睛也完了。最后这下，陆压说射当间，射前心，射这草人前心。赵公明大叫一声：“空杀我也！”啊！当时眼睛俩窟窿，前心一个大窟窿，死于非命。这回彻底完。文太师大放悲声，关过程练亭的后营，不敢下葬啊。为啥？赵公明有交代呀、啊，得让三霄看看。这些可把邓新张桃吓坏，心惊胆战，心说周营有这么高人，怎么和他对敌？整个成汤大营就烂套了。这边呢，射死赵公明，子牙和陆牙回接仙台，大伙相见。那谁不佩服陆牙？谁能收拾赵公明？燃灯都得服啊。但是现在还有一阵叫红沙阵没破，张天君搁那儿紧吵吵，其实这也死催的。子牙说：“道兄，这个阵怎么破呀？”燃灯说：“十个阵都破了，就剩这一个不好破呀。红沙阵里得有一个大富大贵之人，方保无虞。无福之人破这个阵呢、啊，肯定也有损。”子牙说：“那道兄用谁？”燃灯说：“破红沙阵，大富大贵，那就得是当今武王，那没别人了，得跟他商量商量去。”子牙说：“当今天子乃是先亡人后，他不按武事怎么破阵？”燃灯说：“呀，不用他破，他就上里边去镇着去就行，我自然有招。”就这么，子牙告诉武吉伯：“武王请来。”武王照这儿啊，子牙跟他说：“是燃灯道兄有话跟您说。”武王说：“各位仙翁有什么吩咐？”燃灯说：“万岁啊，现在十阵破了九阵了，还有个红沙阵得您亲自破，您能去不？”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也门胡塞武装9月16日说，该组织当天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也门胡塞武装还声称击落了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近日，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据共同社9月16日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最新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
5: 也门胡塞武装9月16日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援引该组织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勒亚的声明报道说，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的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勒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9月16日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的战机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萨雷亚说，过去一周，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了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10日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日称，该组织自9月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时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

0: 和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表示，该组织近期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一处目标就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处的石油公司设施。那么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近期还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东旭，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的目的是什么？
2: 作战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部去这个发动进攻啊，针对也门政府军包括也门国内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武装派别进行攻击，这个势头还是很猛的，确实呢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了战果。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靠近红海的主要沿岸区域，而且呢它的相关的这个兵力啊还是占据了红海区域内的一些岛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针对曼德海峡的封锁能力是进一步的强化，因为呢它可以在沿岸地区部署更多的反舰导弹、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内的船只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的威慑。之所以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么首先呢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沙特，因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公开的表示要针对这个沙特进行海上的禁运和禁航，那么在他的这个控制区域内是不允许沙特的船只进行这个航行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开始使用弹道导弹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沙特的港口设施、军事基地，甚至包括一些炼油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沙特想要通过红海方向去出口石油变得更加困难，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模式呢是这个民兵加导弹。因为从也门胡塞武装所公布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出，在他动员的这些作战部队当中啊，有很多都是部落的武装人员，装备很简陋啊，那可能就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有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还会使用大量的皮卡针对这些作战兵力进行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转运，把他们运送到前线区域和也门政府军以及其他的武装派别进行交战。从目前的这种作战态势来看呢，也门胡塞武装他的这些作战人员那么还是很能打的。虽然说呢步兵手中的武器比较简陋啊，五花八门的枪支都有，但是呢在无人机的支持下，在弹道导弹的支持下，针对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包括一些武装派别一直是处于穷追猛打的状态。那么我们看也门政府军包括其他武装派别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防线很快呢就被突破了，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进行不断的追击，在扩大它的控制区域。首先呢采取这样的一个攻势，就是要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中东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啊。那么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有防空导弹，而且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还对外表示说他们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而且呢应该也是 F-15 战斗机的最新的改进型升级版本。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公布了视频，对外展示了这架 F-15 战斗机的这种残骸。那么这说明沙特他的这种空袭想要阻止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势头，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是有这个防空作战能力的，在此前的阅兵式上，在此前的这种实力展示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对外展示了类似于萨姆6的这种中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中近程的可以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比如说它利用简易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再加上无线电指令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的技术，那么可以引导一些近程的防空导弹针对战斗机进行打击。那此前也门胡塞武装确实也曾击落过沙特的 F-15， 那么这一次呢又对外表示又打下来一架。与此同时呢，这也是最大程度的要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如果说美国出兵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较量，那么美国在中东 啊，针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些兵力部署，可能就会出现弱化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次的攻势和沙特的啊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和调整存在关联性，那么相互之间是针锋相对的，同样呢也是为了协助或者是支持伊朗，要为伊朗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为什么说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呢，他把矛头指向了沙特，就是因为沙特针对也门的政府军和一些武装派别他是有直接的支持的，可能是提供了武器装备，甚至呢派出战斗机进行这样的一个助战。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攻势要控制更多的区域，包括针对沙特进行打击，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要进行限制，针对它的能源出口要进行限制，可能也是想通过军事手段迫使沙特那么减少针对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种介入。所以呢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应该会展开大规模持续性的行动，强化自身在也门国内权力格局当中的这种影响力和这种控制力。
1: 那么针对也门的局势，沙特目前具备怎样的介入能力？
2: 沙特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确实具备很强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因为也门政府军现在就是沙特在支持，那么他的一些活动资金，包括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和他所使用的武器应该都是沙特援助的。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也门政府军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会使用一些装甲车、坦克，甚至是防地雷反伏击战车，那么要么是沙特出资金由他从相关方面进行采购和引进，要么是沙特采购之后直接援助给也门的政府军。而且呢沙特空军派出 F-15 战斗机，派出台风战斗机，也会针对政府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也就是也门政府军的这个防御行动进行直接的支援。但是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并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呢他在也门的相关区域确实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进行介入，但是呢可能不敢深入到也门纵深的区域内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因为呢这些战斗机如果进入到纵深区域长时间的飞行，那么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几率就会增加。那么一旦战斗机被击落，如果说这个飞行员被俘了，那沙特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风波。所以沙特空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战术战法上还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呢，就是沙特他的这个战斗机好像是 F-15 所面临的威胁更大一些，因为此前就被击落过一架。那这一次呢，也门胡塞武装又对外宣布说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但是呢沙特同时也使用了欧洲的台风战斗机，但是我没有看到台风战斗机被击落或者说被命中的这样的一些消息。为什么 F-15 它在也门相关区域内执行作战任务面临的风险比较大呢？就是因为沙特能够为 F-15 所适配的美国所提供的这些弹药它都是需要近距离投弹的，都是精确制导炸弹，所以呢 F-15 需要靠近目标，那这样的话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风险就比较大。而台风不一样，沙特引进台风战斗机之后，还从欧洲引进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种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打击距离可以达到300多公里，所以呢，如果是使用台风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它控制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战斗机可以在远离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域就可以发射导弹。那么发射这个导弹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的防空火力就打不到台风，所以呢执行这种针对也门境内的这种轰炸任务，反而是欧洲的台风更占优势，因为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作战，是一种远程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仅仅依托于空中力量的介入，仅仅是进行轰炸，显然是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的，因为呢沙特空军和也门政府军之间很难进行这种高效的联合作战，也就是说呢，也门政府军和沙特空军是各打各的，没有太过默契的这样的一个配合。 要构成合力就比较难。那现在呢，沙特可能也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就是要不要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如果是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包括呢和其他的一些盟友打招呼，组成联合作战部队进入到也门的区域内，那么肯定针对也门政府军，它的支援力度会增加，但是呢自身可能会面临这个联合作战部队人员出现更多伤亡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现在沙特也要向美国方面求援，说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目前来看呢，美国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回应，这也体现出现在美国应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已经出现了能力不足或者是兵力不足的情况。那么这也会导致中东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那么会弱化对美国的军事依赖，那么以后呢他们可能会选择更为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的这种模式。那么在红海方向，沙特呢确实也是有海军，但是呢整体而言，沙特海军想要突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或者是无人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封锁，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啊。所以现在沙特可能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他可能是要做出一个抉择，是保持目前的这种低烈度的介入态势，还是要强化介入能力那么可能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模式都会对于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现在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个巨变对于中东地区、对于周边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
1: 我们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那么胡塞武装防空作战的实力是怎样的？
2: 也门呢，它并没有完善的军工体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展示的这种比较简易的防空武器装备，包括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应该都不是在也门境内研发和生产的，应该还是有外部的盟友向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援助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的战术和战法比较灵活但是呢还是有这种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它没有办法针对大城市构建起一个完善的预警网，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防空体系，那么往往采用的是这种打伏击、打埋伏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沙特经常派出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那么它会在容易遭到空袭的区域，或者说呢沙特空军战机频繁飞越的这样的一些空域，提前的去设置隐蔽的防空火力阵地，那有的时候呢连对空的搜索雷达和目标指示雷达都没有，只有这种被动的光学红外的传感器。这个光学红外传感器虽然说它的这种探测的距离并不是特别远，但是呢一旦对方的战斗机进行低空飞行，就会进入到这种传感器的视野之内，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然后呢再发射这个防空导弹那么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射击诸元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可能就是通过一些简易的软件就可以完成。发射了导弹之后，导弹飞向战斗机，那么当靠近战斗机的时候导弹上的红外的导引头或者是半主动雷达的这个导引头再开机，针对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锁定和猎杀。如果这个时候战斗机上的飞行人员这个操作失误，比如说这个战斗机打开加力了想要高速的脱离，但是呢打开加力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它的红外的热信号特征突然放大，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防空导弹它是红外导引头，反而能够更容易的锁定目标，反而能够把战斗机的红外的热信号辐射信号和它所抛洒的干扰弹所区分开，那么最终去命中这个战斗机，将其击伤或者是将其击落。但是呢这样的一些防空火力系统，那么它针对完善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可能应对的能力还是不足的。但是沙特方面呢，它可能在战斗机的使用方面也缺乏一定的规模，而且呢是完全依托于美国提供 供的这种战斗机和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可能体系并不是特别完善。另外一个，在对地攻击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弹药的选择也并不是特别多。如果说沙特它不仅使用 F-15 战斗

0: 及投掷精确制导炸弹，还可以发射一些防区外的打击武器，比如说发射远射程的空射的巡航导弹，那可能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防空游击战提前打埋伏的方式可能就不管用了。但是呢，使用美制战斗机又没有远射程的这种对地攻击的这个巡航导弹，只能是在临近的区域投掷制导炸弹，那么战斗机所面临的风险确实就是比较大。
1: 我们也非常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较量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0: 也门国内的战事呢，可能会有两种走向。第一种走向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继续的向前推进，不断压缩也门政府军所控制的区域，占据了更多的海岸线，甚至不排除开始向沙特方向去发动进攻。那么一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靠近沙特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广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边境区域，那沙特可能就会认为他自身的安全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在这种状态下呢，不排除沙特会直接出兵，那么这种出兵呢，就是要派遣地面作战部队。那这个地面作战部队可能包括沙特的正规军，也可能会包括沙特的地区盟友，或者说防务合作协议当中的这些盟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如果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作战部队，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地面作战，那这个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那如果说有沙特的盟友派出了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而且呢装备很先进，部队训练有素，那也门胡塞武装想要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抗衡，所以这个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那么当然呢，也门胡塞武装手中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沙特的一些军事设施、能源设施的打击也会变得更猛烈那一旦也门的国内冲突出现了外溢的情况，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这种正面的交战，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战，那整个的冲突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那么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会构成更多的负面影响。第二种这个可能性，就是第二种发展趋势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控制了靠近红海的沿岸地区之后，那么他不再继续的进攻也门政府军，那么达到了他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的，强化了针对红海地区的控制能力，然后呢在也门国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这样的一个话语权进一步的增加，那他也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刺激这个沙特，可能就是军事行动可能会暂缓或者说停止进攻，那后续双方可能会有冲突相互之间还会有这种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总体上呢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冲突那沙特可能也不会马上就派出作战部队进入到也门的这个区域内，那么局势呢还是有缓和的空间和余地。
1: 有关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近日，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据共同社9月16日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三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最新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
4: 近日，德国采购的首艘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芬兰采购的同型战斗机即将结束境外培训，开启本土部署进程。近期，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交付与列装，这一趋势与高调推进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形成鲜明反差，暴露出欧洲航空装备自研能力滞后、跨国防务合作受挫的现实困境。近年来，受老旧战斗机退役、区域安全局势变化等因素影响，欧洲多国纷纷采购 F-35 系列战斗机。北欧地区，挪威成为欧洲首个成建制装备 F-35A 战斗机的国家，已接收52架，并常态化执行北极巡逻任务。芬兰于2021年12月批准采购64架 F-35A 战斗机，计划于2026年年底前部署至罗瓦涅米空军基地。丹麦订购的43架 F-35A 战斗机已有21架交付，剩余战斗机预计年内交付完毕，用于替换老旧的 F-16 战斗机。中东欧地区，波兰于2020年采购32架 F-35A 战斗机，首批3架已于今年5月交付。2024年，捷克订购24架 F-35A 战斗机，创下该国单笔最大军购记录。同年，希腊订购20架 F-35A 战斗机，成为欧洲第12个采购该型战斗机的国家。捷克、希腊两国均计划2027年启动交付。西欧地区，德国于2022年12月批准35架 F-35A 战斗机采购计划，用于替换狂风战斗机并执行北约核共享任务，首批战斗机预计2027年交付。英国规划采购138架 F-35 系列战斗机，目前已经接收首批48架 F-35B 战斗机。意大利共订购90架 F-35 系列战斗机，后续计划增购至115架。荷兰、比利时、瑞士分别订购57架、45架、30架 F-35A 战斗机，目前荷兰已经接收49架，比利时接收4架。欧洲在航空装备领域不仅未能实现自主，反而对美国依赖进一步加深。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是完成了首飞，那么标志着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董旭，德国采购 F-35 的原因是什么？
7: 我们都知道，现在德国、法国正在推动欧洲防务的自主化，他们呢是想通过这种联合研发的模式，把资金聚集到一起，把技术集成到一起，强化欧洲国防体系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造血能力。事实上，欧洲确实能够研制出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坦克呀、装甲车辆啊、潜艇啊、护卫舰啊、驱逐舰啊，甚至包括火炮、一些战术导弹，但是呢，唯独在战斗

0: 机这个领域，欧洲呢还是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实现了第五代战斗机的大批量的生产，那么 F-35 ABC 三个型号产量已经非常多，但是我们看现在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自主的研制隐身战斗机，都是从美国买，需要隐身能力更强、突防能力更强的作战平台。那么目前能够买到的，这个能够满足需求的，那只有是 F-35， 所以德国空军采购的就应该是 F-35 的 A 型，要强化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突袭能力。采购这个 F-35 呢，德国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和美国的核共享的机制要升级啊，要进行这种装备的匹配，驻欧的美国空军要达到同一个技术标准，同一个水平，所以呢这也是另外一个目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它在 F-35 都已经开始批量的列装部队了，那如果在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其他欧洲国家和驻欧的美国空军使用的都是 F-35， 然后德国派出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那它也很难融入到这样的一个隐身的空中联合作战体系当中。那么正是基于这三点的考虑，所以它才会花大价钱成批量的卖 F-35。
1: 那么 F-35 在欧洲不断的扩散都会产生哪些影响？
0: 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引进和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对于俄罗斯而言，它在防空层面所面临的压力确实也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呢是一种非常敌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俄乌冲突的一线区域，很多乌克兰士兵是使用欧洲制造的武器装备和俄军进行这个交战。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周边区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F-35， 你像波兰它引进了 F-35， 那么在北欧方向，芬兰和挪威也引进了 F-35。 那么想应对隐身战斗机呢，俄方就必须部署更多的防空武器装备，要建设更多的雷达，要配备更多的防空导弹，无论是 S-300、S-400 还是 S-350， 那么部署的数量就要越来越多，而且俄罗斯也要打造更多的隐身战斗机，这个苏武器隐身战斗机的产量要提上去，才能够在隐身战斗机这个领域啊，在欧洲方向构成这样的一个军事。所以呢，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F-35 这款隐身战斗机它是采用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它立项的时候，很多欧洲国家是出了钱的，所以呢它一定会装备，一定会购买。那么隐身战斗机和非隐身的战斗机相比啊，它的这种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突然性和这个秘密性都会变得更强。因为一般的 F-15 和 F-16 那可能在飞抵前沿作战区域的过程当中，那俄方的预警雷达和预警机很快就可以发现它的踪迹，那么就可以做好防范，俄方的战斗机也可以升空啊进行应对。那么应对 F-15 F-16 或者是幻影2000鹰狮这些战斗机，俄方的非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它在技术层面是可以达到一个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和状态，甚至有的性能还比较强。因为你像苏-30SM包括苏-35都是双发重型战斗机，那么远距离的空战能力比较强，近距离的空中格斗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进入到隐身战斗机这样的一个领域，进入到隐身战斗机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数量就比较重要了。那么现在呢，由于俄乌冲突一直在延续，那么像苏武器隐身战斗机在俄乌冲突当中，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核心或者说呢能够经常会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所以呢采购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说短时间内的采购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么这就会导致一种空中力量的不平衡。首先呢，美国空军会在欧洲部署越来越多的 F-35，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换装 F-35， 那俄罗斯在欧洲方向它所面临的隐身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增加。那在这种状态下，单纯的拼数量俄罗斯是没有优势的，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强化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威慑能力，通过研制更多的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让这个米格31挂装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让它的海军舰艇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同时研制针速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针对北约这些成员国它的空军基地和机场进行威慑啊。那么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我拼不过你，但是呢我手中有数量比较多的战术导弹，尤其是高超声速导弹，也就是

0: 超音速导弹，这样的话呢，针对对方整个军事集团的这种前沿和纵深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具备强大的威慑能力，可以限制和制约你隐身战斗机的部署和运用。所以现在俄罗斯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呢就是要以攻代守，利用自身具有技术优势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去制衡对方隐身战斗机的运用。
1: 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的进行了交付和列装，那么在欧洲哪些国家不会在先进武器方面受制于人？
0: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的国防工业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啊，比如说新一代的主战坦克，现在德国和法国呢正在进行技术合作，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联合研制联合生产的模式，后续呢德国和法国的陆军都会装备，也会向其他的欧洲盟友进行推销。此外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很多欧洲国家意识到自己在无人机领域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那么不仅缺乏研发能力生产能力，甚至应该生产什么样的这个无人机，可能此前欧洲国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开始引进乌克兰的技术和作战经验，也是进行联合研发，包括呢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欧洲也上马了很多联合研发的项目。但是呢，唯独是在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联合研发的难度比较大，因为这涉及到啊不同国家的这种国防体系和这样的一个航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啊，利润的分割，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有的时候呢就谈不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确实呢相关国家的高层都在推进，但是呢涉及到不同企业、不同防务巨头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和利润的这样的一个划分，甚至包括一个主导权，这些问题都很复杂，所以最终啊是不了了之。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项目还是半途而废了。那么在欧洲国家当中啊，还有一个个例，就是比较特立独行的这个国家，其实就是法国。法国的国防工业体系是非常完整且独立的，所以我们看法国它可以独立自主的生产地面的作战体系，就是一套地面作战体系很完整，有主战坦克像勒克莱尔，包括还有各种型号的这个装甲车、自行火炮啊，法国的凯撒自行火炮在欧洲的范围内影响力比较大，因为它是最早搞卡车炮的国家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凯撒也在不断的升级，现在也有最新的改进型号，而且凯撒也提供给了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也有这个应用。那除了地面的武器装备，我们看从突击步枪到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法国都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它的空军的武器装备也是独立自主的，从最早的法国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到后续的幻影2000，到现在的阵风，那么法国是具备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而且呢所有的配套体系法国也可以自给自足，战斗机上的雷达是法国的，战斗机上的发动机也是法国的，空空导弹、精确制导弹药也是法国的，所以法国的空中作战体系它是一个全产业链，能够把战斗机造出来，动力系统啊实现独立自主，那么所有的机载设备、机载武器也实现了独立自主。所以最近这些年，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卖的也比较好，中东地区的国家有引进，像巴西也是进行了采购，甚至包括呢东南亚国家，包括南亚啊，你像印度啊，也是大批量的采购，就是他们知道法国的战斗机啊不依赖于美国的国防工业体系的供应链，那么相对而言买来之后受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比较小。在海军的武器装备方面，法国也是最大程度的寻求独立自主，它有自己的攻击性核潜艇、战略型核潜艇，还独立自主地打造了驱逐舰、护卫舰、常规潜艇、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也是他自己打造的。但是呢，由于这个弹射器，法国不可能因为一两艘航母进行研发、进行生产，所以呢，法国海军的航母上的这个弹射器，就是蒸汽弹射器，是从美国直接引进的。那舰载的预警机，它也不可能独立自主的打造啊，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直接从美国引进的 ERC。现在法国已经启动了新一代核动力的航母项目，那么可能国产化的比例会增加啊，那不排除这个电磁弹射器，它可能会尝试独立自主的进行研制，但是呢，舰载预警机可能也是选择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的 ERD。所以我们看，在欧洲的

0: 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五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据估算，包括采购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等装备在内，为了强化所谓在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需投入超过90000亿日元的资金，接近现行计划所需金额的2倍。在预计部署的无人机中，日本计划引进约10000架具备长距离飞行能力的对地攻击无人机，约1300架用于攻击舰艇的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计划配备总计约200艘可执行布设水雷及发射远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最新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经曝光。东旭，日本构建由50000架无人机组成的作战体系到底有何企图？
2: 日本引进50000架无人机，显然是在为战争级别的军事行动要提前的储备火力，提前的去储备挑衅工具。这50000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他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参加作战行动。因为呢，它便于携带，便于部署和使用，一旦日本陆上自卫队出兵海外，就会携带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针对前沿的区域进行目标的识别、引导火力打击。他们也会使用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就是这种小型的战术级别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对方的作战人员、防御工事和坦克装甲车辆进行直接的火力打击。日本引进50000架无人机，这说明自卫队动武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针对地区的局势可以说呢，它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在50000架无人机当中啊，有10000架是专门针对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袭击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这种无人机的飞行距离是比较远的，可能会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甚至也有可能会飞到1000多公里的距离上去打击目标。而且呢，它配备有比较大的战斗部，可以采用撞击同归于尽的方式去打击对方的海军基地啊、机场、指挥中心、弹药库、雷达站这些高价值目标。和日本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相比，这些针对地面岛屿上固定目标进行袭击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日本它不仅仅是要直接的采购和引进，肯定呢也是要构建起这个生产线。那么一旦它采取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比如说针对周边的陆地纵深目标和岛屿目标要进行持续的袭击啊，那么它会利用它国内的产能源源不断地获取这样的一些攻击性的武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那么这个技术含量会高一些，因为它可以针对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跟踪、进行锁定，然后呢去完成攻击。那么这些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配合日本的这种反舰导弹和空中的啊这种对海打击的平台去联合的执行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他要利用这些无人机支持他在亚太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区域内的啊这种大规模的啊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1: 那么日本计划配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发射导弹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针对哪些场景，要达到何种目的？
2: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打造无人化的具备水下偷袭能力的这样的一支舰队，就是这200艘的无人潜航器。这些无人潜航器啊，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布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啊，叫做秘密的攻势布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

0: 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悄悄的、偷偷的、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那么由于它可以在水下航行，那么突然在水面上出现就可以发射导弹，或者说呢它是采用这种水下潜射的这样的一个发射方式，那就更加隐蔽了。那么它可以在水下航行很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发射巡航导弹，打击对方的沿岸岛屿目标和这个大型的战舰。那么这样的一种攻击方式呢，具有隐蔽性，也具有突然性就是要达到这种偷袭的效果。可以说呢，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在亚太区域，在西太平洋的海域进行大批量的部署，那么对于海上安全会构成负面影响，甚至不排除会刺激日本海上自卫队，他可能要针对他眼中的对手进行所谓的先发制人，也就是抢先动手，利用水下的秘密平台要先打出第一枪。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大约210万。当地时间9月6号，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该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史无前例的大胜，以明显优势成为该州第一大党。选举结果一夜之间在德国、整个欧洲甚至更大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应，因为一个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这本身就不同寻常。分析人士认为，德国选择党如今已经成为一支常态化的政治力量，这场选举的影响可能外溢至德国联邦政治层面，甚至对欧洲整体的政治生态造成冲击。资讯有故事，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易北河畔刮起右翼旋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9月6号，德国东部易北河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首次成为该州第一大党。而这场易北河畔刮起的右翼旋风不仅震惊了德国，也正迅速向整个欧洲蔓延。
5: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是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
4: 这是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9月6号胜选后的一番讲话。萨安州原本是现任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州，然而在此次选举中被萨安州宪法保护局定性为确凿极右翼的选择党获得 43.8% 的选票，拿下州议会83个席位中的39席，这个数字比2021年上届选举的 20.8% 翻了一倍还多，足足涨了2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基民盟得票率却从 37.1% 暴跌至 17.2%。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 78%， 创下了萨安州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大量此前不愿意出门的选民这一次纷纷走出家门投票。德国政治分析师福尔克尔·雷辛说，此次选举中 40% 的选择党选民在5年前根本没有投票。要想看懂选择党，关键就在这里，他成功激活了沉睡的选民群体，因此投票率越高对选择党越有利。不过虽然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仍没赢得绝对多数席位，无法单独执政。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
5: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天乃至数周内确立这样一个稳定的多数，具体如何实现我此前已阐明过构想，要么争取到某个议会党团的全方位且毫无保留的支持，要么争取到州议会个别独立议员的倒戈支持。
4: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有分析认为，过去20年来，德国主流政党没能

0: 回答东部的前途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该州选民对此长期不满，转而支持德国选择党。事实上，这并不是选择党第一次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
1: 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州选举中获胜。
0: 2024年9月1号，德国东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赢得 32.8% 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当记者询问选择党图林根州首席候选人赫克对选举结果作何感想时，赫克回答：
2: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0: 虽然那次选举是选择党历史性的突破，但其领先优势有限。基民盟以 23.6% 的支持率紧随其后。当时，基民盟通过争取包括左翼社民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支持，成功阻止了选择党上台。然而，如今萨恩州的情况已经大大的不同了。选择党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仅差最后三席，而基民盟支持率则遭遇了毁灭性雪崩，这给本就人气低迷的基民盟和德国总理默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3: 我深感震惊，我们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0: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公开表示，这一结果令他震惊且心碎。政治地震，分水岭时刻，多家德国媒体这样评论这次选举。当地时间9月9号，就在萨恩州议会选举结束三天后，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现场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火力全开，台下的德国总理默茨则脸色铁青。面对攻击和羞辱，默茨的反击也十分强硬。
4: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民已经以民主主权者的姿态把态度无比清晰地传递给了你们，黑红联盟的时代结束了。
3: 可你们没有拿到绝对多数席位，在德国你们永远拿不到，就凭这套政策，你们在德国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多数支持。魏德尔女士，你现在是也始终是一股破坏性力量。
0: 在分析人士看来，选择党受到热捧的背后是民众对本届德国政府的失望。据德国公共电视台的民调显示，在萨恩州选民中仅有 9% 的人认可默茨作为总理的执政表现。德国莱比锡大学政治分析师约翰内斯·基斯分析说，
5: 默茨是靠空头支票赢下选举的，早在上届选举及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前，大家就已心知肚明，他根本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
0: 而就在萨恩州选举前三天，9月3号，德国车企巨头大众集团批准了一个重组计划，核心举措包括在现有减员计划的基础上额外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使得大众到2030年前的累计计划裁员总数达到10万人。离萨恩州不远的茨维考和汉诺威工厂都受到了裁员风暴影响。大众汽车管理中心主任斯特凡·布拉策尔对媒体表示，
6: 这是大众汽车集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眼下整个汽车行业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0: 与之对照的是，三年前默茨的前任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好不容易拉来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计划在萨恩州首府马格德堡建两座芯片厂，但去年该项目直接被英特尔新任首席执行官取消。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分析认为，英特尔取消建厂的原因还是因为当地经济增长乏力。
4: 纵观德国各地，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支持德国选择党的各种原因。对于生活在结构性薄弱地区及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严重、老年居民比例高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的民众而言，这种倾向尤为明显。该党在这样一群人中拥有极高的支持率。
0: 9月11号，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工商会中小企业专家马克·埃弗斯说，国内经济长期低迷，高企且持续上涨的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以及过度繁琐的官僚程序，正在扼杀许多企业。萨安州选举前三个月，今年6月26号，德国马格德堡地方法院判处51岁的医生塔勒布·阿布杜勒穆赫辛终身监禁。2024年12月20号，塔勒布驾驶租来的汽车在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的市场横冲直撞，造成6人死亡，309人受伤。塔勒布的沙特难民身份也成为执政联盟和极右翼势力间争论的焦点。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认为，移民问题是选择党凝聚人心的一个关键利器。
4: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德国选择党选民凝聚在一起的核心议题是移民议题。换言之，减少移民，甚至完全停止移民的诉求，反映了他们对欧洲当前边境开放状况的主要批评。
0: 9月9号，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时，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和德国总理默茨再次针对移民问题吵翻了天，场面一度差点失控。默茨指控选择党推动的遣返非法入境者的再移民化诉求无异于种族清洗。我们来听听。
4: 在德国生活着100多万难民，他们的庇护申请被拒绝了一次以上，这些人究竟在这个国家在干啥？他们就该被驱逐出境。
3: 女士们，先生们，在移民这个词说白了就是按出身与肤色进行种族清洗的代名词。
0: 9月10号，选择党议员布兰德纳表示，将对总理默茨提出刑事诽谤指控。事实上，回顾此次萨安州选举，这样的割裂与对抗无处不在。现年35岁的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被德国《明镜周刊》称为德国最危险的人。
1: 德国现在发生了什么？
7: 人们感受到了乐观和新的开始，人民只是厌倦了，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不想继续被政客欺骗。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评论说，随着更多地方选举揭晓，德国选择党已经成为联邦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这使得原先仅把极右翼抬头看作是地区性问题的东部例外论难以成立。那什么是东部例外论？我们来听听德国东部地区的居民是怎么说的。
5: 在德国东部，许多人感到自己被忽略，认为在两德统一后遭到了联邦决策者的某种程度的忽视。尽管各方都在努力恢复东西部之间的平衡，但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0: 当长期执政的基民盟建制派寻求政策延续时，选择党打出了变革的旗号。一名德国选民表示，
6: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德国和欧洲的情况也如出一辙，社会在左右阵营之间严重撕裂与对立，这确实令人担忧。萨安州的选举情况就是这样。
0: 据报道，除了一贯的民粹主义和反移民倾向，选择党发布的百日执政纲领也明确提出，未来中小学历史教育要以重塑国家记忆为目标，将联邦德国史与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史相衔接，用所谓德意志思想替换现代思想。目前，萨安州如何阻隔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专家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主流政党明确表示不会与德国选择党合作阻隔，设立拒绝合作的防火墙。选择党在萨安州能否执政成功还是未知数。我们来听听媒体的分析。
3: 随着棘手的组阁谈判启动，该党仍有可能找到途径领导纳粹时代以来德国首个极右翼州政府，这对欧洲最大经济体而言将是一个分水岭。

0: 还可能动摇国家联合政府的稳定。
1: 防火墙是德国特有的政治名词，指德国主流政党为防止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进入执政联盟，各党之间多年来保持默契，不与选择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不过，如今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这是选择党在三州选举中打出的核心竞选口号。而对于这场地方选举，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直言，我们正亲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真正的转折点。2025年1月，美国著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意外现身选择党竞选活动，通过视频连线与该党主席魏德尔一同向数千名与会者讲话。马斯克说，我认为选择党是德国最好的希望。马斯克的这番表态不出意外地在德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年后，今年9月7号，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议会胜选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回复了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的帖子，并表示选择党干得好。仅仅几分钟后，选择党萨恩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就在马斯克的留言下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到德国将重新成为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刚刚度过了非常重要的一页，并特意写下代表让德国再次伟大的几个英文字母。据英国卫报报道，在看到这篇贴文后，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9月9号与美国总统举行的通话，而这番通话原本是为了纪念德国选择党撬动选举的核心杠杆。目前，美国正在俄乌间展开炫德国选择党撬动选举的核心杠杆。目前，美国正在俄乌间展开旋风式穿梭外交。9月9号，德国总理默茨再次强调，德国将延续对乌克兰的军事与安全保障援助。然而，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党萨恩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质问政府，
2: 我们不能军事支援乌克兰了吗？这样做有什么用呢？我们缺少数十亿资金，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存在很多问题，人们不希望这样。
1: 有人指出，美国这场时隔半年多的外交重启，正值德国选择党胜选引发欧洲震荡的敏感时刻，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2025年底，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美国真正的盟友不是欧盟或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府，而是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理念相通的所谓欧洲爱国政党，也就是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极右翼政党。一家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德国政坛长期以来奉行的防火墙政策反而把德国政治给搞砸了，刻意排斥选择党的做法只会把选择党塑造成被建制派压制的反抗者。德国学界指出，防火墙在德国政坛一直是一种规范，其根基在于主流政党的选民基础、价值共识与制度守护力。如果主流政党的吸引力下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带来选民的态度变化，将助力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突破，防火墙的稳定性也将受到削弱。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主流政党不能重建选民信任并进行有力改革，防火墙政策可能面临制度性动摇。分析人士指出，像选择党这样仅有十几年历史的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会提振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的士气，推动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保守与极化。欧盟一直密切关注这场德国萨恩州的选情，由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将在明年举行选举，欧盟担忧更多极右翼政党可能得势。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则称，这是欧洲的严峻时刻，强调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永远不会是答案。而非常耐人寻

对的是，作为欧洲最成功的极右翼政党之一，玛丽娜·勒庞和若尔当·巴尔代拉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的反应却异常沉默。法国24台指出，勒庞和巴尔代拉刻意与德国选择党保持距离，是为了在明年法国大选中塑造温和形象。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 35% 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选者。今年2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莱昂纳德发表一篇题为《新右翼全球政治革命剖析》的政策报告。报告中，莱昂纳德警告说，新右翼已经不再是边缘抗议力量，而是正在改写欧洲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变量。仅仅七个月后，德国的这场地方选举似乎就印证了这一预判。可以想象，如果德国选择党的势头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不仅欧盟一体化进程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风起易北河，会掀起更大的波澜吗？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0: 扶摇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2: 身份不一，躬耕难养，
3: 丞相保重啊。
2: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6: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

0: 这些国际机构完全没有考虑非洲人民的利益。
1: 非洲是一个拥有超过15亿人口的大陆，在塑造全球经济的国际金融机构中，非洲没有应有的发言权、代表权和决策权。
0: 权力的缺乏导致非洲国家寻求发展和规避风险的能力都相对脆弱，而在当今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种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今年2月以来，梅姨战事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长期依赖化肥进口的非洲农业造成系统性压力。苏丹经济分析师穆罕默德·纳耶尔分析说，
2: 这是一场连锁危机，供应中断加上能源成本上涨，使得脆弱地区无力承担化肥费用，加剧了饥饿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0: 自2023年4月爆发国内冲突以来，苏丹正经历着全球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据联合国数据，持续三年多的苏丹冲突造成超过1400万人逃离家园，实际死亡人数仍不确定，很可能已达数十万。苏丹曾因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被称作非洲粮仓，如今却只能守着金饭碗挨饿，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的状况。今年5月，刚果金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8月世卫组织宣布本轮疫情为刚果金史上最大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9月2号宣布说，
3: 疫情传播速度前所未见，病亡人数已达到3000人。
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疫情。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说，
4: 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0: 今年1月，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此前还大幅削减对全球卫生项目的投入，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因此被严重削弱。对此，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说，
5: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0: 内战、饥荒、疫情，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严峻且复杂，但与此同时，非洲也是一片孕育着希望的大陆。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非洲，15岁至35岁的人口总数超过4亿，预计到2050年将超8.3亿。结合组织报告显示，届时非洲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4年的 8.49 亿增至 15.6 亿，占全球劳动力增长总量的 85%。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里·优素福说，
1: 非洲拥有巨大的优势，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可再生能源和油气资源。非洲大陆的转型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这些财富转化为比较优势。
0: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4.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结构脆弱性，工业化起步较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 10%，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的资金，但融资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2025年7月，美国关闭了运营60余年负责对非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在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对非洲从对外援助范式转向投资与增长范式，令许多非洲国家措手不及。对此，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奥斯汀·赖特说，
6: 美国国际开发署关闭后的几个月里，非洲地区暴力事件大幅增加。
0: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

0: 12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宣言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现在的大金砖，不断有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直言，金砖国家合作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开辟新机遇。
1: 我们希望与金砖国家在农业和数字平台方面建立伙伴关系。
0: 9月11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发表演讲时说，
2: 作为金砖国家，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随着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贸易模式变化、技术进步加速以及气候压力加剧，各国和企业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从哪里采购、在哪里生产以及向哪里投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为全球南方塑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未来。
0: 此番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纠正地图决议，体现了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积极地以集体发声方式表达共同关切。如前肯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吉迪恩·凯特所说，我们的声音必须与我们的体量相匹配，我们的潜力必须与我们的抱负相契合，而我们的抱负更必须以行动来实现。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全球最低，是最年轻的大陆。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的预测，全球 GDP 实际增速最快的前10个国家里，有5个在非洲。由此可见，非洲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重视非洲的关切至关重要，绝不可小看非洲。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不是群众不愿意改变这种状况，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抗着，长期按兵不动。当然，在省委领导中也有分歧意见，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不必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有些地方的大集体一直搞得很好。乔伯年认为，平原地区农村的大锅饭照样应该砸烂。为此，他通过打省报记者问的形式，号召平原地区仿效山区的榜样，大规模实行生产责任制。没有人公开反对新政策，但实际工作中抵抗的大有人在。他们采取的是口头上

0: 拥护实际上对抗的方法。这些人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上面的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知己们下棋打扑克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而严重的是，这些人往往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或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份。一年来，乔伯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改换了中部平原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这些地区的农村已经渐渐处于一种急剧变革的状态中。
1: 小暑前后，乔书记想起应该到山区去看一看情况。近一年多，他忙于平原地区的工作，对南北山区的当前情况摸得并不透。于是他准备在全省的煤炭基地桐城市按原计划视察完工作后，顺便先到毗邻的黄原地区走一圈。没想到他在一个山沟的矿区发起了烧，这使乔伯年很着急，他已经给黄原打了招呼，说他明天到那里。他当时住在这个矿的招待所，又是半夜，只好把秘书小王喊醒，让他给自己找点药。小王手在他额头上摸了摸，说：
0: 让我给医院打个电话。啊，算了。
1: 乔伯年说：
0: 吃几片药，说不定明儿早上就会好的。你打电话，市上和矿务局医院说不定把救护车都开来了，而且啊，还把警报器拉得呜呜响。
1: 秘书加添说。乔伯年笑了，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随便，他们都敢和他放肆的开玩笑。乔伯年索性接上秘书的话，进一步发挥说：
0: 那样大家以为失了火，说不定把救火车也开来了。
1: 乔伯年一边开玩笑，一边吞下去八片羚羊感冒片和一包阿鲁散。第二天早晨，病情果真好了许多，他就立刻启程直奔黄原。
0: 省委书记一到，地委书记就忙了。田福军先陪乔书记在几个偏远县份的农村跑了一大圈，回到黄原后，紧接着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以听取省委书记对全区工作的指示。在这个干部会上，乔伯年热忱地肯定和赞扬了黄原地区的工作，同时指出了下一步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实际上也是省委对田福军本人工作的肯定。乔书记的讲话使田福军眼圈不由得发热，他感谢省委在他困难的时候及时支持了他。省委肯定了田福军的工作，也不等于就否定了反对田福军的高凤阁同志。以后不多日子，在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同志的坚持下，高凤阁被调到南面一个地区，如愿以偿地任了行署专员。领导这么大一个省，省委书记不可能在一切事上明察秋毫。再说，即使看出类似的问题，有时也不得不做某些妥协，这是政治生活中常有的现象。
1: 送走省委书记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回去了，但田福军把原西县委书记张有志留了下来，他要单独和有志商谈一件事。当然，他实际上也有许多话想对这位老朋友说。平心而论，原西县这两年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和有志分不开，他是一把手嘛。福军自己感到，他自己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在老朋友面前抹不开脸皮。本来他早应该直截了当指出有志同志这两年在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但他却一直没这样做。这一天晚饭前，他把张有志从黄原宾馆带回到自己家里。艾云没去医院上班，忙了整整一个下午，已经备办好了一桌饭菜。饭桌上，因为老丈人徐国强和妻子都在座，福军先没和有志谈工作方面的事。四个人一边喝酒吃饭，说起许多过去的话题。有志是个爽快人， 不仅和艾云开玩笑。

0: 笑，还和他过去的老上级徐国强老汉也逗趣。吃完饭后，田福军和张有志进了会客室，艾云给他们沏好茶就退出去了。作为地委书记的老婆，她知道丈夫要和有志谈些她不应该再听的话了。
1: 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0: 田福军给张有志递上一根纸烟，张有志没说话，点着烟听福军的下文。
1: 文龙已经从省党校毕业回来了，据地委组织部的考察和省党校方面的介绍，小伙子这两年学得不错，表现也很好，我想让他回原西县去给你当个副手，怎安排？
0: 张有志的脸沉了下来。
1: 副书记兼县长？什么？
0: 张有志冲动地从沙发里站起来。
1: 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有志，你坐下，先别激动。文龙在文革中是造过反，前几年在柳岔公社也搞过极左的东西，不过他是个青年嘛，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这几年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照我看那是真诚的。对待青年，我们不能总是揪住过去的一些事不放，只要认真改了，我们该使用的还要用。他是西农毕业生，又上了两年的省党校中青班，等于争得两个大学的文凭，并且先后当过公社一把手和县上的副主任，年轻力壮又有文化，说不定能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呢。至于过去的错误，他汲取了教训未必是一件坏事。俗话说支持者勇，哼，反正支持不支持只会个勇。
0: 张有志挖苦说。田福军看张有志态度生硬，一时不知该怎样说服他。他把茶杯往有志面前推了推，说：
1: 你喝水。
0: 张有志端起茶杯，长长出了一口气。
1: 不能改变了，重用这小子我不反对，可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原西来呢？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呼专员和组织部也是这个意见。文龙本人也表示愿意回原西去工作，说他要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哼，回原西来和我再闹腾一番，弄得鸡飞狗跳墙。哎，有志，你为什么要这样看问题呢？人都在变嘛。不见得，我就没变。
0: 田福军不好再说什么了。但是有志，你真的没有变吗？
1: 哎，田福军本来还想顺便和他的老朋友谈谈心，指出他这两年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看有志这样刚愎自用，只好又一次打消了这个念头。看来今天再谈这方面的事显然更不适宜，他们现在已经有些不愉快了。张有志最后算勉强接受了地委对周文龙的任用，便样样不快地从田福军家告辞了。送走有志后，田福军一个人又回到会客室，苦恼地在脚地上转圈圈走了半天。这一刻里，他心头涌上一股很难受的滋味，他现在倒忘记了对张有志的不满意，而对自己太不满意了。他感到自己非常无能，连批评朋友的勇气都鼓不起来，怎么可能把这样大一个地区领导好呢？
0: 田福军看了看腕上的电子表，猛然记起他下午已经给司机打过招呼，晚饭后要去地区医院看望失掉双腿的向前。他几天前就知道了这件惨事，但因省委书记来了，忙得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医院。另外他也知道侄女去侍候不幸的向前了，这是润叶自己对他说的。当时他的鼻子也有点发酸，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多年来对侄女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花，润叶在人生关键的时刻表明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田福军匆忙地下了楼，来到院子里，司机早把车停在门口等他了。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田福军来到地区医院向前的病房时，冯世宽和文化局长杜正贤以及他的女儿女婿都在这里，当然润叶也在。田福军来后，这个小小的病房已经挤得没处立脚，于是世宽、正贤和丽丽夫妇都一齐告辞走了。田福军坐在病床旁边的小凳上，拉着向前的手说了许多亲切的安慰话。向前只是眼里含着泪水，不断给田叔叔点头。润叶立在一边，低倾着头抠手指甲。不一会儿，向前他妈刘志英来顶替润叶照看儿子。这些天里，婆媳两人轮流在医院里过夜，在向前的病床旁单另支起了一张行军床。志英没想到田福军也亲临病房来看望他的孩子。虽说是熟人，现在又算是亲戚，可福军是地委书记啊。志英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又在田福军面前哭了一鼻子。福军和润叶劝慰了他半天，叔侄俩才离开了病房。
5: 田福军到医院时就把司机打发回机关了，现在他正好可以和侄女一块相跟着步行回南关。七月的夜晚是温热的，大街上灯火辉煌，悠闲的人们在梧桐树下散步，各处的夜市正到了红火热闹的时刻，拥挤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黄源河充满激情的喧哗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给城市欢愉的夜晚带来了别一种情调。田福军把外衣搭在胳膊上，和侄女不紧不慢地在街道上走着。润叶手里拎着一个花布提包，那里面装着一些给向前带吃喝的瓶瓶罐罐，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他跟在二爸的身边，不时用手拢一拢被晚风吹散的秀发。
4: 田福军心情很激动，他这时回忆起许多有关侄女的事，尤其是孩子结婚以后，他曾在原溪县的办公室里见润叶那一次。当时看见他被折磨成那个样子，田福军难过极了。可是那时他的确无法纠正老丈人瞒着他而造下的罪孽，他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时间来解决这件事。田福军没有想到事情在今天有了这样一种结局，不过他内心深处知道，对于侄女来说，未来生活的严峻考验正在等待着他。润叶能经受得住吗？田福军实际上有许多话想对侄女说，但此时却不知说什么是好。他只是关心地问，向前什么时候出院，什么时候可以安假肢？
5: 医生说过一个多月就可以出院，安假肢得三四个月以后。我已经请惠良的叔叔和省义肢厂联系了，到时我和李叔叔陪他去。
4: 润叶亲切而平静地对田福军说。 田福军感到眼窝热辣辣的，他只是连声说：“好，好，那好。”
5: 大暑过后，一进入中伏，垂直地悬挂在空中的太阳几乎不是放射光芒，而是在喷射火焰了。大地上热浪滚滚，一片灼人似的炙热。好在黄土高原有充足的风，这些日子还不像中部平原那样昼夜都如同扣在闷热的蒸笼。

0: 里令人窒息。当然，整个白天，如果你在高原烈日下活动，那多半得晒掉一层皮。只是夜幕一旦扑落，大地上常常会吹起凉爽的清风，使人感到这个季节有多么美好。在这个火一般炎热的季节里，即将在黄原师专毕业的田晓霞心中也像燃烧着一团火焰。他刚从省报实习回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省报实习期间，报社的总编辑非常看重他的才华和工作精神，决定通过省高等教育局要分配他去省报当记者。按他们学校的性质，毕业的学生当然应该分配到黄土高原各地中学去当教师，但每年也总有一两名特别出众的学生以特殊原因被分到了另外的单位。看来田晓霞成了他们这届毕业生中的幸运儿，谁不愿去当一名记者呢？更何况还要进大城市去工作和生活。
1: 不用说，立刻就有许多谣言在学校和毕业生中间传播开来，说晓霞是通过他父亲走后门才被分到省报的。平心而论，这的确和田福军无关，因为省报决定要晓霞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黄原地委书记的女儿。田福军夫妇知道这个消息后，也很为他们的女儿高兴。事到如今，福军才猛然觉得，也许他的晓霞最合适的职业就是记者工作。这孩子思维敏捷，知识面也比他哥小陈宽一些。另外，晓霞性格泼辣，爱跑动，又不怕吃苦，这些都是搞记者工作所需要的。实际上，当记者对田晓霞来说，也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业。没想到这个理想就这样变成了现实。命运往往就是如此，有的人事事不顺，有的人一顺百顺。分配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后，田晓霞愉快的都有点飘飘然了。也许用不了一个月，他就要离开黄原到省城的报社去报道了。
0: 那么他该怎样打发在黄原的这一段日子呢？他很快想到了孙少平。是的，他要尽量多些时间和少平在一起。他实习回来后还没顾上去找少平，少平当然也不知道他已经分到省报去当记者了。晓霞想起少平的时候，心中就会涌上一种连他自己也急忙弄不清楚的复杂情绪。毫无疑问，在他已有的生活之中，没有一个男人像少平那样使他在感情上有一种亲近感，尤其是和他在黄原交往以来，每想起他，心中就会泛起一缕温热的情思。晓霞的确还没有考虑好他和这个人未来的关系会怎样发展，但他感到他在生活中已经不能再失掉这个人。是的，从家庭和社会地位来说，他们的距离很大，可是从心灵方面说，没有一个人像少平那样和自己接近。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人与人心灵的融洽更为珍贵呢？不是家庭、职业、社会地位和其他条件接近的人，相互间心灵就更能接近。而实际上，生活中常有的现象是，两个人尽管其他方面条件殊异，可心灵却往往能接近和相通。他和少平正是这样的。
1: 田晓霞决定立刻去找孙少平。上次实习走前，少平告诉晓霞，南关柴油机厂的活不久就要完工了，不知少平现在是否还在那里。如果他已经离开了，自己又上哪儿去找少平呢？但晓霞又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少平不会离开黄原城，只要他在这个城市里，晓霞就一定要找到他。晓霞在心里调皮地说，
0: 哼，孙少平，你插翅难飞。

0: 飞。
1: 其实孙少平眼下仍然还在南关的柴油机场干活，不过用不了多少天，这里也就完工了。他现在正在熬煎，不久以后他到什么地方再找个活干来。
0: 当田小霞找到这里的时候，少平正在工地上拉水泥板，他光着身子，只穿一件短裤，被太阳晒黑的身子留着肮脏的汗泥道。这副样子站在穿着裙子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霞面前，使他感到十分窘迫，他赶忙把那件比身体还脏的汗衫套在身上。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一直没和小霞见过面，现在小霞猛然出现在面前，倒使他十分激动。小霞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先赶快把自己分配到省报当记者的事告诉了他。记者，对孙少平来说，这是记者田小霞向他报道的第一条新闻，一条让他震惊的新闻。
1: 少平那激动的情绪刹那间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几乎是一种无声的哽咽。是的，小霞要远走高飞了。少平再一次认识到，即使小霞和他近在咫尺，可他们之间相隔的距离却永远是那么遥远。
0: 你能不能请半天假，咱们一块出去玩一玩？
1: 小霞很快看出他自己的好消息在朋友那里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于是赶快转了话题。行，孙少平立刻爽快地说。事到如今，他感到他很快就要和小霞天各一方了，因此也很想再和小霞在一块儿待一段时光。少平痛切地感到，一种最美好的东西从此将要永远地从他身边流逝。是的，流逝。你先在这儿等一下，让我去换换衣服。少平说着就走过去向战场的工头请了假，然后两条腿像抽了筋似的跑回到他住的地方。他先在楼下水龙头上冲了冲身子，便回到房间换了身干净衣服，用手指头匆忙地梳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就又跑回来了。他没忘记带了20元钱，他要请小霞在街上的饭馆吃一顿饭，以庆祝他到省报去当记者。
0: 他们在梧桐树和汉槐洒下的浓密阴凉中相跟着从南关的大街上走过来，在影剧院附近，满怀激情的孙少平潇洒地把小霞带进了黄原最好的一家饭馆。这时候，谁也不会看出来他是个半小时前还满身黑汗的懒工小子。少平让小霞坐着，自己跑前跑后，买了四菜一汤，并且提来两瓶青岛啤酒。小霞今天像个乖孩子似的坐在凳子上，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走动着的少平。他感到自己的眼窝有点热，他第一次这样安心地坐在饭馆里，让一个男人花钱为他买酒买菜。他长大后从来没有感到过心情如此轻松又如此踏实，就像小时候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或者伏在爸爸肩背上一样。酒菜齐备以后，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前。少平举起啤酒杯，微笑着轻声说，
1: 祝贺你，为你干杯。
0: 小霞无言地把她的杯子在少平的杯子上轻轻碰了一下，视线就有点模糊了。
1: 两个人不像过去那样，见面后立刻互相打开话匣子。此刻他们都默默地碰杯、喝酒、吃菜，很少开口说话。这时候，少平想起了高中毕业时，小霞在元溪饭馆请他吃的那顿饭。现在，是他在这里请小霞吃饭。转眼之间，他们就又踏入了一个人生的新阶段。小霞将再一次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活领域，对她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少平所希望的。不过， 这一切仍然使少平心头

0: 泛起一股说不出的苦涩滋味。他自己的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还顾说未来呢？过几天，他就不知该再到何处去落脚。正如俗话所说，人比人活不成。但无论怎样，少平还是高兴今天能用他自己劳动赚来的钱在这里请小霞吃一顿饭。哪怕他今生一世暗淡无光，可他在自己生命的历程中仍然还有值得骄傲和怀恋的东西啊，而不至于像一些可怜的乡下人老了的时候坐在冬日里冰凉的土炕上，可以回忆和夸耀的仅仅是自己年轻时的饭量和力气。
1: 吃完饭后

0: 瓦旁的边畔上，烈日烤晒下的黄元城便一览无余了。从高处观望，街道、房屋和人的比例都已经缩小，像小人国似的。黄元河与小南河如同一粗一细两条银链，闪着耀眼的光辉，在老桥附近缠绕在一起，然后到东关飞机场前面拐过一个大弯，就在远方的山峦峡谷间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尽管烈日炎炎，但看见大街上仍然有不少行人，尤其是东关大桥附近，忙碌的人群如同暴风雨前搬家的蚁群一般纷乱。
1: 少平和小霞只在塔下立了一会儿，两个人便不言不语向山后的树林中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只管向树林深处走，似乎他们已经约好了一个明确的去处，实际上是两颗心不约而同把他们导向一个更为静谧的地方。他们穿过大片低矮的杏树林，来到古塔后面的一个小山湾里，嘈杂喧闹的市声马上被隔在了另一个世界，四周围静悄悄，毫无声息，只听见一两声小鸟的啾啾。这是一个三面被地棱围起来的小土疙瘩，长满了茂密的青草，草间点缀着许多无名小花，红、黄、蓝、紫，一片五彩缤纷。雪白的蝴蝶在花间草丛安心地翩翩飞舞。这地方只长着一棵独立的杜梨树，碗口般粗，浓密的枝叶像伞似的投下很大一片阴凉。
0: 少平和小霞走过去，先后坐在树荫下，两个青年的心在狂跳着，脸都红腾腾的。他们大概意识到，此时此刻，他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仍然都没有说话。太安静了，静得叫人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一阵凉爽的清风吹来，杜梨树的枝叶在他们头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由于这里地势较高，透过密密的杏树林，可以隐约地料见九级古塔塔尖上的金属避雷针在炽热的阳光下闪烁着炫目的光芒。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这里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顾进是我国治疗直结肠肿瘤方面最权威的大夫之一。
6: 必须拿到这个东西以后才能确定它肯定是这个病，肯定需要做治疗，是吧？那么
5: 每天他都要在这里面对很多的癌症患者，他不仅要从专业的角度

0: 度为患者提供帮助，
1: 大概是这样。
0: 而且他还要想尽办法给那些已经绝望了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1: 举活检的同时呢，
2: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这个话，就叫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当医生都知道这句话，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名言。对于医生来说，特别是现代的这种医学的发展，人们更强调的是这种心理关怀啊，这个人文关怀。
0: 一天，顾进正在门诊为患者看病，一个患者忧郁地走了进来。
2: 他来了以后，他说：“我看你门诊啊，我已经来了一个小时了，也早都叫过我了，我就是不敢进来。我害怕，我怕听到我得癌症，我已经三次想进来都没进来，满手都是汗，我就想听你说一句话，我是不是癌？”
0: 这样的问题，顾进每天都会面对很多次。此刻他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个合理的和患者沟通的办法。
2: 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说话的方法，因为你如果说你就是癌，你肯定已经晚期了，他可能转身就跳楼了。首先我们要问病人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想知道什么？那我作为一个病人说，我刚做完检查，我想知道我这个病要紧不要紧。还有说，我想知道我刚看了化验单啊，我觉得我是不是不太好。那这句话你这个问题问了以后，他就会，你就会知道他对他自己的病有没有了解，有没有思想准备。第二问题，你已经知道什么了？他说：“哎呦，我刚看化验单了，写着胃癌，说明他已经知道了，对不对？”或者他说：“哎呀，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挺害怕的。”说明什么呢？他想，他有思想准备，但是他还没准备好。
0: 在和患者的沟通当中，顾静发现，这名患者的心理已经被病症击垮了。此时作为一名医生，既不能欺骗患者说他没有问题，也不能将病情直白地告诉患者，而最重要的就是在治疗之前让患者重新获得生的信心。
2: 我有办法，这点最重要。就是说作为一个肿瘤的病人，他得到这个坏消息以后，你跟着要告诉他，你这个病好处是什么。他一听呢，他从来没人跟他说有好处，得癌还有什么好处啊，是吧？我说第一个，你年轻，年轻的好处是什么？你能做手术，对不对？你有机会。第二个，我看你跟人比的时候有医保，家里这么多人关心你，你跟他不一样。第三呢，你的病期不晚，虽然你是得了癌了，得癌你得认。什么叫认呢？就是说一块石头就砸着你了，你就倒霉了，你就得认了。你不能说我不承认这东西，但是呢，没给你砸伤，就蹭了点皮儿，是吧？这病我们有办法。
0: 顾进的话让这名患者逐渐缓解了先前的紧张心理，这个时候顾进才开始和他分析起病情来。
2: 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说法，你比如说长肿瘤吧，我一般不说你这长了肿瘤了，长了癌了，一般不这么说啊。你就是不让我告诉你，我也要告诉你，你的肠道里长了一个疙瘩，这是可以接受的，对吧？长了一个疙瘩，是什么性质呢？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呢，我看跟我的经验，我觉得这东西留着它没好处，它就是没变坏它也要变坏，它肯定要变坏。那怎么办？我们把它拿掉。怎么拿呢？我们给肚子上打了小孔，把这段肠子截掉，再把它接上就行了。
0: 如果单单从顾进接诊时跟患者的谈话内容来看，人们会觉得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心理医生。让这位患者从万分沮丧到满怀信心，顾进用了十来分钟的时间。但是将这名患者送出诊室之后，顾进的门外还有几十位患者在等着他。

0: 么样了？现在
1: 好了，
0: 挺好的。
2: 1959年，顾静生于一个医学世家，他的父亲顾方六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师从于吴阶平院士。母亲则是北大医院内分泌科创始人之一。不过顾静的从医之路还得从一次小小的意外说起。在顾静上小学的时候，一天他在玩耍中不小心将手割了一个大口子。
3: 因为我父亲是泌尿外科医生，他回来呢就看我的手，说你手怎么了？我说我手拿刀拉了一下。后来他就给我看了一下，他说你这得缝，然后就带我到医院，到他的医院，他是在北大医院嘛，就到他的医院去缝。缝的时候呢，一般小孩呢就是不让他看，就是让他去。后来呢，我说我想看，他就说我给你打麻药哈，打完麻药以后我就这么看着他缝。后来我就，那是我第一次等于是看做手术，而是给我自己做手术，这对我印象特别深。我就觉得这个医生真是挺伟大的，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而是说这个工作。
2: 小孩子都害怕打针，缝针就更别提了。可顾静看着父亲给自己缝针并不害怕，反而觉得在这里见识到的很多东西都那么新鲜有趣。
3: 然后我就看那个针呢，从这进去从这出来，我第一次看针是弯的。然后我还问他，我爸老问我说疼不疼，疼不疼，我说不疼，因为他给我打了很多麻药。后来呢我就看他这么缝，哎，我说这个工作很有意思。
2: 这次小小的手术让顾静一直记忆深刻，他也是从那时起产生了要当一名医生的冲动。而几年之后，这个半大孩子就得到了一次试手的机会。
3: 初中的时候吧，我父亲得了肝炎，得肝炎以后就每天要打针。打针呢是我妈给他打，我妈是内科医生嘛，把针带回来给他打，我每次在旁边看。后来我说的，你这个打针全都要注意什么呀？后来我妈说要进针要快呀，是吧，进针快它不疼啊。后来我说我给打行吗？后来我妈说那不行。后来我爸说你让他试试吧。后来呢我就接回来了，按照他那个要求，他说这个打针的时候位置在哪儿，然后怎么进针，我就给他打。我进针特别快，因为教我快嘛，砰就进去了。然后他说了，哎呦，他说你这个进针一点都不疼，他说了你以后可以当外科医生。后来呢这件事儿其实对我印象特别，因为我现在一直还记得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是挺伟大的啊。后来呢我就选择了学医。
2: 在父亲的鼓励下，顾静立下了当外科医生的志向，从实习医生到直接肠癌专家，他通过手术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行医多年，他也深知癌症是一种最难治疗的疾病，面对这种顽疾，人们有着很多的无奈。2003年，就在顾静每日忙于帮助患者抵抗癌症病魔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让他备受打击，他的父亲顾方六教授被检查出得了癌症。
3: 得了癌症以后，当时呢这个我在医院呢也管医疗工作，确实是压力比较大。那么我白天在医院，晚上得去医院看他，他每次都说 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就希望你常来看看我。
2: 顾静父亲的癌症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治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作为大夫，顾静深知医学是有限的， 作为亲人，他此时能做的就只有尽量挤出时间来多陪陪自己的父亲。
3: 去了医院，他就在那儿，哎，他看见我挺高兴的，我陪着他一整天。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就写日记，他就说今天这个我来看他来了。他说的那个，我没想到他，我睡了一觉以后他还在旁边。所以人到这个时候啊，他的那种对你的这种感情上的这种需求啊，远远比你的这种物质上的需求要高得多。就是他不需要说你给你买这个买那个，人们老觉得我给他买什么东西，我花了钱，这样好像就能弥补我们这种缺陷。因为现在这工作大家都比较忙，你可以做生意啊，做什么样，回到家了给你买点这个买点那个，觉得我或者给你买个礼物。其实老人们可能需要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的时间是有限的了，他可能需要你多跟他在一起待着，多跟他聊一聊，甚至他能看到你，他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希望。
2: 2009年，顾进当选了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的主任委员。此时他多么想把自己获得的这些成绩和荣誉告诉父亲呢。
3: 其实我对我父亲还是挺崇拜的哈，因为他这个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那做外科医生的做到这份上应该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一直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吧，就那种想法挺简单的。其实那在一个领域做到这个主委呢确实挺难的。当然这个不是说主委就一定是最好的，不是这样的哈。但你至少是一个最好的之一啊，应该可以是这么理解。所以呢，我一直觉得我父亲当时是泌尿外科的主委，我觉得他挺了不起的，确实在国内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那么后来我自己做肿瘤这一段呢，慢慢当了这个有机会当主委以后呢，我就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而且我就想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啊，后来我就觉得我能当主委，因为我每年都扫墓去嘛，我其实特别想跟他说，就是说我也当了肿瘤学会的主委，我想他一定很高兴啊，肯定会为我骄傲。这个也是我们做医生的一种荣誉吧。
2: 在做肿瘤学会主任委员期间，顾进一直致力于推动癌症的预防工作。在他看来，癌症固然可怕，但如果在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习惯，患上癌症的可能性是可以降低的。
3: 那第一个，戒烟，不要抽烟。现在明确的，抽烟是和肺癌有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运动，经常锻炼身体。少运动，这个是容易得癌的，是吧？减肥，肥胖是和癌症密切相关的，所以呢，一定要减肥。第四呢，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要经常吃，低蛋白饮食啊，别高蛋白，少吃腌制的、熏制的这些食物，是吧？这都是最基本的。45岁以上呢，都要做筛查，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大便潜血，是吧？然后呢，这个抽过血肿瘤标志物，这种检查应该做。
2: 通过筛查，医生能够及早发现患者身上的肿瘤，早发现，早治疗，将癌症扼杀在萌芽阶段。仅仅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筛查措施，就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让顾静感到担忧的是，很多人对于体检并不重视，往往直到身体出了问题才想到去医院做检查，而这时通常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3: 做完这个以后呢，
2: 面对癌症晚期患者，顾静虽然有时候并不能治愈他们，但他觉得自己依然有责任给予患者以安慰。这个道理是他一开始做医生

0: 就体会到了的。上世纪80年代初，顾静成为一名实习医生。在一次查房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位特殊的病人。
1: 我进他房间以后，他基本上不理我，因为他们家就是，他等于是一个肿瘤的比较晚期的了，等于是在等了，等于是啊，就说白了就是在等死了。这生活就是他的这个非常的情绪很不好。后来呢，这个我去了以后呢，我就问他，我们要采病史吗？因为他就觉得这种小实习大夫他也不太愿意理你。后来呢，他爱人呢在旁边呢，就坐在旁边就陪着他。后来呢，他爱人觉得一个人医生来了你也不理人家，觉得挺不好的。他爱人就跟我说了几句话。后来这时候电视里就播那个中国女排，就后来我说，哎呦，这中国女排现在还，我也觉得挺尴尬的哈，我也只能闲聊了。我说，哎，我说这女排今天还挺有希望的。后来这病人一听这个呢，他就哎眼睛就精神了。他说的那个，其实他们打的怎么怎么着，就开始聊了一会儿，聊了一会儿呢，他就说他女排就他就我说我说您挺懂这个排球的。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是排球队的。哦，我说那你那个排球一定打得挺好的了。后来说是，然后就跟他聊了一会儿，他挺高兴的。后来呢，这个就老师就叫我，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我其实没觉得怎么样，因为我让我采访病人，我还没病史还没问呢，结果就出来了。他爱人就追出来了，我追出来就握着我的手吧，就说那个顾大夫，谢谢你。我说你别谢我，我说我实习大夫，我也没给你解决什么问题。他说的呀，你不知道，他说我们呢在这医院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了。我们是一个晚期，他已经是肺癌的晚期了。说的那个，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半年以来啊，他说我们俩就这么坐着，什么话都没有。因为什么呢？治疗已经该做的都做了。他说今天这一下午，是我们半年来他最高兴的一段。他说他呢，从来没这么高兴，是因为你跟他聊了他最喜欢的东西。说完他就直掉眼泪。
0: 通过这次经历，顾静第一次感觉到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仅仅具备高超的医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真正发自肺腑地关心患者，从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一个医生啊，你看病的时候，很多病你可以治，很多病你治不了，但是呢，你可以去关心他，有时候用语言就能把他的病减轻，他的痛苦，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0: 1999年，顾静得到了一个去美国深造的机会，在那里他上了一门让他非常难忘的课。
1: 在美国待了3个月，当时呢我们看了一些课程呢，就是怎么告诉病人坏消息，他有这样的一名课。美国人基本上就是直接跟病人谈，所以这种差别是很大的。他要谈我到底有多长时间，谈得很直白，而他把这个肿瘤当成一种慢性病，很多病人是可以治好的，他可以得了病去医院治疗，治疗完了还回去上班。
0: 顾静也渐渐意识到，患者与家属之间的互相隐瞒往往很容易造成延误治疗。在一次门诊时，顾静就遇到了这样一位患者。
1: 门诊的时候，一个女孩，大概20多岁吧，先进来。她说她爸，不知道这事儿，你呢，千万别告诉她。我说行。她爸进来了，进来了，我跟她就聊，说这病，我给她画个图啊，说个什么。后来呢，我跟她爸说，我说女儿说，我说你先到外边去，我跟你爸聊聊。那天正好病人不太多，她就出去了。后来我说呀，现在呢，咱们就是，你也不是病人，我也不是医生，作为一个朋友，我问你一句话，你对你的病了解不了解？他说我知道，是结肠癌。我说那你女儿为什么？他说她什么都不懂，她老怕我受不了。但是她怎么样？没点通， 没把他没当他女儿面，他知道告诉他我已经知道这什么病了。他女儿呢担心他知道这病以后就不行了，他呢担心他女儿是吧，让他女儿别让他女儿那什么，所以一张窗户纸没捅透，但是呢他什么都知道。后来呢我说哎，那咱就实事求是的跟你说是吧，作为男人和男人的对话，我告诉你，你这个病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办法，是这个病，确实是这个病是吧，这个你的女儿也是出于对你的关心对你的爱才隐瞒你。他说我知道，我说呢这你应该高兴对吧，你有这样的女儿你应该高兴。我说但是呢治疗上面呢可能我直接跟你说就行了，我用不着绕过他了对不对，我就跟他说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什么时候做手术，做完手术会有什么情况，下一步怎么办。
0: 在随后的检查中，顾进发现患者身上的疾病的确不简单，这样的病情如果要是发生在十年之前，任何一个医生都救不了。
1: 他发现了有肠癌，但是呢他不知道，我们再去检查一看肝上有转移了，那就过去就是晚期了，一般就说你只能回家了，我们没什么办法了，现在医学只能看看中医或者是吃点中药什么的，没有别的办法了。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把肝胆外科的医生请过来是吧，然后呢还可以请消化内科的医生请过来，大家一起讨论，这病人可以先做化疗，化疗以后让肿瘤缩小了，然后呢我们再给他做手术，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把肠子切掉，再把肝的这块也切掉，切掉完了以后这病人恢复了，我们把他送到内科去接受全身的化疗，这就是多学科的合作啊，这样的话呢让这病人获益。
0: 近些年来肿瘤的多学科合作治疗有了很大的发展，顾进在治疗中面对已经扩散和转移的肿瘤，往往首先要做多学科的讨论，让多学科专业的医生参与进来，一起为患者排忧解难。这种医疗模式已经在顾进等人的推动下成为治疗肿瘤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模式。目前顾进正在做一项对患者很有直接帮助的研究，在肿瘤的治疗中往往需要通过化疗或放疗来控制肿瘤的发展，但是放疗化疗既痛苦又不一定对所有的患者都有效，顾进要做的就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办法在治疗前就预测出放疗化疗的效果。
1: 目前呢做了放化疗的人，从这个放化疗获益的人一般是20%-30%，就是20%-30%。我们现在在做一个研究，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可以预测哪些人有效哪些人没效，没效的人就别让他去做这个放化疗去了，又受罪又花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医学是有限的，不是我们什么病都能治，也不是我们不想治，但是呢有时候医学你就是治不好，所以呢大家要理解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当医生不求有功但求少过啊，希望能够对得起良心就行。那医生是尽力了，没有一个人跟病人是有仇的，都是希望你好，所以呢我们特别希望病人家属能够理解。
0: 如今现代医学的发展为癌症的治疗带来了更多更加有效的方法，但也要看到癌症依然是夺走人们生命的最主要的疾病之一。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导演慧眼识珠，领他走上电影之路。
3: 上电影很重要，他这个脸型脸架子很重要，就是你怎么拍怎么什么角度都行。
0: 他为电影痴迷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3: 我多希望我也能像他那样，我能在这个摄影机面前停止我的心脏跳动。
0: 1945

0: 1949年，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那一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对于赵青来说，1945年还有另外一个让他记忆深刻的原因，那便是那一年9岁的赵青第一次见到了父亲。
1: 快去快去，你爸底下，我爸爸就在，我住在2楼，我爸在1楼嘛，在楼梯口啊，叫安奈安奈啊，就是什么叫我，完了我从楼梯上往下一看，跟那个照片一样，他有个照片啊，戴那个礼帽，他也戴个礼帽，穿个风衣，那个照片一样一样，完了系个那个围巾，是戴一点一点的，我穿个驼色的，这个我至今都有印象。那时候我也不懂漂亮，不漂亮不漂亮，反正就是跟照片一样的。还一下子我还没看清楚呢，哗一下从楼连上带把我怀抱怀里，这亲啊那个是哭，然后把我放下来，叫我叫爸爸，我也不叫爹爹，叫爹爹，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这是你爹爹，我那个爷爷啊什么奶奶过来的叫，然后叫爹爹。
0: 本期口述人赵青生于1936年，舞蹈艺术家、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之女。赵青出生在上海，他从小是跟着外婆和舅舅长大的。在赵青的印象里，9岁之前父亲的模样都是停留在照片里的。
1: 我特别爱唱小白菜呀，什么遍地黄呀，3岁2岁没有娘啊，就是我觉得跟我很像，就是我看我爹我妈都是在墙上看的照片，他们喜欢照照片，满屋子我外婆家的都是大照片的，我父亲我妈妈的抱着我的，什么父亲什么拍十字街头的，什么那个马路天使的，是跟那个什么演罗密欧朱丽叶的。
0: 从小赵青就听大人们说父亲赵丹是一名演员，在他出生的时候，赵丹主演了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后来在上海红极一时。
2: 忽然一战，
0: 1937年，在赵青还不满周岁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父亲赵丹离开家，沿京沪线做救亡宣传工作。1939年，赵丹去了新疆，一是为了在那里建立实验剧团宣传抗日，二是为了找机会前往苏联学习表演体系。不料到新疆没多久，赵丹就被反动军阀盛世才囚禁了起来，结果去苏联的希望化为泡影，赵丹还无端遭受了5年牢狱之灾。1945年抗战胜利，赵丹才走出牢狱，回到了上海的家。
1: 我并不觉得他好像是受那么打击，每天唱，每天跟我这个我阿姨，我的小阿姨在2楼嘛，我也经常2楼弹钢琴，弹那个手风琴，那时候还没钢琴呢，然后唱那个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后儿学了跳舞新疆舞，很多我那时候那个王洛宾的很多歌，我爸爸就唱，然后就教我叫阿姨弹琴，我们仨人又唱又跳，我没有感觉他有什么很大的伤痕，我估计这种伤痕都是背的人。
0: 在赵青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很忙。事实上，当年赵丹一回到上海，就立即成为昆仑影业公司的台柱，拍了《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影片。那时候赵丹白天忙着拍戏，晚上则会带着一些演艺界的朋友到家里聚会，
1: 每天晚上都在吃啊喝的就请客，就这么爱好跟散财似的，跟我爷爷一样，就是你只要有钱大家分，有钱有福同享，有难共当，他就是这么性格，而且就讲戏，跟人在一起就想表演，我印象极深的。

0: 我演一个，哎呀，这个女的粗劣，把个凳子搁桌上，这是油桶，我准备把这封信寄给我心爱的人。刚到那儿，哎呀，不好意思，不去了，回来了，以后，哎呦，怎么办呢？还是想吧，啪，啪，把这信给我拍回来了，拍进去以后，哎呀，别让人看见，什么笑的我们嘎嘎嘎。
1: 赵卿记得，那时候每到周末，父亲还会带着自己去电影院看电影。赵丹尤其爱看外国影片，一边看还一边点评片中的人物和演员的表演。
0: 《悲惨世界》演的让发让，多坏多阴险的，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他特别喜欢这样的，就是说演一个戏变，他演那个。巴黎圣母院当中，他是那个钟楼怪人，他到了让方让是一个奸诈的那个是个警察嘛，很坏，其实是坏极了的人，表面是很君子。他说这才好演，演一个戏是一个瘾。他说所以我呢很注意，我拍戏的时候也是，第一个戏完了，第二个戏一定不要跟第一个戏是类型的。第三个戏又变另外一个角色，第四个戏又变另外一个角色，他这就是性格演员。他我一辈子就追求这性格演员。
1: 赵丹1915年出生在南通，父亲是北洋军阀的一个营长。从小，赵丹就对戏曲特别着迷，经常溜进戏院看戏。为了满足儿子的爱好，赵丹的父亲特意在南通开了一家戏院。
0: 梅兰芳、周信芳什么，当时的那个谭鑫培什么的，我爸从小就在，就到后台去看他们那个，在台前看他们演出啊，经常到后台看一会儿什么这个刀枪剑戟的，后他特别好玩，而且张飞怎么出场什么的，对他很小有很这种印象。爷爷不是也有钱嘛？就开了这个糖果店，我特地为我父亲，他是这样的，让这帮小家伙、小伢子们，他们就是说南通话了，可以随便看戏。然后，但是他没想到他们自己又演戏，散戏以后就戏演完了走了，他们自己在剧场里演戏，还坐票子。
1: 1931年，16岁的赵丹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在上海，赵丹接触到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认识了田汉、王莹、郑君里、舒秀文、金山等一群满怀革命理想的青年。在赵丹眼中，这些人追求真理，发表演说，用话剧表达自己的思想。左联在赵丹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很快他就成了其中的中间分子，甚至连赵丹这个名字都是那个时期留下的。
0: 他原来不叫赵丹，叫赵凤鳌。赵凤鳌就排字是凤字，自己改名字了，改赵丹。为什么呢？当时就都革命了，凡是革命的人，连大衣里男孩子连大衣里子都是红的，女的就是红帽子、红围巾、红鞋子、红裙子什么的，男的就是大衣里子红的，就是他说就叫赵丹，红丹就是红。
1: 当时赵丹经常在学校的舞台上演出话剧，一次偶然的机会，明星电影公司的导演李平倩看到了赵丹的表演，
0: 来看我父亲演话剧，就说他这个孩子能上电影。但是他那个脸型各方面，上电影很重要，他这个脸型脸架子很重要，就是你怎么拍怎么什么角度都行。我父亲是很得意这方面，另外他又很聪明很机灵，所以这个学什么像什么，去了就试镜头什么，一下就把他收了，说眼睛瞪大就瞪点，哭就哭，笑笑的很。这一套那个聂耳电影里都有过，其实都是他经历过的。
2: 哭，哭，好。
1: 1932年，赵丹在李平倩导演的无声片《琵琶春怨》中扮演了一个纨绔子弟，从此他。

0: 电影表演之路。1937年，22岁的赵丹接到了一个角色，在沈西林导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中扮演老赵。
1: 看了本子他说简直是我演我，他说就是我自己，他说我那时候过的日子就是这种日子，这个当时这个失业的人特别多，这个就是没饭吃，但是很乐观。
0: 电影《十字街头》通过讲述几个失业大学毕业生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形象：小徐消沉懦弱，刘大哥充满理想，而赵丹饰演的老

0: 禁烟的人是中国，而且对帝国主义给中国人长志气的，在满清的时候，那个这么了不起一个大民族英雄来说，这样受委屈，根本就不那么回事儿，而且还把他贬到了新疆，所以他说这种委屈，他说我真练了2周，我一点不骗你的。
1: 在影片中的很多地方，赵丹加入了自己设计的情节。影片的拍摄可以说是在赵丹和导演的不断碰撞交流中完成的。
0: 那场戏他就是他提出来的，天一亮啪啪把林子一打开，这个把窗子一推，在外头他说，哎呀，天亮了我就打太极拳。这一段就是很慢很慢的，输了就舒服的。戏里头一直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到这，你要有一段缓慢的，非常抒情，然后下头再接着斗争。他说这些都是从学京剧、从绘画、从各方面来创造他的角色，而且他把这些想出的点子去告诉导演，导演能理解，俩人配合，现搭景子。本来没这场戏的，他果然拍完了以后加这场戏，就特别好看。
2: 这个广东可非同
1: 林则徐是赵丹自己非常喜爱的一幕形象之一，他将传统戏曲绘画的表现方法引入表演当中，把一个凛然大气、忧国忧民而又飘逸潇洒、精明练达的林则徐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2: 明天咱们就上虎门去看看咱们的炮台去。
3: 是。
1: 1959年的一天，赵青正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拍摄民族舞剧艺术片《宝莲灯》，突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拍摄。
0: 这个摄影棚的那门扒开了，进来一个小伙子，然后穿那个咖啡色的夹克、白衬衫、蓝色的工装裤，完了那个灯小分头。走，我们都不知道谁，反正回头看，因为我光打着我看不太清楚底下。导演那边说休息10分钟，他一看是我爸爸回来，因为他在底下看见了，然后走了一小伙子过来，姐姐，我这时候我开看的，我猜的你瞎说什么？你叫什么你？然后我就下来了，下来了说你干嘛瞎叫啊？胡说八道的，怎么叫我姐姐？哎，怎么你不是姐姐？你是三山母，有儿子了吧？我聂儿，我才19岁啊，我怎么不叫你姐姐？一说的，我脸直红，哇了一下子把我搂住了，然后就全场哄堂大笑。
1: 当时赵丹正在拍摄电影《聂耳》，戏里戏外他都穿着聂耳的行头，化妆成聂耳的样子。在赵丹眼里，戏和生活之间似乎没有清晰的界限，他会和自己扮演的角色同甘共苦，同喜同悲，而他的人生也因这些角色而愈加饱满丰盈。1980年，65岁的赵丹患胰腺癌，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女儿赵青一直陪伴在左右。
0: 我对对，你看，我刚听说我们有个新疆的演员在台上跳转，才50多岁啊，啪倒下死了。我就跟他说着玩呢，他接我的话茬，哎呀，他说我多希望我也能像他那样，我能在这个摄影机面前停止我的心脏跳动。我一想，我怎么说这话，不该说的。我说你别胡说八道了，别想了什么什么，我就瞎扯别的。完了，我说我现在拍戏，我练功，我拍什么戏，怎么扯过去。但是俩人都很刺痛啊，他心里也痛，我也心里痛。

0: 这话，所以我牢牢就是在我的回忆中，印象极深。
1: 赵丹一生虽然塑造了很多成功的荧幕角色，但赵青知道父亲的演艺生涯还有遗憾。女儿赵青把父亲想演却没有演成的角色汇集在了她的画作之中。
0: 周恩来、鲁迅、齐白石、闻一多、荆轲，他演想演荆轲呢，想阿 Q， 还有一个钢琴家。那钢琴家好玩的，他是想将来叫我们俩演，我演舞蹈家，他演钢琴，是个瞎子钢琴家，他爱上那个舞蹈家，他说应该我们俩拍，所以把他也画上了。
1: 这些年赵青总是希望能用更多的方式来纪念父亲。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范仲淹咏文。范仲淹为宋代第一名臣，南宋朱熹对他极为尊仰。诸子语类中记载，范文正杰出之才，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烁古今。范仲淹写了一首咏文，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但知离此去，不用问前程。南宋陈善所写的《门诗兴化》中评价，虽片言，亦自有忠厚之气。胸襟坦荡的范仲淹对蚊子这种令人恼怒的小动物表现出平易忠厚之气，没有丝毫刻薄凌厉之词，也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范仲淹咏文的由来。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2: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2: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